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尽世界，独享人生。

0: 哎，来，
1: 嗯，咱瞧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三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下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2: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是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没有。
3: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4: 哎，
5: 对吗？
4: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5: 黄主任，
4: 这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儿。
5: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4: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3: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闯。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2: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0: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1: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3: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1: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0: 老西看的是啥？
1: 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咱这行头到哪儿弄？这行头咋解决？
2: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4: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还给我扮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2: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4: 我说啥了？
2: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4: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5: 行了，就演逼上梁山，
4: 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6: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这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嘛？给你个惊喜，走。
1: 哎，
0: 走吧。
1: 哎呀，
0: 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的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呀，
1: 惊喜不？
0: 这回你是我爷。
1: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经喜波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司，感谢周司，感谢裘司。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2: 狗司，你回来了。你咋老成这了嘛？
3: 岁月给的嘛。
0: 惊喜不？
2: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呢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3: 团里现在啥情况？
2: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脚才要上传统老戏。
3: 打算上那边老戏？
2: 逼上梁山。
3: 秦腔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2: 黄正脚觉得保险嘛。
3: 别的不保险？
2: 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脚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三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哼，
4: 那是你们领导不满，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0: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2: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散了。
1: 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我不踏实。
1: 咋嘛？
5: 男怕叶问，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叶问一车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1: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3: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1: 你想唱个啥吗？
3: 周润回府。
5: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1: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3: 为啥？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3: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
0: 那他俩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去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死马当活马医，也许还有缓儿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我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胀脸。年轻时候火急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南马呢。
3: 走。
2: 走。
1: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0: 这瓜怂样子。
4: 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爷，我错了，行不？
1: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4: 赌怂气的吗你？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1: 你还知道啊？
4: 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炉膛里都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1: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俗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5: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4: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5: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
4: 我们有条件。
5: 啥条件？
4: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5: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4: 两码事儿。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呢？
5: 我是驴，
6: 那驴不也要面子的吗？
5: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4: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5: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4: 哎，
5: 又咋了嘛？
4: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5: 这你放心，黄正经那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4: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5: 你说的是我？
4: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5: 好。
4: 哎，
7: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4: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5: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2: 啥意思嘛？
5: 啥意思？你慢慢想。

0: 你咋不哎
1: 了？是吗？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你谁让我级别不够吗？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那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就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Dale.
1: 地上拿针不排了，
2: 鬼子，逼不动。王正经人呢？你说我是偷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俩头受气。那我图个穷吗？
1: 哎，
2: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1: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3: 不识抬举，
1: 我的第一条，作废。
2: 给脸不要脸，
3: 你把自己当狗宠物，
2: 你错了。
3: 这啥路子？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儿大的？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
0: 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子。
1: 我懂了。

0: 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造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
2: 对，
0: 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回去。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古存孝老师。古存孝老师，
1: 武汉三又回来了吧？
0: 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
4: 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5: 王小江，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啊，
4: 古老师、斗大衣是大的吗？
0: 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
5: 好。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嗯，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6: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7: 这是萝卜。
6: 萝卜，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8: 看啥？看啥？
9: 人棒，大，苍。
6: 哼，跟耍猴似的。看见
9: 旦角，走人潮，
6: 干活。
9: 走台的什么？
10: 谁的娃？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9: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进提顶，气沉丹田，
10: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香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6: 有啥好看的？
9: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
10: 你就说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7: 说啥？

0: 接着看我来
1: 看什么看呢、啊、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刷过去，
0: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下在飘，上身
1: 别看了，
0: 脚底下在
1: 热爱本职工作啊。
2: 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起，正。你往哪儿看了？
3: 准备，拉，一，二，
2: 哎呦，白痴，这边，
3: 三，
2: 这边看，
3: 别，
2: 是吧？

0: 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1: 团长，你几个在这干啥呢？
2: 排练呢。
1: 排练回排练间练去吗？
2: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2: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1: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噔噔噔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蛋卷，松肩拔背，领镜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长诺。
2: 你来啊。嗯。东华。
3: 儿子，菜路不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
4: 儿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啊。
3: 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5: 来弟，炒烦了，
1: 啊，我
5: 知道了，赶紧倒点煤。
3: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乏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5: 给牛劈，扫雷劈。
3: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6: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就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你什么事儿啊？哎呀，
7: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7: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6: 都是你

0: 啊。
1: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1: 林冲娘子能让我唱不？
0: 唱我说了不算。哎呀，
1: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嗯，那把那个在呀，
0: 来了
1: 来了。
2: 哎，大哥。
1: 哎，郭老师。
0: 程博，你觉得呢？
3: 咋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4: 撒嘛你！啊！
5: 这样不能这样。
6: 降了，再降了，再走。

0: 小，走；
1: 卖大，
0: 落小，走；
1: 卖大，落小，
0: 走，好好走。

0: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哎，你们都别瞟

0: 山上。
1: 谢谢谢谢。
2: 我就进去。
0: 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4: 别提我了。
5: 给一个自由嘛。
6: 咋了嘛？脸不好看吗？
5: 二赖子，他瞪你。
7: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
5: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6: 来。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1: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虚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吧？ 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

0: 哎呀，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1: 我不是敲骨的，
0: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1: 谁皮干的？
0: 你，
1: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0: 老皮。早都可以不顺眼了，烂怂大衣抖来抖去，奔狗砸个狼狗似。

0: 哎，看看这还歪不？
1: 嗯，不太歪。
2: 哎，咬一口试试。
0: 花脚勺上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3: 呀呀呀，我得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0: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视频。
3: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
4: 顾四，牙咋样？何大锤送进医院了啊，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
2: 别说那个，这是弄不成，这是弄不成了。
4: 哎呀，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
4: 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2: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拄双拐。
4: 这拄双拐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2: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了啊。
4: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
2: 哼，
4: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1: 我还跟你们说啊，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咋事，根本就不会拍戏。
2: 啥？
1: 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5: 郭老师没事吧？
6: 能有啥事儿？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
7: 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
6: 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刘光锤，都是个关键时候了，人不在，
7: 俺都能气死了。
8: 哎，声音快快快，洗白洗白洗白，赶紧赶紧的，哎。
4: 咦，房子快让你给点着了。
7: 来了，那你罚两把。
8: 来嘛来嘛，来罚两把。
4: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7: 好，走走。
8: 哎，我们这正打着，我
7: 走吧，
4: 麻利点，门关上啊。
8: 好，
4: 哎，
8: 一会儿再来啊。
4: 你说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8: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
4: 的。哪儿疼啊？
8: 就这一片还抽着疼，
4: 就这一片是吧？啊，
8: 抽着疼的。
4: 来，我看看。
8: 哎哎，哎呀呀呀！
4: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
1: 你耍啥是球呢吗？
8: 那是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1: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哎。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0: 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3: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员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了。
4: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3: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4: 咋回事？你嫂子嘛，就跟我翻天了。
3: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3: 这我都不知道。
4: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5: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来火火。哎呀，哎呀，冻的。
6: 苏导，
3: 啊，
6: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3: 啊？
7: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读大一？
5: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一啊？
8: 我以后不读大一了，行不行？
9: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给扇没了。
5: 师傅，别让我走啊。师傅，我求你了。

0: 哎，老大，不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

0: 别敲了，脑子进肥了，敲啥？听见没？
1: 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2: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了？
1: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
2: 轻点啊，轻点啊。
1: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哎。

0: 哎，吴桑元，没睡吧？在那儿给我装废呢？想啥呢？
1: 没想啥。
0: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
0: 啊，哎呀，这剩下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舍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哎哎，书记，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0: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4: 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来。
5: 包饭见了，这谢爱买。哎呀，
4: 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5: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4: 二球货。嗯。
1: 你想说啥呀？
6: 你给娃教的打胶带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1: 一折子戏啊。
6: 把娃叫来，蠢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5: 对，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

0: 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1: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颗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庆哥，你还记得不？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1: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2: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2: 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它有未来。
1: 爸，听到没？
3: 谁？胡三元那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1: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3: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3: 再把娃埋没了，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3: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院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3: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3: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4: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3: 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0: 小子，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从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1: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2: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1: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2: 这怂人又躲起来。
3: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的。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春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拿着。哎哎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哎哎，
2: 大锤，
0: 给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3: 啊、你快对了吧，兄弟，少给我来这套。
4: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岁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1: 大锤，你说对吧？
5: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6: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5: 宋思，宋思，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7: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嗯。胖姐，我先走了啊。啊
6: 好，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6: 走了。
8: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5: 不用。
8: 哎呀，哎呀呀呀呀！
9: 哎呀，啥呢？哎呀，
8: 向雷锋同志致敬。
9: 少皮感啊！
8: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一清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
9: 哎，你傻！
8: 哎，松开，松开，松开，
9: 西瓜，松开。

走了，快走！哦哦。

0: 沈嘉禾。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0: 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1: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2: 我的也是，
3: 我的也是。
1: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的。
2: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哎呀，
4: 猪又不看你。

0: 你有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和打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和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敲鼓啊。你这破屋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0: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0: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撇撇寒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闷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还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0: 我不要。
1: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0: 不要！
1: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啊，师傅，
0: 不用不用，
1: 师傅给你捂，
0: 不用，
1: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0: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1: 你别动，你别动，
0: 放肆！
1: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看。
0: 啊！放肆！放肆！放肆！
1: 不敢看了，我就是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
0: 是，走。放肆！
1: 别喊，别喊！
2: 哈！洪福，
1: 别喊，别喊，给你打完电话。

0: 禽兽，你杀了四个人啊！
1: 我啥都没干呀，
0: 他把你杀了。
2: 救个骷髅的。
1: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想开我。
0: 管军去走。
1: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袋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0: 闭嘴。
3: 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啊、
1: 我大叔，你的大叔，我求你，我
3: 洪福、啊、
2: 他咋了？

0: 你别害怕，你定定神儿。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 你咋想的？
1: 我想回家。
0: 娃，咱不能回呀，回去就前功尽弃了，那么多年的苦。

0: 屋里。刘老师，你干啥？哎呀！哎呦！哎，宋子，宋子，那刘老师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的，
0: 出啥事了？
1: 管那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这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着，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0: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张山童。
0: 啥？
1: 张山童。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0: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在不任命。
0: 哎呀，你不是说这一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呢，把一人独唱改成众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0: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句气就跟不上？
0: 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斩善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0: 那行，我同意，就唱《斩善童》。哎，多人唱里边，换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弄一方球队来
1: 着，敲这个南部，
2: 不难。
1: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2: 为啥？
1: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吗？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吧。
3: 来，慢点，好，好，好，好，哎，是不是？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累死了。谢谢谢谢啊。

来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要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了一下。

0: 交给你的来，给大仙就抬个台柱子。
1: 确实不错。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更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2: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

0: 这个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1: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
2: 吴导演，我得谢谢你了，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啊，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
0: 班长。
3: 团长，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4: 待不成了。
5: 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啊！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6: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股饭吃？
5: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6205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这一针舒服不舒服？
11: 好舒服！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6205665，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士官犬、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士官犬、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17: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620560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伴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肿瘤累，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620560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我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4: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5: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1: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6: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5: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腿比谁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那还教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0: 知道为啥隐藏吗？
1: 时间往上提。再往上提。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2: 罗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0: 这一点罪我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0: 干啥呢？饿了，小心点磨吃，我马上就走。哎，一会儿，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解决了。
1: 孙子，孙子，哎，工地下啊，晚上要下乡。 演活物吃为对，咱们厨房全上。
2: 都来点吧，
1: 大家准备着啊！
3: 这还少，
1: 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2: 没猴耍了吧？
1: 你说梁山演砸了吗？你不演活不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
0: 咱演也得砸。
1: 我说啥了吗？不该胡说，演就演好吗？还能演砸？

0: 面貌啊。
1: 叔叔，
0: 咋了？
1: 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为啥嘛？哎呀，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这吃完饭准备演出，
2: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1: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2: 谢辞，赶紧谢辞，走喽。
3: 看把你蒙的，
4: 滑头，
2: 这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3顿改2顿，这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3: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5: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找我簸箕，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6: 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7: 站长？
8: 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6: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1: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9: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8: 是
9: 那怂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8: 文总，哎呀，
6: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着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1: 是的，错都看你了。
4: 对，糊弄闹农民你们。
8: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6: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9: 用了，没用。
6: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9: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7: 邱老师，我这次来啊，想请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6: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写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7: 您的功夫，
6: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7: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嗯，
1: 对，豆腐好吃啊。
6: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2袋。
9: 好。
10: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童》。
11: 一个童，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了。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嗯。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2: 哎。

0: 啊，对，这脚尖，
1: 我那帘子给他碰了。
2: 老朱，
1: 上紧，那绳子一到上紧。
2: 老朱，
1: 对，小心。哎，上紧啊，
2: 老朱，老朱，走走
1: 走，走哪去？
2: 我来。
1: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2: 你来一些，来
1: 走走走，走哪儿了？走。
2: 看了你就知道。
1: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2: 就他，知道吧？女团的演员。
1: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2: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田伯杨府的烧火丫头。背着背着。
1: 那啥嘛？对，田伯府烧火丫头，胡三元的外甥女，苟存中的徒弟。
3: 胡三元的外甥女，
1: 嗯，
3: 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1: 对吗？
3: 咋看着不像啊？
1: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她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4: 不知道谁把豆腐放这儿了？
2: 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1: 大编剧，
2: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5: 目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2: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5: 领导不同意。
2: 啊？
5: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2: 啥情况？
5: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2: 你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0: 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2: 一个书记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3: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我爸好好说。
1: 上，这。
3: 没事，爸。
1: 我告诉你，朱继武，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4: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5: 闭嘴！吃你的饭。
4: 喂，
5: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3: 送个菜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3: 好好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想？
2: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6: 这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2: 这来敲鼓啊？何大水能敲？
6: 何大水敲鼓必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2: 哎呀，把你还能能能，何大水能给你敲吗？
6: 咱俩去找他谈谈。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2: 哎，求死，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说一说。
6: 嗯，我知道。
2: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你求人办事呢，
1: 就算这话。
2: 好。
6: 哎，抱你住。
2: 好的，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6: 好。
2: 何大水，
4: 哎，
2: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4: 说吧。
2: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4: 哪折？
2: 打交战。
4: 打交战。
2: 嗯。
4: 两
2: 拍风铃那一折。
4: 老戏没人能唱，
2: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4: 哎，
2: 一青娥，说火丫头也说火丫头。
4: 胡三元外孙女。
2: 对嘛？
4: 胡然呢嘛？弄不了，这娃唱不了。
2: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4: 聊啥呢嘛？你说他生活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
2: 你说个秘密啊！狗存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
4: 谁？
2: 狗存忠。
4: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
6: 大锤
4: 啊，
6: 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别像梁山本戏都敲了表，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小菜一点儿。
4: 来，
6: 啊，大帅，
4: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6: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上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娥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4: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6: 大锤，
4: 啊，
6: 让娃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4: 光看啊！
6: 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7: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
6: 哎呀，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7: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
6: 哎呀，
7: 你猜，猜啥呢？你赶紧说。
6: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7: 你啥意思嘛你？
6: 朱继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娥，挑大梁。

0: 了吗？
1: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0: 好，好。
2: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了，你三个狮子带着行头来观看。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3: 咋是突然的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3: 来对，来，起来一下，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的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1: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咱俩商量个事儿。
3: 干啥嘛？
1: 你来先。
0: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1: 切你的菜。
0: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3: 不行了！
0: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要我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1: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3: 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1: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啊。
3: 为啥？
1: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3: 那对对，到底我能不能唱？
1: 不是能不能，只要我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3: 这不好事吗？嗯，
1: 好个屁好事！
3: 看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1: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3: 为啥是我？
1: 你说话管用啊？
3: 啥意思？
4: 眼镜都不穿，
1: 你不是也没穿吗？
4: 咋样？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3: 那谁说了算？哎。

0: 哎呀，你赶紧做饭去吧。
1: 好，吃。
2: 馍，馍，
3: 你想啥呢？你在这
2: 儿？好，行。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30进场，6:00准时开演啊。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4: 先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2: 咋改清唱啊？
0: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5: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
0: 你那哼哈二将啥时候到？

0: 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抬上去啊！
1: 哎，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看着我，记住今天很开蒙的日子。哎呀，
0: 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好！
1: 我跟王涵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我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
2: 来，这边走。哎，来，来点，来点啊！
1: 你给我走！
2: 你干啥？哎，你别管，你别管，
1: 不敢吃饭，我一会儿包头了。
2: 哎呀，你事多得很。这边。今天你就要嫁给武德，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 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呢吗？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呢？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俺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嗯。

0: 松点，太紧了，我还疼得受不了了。受不了也得受受，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砸眼。闭嘴！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全走两步。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
1: 感觉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太紧了，松点，
2: 闭上你的臭嘴！
3: 弄咋样了？
4: 马上好。
1: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4: 能把戏调回去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调的有多好。
1: 你抓紧啊！
3: 啊，马上。
1: 兄弟们，抓紧！

在场上，周四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代替下。你看见了啥？
1: 人。
0: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1: 星星。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Mesa Ayuda.

0: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1: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人家十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十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十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2: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0: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3: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4: 咱家那是流沙。
3: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勒猛了，
1: 使劲勒猛，咋不勒了？勒那么紧，大脑能不缺氧吗？
2: 当年咱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要在舞台中间下，这一关必须过。
3: 啊啊，醒了，
2: 醒了，
3: 醒了，
2: 醒了。
4: 老四，对不起，我没撑住。
3: 你撑住了吗？你开门了，你成了，
2: 成了。
5: 想起了他就出事那天，也是这么多人，人越多他越紧绷，加上之前包大头的疼还隐隐约约，他反倒比上场前还紧张了。
6: 哎呀，好嘞，
7: 来给你两片肉啊，肉丝汤面。今天放开了吃，不限量啊！
8: 苏师啊，你们伙房藏龙卧虎啊，今天放了个大卫星，提出表扬啊，提出表扬，
7: 可不是嘛？啊，平时小看我们伙房的人啊，闲了淡了的，这不好那不好的，哎，你看看你们几个，哪一个超过我们这烧虎的丫头了吗？
8: 你看你，你看你啊，瞧把你给长的，你看
7: 长的，我还是上天的我
8: 啊，你上天上天上！
6: 哎，以后谁再嫌我们饭做的不好，你们来做饭，我们去唱戏了啊！
8: 行，
7: 扬眉吐气哈，
9: 馋死我了！
6: 来来来，你多吃点好吃的。
7: 哎，那几个女娃咋不来吃饭的吗？
6: 哎，女娃那小心思多着呢。

0: 点肉。
1: 这第二碗也能吃。
2: 都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不打饭去啊？这面条真好吃，肉丝儿。
3: 咸，咋那么讨厌？
2: 哼，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啊？
3: 咋？你心里是滋味儿，咱们这些年都白学了。
2: 那怎么着？我得像你们这样，我还得哭呗？啊，我跟你讲，这么多年人吃多少苦遭多少罪，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的。
3: 他那个是命好
2: 啊。对对对，人家命好，拿你的命跟人的命换一换，你换不？
0: 你换不？
3: 狗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他换人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米也要面也要，不可能什么细糠都让你们吃了。
0: 对、啊、
2: 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让你们给占喽。
0: 没错，
2: 想开点吧。
0: 想开点啊，
3: 别人唱成了跟你有啥关系？嗯，你在这瞎高兴些啥呢你？哎呦，就
2: 是我怎么感觉这面少点醋呢，不够酸。哎呀，加点醋。嗯，
3: 吃吃吃。
2: 对，
3: 吃死你们，噎死你
2: 们。哎呀，我要肉丝噎死也值了。
4: 辛苦，
5: 辛苦，
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7: 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不要了，钱老师，没有钱老师，就没有娃今天的开房戏。
6: 好了，不干，
7: 我呀，
6: 大碗大碗，
8: 少倒点，少
6: 倒点，少倒点，少倒啥呢？我呀，你要敬你的各位师傅，他们交给了你真正的本领，让你能够安身立命，而且娃。你最该感谢的是你舅，是他改变了你的命运。可惜你舅他不在这儿
9: 啊。妈，把这鸡汤喝了吧。
7: 小石，
9: 我听说你一下台就晕倒了，快喝点补补身子，爸爸心疼的。
7: 喝喝喝，喝一个。
9: 妈，他恶心，我怕我一会儿就吐了。
10: 他不舒服，刚才昏了。你先要不热的，喝的时候找你要。
9: 行，我给你放锅里热着，一会儿想喝的时候就喝啊。啊，没事，快坐下坐下。
10: 哎呀，你坐下来，你看你这个样子。
11: 寿司，我得回去了。
10: 你要去哪儿啊？
11: 我回伙房帮寿司他们收拾。
12: 回伙房干啥？不是，今天你是演员。
10: 对，坐着。

0: 米兰姨，米兰姨，你咋哭了？
1: 你啥时候跟狗子学的戏？
0: 小时候。
1: 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在学吗？
0: 一天都没停，狗子家都不让我回。
1: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0: 狗四谁都不让说。
1: 那时候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0: 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爷，别叫我爷，没那么老。
1: 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0: 我不想成角儿。为啥？
1: 我从小就不想。
0: 我怕。你怕啥呀？
1: 我怕站在台上。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他不想让我放弃。

0: 跟啥我跟啥我呀？
1: 咱俩也找莫雷小三拜师学艺吧。
0: 谁是莫雷小三？
1: 秋思周死了。
0: 大半夜的，你有病啊！被子给我。
1: 别睡了，起来别捂，睡不着。
0: 你找楚家河骗去，他这会儿肯定更睡不着。
2: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不学了，我要去接我妈的班。
3: 那你这几年不白白浪费了？
4: 怎么
5: 办？
4: 你们
5: 管你
6: 咋都行，咋弄？
5: 班想也，
4: 他咋都
5: 不想学呀？
6: 我别学了算了。
7: 我回来。
5: 行，这学也白学了。
3: 咋一下？
6: 太不公平了！咱要是有人教，指定比他演的更好。
4: 就是，
6: 风头全让他抢了。完了，整天拉他那个破琴。
2: 除了这首，他还会拉啥？

0: 正靠衣服马靠鞍，晚回到灶房又成了烧火鸭了。呀，不对呀，
1: 咋了？
0: 不是说好了娃这次回来肯定要调到学员班吗？咋没动静呢？
1: 就是啊，
0: 我还给娃说把她嫁给舞台了，这一帮怂不会给娃开个门不要娃了吧？
2: 李青啊，李青啊，你咋不练功呢还在这儿洗菜了？
3: 对啊。
2: 哎，你知道你上次在台上太歪了，给我俩在台下看瓜了。
3: 好啰嗦啊，你看你那一条腿啪大蹭一下就把人震住了。
2: 我跟你讲，你比我们班那些耍嘴皮的女娃强多了，
3: 歪多了。我跟你讲，你这么大一盆菜你洗得完吗？冯潇潇，你搭把手啊，你别让人家那
2: 你一块一块。
3: 我一块
4: 不用。
3: 没事没事，
4: 不用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哎，你们放下吧。
3: 没事，
4: 不用，别动。
3: 不动。
2: 啊，那个，我们俩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想问问你存家班那几个老师傅还收不收徒弟呢？我们两个想跟着一起学戏呢。
3: 对啊，我也想拜个师呢。
2: 哎，你帮帮忙嘛，你跟我们说说好话。
3: 对啊。
2: 要不这样，以后我们俩管你叫师姐。
3: 对，师姐。
2: 师姐，
3: 你帮帮忙啊，师姐。
2: 哎呀，是什么姐？师姐。他爸牛的。走，
3: 我们俩自己去。

0: 这回聚环下乡，挖坑给他使脸了，连那帮势力小人在背后都攒攒春加班，四个老汉一个娃，把剧团请请送，说给救活了。牛皮，
1: 有啥好牛皮的？你以为那是好话？有春加班三个字可不让人乱提了。
2: 咋了？咱招谁惹谁了？还不能说？
1: 我管不了人家说啥，我只能管人家吃啥。
3: 这朱继如咋不见人了？回来好几天了，后面咋弄？他得给个说法呀。
1: 还朱继如呢，连黄正经都找不见了。你俩看啥呢？啊，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4: 哎。
5: 师傅们在上，请收徒儿一拜。
1: 干啥呢？干啥呢？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5: 我们想拜师学艺，请师傅们收下我们俩。
1: 胡闹啥呢？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不答应，我俩就不起来。
2: 嗯，哎，你俩岁数，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俩起来不起来？我看你起来不起来？
5: 你们能收一千额，为什么不能收我呢？
4: 对呀、啊，
0: 这是新社会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戏班，你拜啥师呢？快回去吧。
4: 那我俩头都磕了，
0: 这是两回事儿，走吧。
4: 啥两回事儿吗？那你们只收女徒弟，不收男徒弟？
2: 就是。你在这说。胡说八道啥来？我搂死你！我跟你说，
4: 我都跟你说了，那样拜不行，假得很。
5: 还有因为你，闲着没事提啥女徒弟呢？
6: 那咱师姐，

0: 套近乎呢，你看这。
1: 哎哎哎，干啥呢？就你们这柿子，还不如回去睡觉呢。赶紧练，快！
0: 练练练，练起来，练起来，练起来。
1: 哎，这女僧人呢？啊？
0: 睡觉的嘛。
1: 睡觉呢？
0: 啊。
1: 方小小
2: 啊，哎，
1: 咋回事？
2: 我不知道，
1: 去叫去。
2: 我叫不动。
1: 你能喘？
3: 哎呀，什么？
4: 死金刚，
5: 接都接不住
6: 了，死了吧？哎呦，
7: 你看你这个。
8: 来吧！啊，来了，老师！快快快快快！
1: 干啥呢嘛？半天都不开门，看看几点了，不训练了，赶紧迈出走，训练场。
9: 何老师，
1: 嗯，
9: 我今天身子不方便，我不能去训练了。
1: 那其他人，训练去。快！
9: 哎，老师，我身子也不方便。
10: 何老师，
11: 我也不方便。
1: 哎呀，难得呀！啊，你们这日子都凑到一块儿了。嗯，好，好，千万别起来，千万别起来啊！好好躺着，都给我等着。
9: 你们谁爱去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12: 我也不去，
13: 我也不去。
14: 黄团长，黄团长，哎，黄团长，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们从新院回来好几天了，你去哪儿了嘛？
15: 哦，我最近有件事要办，没在团里，咋了？
14: 演出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
15: 哎，不用汇报，你把这个将在外不由帅运用得非常好。
14: 我那也是没办法了，人家鸿鹄车队都看腻了，点名要看打交战。
15: 嗯，还有别的事吗？
14: 既然打交战演出非常成功，能不能把易清娥就调回学员班，咱趁热打铁再排一出杨排风？
15: 我要是不同意呢？
14: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请团长把我的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一下。
15: 那是这，你亲自去汇报吧，正好领导要找你谈话呢。
14: 啊，
1: 黄团长，黄团长，
16: 朱副团长，哎，干不成了，我这班主任彻底干不成了。
15: 又咋了嘛？
16: 这些娃们从这乡下回来以后，变得特别消极被动，啊，不服从教练，不好好训练。尤其是女生，情绪波动大得很，大得很。就说这会儿吧，女生班集体来了不方便，集体啊都不训练，咋弄？
15: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朱团长解决。
16: 嗯，
15: 啊，我呢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了。
16: 不谋其政，这啥意思吗？
15: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
16: 啊？那谁是团长？
15: 等调令一到我就走，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的吧。我去物资局当局长了。
14: 我是非常能理解，看了易清娥演的打交战，不服。那人比人，那就得气死人。你在我看来，唱戏想要成功，那无非就两种。第一，那老天爷赏饭吃；第二，那就得后天努力。那他易清娥那一身功夫，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夜之间他就长成的嘛，那也是刻苦训练。你们现在知道差距了，那刻苦训练，那肯定能超过他嘛。
17: 我们咋不刻苦训练了？
14: 你先别插话。那一味的怨天尤人，

0: 们只能让差距那是越拉越大。
1: 我们啥时候不是早上练唱功，上午练弹功，下午还练靶子功的？
2: 我们哪个条件不比他好？凭啥最后还不如一个伙房？

0: 那咱们遇见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行不行？
1: 对，我自身是有问题，我要申请调到火房去，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
2: 我也申请调到火房去。
3: 我也要去。
4: 那我也要
1: 去。我也要去。
3: 我也要去。
5: 行，不用调啊，明天我就把学员班改成炊事班，你们都去火房做饭去。
2: 咋？干啥？威胁我们呢？
3: 哪那么大脾气？

0: 你饿死咋去？
1: 不好
0: 、那盘道
1: 也不好，
0: 也不好，那碧泉
1: 哎更不好。哎呀，二爷，
0: 这谁的绿裤子呀？
1: 不要管绿裤子了，咱们比棍吧。
0: 比棍？你们说，比棍咋个行？

0: 你说那一群鹅的扮相咋那美呢？比那画报上的美人都美。
1: 那是老汉们给他画的好看。就是
2: 都没睡。
3: 哎，我睡了呢。我以为
4: 谁明白谁明白，
3: 他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4: 哎，你们发现了没啊？一群鹅可比小时候好看多了。
5: 观察更仔细的呀。
6: 他小时候呱呱的，没想到长大变成美人了。
7: 其实是小猴子，
8: 小猴子，小猴子
6: 越变越好看。你见过几个就变变变？哎，等我说完，我跟你们讲，女娃小的时候，跟你说就不能太好看。
9: 几点了还这么睡了？
10: 吵死了！一会儿谁都吵呢，烦死了！嘴都能闭上，明天还要早起。
11: 不睡就滚出去！
12: 有病！
10: 我看他们是有大病。
13: 我们你们睡你们。
3: 对呀，
14: 受不了，受不了！
15: 咱找个新鹅去，行吗？
16: 听到了，自己说。

0: 你俩干啥呢？
1: 吓死个人你！他想看你练功，
2: 你放啊！你刚才听到胡说八道，我们饿了，想洗俩馍吃。
1: 他干啥去了？
0: 你不饿了？

0: 个男的。
1: 恶心，真能装。
0: 杨海峰，多打一点呗。
2: 把勺子给我，我自己打。你聋了吗？我说把勺子给我。
3: 干啥呀？
2: 我嫌他恶心。
3: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还要吃要喝？人不就唱了打要赞吗？你们唱不了还不让人唱了？啊？拿人撒什么气啊？
2: 跟你有啥关系？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3: 你欺负人就不行？
2: 哟，他是你的啥呀？你这么心疼他，你这么心疼他，你咋不把他领回家去？
3: 你吃饱撑的吗你？你是吃饱了吗？啊？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2: 谁让你跟我争？
3: 你干啥？
2: 我嫌他恶心。
3: 你放心吧。
2: 咋咋了？
3: 道歉。跟道歉。
4: 就是把你吃的太饱了，
2: 欺负人吗？
4: 唱什么唱什么，快吃吧。
5: 苏思，你要带我上哪儿啊？
4: 找黄主任要个说法去，走。
5: 我没事。
4: 啥没事吗？你又没错，你怕啥的吗你？
5: 你别担心我了，宋思。
4: 我不是担心你个人，这次闹的这个火王半难看的，你给我还吃不吃饭？你走。
6: 交接的文件都在这儿了，啊，我就提前转交给你。
7: 好，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嗯，
6: 组织上既然跟你谈过话了，那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
7: 对对对，
6: 别急，调令一到我就给你腾位置。啊？
7: 哎，方团长，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不会变。
6: 我在你心里啥位置？
7: 新先生吗？
4: 黄团长，呀，你赶紧来，你站好，你看看，
6: 这又咋了吗？这
4: 这学员班这楚家河无缘无故的抢饭勺子，泼了娃一身菜。
6: 无缘无故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4: 呀，那么多人都看着你去调查吗？你
6: 这都交接了吗？你负责调查一下。
4: 呀，黄团长，你不能走啊！你。
7: 宋师傅，哎，你让大娃回去洗洗啊，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再说咋处理。
4: 你不行，你这次得马上处理，你不处理饭都没法开。
7: 咋就没法开呢嘛？
4: 太欺负人了吗？还
7: 静哥，我带楚家河先给你道个歉，让熊不？
5: 没事儿。
4: 这，哎呀，你这娃真是，哎。

0: 师傅，你叫我啊！回来这么多天了，戏也该平静了。你觉得那天晚上打交战演的咋样？
1: 我不知道。
0: 我给你打60分，刚及格。那天晚上那么多观众叫好，是因为很多年没看到老戏了。其实那天晚

你俩是灯不够亮，不够灵动。你看，旦角在台上，所有的功夫最后都要落在两只灯上。灯不亮，戏就没魂了；灯亮了，戏才能放光芒。

0: 谁啊？
1: 是我，米兰姐。
0: 咋了，米兰姐？
1: 你咋了？
0: 我没咋。
1: 你被性交了咋了？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他们说啥？
1: 他们说你被性交那个大厨给糟蹋了。是不是真的？说话呀，快说。
0: 我不想说。
1: 你赶紧跟我说，快说呀。
0: 他把我压床上，然后提我裤带，
1: 然后呢？
0: 然后宋氏冲进来了，把他打了。
1: 你裤带解开了吗？
0: 系成死结了。
1: 他就对你讲的这些是吗？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
0: 宋喜不让说，他说说的对我不好。
1: 这事还有谁知道呀？
0: 就宋喜。
1: 那楚家和咋知道的？就他说的，你被人糟蹋了。
0: 米兰姐，我算被他糟蹋了吗？
1: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走，找他们去。
2: 去，
1: 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2: 我啥都怕。
1: 你咋了嘛？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小时候也不这样啊，胆大了敢抓蛇，敢打二赖子，现在咋了？成了一只小绵羊了，让人咋捏咋是，是不是？
2: 我才不管。
3: 你看看，这一个练的比一个功夫，没有师傅教练不出来的。
1: 楚家和，哎，
4: 米安老师，
1: 我问一点事儿。
4: 米安老师，啥事儿？
1: 你跟我来。
3: 咋了？
4: 你带我来这儿干啥？
1: 你给我过来，过来。哎，
4: 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1: 心虚了？
4: 我有什么心虚的？
1: 易星娥让姓廖的糟蹋了，是不是你造的谣？
4: 不是造谣。
1: 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1: 你跟姓廖的是什么关系啊？他糟蹋易星娥，让你在旁边看着是吗？我明天就跟全团的人去说，姓廖的糟蹋易星娥的时候是你跟他一起干的。

0: 易清河把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说话！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作为一个戏曲演员，你人都做不好，你咋演人物嘞？他忽然唱成了戏，我心里也不舒服。但是我这个人认命。 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去台上整。你不要在台下搞这下三滥的手段。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以后敢再这么对易清河，我就当全团的面揭发你。不信你就试试，清河。
1: 给易清河道歉，道歉！你给我回来！
2: 别追了，米兰姐。
0: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你等着我。
2: 夏荷，米兰老师跟你说啥了呀？
0: 这儿呢？你烦不烦呢？拎的工具。这些练功服都是新的，我用不上了，给你拿去穿。这条丝巾是送给你的。我房间里面还有很多东西，你要用得上的话，你随便去拿。这本《新华字典》送给你，想要成角，必须要有文化。
2: 明天我就走了。你去哪儿？去南方。去干嘛？
0: 嫁人。你不唱戏了？干这行没有办法，只有一个角儿。成了角儿，自然树大招风。你还是棵小树苗，就把风给招来了。台上功夫，你才学了一半。 以后你要好好学，台下的功夫，相信狗爷他们也不会。以后要靠你自己慢慢琢磨。我明天一早走，谁也没说，你来送送我。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肿瘤嘞，用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五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0606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606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
4: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五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

0: 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10: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3: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1: 民法避险。

0: 保驾护航。
1: 分居了有两三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2: 分居满两年以上，它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了？
5: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团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吗？
1: 来两句啊。哎呀，这人啊，这怪得很。之前又想走走不成，这一下能走了吧？我这心里倒还没乱上。
0: 不乱啥吧，团长？那咱团就是你的家，你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1: 这地方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不欢迎我吗？
0: 谁说的嘛？热烈欢迎着呢嘛。
1: 我要自知之明。小朱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啊。
0: 说啥呢嘛，团长，不委屈。
1: 你信命不？人生啊，就是一盘棋，咱人呢就是个棋子，这棋子咋走那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让你演个马你就只能走日，让我演个象我就只能走田，没别的选择。
0: 对，团长说的对。
1: 小猪啊，你在我耳朵边说的最多的就是个对。为啥呢？
0: 我有个小本，我就把它记下来。
1: 这个红本本也留给你了，希望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事不对人啊。
0: 对，

进去之后，杨小姐，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臣。

0: 米兰走了，他去了遥远的南方。望着汽车远去，易清娥突然意识到，他走出九岩沟来到的地方，却是困住米兰的大山。
1: 哎，嫂子上坡了，我先下来啊。
2: 来，快一点。
1: 来，来，没事，来，走，来，
2: 一二，
3: 来来来，帮把手，帮把手，来。
1: 嫂子，
2: 哎呀，谢谢了。
3: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走了啊。
4: 好，再见。

0: 黄正景也走了，走得两袖清风，剧团的一个凳子腿都没带走，三轮车和自行车就拉走了他全部的家当。易清娥只是没想到，放炮欢送他的竟是他最信任的保卫科长。
1: 上面找我谈话了，让我先代理团长。
2: 代理？
1: 暂时代理。
3: 呀，剧团终于回到咱们手里了。
2: 我说啥呢？跟咱们有啥关系吗？剧团回到内行手里。
4: 呀，朱团长，恭喜恭喜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咱就马上开始排《杨排风》的整本戏吧，好不？哎
1: 呀，排不了啊。
4: 为啥？剧团现在不是你说了算吗？
1: 让黄正景说对了，这个打交战啊，一时激起千层浪，那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尤其是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他们的家长好几个都是县里的领导，对这个伙房丫头易清娥为啥是打交战的主演，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还有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学了这么多年为啥上不了台，也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为了个啥？
4: 啥意思？那剧团继续这样烂下去，
1: 你说这是个啥话？不排杨排风就烂了？我想排杨门女将。
4: 你做梦的吧。
3: 你叫人家朱团长把话说完嘛。
1: 杨门女将这个戏场面宏大，需要的演员非常多，那穆桂英、八姐、九妹，光这些寡妇兵咱们学员班这些女学员们就都能上。首先咱解决了内部矛盾，好给县里领导一个交代。其次这个戏的演员们，我想都用咱们学院班的娃，借此机会培养咱们团新生力量，好让这些娃们看到咱们团新的希望。
4: 朱团长，你这是异想天开，把咱们这些半吊子娃训练成一吊子得花多少功夫？

0: 你知道吗？而且还有个前提，这些娃得能吃得下苦才行啊。
1: 嘿嘿，让你说着了，易清娥这一年的苦不是白吃的，那这些娃们都看到了。我还跟你讲，这些娃们现在都争相恐后的要去伙房吃苦来。
2: 这些娃都练了好几年了，功底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鼓鼓劲儿，回回楼，严格要求，我看还是可以的啊。
3: 嗯，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们四个下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咋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我要去县里给领导也汇报一下。那就这么定。哦，对了，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0: 为啥？
2: 为啥？为啥？
1: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4: 跟咱俩路一数，你少坐下，坐哈了咱赛道吃不完。刀工很重要，我跟你说，切土豆，那你切这块，你啥时候练的这？你快不行，你一个小新手，再一个你切的都得均匀才行，你很均匀吗这？嗯，哎，我知道你为啥要说跟我俩露一手了。锅都是热成这样，你得先放油嘛。
5: 热锅凉油。
4: 热锅凉油是个啥炒法？

0: 有样的吗？咋样？
1: 好吃吧？
2: 来！
3: 我宣布个事儿，
0: 你闭嘴！
4: 你张嘴！
1: 放他！
5: 行，不是人炒的，
4: 来地儿炒的。
5: 咋样？
3: 我叫的。
5: 你个烂厨师还能教个好徒弟？
3: 你这唱戏的烂厨师傅都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有啥奇怪的吗？
5: 你皮干的。娃。
6: 啊。
5: 炒的好。这是您炒的第一锅菜，也是您炒的最后一锅菜。
6: 啥意思？
4: 啥意思啊？
5: 还礼决定，从今天开始，
3: 叫你回卓远奔呀！了你
4: 的！哎呀，
3: 老舅，好消息吧？好的很，甭走行。
4: 小弟，你咋了？
6: 我不去。
5: 为啥？
6: 不为啥，不想去，我就在这待着。
5: 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3: 你这娃咋真瓜子了？
6: 就是我不瓜，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3: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6: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6: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3: 这娃咋想的？
5: 啊？
7: 娃咋想的？谁倒是在乎我？

0: 送死，送死，你别撵我走。求你了，求你了，宋思。
1: 妈呀，昌西他是你的正午，
0: 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2: 跟娃谈了吗？
3: 谈了吗？娃的反应非常激烈，宁可不唱戏也不离开虎豹。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4: 为啥？
2: 为啥？原因跟你说了吗？
4: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5: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当然要考虑各方各面。你呵呵啥呢？
5: 宋总一个黄正经又来了个朱正经。
2: 你啥意思？
5: 啥意思啊？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5: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娃为啥不愿意回学院？娃，为啥？娃在学院班一直被人看不起，一直活在别人的脸色里。谁知道娃这些年咋熬过来的？娃只有在伙房里，才感到温暖；只有睡在那半地窖的柴房里，娃才觉得踏实。娃就这一点点安全感，你上来就给娃拿走，你让娃咋活？还有。 我们是娃的师傅，名正言顺的师傅，有啥见不得光的？
1: 哭啥呢，妈？

你别笑话我，我刚开始学吉他，也不太会弹，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弹。啊，想借贵宝地一用。

0: 谁呀？
1: 我。
0: 师傅。
2: 我跟他们说好了，你还住在这儿，还是伙房的人，但是要跟团里的娃们家一块训练排练。团里要排新戏了，你的做工武功都够了，重点放在唱功上，咱不能仅仅只做个

0: 身体放松，气沉丹田，唱的时候收腹，用气在这儿，不可以全部用肚子，用胸腔来呼吸。大开，你知道吗？打开来。
1: 放心，唱到
2: 你想要搁到这个位置，
0: 进来就塌了哇。

0: 没事吧？还不敢乱动。
1: 我倒口气儿，倒口气儿，我倒口气儿就行了。
0: 哎呀，可不敢一个人翻跟头了。黑娃就是这么出事的。
1: 那会儿不是小吗？那不是你走吧？走。
0: 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啊，我气儿倒过来了。你也是够辛苦的啊，天不亮就起来烧火。
0: 你练点别的吧，别翻跟头了。
1: 哎，好啊。哎，你教我呗，好不？哎，哎，你收徒弟不？
0: 你别翻跟头了。
1: 你教教我呗。你不教我，我翻了啊！我翻了啊！
2: 何为丹？丹，就是一落红日，盛气在地平线上。丹，就是一个溪的溪窝子。丹，就是花龙殿景的景。丹，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丹，不光有漂亮的脸蛋儿，丹还要有做工。什么是做工？就是你的味道。所以你平时要千锤百炼，勤学苦练，把你的味道和你的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3: 前功后见啊，我们右手是扎拳
4: 二，
3: 走，
4: 眼睛
3: 这个都行，对，我本身说手高一点，
4: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

立走，立走，立走，立走。好。

0: 撑起来，走，走，
1: 好，
0: 走，好，对对对，

0: 哎呀，我这个肩周炎犯了，舒服得很。那你这是什么手法？
1: 急急风。哦。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的。
0: 手艺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哎呀，
1: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
0: 哎，那马无戏现在也可以，
1: 啊，是吗？对。哦，我跟你说个事啊，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

0: 老师，
1: 早啊。
2: 你早啊。
1: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跟保卫科长都已经交代好了，今后你就不用在这看大门了，专心和三个老师傅一起拍戏。
2: 你就甭操心了，我哪儿也不去，文房挺好的。
1: 为啥嘛？
2: 待在这儿踏实。
1: 哎，住惯了是吧？那行，那你早踏实早来嘛。那跟你谝两句。咱团这些娃这排练有一段时间了啊，你觉得楚家河咋样啊？
2: 脑子快，两兜活，功不稳。
1: 嗯。易清娥呢？
2: 脑子慢，眼神亮，功扎实。
1: 哦，那这俩娃唱功都咋样啊？
2: 楚家河音准好，声音甜，嗓子窄。嗯。易清娥不缠弦，声宽厚，嗓门大。
1: 哦，主要是咱团的杨门女将这马上就要进入排练阶段了啊。那我就在想，这个穆桂英这个角色，
2: 易清娥。抛开个人感情不讲，就咱们团里这些娃子讲，要演穆桂英，易清娥第一，楚家河第二。
1: 这角色哪有大小的嘛？七娘那个角色不也很重的吗？秋娥演不合适吗？
2: 你是因为她是我们存家班的人吗？
1: 这不是主要原因。
2: 那主要原因是啥吗？
1: 那一会儿开会咱谝吧。这裘四咋还没到呢？
3: 他去买菜了，不用等他。
1: 哎呀，咱现在这将军大靠还差多少声？
4: 杨家女将的十一声，孟良交赞两声，敌将一声就够了。
1: 嗯，我也认为易清娥演穆桂英最合适。咱可以不理会这存家班，也可以不管这些娃扯皮争角色，就说现在

0: 这大靠咱还差14身，咱团也就两身都烂了，总不能让咱娃穿着现代的服装上台去演古代人吧。
1: 哎，你这话我就没听明白，那楚家和演穆桂英戏服就解决了？

0: 那也很委婉地跟我说，希望咱们团多重视一下嘉禾。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1: 那我问你，县领导大还是天大？
0: 依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啊。
1: 我们小时候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那没有戏服咋上台演戏？谁大？
1: 那也不能为了戏服不要脸吧。
2: 要我说呀，就给俩娃排一出戏，让他俩一起演完才再定，能行吗？
0: 我觉得可以。
3: 青鹏，
4: 啊，
3: 手速写你了啊。
4: 好，知道了。师傅，你找我啊？
2: 哦。团里要拍《扬名女将》了，穆桂英在你的楚家河里面定一个，古斯找了一段戏，唱念做打都有，你俩一人演一遍，大家看。这段戏我给你画出来了啊，你早点回去把念白和唱词背下来。
4: 嗯，好，我知道了。
2: 还有，去找风萧萧对对词，好好想想这段戏怎么演。这段主要讲的是杨家男人们都战死沙场，就剩下了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一个小男人。他也想跟杨家女将们一起上前线，可是他太小了，石太俊不同意让他跟穆桂英比武。如果赢了穆桂英，就可以披挂上阵。
5: 慢点，
6: 看看，这是啥？
5: 啥嘛？
6: 剧本嘛。
5: 我知道嘛，咋了嘛？
6: 看啊，杨门女将。
5: 啊。
6: 杨文广，我演。
4: 哟呵。
5: 妈，你牛的！杨文广是个啥角色吧？
6: 佘太君的重孙子，杨六郎的孙子，穆桂英的儿子。
5: 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戏重不重吧？
6: 一般般吧，也就是个男主角。
5: 哎呦，看把你张狂的。哎，那我呢？
6: 你呀、啊？哦，我刚在那个黑板上看着了，跟以前似的，还是个若干人。
5: 啊，可是个龙套呀。那。穆桂英谁演的？
6: 易清娥和楚家河。
5: 为啥俩穆桂英呢？
6: 古导选了一段戏，让我跟他俩人一块演，然后到时候可能看两个人选一个吧。
5: 哦，人给你挑个妈的。你想叫谁妈呀？
6: 我无所谓。
5: 真的？
6: 无所谓啊。
5: 真的？
6: 真的。
5: 好好的，别骗我。
6: 你不骗你不骗。
5: 你妈来。
7: 孟香香，咱俩找地方堆个戏呗。
6: 哎呀，堆戏！
5: 哎呦，
7: 我开始了啊，来弟儿。
4: 啊。
7: 妈呀！
8: 哎呀。
7: 儿要为父帅报仇，你要是不嚷着，儿咋能上阵杀敌呀？妈呀，你就高高手，让让儿吧。再说，儿咋能打得过你嘛？
9: 小姐。为出征。

0: 上，地上看清，凭本领上战场，娘不担心。
1: 大得，
2: 我咋感觉猪都练上戏了？
0: 教场上必输赢。
3: 你咋不用猪练？

0: 没关系，我接着你。你再来一遍。
1: 赵雨芝，
2: 大河，
3: 打靶子。
2: 你不是跟凤娇练戏去了吗？他不会和那瓜怂去练了吧？他不会真喜欢上那瓜怂了吧？不会吧？嘉禾，嘉禾，我是周云芝，不是你瓜怂。嘉禾，嘉禾，哎，我是周云芝。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哦哦。妈，小巧儿高辞了。
2: 你要是之后饿了，你就到这儿刨，这儿有烤土豆。这
0: 好，你早点睡啊。
4: 我现在就饿了。
0: 我给你放下一个。
5: 妈呀，土豆儿烤糊了，这却如何是好呀？没事，我了也能吃。
0: 好吃。嗯嗯。

0: 谁呀？
1: 我，楚家和。你把门开开，我有话和你说。
0: 你等一下。啥事儿？
2: 我拿青木说不？
0: 那天是我太过分了。

0: 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好，我们和好吧，我们以后做好朋友，一起逛街，一起练功，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当你答应我了啊，好吧？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6: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今天起售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享折上折。天津博物馆济州盘山、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场馆景区采取限流等措施，保障安全游览。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12点报道。

0: 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 泰众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众多一线员工主动放弃国庆休假，坚守岗位，赶订单，保交付，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2: 国庆假期，车间机床高速运转，生产现场一片繁忙。老家在山西忻州的控铣工孙涛来滨海新区已经12年了，这个假期他和同事们一同奋战在生产一线。
3: 现在量这个910这个孔，拿内径切分器量一下它这个在不在工厂范围之内，需不需要再下一步加工。
2: 锻压设备分厂专注有色金属压机、锻造挤压机、碳素压机等重大装备研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关键领域。公司业务涵盖码头运营、海工产品、锻压设备三大板块，产品面向国内外广大客户，其中锻压设备分厂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单元。
4: 上半年我们向国外、国内就是出售了大概16项产品。铜挤压机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国内最大的铜挤压机，5500吨铜挤压机。
2: 今年以来，锻压设备分厂捷报频传，世界最大23500吨铝挤压机调试完毕，助力高铁车体、地铁型材、新能源汽车框架的生产制造。国内最大35000吨磨锻压机也完成落地，部分锻件产品实现出口。
4: 四阶段锻压板块有15台项目正在组织生产，相比于去年和前年是有所增长，所以在10月份，国庆节期间，我们员工也是加班连点，历经4季度，所有项目全部完成，如期交货。
1: 假期不停工，今年施耐德电器天津基地先后承接了互联网头部企业国内外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保交付企业超半数员工坚守岗位。
5: 我们最大的业务增长就在数据中心业务的产品上面，占我们整体增长的60%以上。为了满足这部分的这个交付，假期期间呢，我们工厂也是组织了将近160人，
0: 包括生产在内，还有产品检测、物流配送的员工，正在赶制马来西亚云计算中心所使用的设备订单。施耐德电器天津基地是法国施耐德电器在中国重要的产品基地，研发生产的微型断路器市占率排名国内首位。随着全球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对低压配电产品的安全性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天津基地依托自身智能制造优势，针对需求研发升级了多款体积小、适配大电流、高分段能力的产品。今年接到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头部企业在海内外算力中心的项目订单，企业超80%的物料都是从天津本地采购，每天都有零部件及成品的物流配送车往返于企业、供应商、码头之间。
6: 十一期间，我们几十家供应商非常繁忙的生产，以及我们整个天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圈，很快就能够去完成它的生产，然后满足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交付。
0: 假期里服务向施耐德重点外资外贸企业的通关需求，天津海关建立了3级值班保障机制，19个口岸及属地海关建立假期值班及预约通关服务，目前也接到超80家企业的预约查验需求。
7: 做到通关效率更高，服务时间呢全覆盖，同时也密切关注这个口岸运行的情况，包括天气，也包括港口的吞吐，合理调配海关的这种资源。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4天，人们的出行热情依然高涨。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相关优惠车票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0: 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

0: 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由于火车票预售期通常为15天，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镜子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下面我们走进京津冀，感受3D老街区盘活换新带来的消费新动能。
2: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
3: 作为北京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北京隆福寺在这个国庆长假推出“隆福潮集慢叙生活记”系列主题活动，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等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国庆节前3天，北京隆福寺日均客流量超过8万人次。
4: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5: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3: 国庆期间，河北唐山市河头老街景区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这个假期，在河头老街，300余名演员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
6: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3: 天津金街街区共有39处历史风貌建筑，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街区内汇中饭店等百年建筑也完成盘活更新，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甫旧宅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1918年修建的建筑，融合了西方的楼群式建筑与中式四合院的风格。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改造后也因地制宜布局多元新业态。假期最新推出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
7: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1: 国庆假期，天津博物馆展览上新。
3: 天津博物馆5楼新增的藏品展受到关注，集中展出了玉器、砚台、缂丝等182件套藏品，国家1、2级文物占比近60%，其中商乙亥名玉丙形器镌刻的铭文完整清晰，为器物的定名研究提供了物证。新石器时代萧家屋脊文化英爵人面纹玉佩，在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鹰是远古部族的图腾，雕刻在玉佩中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8: 它的整体的这个雕琢的工艺，还有它的纹饰的这个图案，与当时的萧家屋脊文化出土的这些个内容呢相匹配。考古不断的发展，也佐证了我们一些传世玉器的一个新的定代。
9: 每一个展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有它的主题，很不错，藏品很多。
3: 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1号至6号天博的闭馆时间延长到了晚上8点。 场馆也通过公众号等提示大家错峰参观，同时每天安排了20多名志愿者在各展区和大厅处进行疏导，一旦人员集中，第一时间采

0: 取分流措施。
1: 这个假期，济州依托盘山、林木台、黄崖关等景区，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演艺互动，吸引京津冀等大批游客留下来深度体验。
0: 国庆假期，盘山依托景区的山水实景和历史故事，升级推出国风游园会，共设置了近30项演出，演员阵容由之前的70人增加到了130多人。游客从景区入口开始，途经福源广场、新山门，一直到入圣山门广场，每隔几十米就能看到不同身份的古风演员，像八旗战鼓、古风快闪、花车巡游等交替登场，让游客全天候沉浸在国风游园氛围中。应对客流的增加，假期里盘山景区将开园时间提前1小时。
2: 旅游的这种感受确实会更加的丰富，让我们也觉得爬山的这个漫长的旅程也没有那么辛苦了。
3: 在景区里边，这个一些游览路段呢，安排了部分志愿者对游客进行疏导，开通了第二停车场。我们在第二停车场呢，安排了免费接驳车到我们的主景区，方便游客出行。
0: 包括盘山在内，这个假期济州各大景区根据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演艺互动项目。黄崖关长城以秋菊为主题，在长城沿线布置菊花花海供游客打卡。林木台风景区把民乐舞台搬进山谷，开启山谷疗愈音乐会，鼓楼惠民演出，每晚14个节目在鼓楼广场接连上演。从早到晚的丰富活动也让游客从住一晚延长到2晚。济州多家热门民宿、农家院提前半个月就已经订满，
4: 在这儿享受这个就是度假的时光吧，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当天去当天回，比如家庭之间、亲子之间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吧。我们愿意就是在这儿会停留一段时间。
5: 9月初就陆陆续续接到订单的就已经比较订满，北京的占70%-80%左右。
1: 在天津方特，景点全新推出了主题光影秀、歌舞晚会与古风实景演绎，给游客带来假日游玩新体验。
6: 古街铺展，国风来袭，天津方特大名镇海坊古风街区国庆亮相，通过街巷造景、民俗场景等还原当年市井风貌，实景演绎戚家军征兵同步上演，设置征兵操练等互动环节，游客可现场应征参与演练，近距离感悟戚家军保家卫国的海防故事。
7: 现在呀，我也加入了操练的队伍，我手上的这一件仿制兵器叫做狼筅，它是戚继光专门为抗倭打造的利器，游客们可以拿着狼筅、盾牌等等跟演艺人员一起摆阵操练，感受当年练兵御敌的气势。
6: 假期里，园区日间演绎精彩纷呈，夜场活动接续上演，闭园时间由平时的17:30延长到21点。城堡光影秀《熊心逐梦》以城堡立面为剧目，呈现熊大、熊二与光头强追逐梦想的童趣故事。除此之外，今夜音浪狂欢秀上演，40多分钟的演出包含潮流音乐、动感电音等内容，同时泡泡彩带随音乐节奏依次迸发，打造热闹的夜间潮流派对，
8: 特别的热闹。白天呢，这边有古风的街区，晚上呢还有那些城堡灯光秀，非常的欢乐。
9: 中秋就来过一次，当时的体验感特别好，所以呢国庆呢选择跟朋友再来一次，每次来呢都会有新的项目、新的体验。
6: 相比中秋假期的节目，国庆假期新增了主题迎宾秀、送宾秀以及造梦互动等内容。这两天方特日均入园游客近2万人，80%都来自京津冀地区，而且有不少回头客。游客大多选择自驾短途出游，再留宿一晚。
10: 九景通道呢，我们加装了60多盏照明灯，以及游客往返的一些指引。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原有的3000个停车位的基础之上呢，把我们员工的停车场啊让出来了，额外了增加了这个600多个停车位。我们也是做了各方面的服务保障，来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1: 这个国庆假期，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迎客流高峰，景区升级预案保障游客安全。
0: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上新的5倍展，集中展示出10件1:1还原的装备模型，很多亮相过国庆阅兵的装备模型首次公开展示，游客近距离观赏、合影打卡。
11: 把家里的老人都带来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都特别好，特别直观的去看那个模型也特别震撼。
0: 做好安全保障，针对航母展区通道密集、游览空间相对狭小的特点，舰上设定为单向通道，由船中登舰、由船尾离舰，筛选48个

0: 拥挤密集点位，每个点位一到两名工作人员进行值守。园区全面升级客流管控和安全预案，按照最大承载量的80%进行预警疏导。虽然还没有达到限流标准，但为了避免人流拥挤，景区两个演出区域还是采取了分时放行、分区管控措施。假期里，景区成立8个专项应急处置预案小组，包括消防、疏散、水上救生、公共卫生事件、恶劣天气等。
1: 应急消防疏散的演练，从航母的甲板到陆地的广场，全程疏散只需要17分钟，为十一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保证。
2: 滨海新区第13届汉沽非卡节展演活动举行，现场热闹非凡，一起去瞧瞧。
3: 展演会聚近500名参演人员，涵盖民族表演、非卡展演等环节。18支汉沽非卡队伍轮番登场，非卡翻飞，卡声清脆，展现出汉沽非卡刚劲有力、配合默契的独特风采。据了解，汉沽非卡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卡声激越，舞步雄健，承载着渔盐古镇的乡愁记忆，也展现着滨城儿女的精神风貌。展演中，汉沽3中飞叉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这支学生飞叉队成立于2017年，在汉沽飞叉艺人的教授下，技艺水平不断提高，他们的精彩表演也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4: 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学习飞叉，到现在初一，能学习到这门传统，我觉得非常荣幸。
3: 展演中还穿插了评剧、形意拳等非遗项目的表演，让观众在一场活动中感受到多种非遗的魅力。滨海新区汉沽非卡节已连续举办13届，是滨海新区具有代表性的非遗品牌活动。通过非遗加景区的形式，推动非遗融入旅游、融入生活。
2: 假日里，市民游客到河西区玉江道金里时光城市营地，解锁一场悠闲的假日旅程。
3: 玉江道金里时光城市营地作为金里时光号文旅专列线下城市会客厅，保留了老陈塘庄火车站旧址风貌，铁轨、信号灯、3节特色绿皮车厢自带复古氛围感，是市民拍照打卡的热门点位。利顺德1863水吧藏在车厢之中，咖啡香伴着秋风，火车俱乐部内铁路沙盘、机车模拟驾驶，满足大小朋友对铁路文化的好奇。轨道时光营地天幕帐篷错落排布，闹市之中觅得一方松弛天地。本次国庆7天，粤台非遗指尖造物国庆非遗市集活动将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城市营地，让传统文化可观、可触、可亲手体验。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作灯笼冰箱贴、陶瓷贴画、非遗漆扇、香囊手作等等，一针一线、一描一画，亲手完成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除了非遗体验，烟火满满的趣农市集同步开始，冀州原生态农品、金味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汇集于此，逛市集、品美食，感受金城乡土风味。
2: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又进入到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目前，全国多个景区国庆假期门票出现售罄的情况。九寨沟景区今明两天的门票已售罄，稻城亚丁景区今明两天各时段当日门票预约量均已达到1.5万张最大承载限额。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水帘洞每日限流6000人，今天到6号预约已满。故宫博物院今天到6号的门票票已约满，10月7号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这个国庆钱都花在哪儿了？国庆假期，在北京、天津等地各大商圈、卖场客流涌动，国补、地方消费券多重政策红利叠加，真金白银的优惠进一步撬动消费。在武汉江汉路一家老字号商场里，一整层的手工体验区域坐满了人。糕点、烘焙、饰品、DIY、拼豆、陶艺手作这类可以动手参与的体验类休闲项目人气高涨。大件采购同样火热，针对家电市场的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厂家补贴和商家节庆活动，让家电销售也迎来了热潮。 深圳福田的一家超市，来自秘鲁的牛油果、泰国的山竹、澳大利亚的牛肉都被摆在了过道内显眼的位置，时不时就有人来挑选。进口水产品销售区更加热闹。

0: 此外呢，有些人出门旅游，家中的宠物放心不下。家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环比增长超300%。国庆假期除了出行旅游、探亲访友，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也成了很多人度假的固定项目。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0点，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5.7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2026年度最后一批体会卡惠民补贴资格将于10月12号上午10点开启抢注。
1: 持有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办理的借记卡，并已成功申领天津市数字体育惠民卡，且卡片审核状态为审核通过的用户即可参与。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惠民补贴资格抢注机会，想要解锁体育消费满500元享200元补贴福利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抢注攻略，提前做好准备。本次抢注操作攻略及惠民补贴资格使用规则，可参阅微信公众号“天津体会卡”发布的相关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符合以下任意一种条件的朋友将无法参与本次抢注：一、已享受过本年度惠民补贴；二、前两批次抢注成功但无有效消费记录；三、存在有效消费记录但消费未达500元。若不确定自己是否符合抢注要求及有无有效体育消费记录，可提前进入中行 APP 体会卡专区查询，避免无效参与。补贴资格数量有限，抢完即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山西东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辽宁西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7级风，阵风7至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及中部局地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9级的大风。据中央气象台实况排行，今天早上7点，天津渤海 A 平台风速达每秒15.4米，冲上全国第一。目前本市陆地大风蓝色预警、海上大风蓝色预警均在生效中。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天开场，白天风力仍较大，陆地上将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在6到7级，夜间风力将会减弱到2到3级，和昨天相比气温小幅下降，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2度之间。提示市民朋友们，白天外出请做好防风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稳步回升，5号到7号都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度，最低气温在13到15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21到12度。天津滨海新区晴，20到11度。天津济州晴，20到8度。天津宝坻晴，21到10度。天津武清晴，21到9度。天津静海晴，21到8度。

0: 金凝合情19到10度。天津北辰情21到10度。天津西青情21到9度。天津津南情21到11度。天津东丽情21到11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5到12度。
1: 盛世华诞，医者同行。
2: 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科创赋能，智护民生。
3: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金门医学科创领军者代表齐聚演播室带您解锁天津医疗创新发展的硬核实力。国庆佳节，礼赞祖国，致敬医者。敬请关注天津教育频道10月3号、天津卫视10月4号播出的《大医说》。
4: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杀石弹》，弹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大家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了一次，中了一次，中了一次，对，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然而三分安安。
1: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叫叫叫叫叫叫叫！扎一锤，扎一锤，扎一锤，扎一锤，都把的藏。下一个，
2: 一清二上，
3: 准备。
1: 八对长，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啊！锵一锤，锵一锤，锵一锤，个锵一锤，锵一锤，锵一锤，锵一锤，个锵一锤。
4: 唱唱唱，
1: 当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0: 我让二三分。
1: 这个唱唱的来起来，
5: 哎呀，确实不错。
6: 一清啊，哎，一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7: 就得多练，嗯。
6: 咋了？
7: 你啥意思？
6: 什么啥意思？
7: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6: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7: 你真的太过分了！
6: 我咋就太过分了？
7: 你不应该。
6: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出门，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7: 宋思，
6: 你看你这，
7: 宋思，
6: 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7: 宋思，
6: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8: 听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9: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8: 你咋那么多事呢？
9: 碰着我了。
8: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3: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就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专业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
1: 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萧萧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

0: 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1: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咋了？朱江河，何老师，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杀要杀。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0: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1: 你龙套嘛。
0: 我就知道。
1: 好好演。
0: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定了。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4: 师傅啊，我
3: 咋了？你说，
4: 我想演七娘。
3: 为啥？
4: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3: 谁跟你说啥了？
4: 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
5: 给拿着。
6: 夫人，
5: 慢走。
6: 面包，
4: 一个人吃两根啊。
6: 面包，媳妇儿啊。
4: 走呗，咱俩也进去玩。
7: 进来玩嘛，哥请客。
8: 我们的呢？
9: 你都会些啥？
7: 我啥都会嘛。
9: 来，打人你会不？
10: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能轮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我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1: 不敢这样打娃，
10: 就看
11: 打娃，你这样会把娃打坏了。
10: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11: 现在不是休息班子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散。
10: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
1: 周琦。
0: 好。
2: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3: 你们弄啥？
4: 严肃！
5: 让你批干啊！啊！
2: 抽烟不干！
6: 抽烟！
2: 再见你抽烟，我见次打你一次啊！
7: 你也是，
8: 老实点！
9: 你俩，
10: 老实点，老实点！
11: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0: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一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她化作鬼魂，口中吐火将奸人烧死，救下了她生前爱慕的书生。吹火是门绝活，特别是81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当年在北山醉会上演出鬼院杀生，你是不是吹81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父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里面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父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2: 没事，
1: 别勉强了。
2: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3: 你咋了？
4: 被人打了啊！
3: 谁呀？他干啥打你？
4: 你腿咋了？
3: 练功练的。
4: 是不是你师父打你
5: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

胡子。哎，青峰，青峰，青峰，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他在这儿出什么？啊！这就发生了主人了。

这会儿得是欺负你了，这地方能住人吗？啊？这地方能住人了？

0: 性的好，你见了性就提前出来了，
1: 挺好。
0: 秦爸爸还去看过，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秦婉，不容易。
1: 没啥。
0: 现在能唱戏了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的。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这么久，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岳兆臣。
1: 吴森远，坐。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
2: 去了那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0: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
1: 哎呀，树啊，要在里面苦不苦？不苦。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能。你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我没有。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3: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0: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
1: 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而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吗？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能理解。嗯，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 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又给破坏了。
3: 你说的对。

0: 对对对，你吃吧，嗯，
1: 我吃，多吃点。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
0: 是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
1: 为啥？
0: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娘家。
1: 不记得了。
0: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羊圈。
1: 那你以后咋办？
0: 你不操心我，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几千了。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0: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开玩笑，给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
1: 啊，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4: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5: 排查好
4: 啊，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5: 啊。
1: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
5: 啊，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1: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
5: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1: 我不干了。
5: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1: 没挣着钱的命。
5: 哎，
6: 时候要对镜头笑，知道吗？不哭了，不哭了，已经拍完了啊。

0: 不掰，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队军子啊，我快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啥事儿？你是不是和冯小秀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小秀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4: 不行啊，你行啊，你行啊。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哥干啥？
4: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哎，不是，你俩说啥呢？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4: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4: 哦。
5: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4: 我觉得挺好的。
5: 你说。
3: 我不知道。
5: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100遍，100遍不行练1000遍，1000遍不行给我练10000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4: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不为啥。
4: 那咱去哪儿练？
3: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4: 人狗司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3: 我不去。
4: 你不去，我找狗司去。你专注点，看我，
6: 笑笑，
4: 眼睛跑了，
6: 地上才能看见
4: 你。笑，小笑滚回去笑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

0: 专注看我，看我。
1: 笑，是在笑我锤谁啊？
0: 别理他们啊。又跑了。他们想看，让他们看。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2: 请问，你是绿豆吗？
3: 你好，王八。
1: 我王八，你，哎
3: 呦，打死我了！哎呦，
1: 拼了的很呐。
4: 是
1: 笑，
4: 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1: 王八，
3: 打死我了，别
1: 再说
3: 了，不笑了，不笑了。

0: 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1: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2: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0: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3: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2: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啊，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啊。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帅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的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家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2: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0: 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园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
1: 用腹呼吸。你看，
0: 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你觉着你今天演得咋样？
1: 还可以。不好。
0: 咋不好？
1: 我不知道。
0: 你谈恋爱了？
1: 没有。
0: 说实话。
1: 没有。
0: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哎，楚大哥跟你说啥了？说呀，
1: 你不说我问他去了？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1: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1: 啊？哎哎哎哎，李清河，李清河，
2: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1: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2: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1: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2: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1: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2: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1: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2: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1: 狗。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1: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说这意思吗？
0: 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2: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2: 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
1: 还有人？
2: 我师父。
0: 那个师父？
2: 狗司。
0: 狗司跟你说啥了？
1: 你说呀。
0: 这样，你说了，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2: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家河，你们三个咋回事？瞌睡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镇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家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偷鸡蛋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教的一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教的就这，这是啥吧？这是？
2: 哟哟，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
1: 哎，
2: 呀呀呀！行了行了，别理那老说。
1: 都啥吧？这。
2: 跟他一哥那样，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

0: 胡三元，你咋回来了？啥嘛？啥嘛？
1: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试一下。
0: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2: 来一下，
3: 你找我有事啊，狗子？
2: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3: 我知道。
2: 你俩到啥程度了？
3: 我俩，我跟谁啊？
2: 易清娥。
3: 我俩没谈恋爱啊。
2: 楚家和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3: 我又没骗谁。
2: 你跟楚家和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3: 我不喜欢楚家和。
2: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3: 凭啥？
2: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3: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2: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他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啊，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爷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
2: 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0: 呀，这当年的胡三爷去哪儿了吗？
3: 哎呀，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哎，
4: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那点邪意来。
3: 顾大，这不回来了就不用穿绸了。
4: 这几天他让何大水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3: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水了。
4: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蛊上，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2: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蛊敲上。
3: 是啊，
0: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2: 你干啥活呢？
0: 敲猪。
2: 啊？敲啥？

0: 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一搞搞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我拍戏也是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师
3: 啊，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3: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4: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5: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4: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4: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
5: 易清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5: 你先回答我。
1: 易清娥，
5: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1: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5: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5: 易清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饼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但是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郭老师，那你天上饼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给你下开。
1: 没钱你请我吃啥呗？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这才是我鲁莽了，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撕了。你没想明白？
3: 我说你胡三元，小钉子咱。

0: 哟，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就算客气。
1: 哎呀，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2: 咋没变？
1: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2: 为啥？
1: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0: 谁把你当回事？
1: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吴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0: 你说这，
1: 要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0: 我问你干啥？
1: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0: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碰，
1: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子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3: 咋不可能？
1: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4: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1: 你不懂蛋，少说话。
4: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1: 谁都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了。
4: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1: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把他架住了，由不得他。
4: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0: 行了。
1: 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带铐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吃不上学旦角。

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父打的再狠都没用。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上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

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课。
1: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1: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1: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让我干啥？接着谈呢。

桥梅，破桥梅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桥梅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张哥从你家门前拨，要拨桥梅一儿哟。

买件破呀，让我从你家买件破呀。哎呦，哎呦。

0: 哎，三元二，
1: 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2: 去吧。
1: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2: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1: 不，去去去。去
2: 哎，叫我去咱的车啊！哎，双哥，哎，
1: 停停停！
3: 停停停！
1: 别三爷，这是你吗？停！
3: 吴三爷，
1: 你呢？
2: 去北山演出呀？
1: 对吧？
2: 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1: 跟你们走！
2: 来！我上车了啊！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轻轻地握地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哇！宝贝，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4: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5: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3: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6: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5: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哎，哇！
2: 宝贝，
1: 亲亲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我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掉了牙。

0: 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给我拿出来！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
1: 我外甥演出讲，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的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弄演梦女院，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这儿得是你抢。
1: 哎，谁说的？我抢。上上上。哎呀，上上上。那刚凉凉，这给你放好了吗？你竟然吃你！
2: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个长火没有吐出来。

0: 钱砸了。
1: 琼斯跟我说过，
0: 记住以后妥货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再使劲儿，使劲儿。

0: 可以，没着呢。
1: 拍我一下。
0: 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父真牛，
1: 跟你说了吗？藏起来，藏起来！看，你看咱一个短碎，要不你来。

0: 老公，咋了？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拉大木，快点！拉大木，站住！老狗，老狗，老狗，老狗，站住！
1: 什么？什么？
0: 椅子，拿把椅子来。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2: 都不说话，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0: 明晚的演出照常进行。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明天我唱不了。
4: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等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这个姑爷为啥让你唱完了再送姑爷走？他是想让你唱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延续下去。那狗爷啥都没心情，这心情有啥的命？

只要满朝，也就护城。过去在西班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控制，为后边角儿的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你们这杨门女将要是成功，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学忘了。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
0: 我明天就走。
1: 别待，费城了。

0: 吩咐，你要去哪儿啊？
1: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给朱继州说吧。
3: 不说，跟谁都不说，谋乱。
4: 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羡慕的都羡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3: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武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亲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听我听我。
1: 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忙活干啥，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等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高，
2: 说难听呢，
3: 你以为呢？杨大人呢？
2: 为就这呢，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演出的成功，充分证明
2: 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亲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

0: 环，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1: 那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0: 基层培养演员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萍乡是我们萍川的优秀
2: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3: 走了，啥事？
2: 我要调走了。
3: 调哪儿啊？
2: 沈晴。沈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3: 好事，那省杰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2: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3: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2: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3: 我不去。
2: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3: 我谁都不为。
2: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3: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

0: 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6799，4006096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9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9799。
2: 4006099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哎，
5: 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7: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2: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8: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9: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
1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4: 隔音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5: 好干净。
1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7: 香啊，有汰渍没问题。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

0: 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以后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1: 红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1: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1: 好啊，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儿？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红兵，哎，
3: 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1: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红兵同志。为什么说刘红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红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红兵同志

0: 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1: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向你们致以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2: 牛皮，嗯，
3: 啊，你讲话也牛皮。
0: 刘克，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吴科长，

0: 一清啊，这后面都是我。在屋里呢，清啊！一清啊，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
1: 你好，一清啊，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开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2: 我不要。
1: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啊。拿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3: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啊，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对，一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是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4: 哎呀，
3: 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
4: 这太感谢你了，洪兵，那你帮大忙了。哎，
3: 我代表剧团感谢。刘洪兵，
4: 谢谢。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这年轻人，我爹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就小啊。
6: 我家是刘子祥当过兵的，
7: 是不？啊！哎，
6: 蔡姐，哎呀，来了！
7: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哎呦，
6: 西红柿鸡蛋，
7: 咋样？味道？
6: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太美，跟咱那部队好味道一模一样。
7: 你嘴刁得很嘛！
8: 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的，原来是老班长。陈勇，让我去救一杯。哎，
9: 炮嫂。哎，哎，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10: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11: 地区行政车队司机，领导开车。哎呀，
12: 没你就多吃点。
9: 行政吃饭，你喊我来弄啥？弄啥？跟你的事儿吗？弄啥？
12: 部队
9: 弄我啥事儿？
12: 一模。
9: 这关系硬。
13: 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9: 一个司机，他还不容易。嗯，这玩意儿，那就陪上青娥这样子。那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干啥的？县领导，行，说出来。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青娥，
13: 你连副县员
9: 登报那文章都是他找人写的，
13: 那能不出啥力？
9: 你让他写吧。 人是主动弄的，
13: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9: 跟他有啥关系吧？他弄这干啥的？惜才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

0: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齐军。
1: 是，你们当兵的走哪儿不都一家人吗？
0: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呢？这咋回事？
2: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秦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0: 他？
2: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秦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秦娥的舅，亲舅。
3: 舅，咦，哎呀，这是舅呀！幸会，久仰，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2: 洪明，你先坐，先坐啊！
3: 久仰。
2: 那一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清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伙房烧火。这清娥这命也硬，
1: 咱团几个老师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真，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0: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还都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2: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0: 在，
2: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0: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2: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0: 规矩，懂。
2: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0: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计，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进。
2: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0: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2: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那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儿就黄了。
0: 哎，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2: 那就放长远。
4: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2: 为啥嘛？
4: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2: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动，
1: 站住！
0: 打！鼓掌！
2: 李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
3: 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钱。以后你就在剧团。

0: 美美的唱吧，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1: 练的时间长了，
2: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1: 是啊。哎，看。好。哎呀。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3: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4: 你们妇联先说吧。
5: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3: 感谢妇联领导。
6: 感谢妇联领导。
3: 我感到无限光荣。
6: 我感到无限光荣。
4: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3: 感谢郭县长。
6: 感谢郭县长。
4: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5: 好，
4: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好。
3: 郭县长，郭县长，
4: 啥事你说。
3: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4: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哎，
3: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4: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
3: 哎，馆长您慢走。
7: 这就挣钱了呀？
3: 年轻吗？
7: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3: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7: 那我咋办呢？
3: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7: 那怕不合适吧？
3: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6: 啥是政协委员呢？
3: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你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1: 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
6: 下。叫。
8: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6: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8: 好了，啊，坐着，
9: 坐着，啥事儿？
6: 他们让我当领导。
8: 领导学院多少年？

0: 不是。
1: 那你要当谁呢？
0: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1: 啥？
0: 政协委员。
1: 谁在这哄骗你？
0: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1: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
0: 就别找朱团了吧。
1: 我不管，我去跟他说。
0: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好。
1: 知道知道，你不管了啊。行了，我去了，我回来。
0: 你好好说啊。
1: 我知道知道。
0: 别吵架好。
2: 这样，坐。
1: 我坐。
2: 坐嘛。
3: 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1: 不是，你他妈开啥玩笑啊？
2: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1: 坐。这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1: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2: 我嘛。
1: 你为啥要推荐他？
2: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1: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2: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
1: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2: 咋接不住？
1: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2: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1: 我他亲舅来的，
2: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1: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2: 你懂政治吗？
1: 不懂吗？
2: 那你没发言权吗？
1: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我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2: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1: 啊？
2: 你信命不？
1: 不信。
2: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3: 莅临我县五子区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

0: 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1: 哎，一清河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2: 来，快来！
1: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的话事。
0: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3: 黄主任，
4: 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3: 黄局长。
0: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吴连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4: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3: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4: 领导，别走啊，领导。
5: 那么皮个，哎，
4: 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竹都得跟你汇报。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夫，要吃馒头。
1: 你还会拼音呢？

0: 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青娥，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2: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3: 哎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1: 谢谢。
2: 我不喝。
3: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

0: 北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北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来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
2: 不好意思啊，
0: 走路看了点路
2: 啊，没注意。
0: 看，你这个门女将。
1: 哎，伙计，
2: 哎。
1: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咱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2: 然后我到了。
0: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2: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1: 干啥呢？你诚心的？
2: 我就是诚心的。
3: 别打了！
0: 没打吗？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驾，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那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伙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哥，你火了。还有，看，俺杯三地区的杯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杯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纸面嘛！哎，
3: 快来看！哎，你们还抢呢？别抢了！
4: 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
3: 哎，看，看，真好看！哎，来来来，给你们！
4: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3: 这张拍的可
4: 怂人技术还不错啊！
5: 兄弟，哎，这点，跟我来一趟。

0: 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道。
1: 为啥？
0: 我不知道。
1: 我不去。
0: 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师父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父听。
0: 师父活着，由不得你。
1: 我就是不去。
0: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人呢？
1: 娃在屋里。哎呀，你
2: 不想看？
1: 哎呀，就来了，你过来啥？
3: 熊啊，熊啊！
4: 咋了嘛？

0: 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是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了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省钱是多少城前乡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听见了没有？听我说话没有？
1: 我害怕。
0: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0: 就能知道，那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哎，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脾气也没那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2: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0: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叶兴娥吗？
1: 喜欢。
0: 我知道，他也喜欢你。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啊，
2: 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

0: 我早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
1: 还说你不瓜，
0: 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2: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好看不？

0: 一直才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不清楚。
1: 我呢，我也养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秦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秦娥的娥。哎，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您随便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

0: 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
10: 高？哇，
9: 杨梅，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11: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2: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0: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12: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2: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

0: 司独家冠名播出，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1: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将近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2: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0: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3: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

0: 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骡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我还叫你怡情吗？
1: 你叫我来定。

0: 都会说好，好不好？好好好。
1: 我答应你了。
0: 给我当个乱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的，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哎呦。

0: 互相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就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3: 哎，从山庄去，行吧？哎，哎，
4: 就在这
5: 儿。哎，
0: 谁啊？阴魂不散。
2: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不得把车给吐烟了？
6: 我拿袋子兜着，
2: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6: 那不是我男朋友。
7: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8: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都成啥样子了？
7: 我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界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下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东货，全是想买是新的洋
1: 子。顺子，顺子，哎哎，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王。
3: 不暗吗？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夫，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呀，白蛇传。
6: 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下。那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的，带你们去吃啊。
7: 叔，脸咋就
8: 咋了？
7: 没咋，好奇吗？哎，
5: 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7: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9: 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但咱当过兵，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9: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5: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1: 停一下，
10: 咋了
1: 嘛？咋了呀？
10: 把车给我！
1: 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0: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0: 吴一郎，他蹦死气活更远。啊、
1: 来，你念一遍。
0: 吴一郎，他蹦死气活更远。
1: 郭恩本，
0: 郭王宝，
1: 戈恩根，
0: 戈恩根。
2: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3: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香蕉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赶紧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3: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 这是单位，
3: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 你影响工作了，
3: 我你们帮我评评理。
1: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4: 我跟你说过了，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3: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4: 的。不说了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3: 团长，
4: 你再拦我，你再拦我就报警了，啊？
1: 走，
3: 团长，帮帮忙，
4: 把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1: 放心。走，
3: 不是
4: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3: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5: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0: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6: 波恩本，戈恩根，
0: 吴一人。奔死起火更远。
1: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0: 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这点不。

0: 你成说干啥呢？
1: 成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九，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那他又没问我要，办法子呗。
1: 咋是这个？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晴儿，吃三枣不？啊，开胃呢。
4: 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3小时。
4: 哎，晴儿这状况。

0: 5到6个小时。
1: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0: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安排。
1: 还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0: 没麻烦吧？
1: 哎，秦娥弄啥去？
2: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哎，厂长，
1: 小心，这都是放！
2: 你若不停心放，害苍颜，论这些活血肉质。
3: 厂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狂妄的，负义自卑。
0: 那看你拍戏的。
3: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4: 你胡说啥的？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西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3: 舞蹈呢？咋没来？
4: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5: 哎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6: 团长。啊哈。
4: 唱得不错啊。
6: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4: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的。身体咋样？
6: 好着呢。
4: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5: 你休息吧。
6: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他图啥？哎
0: 呀，这你就不懂了吗？进城了吗？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6: 滚！
7: 哎，吃核桃嘞！我妈从林州带来了。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3: 有啥话直说嘛。
4: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西湖嘛。
3: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西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4: 哎呀，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3: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吗？是人物啊，对吧？
4: 对对对。
6: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的。
4: 哦，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5: 好多了。
4: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线腔了。
6: 明白，谢谢团长。
3: 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6: 吗？啊，以前在明州唱过。
4: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啊。
3: 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嗯，
4: 估计在路上。
5: 楚天河，楚天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3: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你为何瞒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

0: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1: 你这吓唬我！
0: 你个不成，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2: 啥嘛？
0: 你看啥呢？
2: 啥叔，你干啥呢？
0: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2: 我咋就不要脸了嘛？
0: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3: 静，
0: 哎。你咋在这儿了？
3: 我在那上厕所啊。啊，
0: 哎呀，你没事吗？
3: 没事啊。哎呀，
2: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0: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了？
2: 我看到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0: 那刺猬就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哎，快！
2: 三元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教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有，哎，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我选的，哎呀！
4: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娥你别跟我。你看，
5: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
6: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风、白玉剑吗？
3: 叫啥都是我，
7: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2: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3: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4: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5: 师傅，来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疫情啊，
6: 谁？
5: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6: 这娃
5: 啊，来登记。

0: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
1: 谁报到谁进去啊？
2: 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
3: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4: 过去嘛。
2: 扫去。
3: 办公区在这边。
2: 好，
3: 一直走。
4: 我送。哎，
2: 这边。
3: 嗯。
2: 啊，厂长办公室啊，对。厂长上锁去了。嗯，这大的院子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呢？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就租房子吧。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就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看是不是？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给个号。
5: 哎，尚轩，好好好。不要。
6: 哎，谁家孩子？慢点跑啊！
7: 雷哥，
3: 咱们
7: 这样
3: 讲，
7: 没事了
3: 啊啊，就在这儿啊。
5: 向，哎，孙子，闹一盘吧。
8: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查严，麻将馆小心点。
9: 烧饼啊！
8: 飞哥给上点心了。
9: 哎，
8: 知道。
9: 准备烧饼。嗯，
8: 对。
9: 不抽不抽不抽。
8: 哎，不不不不不。哎呀。
7: 啊，哎妈！哎，飞哥，来烧饼。
8: 哎。好。
10: 啊，
8: 到啊。
6: 乔所长，干啥呢？这是。红疾病。
8: 哎。咱焦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6: 啥情况？
8: 好了吧？走吧。
6: 魏振海。
11: 哥，走了。
1: 哦，走了
11: 啊！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2: 送你们来的人，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12: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啊，退退。好了好了。等着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
2: 嗯，
1: 明天再来找古斯啊。

0: 说，青儿，
1: 不，
0: 看戏去。
1: 这都开演了吗？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在前头，美得很，跟着走。
2: 哎，反正团里没人，都跑这儿来了。

0: 好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撒谎，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
3: 听见了没？

0: 你这
1: 小姐，这都是法
0: 住口！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操？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用
2: 娘子

0: 哥，
1: 赵家技能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0: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

我们看，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整你以前我就不想好，
1: 真的好，
0: 演的好，你演的好，你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去没见着他，归类了，已经回去了。啊，
0: 冯导，
2: 他疯了！
0: 家河，你这是疯了？
2: 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
0: 你无缘无仇，干嘛去？见缝纫船，还亲我两脚。放开，给我把楚家河收了，把青蛇收了。楚家河呢？楚家河看见了没？

0: 那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0: 来来来，
2: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0: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呢。
2: 你这两间两间，
3: 行，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好，
0: 说，弄啥呢？你不管，那
1: 我听谁的嘛？
0: 听我的，听我的。
3: 行，二零五三零九行吗？
2: 可以可以。
3: 好，
0: 有没有介绍信？
2: 不不不不，啊，
0: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你快五。
2: 行了，那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4: 秦哥睡下了。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5: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6: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7: 民法避险。
8: 为婚姻保驾护航，
9: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10: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1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아야.
1: 这才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0: 就咱俩是吧？
1: 去，睡过去。我睡这儿。
2: 咋梦？
1: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2: 好。
1: 屁股上带钩子。
3: 哎呀！

Oh.

0: 就是还谢谢你了啊。
1: 是这个事情。
0: 是这。
1: 嗯。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吧，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1: 嘿，你的脸是让炸药给炸痕。你看我说啥的，肯定去过洛山前线的战友说过吗？拉过伤员，咋？
2: 不吸了？
1: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

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给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易清娥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车钱我又不要你。能不能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瓜怂。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

0: 我留点，留点，留留留留留留。哎呀，香肠，香肠，快整，
1: 都散了吧。装啥呢？
0: 说啥呢？哎，睡床。不喝不喝，喝我半瓶酒。哎，到长安了。没。

0: 青娥也醒了，快，尝点咱吃完的早餐吧。哎，
1: 行，豆腐脑、油条、杏糕啥都有呢。刚才
0: 还有呢，
1: 刚冲过的羊油糕、羊肉的衣服里面一只物里。
0: 你吃了没？
2: 没有吗？
1: 赶紧吃饭啊！
0: 回去吃饭啊！
1: 好吃，快吃。

0: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1: 想吃吗？啊？
0: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1: 我都打听了，门口呢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绕顾也绕顾也，这货交给我。
2: 叔，咱这去哪儿啊？
1: 咱俩出一趟门。
2: 那去省钱？
1: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
2: 啊？秦娥不去？
1: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2: 能下上。
1: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
3: 丁主任，
4: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
3: 哦，
4: 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3: 嗯。
0: 你好，我找人。
3: 没人，都不在。
0: 我找古老师。
3: 古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乡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0: 那边。啊，谢谢。
5: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煞房吗？
6: 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租房就给咱们吧。
7: 对了，夏夏，都是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库房，你放心，不到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瓜老不摸良心的东西！
8: 找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青娥来了。
0: 师傅。
6: 哟，青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秦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秦娥，坐下。哎呀，坐。啥时候到的？
0: 昨天刚到。啊，
6: 好，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0: 诚信。
6: 我跟你说，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9: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6: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你我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7: 嫌呛出去舔吧。
6: 你
0: 没事，师傅没事。
6: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0: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6: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

0: 那你现在住哪儿？
1: 晚上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0: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这走五个。
2: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0: 走走走
3: 走走走，青啊，找梁老去。
0: 把答应拿上。
2: 哎哎，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就这么积极的。
0: 王科长，
4: 这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0: 今天不要床板，
4: 那要啥？
0: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拼煞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4: 没有，
0: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4: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0: 这是团长特批的。
4: 啊，特批，你去找他去。
0: 他人呢？
4: 开会去，都在。
0: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4: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0: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4: 爱找谁找谁。
1: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0: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会呢。哎
5: 哎，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0: 谁？
5: 这里边有人，你看。
0: 谁？
5: 这有人影。
0: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5: 哎，开门。
0: 谁？
5: 师傅就在里边。
1: 师傅别
0: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6: 有吸过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7: 行。
1: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8: 1、2、3、4。
0: 师傅，第6个。

0: 老夏，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啊，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笑啥呢？

0: 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得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边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哦，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账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唱三连都走。

0: 说，你寻的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吗？那没有我刘洪斌寻不着的人吗？你寻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0: 哎呀，没事吧？啊，脖子动不了了。嗯，来，不动，来，你干啥？你谁啊？你干嘛呢？啊啊！来，看咋样？哎，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1: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2: 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后会有期。别跑！这才又去了，咋回事？这样，这咋又上去了？
3: 刁老黑手，
2: 还不让不给治了？哎，
3: 呀，
2: 对呀，这车，
3: 真是的，
2: 这把让路。
4: 咦，干！那和这手艺呢？
5: 爱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了呗。尝澡堂子搓背没了。啥？有啥地方不舒服，我叫我给你治一下。嗯，
4: 舒服。
2: 来，磨吧。
5: 这样不行啊，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2: 哎，你住下来了！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
6: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北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哎，住手！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2: 老谷。
7: 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2: 是吗？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8: 丁主任，不敢靠近，危险。
2: 哎呀，我这……哎呀，你这孩子马上杀人，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事，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
7: 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站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小王。 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还用得着吗？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7: 易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
2: 秦娥，
7: 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2: 没人。 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来，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小王，把锁捡上。
7: 子凡，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回家了。

哎，这洗个澡怎么没有洗掉？

0: 屋里人呢？他退房了。退房了？
1: 嗯。
0: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0: 啥？怂的。
1: 斌哥，干啥去啊？
0: 关你啥事儿呢？这。
2: 这 A B C， 德俄夫啊，这都到夫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这全省这唱秦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得凤凰尾巴了。
3: 我跟你说，咱秦娥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气才能藏住风。
2: 嗯，
3: 老话说，一钝是人，以风测气，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妈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2: 哎，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
3: 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2: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3: 秦砖汉瓦烂不烂？
2: 嗯，
3: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咱先把秦娥这仗打赢嘛。哎，
3: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
4: 四团儿，饭咋样了？
0: 四团儿回来了。
3: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2: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3: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4: 师傅，你喊我，
3: 让老子磨了。
4: 师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3: 啥话？
4: 师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
3: 闷怂笨。
4: 哦，
2: 哎呀，那师娘好着呢，啊，有性格，
3: 知道为啥离了吧？
0: 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走走走，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走，
5: 别拉我，我不去。
0: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2: 弄啥了？
0: 三月叔，
6: 你咋学这来了？
0: 哎呀，他住的这地方，你看看，这就不像人住的嘛。
2: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
0: 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对，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招待所行吗？我伙计的管理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6: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得这儿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0: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戏？
6: 你走，轻点来，走。
0: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走。
2: 不是脸还偏厚的，墙墙角都厚。弄上个这是
5: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6: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5: 我觉得他不怕，

0: 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她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1: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0: 呀呀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你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1: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0: 我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2: 你这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了。
3: 你练啥的练？看看你的脸都皱巴成啥了。
4: 别听了，
3: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4: 走吧，就别听了。
3: 不抽不抽干啥？哎
0: 呀，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了。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1: 你知道自己该干啥。
0: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吗？
5: 那当然。
0: 哎，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6: 行、啊，
0: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5: 都你弄吧，
0: 你等我干啥？
5: 钱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0: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哎呀，
5: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呢，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行侵了啥呀？
0: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吧。哎，
5: 咱回嘛，咱走。
0: 是这样，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5: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哎呦，
0: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5: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0: 哎，你啥样子？花在穷人，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5: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0: 你这死皮赖脸的！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5: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5: 说你生啥气呢吗？
0: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5: 哎，叔，你别
0: 气。
5: 哎，住了，住了。
0: 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漆，地毯上的汗漆，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漆一起铺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咱咋这么背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这么慢被逮住了？你赶紧的，趁他们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谁吧，这是。

0: 慧芝，嗯，赶紧练功，你别画。
1: 哎，我又不是你，练它干啥？再练不是还是跑龙套？

0: 咋都这么积极呢？
1: 哎，那是咱同学，
2: 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
5: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8: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9: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5: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10: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9: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

0: 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历经艰辛，彼此扶持。
1: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那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成的。
2: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0: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3: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黄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4: 咱家那是流沙。
3: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1: 四方牌肠胃宁，
12: 乖，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

0: 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积极的。
1: 哎，那好像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啥时候来的？哎，嘉禾，嘉禾，
0: 楚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得特别好。
2: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
3: 哎，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4: 就是，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贵州来的武生。
5: 哎，川豪，那谁啊？
4: 对啊，
6: 以后有啥事儿，
2: 以前的同学，
6: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1: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6: 咱老乡叫啥呀？
4: 就是
7: 易清娥。哦，哎，
6: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师傅。
1: 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来，他是前程县剧团的，也是鬼门的。
6: 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8: 早，丽姐。
9: 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6: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是宁州人。
9: 快说呢，来新人了。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7: 丽姐，

0: 功力里，是我们团的台柱子。
1: 哎呀，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2: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3: 请一下。
0: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功？咋说呢？出不出功，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2: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0: 来，一清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啊，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 好，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0: 哎呀，不要胡闹。 再整个今天宣布一下，这个游西湖剧组就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好。
2: 把戏拍好，
3: 冯导，承让，完了。
0: 冯子，一起努力。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 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 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活是，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明白。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之后，
1: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0: 好，
1: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个记住啊，能记住吧？
0: 可以。
1: 啊，好吧。善团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就这。
2: 好，
1: 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4: 嗯，这个。
5: 师傅，
4: 走，
6: 明天
4: 吃饭。
5: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4: 记得吃饭啊。
5: 青哥，我跟嘉禾在旁边家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租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儿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2: 那个易青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哎，你自我介绍一下。
7: 啊，疯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疯。哎呀，我
1: 欢迎来团里啊！
2: 这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5: 没有，你挺好
2: 的。有困难就说啊，到了省前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嗯。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就说话啊，再见。
5: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晚饭。
8: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5: 走吧。
9: 好久。
10: 嗯，小马，人急了没有嘛？
9: 那才来呢。
10: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挂货导演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5: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10: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嘛？
8: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10: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8: 我可爱呀！
5: 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8: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5: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8: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5: 行。
9: 哎，找谁呢？
11: 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
9: 租完了。上别墅租去吧，啊！
12: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13: 多谨慎呢。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11: 不是，以前叫烧伤了。你咋还管治安呢？
13: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11: 啊。
14: 我找个蛐蛐。形成的柔软筋脉团，
15: 啥意思？
14: 那就是支撑，不能脱离。我给你割了。
15: 算了，我回家想想。
16: 中堂，开些消肿止血的药啊。
17: 呀！
1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在诊所不要叫我全面，
13: 你咋就记不住呢嘛？啊，杜医生，杜大夫啊，
14: 你啥事？
13: 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
4: 哎，看一下，就这屋，30一个月，别处给。门口能做饭啊？
13: 不，你看咋样？
9: 那能不能别提啊？
4: 姚家村都这规矩。
9: 哎，要不先换了。
4: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
9: 咋了？啊！
4: 哎呀！
9: 哎，咋了？哎呀！我没动。哎
13: 呀！你咋了？
4: 老郑脸子大。
9: 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4: 啊！不是，你干啥？
9: 来来，我看。
4: 干啥嘛？
9: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4: 儿。
9: 叫我给看一下，叫我给看一下。
4: 不是不是不是。
9: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的，我懂的。
4: 哦，
9: 来，这儿啊。嗯。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9: 我给你行个棍啊，粗一点的啊。
4: 哎，我这就一个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啊，老板！哎，老板，别干啥吧！
13: 哎，别！你胡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
9: 别动！
4: 啊！不要！

0: 这儿，
1: 对吧？对对，哎呀啊啊啊
0: 啊！低头，低低低，啊！哎呀呀！
1: 哎呀！哎呀！
0: 咋样？啊啊！
1: 呀！呀！神了哎！你还有这手艺呢？
2: 牛皮不？哎呀！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1: 刚才咋不是？
2: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
3: 等着我走。
1: 哎，别别别，这主持人，按你说的嘛，月底见。
3: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4: 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啊，哎。哦。哎哎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
3: 咋？
1: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4: 三七
1: 四六
3: 成交啊。
5: 还是您中哪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6: 还行啊，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5: 都有，
6: 那还有谁做的好？
5: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嗯，我吃好了，先走了。
7: 我送你。

0: 哎，过分了，
1: 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0: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1: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他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姓刘的打出来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2: 他妈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
3: 我的天哪！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你不要这么，你不杵这么，你
4: 哎呀呀，你再保管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点满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再走嘞？
4: 叫我帘子，你把油纸都给我抽了，
2: 来了，
4: 走来来，一个尖子，
2: 青啊，回来了，
5: 这是，哎呀，
2: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
6: 手没事吧？
2: 哎呀，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7: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7: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7: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说呢？
7: 行，那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我不知道。
7: 把东西拿走。
2: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宝宝好大了。
1: 对对对对，放下放下放下，
0: 快点快点。
1: 你给我捡这么多废纸。
2: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恼心。蒲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3: 平儿，平儿，眼睛咋红了？哭了？
4: 没有，刚才睡着了。
3: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啊？
4: 正常。
3: 正常是个啥嘛？
4: 就是没有不正常。
3: 刘洪斌来过没？我寻一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4: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5: 自请。

0: 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了。哎，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谱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那总地方不给住，还不住了呢！哎，
1: 洪斌哥，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乖，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再就没他这伙计。哎，
0: 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辞职开会了嘛？
1: 啥？别给我乱扯套！
0: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儿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1: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十年不吃，算未到少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吗？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补。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清娥，新调来。嗯，
3: 就现去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2: 对对对对对。
3: 嗯嗯。
2: 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3: 我就是一个守护者，我能关照我啥？
2: 哎。
4: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
3: 哎呀，还是个内行的，跟你是个干啥的？哎，
4: 哎，这赵，对对对，哎，老胡，你还别说。
2: 你说被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哎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嗯，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那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
1: 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哎，
2: 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看你妈想学啥呢？
1: 我跟你说啥？哎，开玩笑，别怕。
4: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1: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
3: 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得多。你别说，你还有点下子啊！
1: 还行，啊，肩膀轻松多了。
3: 你把这个琴枪和这个敲背给扔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
1: 哎，
3: 我钱呢？
1: 吓我一跳！
3: 那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的事儿包我身上啊。
1: 放心，
3: 谢谢。
1: 好，再来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
3: 下次一定给你钱。
1: 哎呀，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
3: 哎呀，
1: 哎，上厕所去，挺舒服的呀。
5: 来买点儿，哎，开台阶哈，买点儿，哎呀，还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挺给我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
6: 哎，
5: 来来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直不起来了。
6: 哦呦，
5: 靠背，
6: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5: 上岁数了，是不是又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6: 这疼不疼？
7: 还好，真的，
8: 有点儿了。哎，这疼，
7: 哎，你来来，我来来，腰落上。嗯。哎呀，
8: 没人，你这腰咋那么老火哟？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能
6: 这么难？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滴丸，
4: 马上好多了。
2: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滴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滴丸管用。
5: 名医言医，大医倾城。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青药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是海河传媒中心大医说节目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共同制作的国庆特别节目，金医担当护佑民生。
6: 那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科创赋能治护民生。
5: 是的，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呢邀请顶尖的医疗科技人员来告诉我们科技如何更好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科技如何为我们的医疗插上腾飞的翅膀。
7: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让我们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6: 如果说守护生命是医务工作者不变的初心，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医疗的底气就是科技创新。那十年深耕，迭代变革，我们天津的医疗呢可以说以科技破局，以学科强基，让那些无数曾经的疑难杂症就

0: 五一痛点、康复难题全都迎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1: 没错，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啊，依然会有一些朋友存在着固有的认知误区。你比方说得了大病就要去做手术，术后一定要卧床静养，还有五官上的小毛病啊无需在意等等，这一系列的误区呢都需要我们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2: 是的，朋友们说的真是太好了。我们经常说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医疗有更好的腾飞，科技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好，此刻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特别节目请到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广明，天津市胸科医院副院长陈庆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学科主任万春晓，有请。
2: 欢迎三位专家。
3: 科技进步让精神疾病变得可测、可治、可管理，
4: 用精准和微创为心脏重症患者争取更大生机，
5: 最短的时间帮助病人最好的恢复。
0: 在我们今天的现场，观众和学生代表也将用一束鲜花表达对他们的敬意，有请他们。
2: 好，欢迎，让我们向尊敬的老师还有我们尊敬的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6: 感谢徐院长守护我们的心灵健康，拥抱我们美好的生活。
7: 感谢陈院长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为我们保驾护航。
8: 感谢老师，我们将继续追随您的脚步，做好我们的科研工作，守护更多人的健康。
1: 感谢我们三位观众的真情流露。我们说科技向善，医者治源，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谢谢你们。
2: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天津医疗科技的力量。来看大屏幕。
9: 医术精进，守护民生，科创赋能，焕新医疗。天津医疗正在经历一场由科技创新驱动的深刻变革。
10: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我们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联合11个部门印发了《天津市促进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试行》，创建并高效运行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积极鼓励临床试验和临床研究，建立临床研究科研专项，牵头金银记实现医学伦理审查结果互认，推动临床试验的服务效能。我们加快建设细胞生态、脑机接口、现代中医药等3家海河实验室，支持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中医等3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获批国家科技创新平台2重项目，大力促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申报获批近10项。在15-5期间，我们通过这些重点学科的打造，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临床医疗科技创新整体的提升，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2: 这个短片我们真是觉得特别的震撼，同样更为骄傲。天津正以科技创新的力量书写着健康中国的天津答卷。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看大医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1: 我们的健康好礼呢，就是由金耀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金万红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里面富含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美丽和自信。
0: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健康好礼。
1: 好，下面一同进入今天的医学科普环节。
2: 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邀请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科技赋能如何更好的来治护民生的相关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天津市安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广明院长来到舞台上，掌声欢迎。科技赋能现在对于心理或者是精神

0: 卫生的一个治疗呵护，我们有了更新的更全面的一个发展，这方面内容也请徐院长为我们做详细介绍。
1: 因为精神障碍呢，是我们人脑的高级功能出了问题，随着我们神经科学的进步，让我们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变得更加精准，特别是现在的脑机接口技术，一方面呢就是读脑，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介质，我们来读取大脑的信息，了解比如说我们神经环路或者是脑网络的异常变化，从而呢对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神经调控的技术也就是写脑我们一边读脑一边写脑这个过程呢，让我们对大脑精神病理过程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所以我想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生物学的技术、神经调控的技术，还有包括数字表型的技术，可以用于我们精神科的临床实践。
0: 就无论是我们筛查还是预测还是治疗，我们的这些科创技术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改善，让我们更好地享受心灵和精神的健康。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患者，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亲身经历，我们更好地来感受科技的力量。来，掌声欢迎这位朋友，欢迎。我想问一问这位朋友，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不适的一个情况呢？
2: 我是有点焦虑，半年前吧，工作变动，然后有点压力，就开始睡不着觉了。后来呢，就开始老是胸闷呐、心脏难受什么的。然后我一开始挺顾虑去安定医院的，但实在熬不住了，然后就去了神经调控科。然后大夫给看了，说我是中度焦虑，有点抑郁情绪了也。他给我介绍了这个一个物理治疗的方式，好像是经颅的电治疗跟磁治疗，反正做了20来次，感觉效果还挺不错的。我睡眠是改善了，就是心情上也好了一些，现在挺好了，就是能正常的生活工作了，身体不适也少了。
0: 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呢，你能够越来越健康，心情越来越舒畅，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更多的朋友能够更早的来直视自己的一个心理问题。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好的，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接受的什么物理治疗方式呢？
1: 刚才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神经调控中心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神经调控中心呢，是成立于2023年我们也应该是国内首批吧，我们来开展神经调控治疗精神障碍这个神经调控呢，它的优点就在于呢，第一呢，它有一些充分的证据，在一些疾病治疗上和药物是同等起效而且呢它起效还比较快，而且呢也没有什么痛苦。另外呢，现在我们的医保也把它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所以呢我们这个个人承受的负担经济负担也明显的减轻，
0: 有效果，易于接受，而且还没有更多的一个负担。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观众朋友关注度特别高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经颅磁刺激治疗可以治疗哪些心理疾病呢？
1: 神经调控治疗它就是应用磁、电、超声等等这些方法，然后呢它来作用于大脑的特定的部位，来调节功能异常的环路或者是网络来发挥治病的作用。理论上讲呢，精神障碍它的主要病因就是因为它的特定的神经环路或者是脑网络功能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连接出现了异常。所以理论上讲呢，我们这个绝大部分的精神障碍都可以用神经调控的方法来进行干预。目前呢疗效比较确定证据也比较充分的，像焦虑、抑郁、失眠创后应激障碍等等这些障碍都是这个指南中就是进行强推荐的。像其他的一些精神障碍，像孤独谱系障碍、精神分裂症双向障碍还有像强迫症等等，那么这些精神障碍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起到了越来越好的效果。
0: 真是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让我们的医学插上腾飞的

0: 是吧？谢谢您，谢谢。
1: 生命靶心，精微求索，让我们掌声有请天津市胸科医院副院长陈庆良，掌声欢迎。人们一提到这个心脏大血管手术，这第一反应就这手术的创伤大，风险高，恢复慢，所以我知道很多患者就是不愿意手术，害怕手术，以致拖延了病情。但是据我了解，现在这个微创科创的这种心脏手术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我们依托这个学科的科创，聚焦三大领域，一个是主动脉夹层，一个是心脏瓣膜病，再有就是冠心病的危重症的治疗。在天津市呢，填补了多项的技术空白，同时呢也获得了很多项的一些科学进步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冠心病的危重症治疗，也就是我现在所说的一个心脏的微创手术，这种微创手术呢改变了传统的十几厘米大切口的一个手术方式，改成了一个小切口，小的话呢通过肋间隙可能是两三公分，要通过大腿根部的股动脉的血管的话呢只有几个毫米。小切口手术呢不光是切口小，它的理念呢是一个精准，我们要利用很多的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说腔内的影像技术，智能的导航系统，相当于为心外科医生呢装上了一个透视眼和一个智能的 GPS 导航系统。这种手术呢不仅是提高了这手术的成功率，降低了创伤性，更是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1: 这个心脏的手术一丝一毫的微小的差错都会危及生命，而且我看见庆良院长谈之前有一个模型和器具，这个跟您讲的这个主题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2: 这个就是我给大伙带来的一个心脏瓣膜手术的一个微创手术的一个武器。
1: 哦，这叫什么？这叫经导管主动脉瓣介入置换术。
2: 这个呢是给他的心脏呢好比是一个房子，它是一个会活动的一个发动机一样，它上面有很多的阀门，这个阀门呢我们在人体当中就叫做瓣膜。瓣膜呢它有四大瓣膜，一个是主动脉瓣，第二个最常用是二尖瓣，还有三尖瓣和肺动脉瓣。我们这个现在发展最成熟的技术呢就叫介入的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的介入置换手术。它这个手术的话呢最简单，我们把带着一个金属支架的一个瓣膜压缩之后呢装到了这个头端，然后通过这个输送鞘的话呢，我们从大腿根做一个几毫米的一个切口，通过股动脉这个血管，然后利用这个输送系统直接送到了心脏，通过我刚才所说的一个腔内影像技术，超声的食道超声技术，我们给它精确的定位，我们把这个瓣膜呢替代掉，然后精准的释放到位，这就是我说的一个心脏的瓣膜的微创手术。这种手术在全世界发展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且随着我们中国这个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的话呢，高危高龄患者的越来越多，相信这种术式的话呢逐步要替代传统的开胸手术。
1: 我觉得这个生命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对于一座城市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一方面连着是我们普通百姓的生命福祉，另一方面也彰显着我们这座城市它的医疗水平和医疗的气质。掌声感谢庆良院长，谢谢。
3: 接下来我们有请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万春晓，欢迎万主任。说到这康复啊，很多人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觉得康复嘛，做了手术之后一定要卧床静养，觉得这是最好的康复方式。但我听说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已经被现代医学给彻底颠覆了，是这样吗？
4: 这个随着科技的进步，康复也出现了很多的新的变化。以前传统的认为就是我卧床静养是最好的方法，现在正好出现了很多突破。在我们科，我们已经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康复 ICU， 所以我们在病人 ICU 的期间，我们就给病人进行相应的运动和相应的康复，所以我们能够在很快的期间能够让病人恢复很多的功能，这个让我们在国内和国际都受到了一定的赞誉。
3: 说到这儿，我想您面前的这面锦旗就是最好的说明，这面锦旗是赠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康复科万春晓团队，妙手重塑生命之光，人心点燃。

0: 燃希望之路，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患者及家属的一个心声。我相信这面锦旗背后一定有他动人的故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病人他是一个海外的华人，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一次这个交通事故里面，他造成了一个严重的脑外伤，人也是一直长期的昏迷不醒，所以家属非常焦虑，然后来到中国，来到我们的这一个当地的医院，我们科啊依托着我们整个医院的力量，然后我们就联系我们的神经外科，帮他把颅骨修补，然后我们逐渐的给他出行，整整出行了500天。这500天里面，我们从他一个微小意识状态的病人，变成一个能够打游戏、能够打电话。
0: 现在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恢复到
1: 他意识功能、情绪功能，然后认知功能都恢复的还是能够满足生活需要，然后肢体功能能够自己在辅助下能够走一走，手患者肢体手能够动一动，能够动一下哈。现在肌张力全部正常，所以这个病人临走之前给我们送了个锦旗。
0: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那种固有的模式，觉得康复就是卧床静养，我相信这个病人可能一辈子都很难再爬起来了，甚至有一个正常的思维、正常的意识都很难了。那现在还有一种叫 VR 的康复，那是借助我们啊，就是这个什么是 VR 智能康复？这是 VR 是我们想象当中是一个可视的一个虚拟的这样一个环境吗？
1: 这个 VR 康复也是新科技带来的新希望。我们康复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个是你要回到家里面能够生活，第二个你要回到社会能够有社交。所以我们可以用 VR 来创造家的氛围、家的环境、家的硬件，让病人在 VR 的这个情况下面能够模拟回家的各种技能，来训练回家的各种技能，帮助他回到家庭。所以这就是 VR 智能康复的一个举例。
0: 听完了刚才您的分享，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康复治疗背后还有这么多的硬核科技，也感谢您让我们大开了眼界。谢谢万主任的分享，谢谢您，谢谢。
2: 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他就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王威主任。
0: 没错，那王主任团队深耕的人工耳蜗技术呢，可以说让无数的无声家庭获得了希望。
2: 是的，王威主任呢，此时呢正在土耳其代表中国代表天津参加一个国际医学会议，也是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先进且优质的一个科技力量，更好的来带向世界，为更多的朋友的健康来造福。
3: 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回看一下王主任发回的海外连线短片。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遗憾今天不能亲临现场和大家面对面的交流。那我现在呢是在土耳其参加第23届世界耳鼻喉科大会，这也是4年一次的盛会。大家可能觉得医生更多的是在医院里，在诊室里和我们面对面，或者是在手术室里做手术。其实除了这些繁重的临床工作之外，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去外面做学术交流，还要做科研的探索。那么作为一名耳鼻喉科医生，我们一直致力于改善听障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的言语交流能力。医学的技术、人文的关怀，再加上科技创新的力量，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
2: 好的，我们也希望王主任在土耳其参加的国际医疗会议呢，也能够吸取到更多的一些科技力量，也更好的为百姓造福。其实说到这样一个人工耳蜗技术呢，王主任以及他的团队多年来用这样一个技术，也让很多的朋友们更好的感受到外界美妙的声音。
0: 没错，说到这儿就一定要提咱们天津的小海豚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全称其实叫小海豚听障儿童合唱团，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部由佩戴人工耳蜗的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那这些孩子呢，就是通过了人工耳蜗的技术开始学说话、学唱歌，甚至把歌曲呢带到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么他们的表现呢，可以说也给我们的医学界和声乐界带来了震撼和影响。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0: 我们可是
1: 小海豚哟。
2: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因为人工耳蜗技术可以说改变了孩子们的一生，也温暖着每个家庭，给家庭也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样，咱们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好不好？
4: 好啊。
3: 这位小美女，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开心。
3: 你叫开心，今年几岁了？
4: 今年七岁了。
3: 那你在小海豚合唱团有多长时间？
4: 一年。
3: 一年啊，那就很好的融合度哈。
4: 唱的歌都这么好听。
3: 那你看，正值这国庆佳节，开心可不可以把最开心的祝福送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好不好？
4: 节日快乐，
3: 祝大家节日快乐。
5: 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也请三位专家一起来到舞台中间。我想问一下各位专家啊，请你们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未来我们科创力量、我们赋能医学还将在哪些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更好地守护我们健康呢？
6: 未来呢，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进步，让精神疾病变得更加可防、可控。
7: 科技创新 ，AI 赋能，为更多的患者争取生机。
8: 新科技带来美好生活，新科技为康复打开新世界。
9: 每一次技术突破，每一次坚守深耕，都书写着新时代医疗高质量的发展答卷。
5: 现场呢，我们也收到了来自奋战在一线的国内外医疗援助医务工作者的一个节日祝福。
10: 我们在加蓬弗朗斯维尔
11: 援外医疗队全体成员在利伯维尔，
12: 援外医疗队在刚果布黑表
13: 第32批援刚果布中国天津医疗队
14: 我们在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0: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科创赋能，
2: 致富民生。
1: 各位朋友们，再见！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海豚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快乐。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3: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晴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用好天津港这一硬核优势，天津持续简化跨境通关流程，新增航线，拓展货源。假期里靠港船舶不断，加快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
3: 保证假期安全，南港工业区针对持续生产的企业加强巡检，消防部门加大夜查力度，督促商场做好做实闭店检查。
2: 全市52家绿电电厂假日坚守岗位，保证能源供应。
3: 假期里，医院统筹医护力量，联动120与时间赛跑，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2: 京城好戏连台，沉浸式歌剧亮相益丰区，利顺德饭店上新快闪演出，中国大戏院汇聚名家名角，推出全本《霸王别姬》。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用好天津港这一硬核优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成立后，天津进一步简化跨境通关流程，利用新增航线拓展货源。假期里，陆海协同忙碌依旧，加快打造我国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
4: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国庆期间中亚班列正常开行。我身边的就是从塔什干刚刚抵达石家庄的中亚班列。
2: 这批货物一部分从石家庄直接分拨到京津冀等地，另一部分继续通过铁路3.5小时运到天津港，在海运出口到韩国等地。这也是国铁北京局联合天津港在京津冀推行海铁联运的新模式。以往由于商品通关等问题，中亚班列回程的货量少。上个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和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逐步统一品名翻译、税号等通关认定标准，进一步简化跨境通关流程，赋能上合组织国家借助天津港出口。依托合作中心，国铁联合天津港及京津冀三地陆港打通海铁联运模式，统一调度回程班列运力，带上中亚国家的饲料、有色金属以及特色的农产品等货物，运输成本降低了20%以上。假期七天里，京津冀地区共开行中亚班列17班，基本上都是满载。假期铁路运力紧张，国铁北京局统筹京津冀铁路运力多式联运资源，
5: 把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打造成为相关国家和企业办理通关手续、定制物流方案、工商产业合作、加强贸易往来的重要载体平台。
2: 不断增强内陆辐射能力的同时，天津也在持续织密海上网络。前3个季度，天津港新开通了直达南非德班的远洋航线，通往墨西哥西海岸的拉美航线，以及通达泰国林查班港的东南亚航线。依托这些通道，东南亚和南美的水果快线也实现了常态化运营。假期前4天，共有来自东南亚的3艘香蕉、菠萝以及榴莲水果快线陆续抵港，越来越多国际优质生鲜从天津港登陆华北市场。车厘子带来了智利航线，蓝莓带来了秘鲁航线，以及东南亚的榴莲快线，也带动与这些国家的其他贸易货类进出口。
6: 把我们的服务端口前置在达沃港、林查班港、巴生港这些货源港呢，就提前介入订舱，盯牢冷箱温控，力争把全程物流时间再压缩，让鲜果呢在路上少耗1-2天。
2: 假期里，自贸区机场片区内的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正常开诊，承接了不少来自河北、北京等地的肿瘤患者。通过制度创新，这里打通了一条特殊急需药品的国际物流绿色通道，联合自贸、海关、药监等部门向国家提出临时进口申请。来自瑞士、美国、德国等药企原产地的药物不用再绕到香港、上海中转，以保税监管的方式入境，全程闭环管控。依托天津港朝向大海、朝向内陆2个扇面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吸引更多货类在天津枢纽中转。这个月，自贸区机场片区又开始先行先试，优化放射性治疗产品的进出口流程。
7: 放射医学这个赛道紧扣放射医学半衰期短的这个特点，来打通空铁运输的通道。那么像诺华这些国际龙头的核药企业呢，也选定天津作为华北的枢纽，从天津配送到华北各地区的医疗机构。

0: 假期里，南港工业区针对连续生产的52家企业，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1: 位于南港工业区的北燃 LNG 码头，每天通过管道外输天然气超过100万立方米，保障天津和北京燃气使用。今天，随着周边河北、山东一些企业复工，有20辆天然气槽车要跨省运输，企业140多人在岗，紧盯气化外输、装车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操作规程。在外输计量区，这里的巡查人员从平时的一个人增加到了2个人，同时搭载红外热像仪、气体检测仪的巡检机器人可以更快速精准发现管道温度异常和气体泄漏。
2: 对机器人激光甲烷检测和图像识别及算力进行了一个升级。
1: 南港工业区内现有106家危化品生产、普通化工、工贸等类型企业，有52家连续生产。假期里，企业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检修、维修等特殊作业，以巡检和隐患排查工作为主，降低操作风险。每天，市区2级应急执法队伍不打招呼深入企业，加大事故隐患排查。
0: 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消防部门持续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夜查。
1: 昨晚8点多，应对大风天气，和平区消防部门对辖区内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夜查，重点关注涉及临时用电的节日布展设施，避免出现短路等情况。假期里，全市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针对全市70多家商业综合体，每天开展监督检查。和平区有超过20家大型商业综合体，为了保证安全，要求各商场在假期里组织不少于2次的应急演练。压实主体责任，按照要求，全市各大型商场每天要安排好值班人员，24小时值守巡查。每晚营业结束后，安排专人挨家店铺进行检查。除了要求商户的煤水电器全部关闭，还重点查看消防设施的情况以及疏散通道是否通畅。
3: 进入10月秋高气爽，正是风力发电的好季节。这个假期本是52家绿电电厂坚守岗位，做好能源保供。
1: 今天，天津滨海新区风力超过5级，正是高效率发电的窗口期。位于新区南部的马棚口电厂有94台风机，分布在海边近20公里范围。今天预计全天发电量能超过170万千瓦时。依托良好的风力条件，厂站在国庆假期加密设备巡检频次，在起风之前加快排查速度。
4: 这个就是越早越好了嘛，多抢出来10分钟，它就多发10分钟电，尤其是风大的时候。
1: 国庆假期，电厂20名员工全员在岗，分为6个检修组，每个组负责10几台风机。这几天陆续迎来候鸟高峰，除了维护风机，还得负责风力和光伏发电厂的维护，清理鸟的粪便。假期里，包括马棚口电厂在内，全市52家绿电电厂预计能供应绿电超1亿千瓦时，全力保障民生用电。
5: 我们新能源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迎着风跑，围着光转。正值国庆假期，正是我们新能源企业满发进发的时候。
3: 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假期里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院的技术团队加班加点，紧盯工程建造的质量和安全生产，服务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项目。
1: 假期里，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院首席专家陈赞和团队在位于山东的海油工程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坚守，团队钻研了15年的海上天然气摩托碳系统正在组装，用于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项目进入全面调试阶段。陈赞带领团队加班加点，配合工程队一起组装这些从天津制造运输过来的核心组件。从天津的实验室小室到广东的分组块建造，再到山东的集成组装，有人已经11个月没回家了。
6: 从一块一块铁，一个一个管，一个一个阀门，最后组装成现在，必须得坚守到最后。我觉得我们算是山海为家。
1: 这些组件里装有特种高分子制造的膜，也就是整套脱碳系统的关键技术。以往海上开采天然气脱碳，需要在陆地终端搭建吸收塔等多种大型设备，占地大，能耗高，还需要搭建成本。而陈赞团队研发的技术，将脱碳处理的装置迁移到海上平台，体积更小，能耗更低。因为是全国首台

0: 套，没有经验可循。每根管线、每个阀门，团队都紧盯现场建造的质量，也排查规避投用后的安全隐患。这个流量器一开始设计时表头朝上，考虑到在海上投用，如果遇到大风天，运维人员爬到隔板上看仪表存在风险。团队商量后就修改设计，让表头朝下。
1: 都是一切为了生产，这个在工程上面，一个是安全，一个进度，一个是质量，不能松懈。
0: 眼下新平台主体建造完工，进入全面调试阶段，十月底就要开展海上测试，明年三月在海南投产，团队也会跟着项目转移到海上进行技术保障。
1: 后面的接续的一两年内，把这个项目做由我们团队去海上，对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的大考，多单位协同，这个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的体现。
2: 假期里，武清区高村镇至北京四渠地铁站的跨省公交线路迎来出游客流，运营公司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线路安全平稳有序运行。
0: 昨天傍晚，武清专一路迎来了返京客流高峰，从6:30开始一直到晚上8:30，从北京亦庄次渠地铁站回武清区的公交48人座，每趟都是满员，基本都是亦庄周边去往武清北部的高村、河西务等镇，相比坐高铁到武清站再换乘更快。武清专一路作为天津首条京津公交线路，平时以满足两地通勤为主，乘客集中在早晚往返班次上。假期里通勤人员大幅减少，公交也通过公众号向两地推广宣传，吸引了大部分出游、探亲以及大学生乘客。为保障假期市民出行需求，运营公司调整运营时刻表，从原来的每天32班次调整为每天24班，并将车队的8辆运营客车及9名驾驶员重新排班，保障每天有2名驾驶员备岗，随时应对客流突发的情况。减少了5:30的早高峰通勤车次，并重点调整到上午10点左右以及晚上6点后的乘客出行高峰，满足居民乘车需求。今天铁路短途游、错峰出行的游客增多，天津西站就迎来一波客流高峰。10月1号，天津西站到达的旅客超过7万人，2号、3号有所回落。今天随着短途游以及错峰出行的游客增多，天津西站迎来一波小高峰，全天预计到达旅客为6.4万人，增加了往返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方向的列车车次，行程大都在2个小时以内。其中北京方向往返大兴机场的列车1号增加到10对，2、3号回调到6对，今天又再次增加到10对。同时，天津西站作为津保、津秦、津兴等高铁的交汇枢纽，还设有服务大兴机场的城市航站楼。今天大兴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达到1032架次，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方向的出游人群从天津西站换乘的增多，也拉动天津西站与大兴机场往返高铁的上座率提高，达到90%以上。6号、7号将迎来返程高峰，西站还会根据客流情况调整车次。
3: 国庆假期，急诊医生护士坚守岗位，与时间赛跑，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4: 请注意，有病人送往医院。请注意，有病人送往医院。
0: 昨晚9:30，市胸科医院急诊室接到120的预警信息，一名心脏骤停的危重患者马上送来。分诊台护士第一时间将患者生命体征等情况同步给到接诊医生。根据急救车上描述的情况，抢救室的输液、检验、监护设备在救护车来之前都准备好了。
5: 在家的时候，我们到现场是有心率的，40次血压。
6: 你们给什么药？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急救，患者血压趋于平稳。结束紧急救治，医生英硕才得以换一口气儿。这已经是他当天急救的3位重症病人。假期前3天，胸科医院急诊每日接诊病人达到近500人次，就诊患者大多是心脏、呼吸系统等方面的极危重症。每位科住院医生负责联动各科室，协调其他医生来帮忙，也方便持续掌握病人的情况。
7: 就是我们这个班就是这样，24小时待命，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有一个特别重的病人啊，有可能一个大夫可能还忙不过来，2个大夫一块儿去处理这个病人。
0: 医院提前统筹调配医疗力量，启动节假日逐级管控的模式，缓解就诊压力。医院在就诊人数最多。

0: 的时段增设加强班，每班从其他科室调配两个人。
1: 加强班从10点上到晚上的6点，还有一个是从下午2点上到晚上10点。
0: 假期里，在胸科医院、环湖医院、天津医院、中心妇产等专科三甲医院的急诊，也都通过增加医务人员等方式，保障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国庆假期里，水务集团从智慧调度、水库蓄水到应急备勤，全链条保障城市供水。今天起，滨海新区、武清、宝坻等地的企业开始复工，用水需求陆续回升。9月中旬，水务集团新投用了智慧调度中心，将用水和供水两端打通。结合需求，像金滨水厂、宝坻第二水厂供水超过80万方。根据假期前3天用水实时研判，居民用水时段整体后移，早高峰从平日7点延长到9点，晚高峰也推迟到10点左右。调度中心做好水压的实时调压，保证生活用水供应的同时，还能比平时节约5%的水资源。水务集团还组建了19支应急队伍，其中包括490名抢修人员、200多辆抢修车、500多台设备全时段待命，保障假期供水平稳。
2: 国庆假期，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专题展览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
0: 展览分为4个部分，包括战略转移的开路先锋、伟大转折的幕后英雄、浴血奋战的热血战将、胜利会师的红色中间，展出了历史照片、手稿书信、口述史料等300多幅图文资料。平津战役中，许多参战将领都参加了长征，策展团队立足馆藏资源，梳理出这些将领的长征历程，呈现出突破3道封锁线、血战湘江、4度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奇袭辣子口等史实。在此基础上，工作人员走访了綦江博物馆、4度赤水纪念馆等展馆，多方征集史料，挖掘到60多个鲜活的长征历史细节。假期里还同步推出了专题讲解、红色研学等系列活动。
3: 带着孩子吧，也是来那个学习一下，他就给你讲述了这个过草地的艰辛，让孩子更能够体会到，就是我们先辈给我们打下的江山吧，非常非常不容易，也让我们更加的珍惜当下的生活。
2: 漫步五大道，享受咖啡香，成为这个假期里很多游客和市民解锁五大道的新玩法。
4: 假期里的五大道，空气里弥漫着咖啡香。我手里这份咖啡地图呢，串起了和平区80多家特色咖啡馆。沿着重庆道、大理道、常德道一路走，既能喝一杯手冲，也能玩手作、看展览、品美食。不少店呢，还上新了假期限定玩法。
0: 以咖啡为主题，五大道每天推出不同的活动，部分门店还邀请了广东、云南等地的客座主理人带来风味特调。单个门店一杯咖啡30到50元不等，每天能卖出300-400杯，配上甜品简餐，日均营业额在30000元以上。除了咖啡店，这个假期五大道区域还新引进了30多家店铺，总数达到200多家，涵盖主题旅拍、手作定制、文创体验、品牌集合店等业态。从河北路、重庆道、大理道、木南道、成都道等主干路线，一直延伸到香港路等小街巷中。假期前3天，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7亿元。
5: 在这边呢，我们是一共要玩4天，然后有2天的时间都安排在这边。这边还是整体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人文的文化，吃吃喝喝玩玩，非常享受的一种旅游的这种方式。
0: 应对客流高峰，交管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从9点到22点，在部分片区禁止机动车、共享单车通行，并做好绕行提示，引导车辆有序分流。
2: 益丰区沉浸式歌剧连演7天，今天费加罗的婚礼亮相马可波罗广场。
0: 今天在益丰区马可波罗广场上演了经典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部剧目自去年11在益丰区阳台演出后，时隔1年后再度回归。作为莫扎特经典喜歌剧代表作，本身风格明快，给游客们带来轻松愉悦的感受。今年这出沉浸式歌剧也进行了改版，从阳台来到广场，增强了和观众的互动。
6: 虽然是一个街头的舞台，但是专业的表演和距离的缩短，还是能够用情

0: 情绪和音乐这种最基础的最贴近人心的东西去感染走向大众。
1: 露天歌剧实景演绎零距离互动，每场演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为了让大

0: 连演两场，舞台设在朝向解放北路泰安道口的走廊上，与楼体灯光秀、城市夜景融为一体。沉浸式的演艺空间也吸引路过的市民游客与舞台隔空对唱。
1: 他所以所惜
2: 你看他们在这儿唱，就这个气氛就特别好。这样的歌在这个地方唱，那就是不一样。
0: 这个假期，利顺德大饭店整体入住率超过80%，充分展示金派文化特色。每天上午9点到晚9点，酒店在大堂、酒吧等公共空间安排10多场文旅演艺活动，涵盖乐器演奏、互动游戏、流光之夜行进式戏剧、天津非遗体验等，还梳理出了花园露台、大堂三宝、博物馆等10个出片点位，设计拍照打卡路线，丰富游客体验。作为天津戏剧节名剧展演板块的重磅演出，经典京剧《霸王别姬》在中国大戏院上演。本场《霸王别姬》由天津京剧院梅花奖得主王燕饰演虞姬，同时邀请了上海京剧院武生名家奚中禄、湖北省京剧院祁派名家裴永杰两位外地京剧名家加盟，分别饰演武戏和文戏的项羽。这也是中国大戏院焕新亮相后第一次上演全本《霸王别姬》。相比舞台上常见的精简折子戏巡演缩编版，全本演出并不常见。从韩信点兵、十面埋伏，一直到垓下悲歌、虞姬舞剑、拔剑自刎，全程2个小时，补齐了删减的战前铺垫与人物情感细节，也致敬了1936年在中国大戏院上演的经典全本版。
3: 这出戏呢，当时沈梅兰芳先生跟杨小楼先生在中国大戏院首次合作，所以在中国大戏院我觉得演霸王别姬有不一样的意义。这出戏呢是全本戏，就是允文允武，走进剧场能看到京剧的唱念做打非常全面。
0: 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的智慧山举办特色秋日活动，打造年轻人轻松交流的空间。作为高新区华苑片区的休闲地标，智慧山距离117项目10分钟车程，周边因为科创企业众多，汇聚了大量的年轻创业者还有年轻家庭。假期里这里特别策划了山丘秋实大赏主题活动，主打复古趣味与农耕体验，设计了穿针引线、剥花生等经典怀旧的趣味挑战赛。创业者们平时工作忙，通过这种方式给年轻群体更多认识的机会。
4: 来看一组简讯。
0: 滨海新区举办第6届社区运动会，设置了编花跳、亲子一带一、10人长绳等项目，增加了趣味性，满足亲子家庭的假日休闲需求。国庆假期，武清区东蒲洼街的鹿鸣公园正式开放，保留了原生林地，重新布置了森林溪谷、慢跑环道等，满足周边居民的休闲需求。中心天津生态城永定州文化主题公园秋意渐浓，不少市民趁着假期走出家门到公园游玩，感受城市绿地的秋日韵味。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您也可以通过天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2: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晴为主，但风力较大，预计今天夜间风力有所减弱，在二级上下，市区最低气温为12度，其他各区偏低1到4度，早晚温差较大，夜间请注意关好门窗。明天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格局，白天陆地上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气温小幅回升，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3到13度之间。提示您一早一晚有些凉，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整体呈现回升趋势。6号到8号的天空状况均以晴天为主，届时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12到23度。滨海新区晴，11到21度。渤海海面晴，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4到5级。

0: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1: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那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十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
2: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0: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3: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黄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4: 咱家那是流沙。
3: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

0: 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8: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 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先

0: 心、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1: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2: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1: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4: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5: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6: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

0: 型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项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 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

0: 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2: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6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3: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4: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3: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2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1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5: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4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3: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6: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3: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10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7: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3: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6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0: 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四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 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三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2: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放心点啊。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4: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队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0: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只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4: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0: 里边聊。

0: 你辛苦了，有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用。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
1: 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0: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他，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正国威。据说。
1: 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万成功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2: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0: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
2: 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我就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天晚上睡得好吗？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3: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2: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3: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4: 王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3: 12天了。
4: 哎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3: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4: 我没有直接领导。
3: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4: 黄瞎子。
2: 他是行动队
3: 还是情报组的？
4: 行动队。
3: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4: 黄瞎子呢？穿闪面馆。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
1: 闭嘴！
2: 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
2: 我这么跟你说啊。
1: 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2: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啊，您收好，您收好。
3: 哎，江天啊！哎，
0: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
4: 主任慢走。
5: 拽什么拽？
6: 这什么？

0: 万福啊，七十六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
1: 这是公共出行越界注入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2: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1: 对，
0: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0: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古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

0: 亭，坐揖图事，十广八尺，身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凌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太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1: 啥心？
2: 恒心。
1: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持，无不为矣呀！
1: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这跟我整什么放屁狗口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啊，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持，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1: Yes, yes, yes。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2: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2: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的。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2: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1: 行啊，
2: 来，哦。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

0: 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我学。
0: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0: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哎，你不是审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来的。
3: 哎，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2: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有这玩意儿？
3: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2: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嗯，
3: 但是啊，田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太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了。
2: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3: 讨厌。
2: 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2: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我这杀鸡宰鱼都不用拿，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他丢。
3: 晓得了。

0: 傅太太。
1: 哎，你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好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娘娘，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0: 不去。
1: 是啊，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0: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1: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2: 给你们煮点面条，来，把这摊开。
1: 好。
2: 来，吃点面条。
1: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2: 好，放心吧。
1: 嗯。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那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浪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
1: 玉娇，说得真好，欢迎你。
2: 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0: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
1: 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
2: 好，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
3: 小心。架构一下。
4: 就在这儿，锦玉商行，
3: 我们到了，月明
4: 到了。
5: 慢走啊，张先生。
6: 好。
4: 月明到了。
5: 刘老师。
4: 小韩。哎呀，
6: 回来了，刘老师。
4: 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
3: 哎，您好。
6: 你好。
3: 叫叔叔。
4: 叔叔。哎，
6: 小月明。进去说吧。
4: 嗯，好，我们安顿一下。
6: 好，来来，我来，我来。
4: 好，哎，谢谢谢谢，
3: 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啊！
4: 谢谢，
3: 谢谢月明。
4: 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
3: 不会啊，郑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
4: 啊，好吧。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6: 哎，行。月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来，
3: 这是什么呀？鞋子。
6: 接下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
7: 鞋又掉了。
6: 哎，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4: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玉樱桃和孤儿院看看了。到了那儿，

0: 不敢再叫错了啊。
1: 好。
0: 姐，你怎么会在韵音堂当老师的？
1: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2: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运堂去帮帮忙。
1: 玉娇，
2: 来
1: 坐。
0: 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2: 好，
0: 加油。
3: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配件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4: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3: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叹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抑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于顺？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4: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字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
3: 啥意思？
4: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啊，观自在。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人意，跟他说。

0: 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1: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1/5的军事地图。
0: 50000，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1: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0: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1: 汪洋大海。
0: 傅藩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1: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0: 傅藩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
1: 怎么了？
0: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1: 说我是猪？
2: 中了，谢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3: 没事，我最近有点咳嗽。
2: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哎呀，
4: 安静点啊！
2: 你缓缓，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儿就行。哎，太爷，你看，这是夫人托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她给我带来，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
4: 哎，边儿站点儿。
5: 什么呀？
2: 你看，这好像是月明华的画，是吗？
3: 还真是月明画的。
2: 哎呦，画的真好。
3: 你看，月明的家啊，
2: 玉胶带笔。哎呀，画的真好。
5: 你看，这是爷爷，这是我。我
2: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
3: 这是你吧？
2: 还有我呢。
3: 你看。
2: 画挺像，画挺像。这是夫人，这是她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
3: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
2: 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
3: 哎。

0: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我完成了呀。但是，
1: ，
0: 。好，
1: 好，
0: 好，真好家伙，
1: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0: 真的，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1: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0: 还有深意呢。哎，太爷，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1: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艺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
0: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1: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0: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1: 辛苦玉教了，
0: 真好看。你来，
1: 哎呀，好，
0: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1: 什么呀？
0: 不知道。
2: 抬一下手，别给我弄。
0: 新华日报，
1: 新华日报。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泰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泰全线，包围了阳泉，
0: 攻克了锦行新矿，
1: 锦行新矿。哎呀，
0: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
1: 打赢了！
0: 打赢了！
1: 你看。保卫大西北，
3: 报告

0: 正太同谱秦汉铁路胜利展开白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1: 安长官，里边请。
2: 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五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1: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2: 有人多次反映说，讷西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1: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
2: 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3: 其实戴老板，两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他。
1: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

0: 钙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
1: 拥抱绿色生活。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2: 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伴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4: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哇！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
7: 环境美化人生，
8: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9: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10: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2: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11: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12: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
2: 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哇！
11: 亲亲的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 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宝贝，
1: R2B4柔性钢筋，
0: 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3: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人家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的，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4: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0: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5: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的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6: 咱家那是流沙。
5: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宝贝，
1: R2B4柔性钢筋，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
1: 您说。这
0: 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民团，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1: 你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0: 啊，他的防区呢？
2: 就在这附近，但是交到打得不多。我刚从北绥远那回来，你以谢雨峰打交道，
3: 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上帝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 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局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
0: 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1: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0: 我试试吧，好吧。
4: 好，
0: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徐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4: 跟特派员有关吗？
0: 是，一定要告诉老徐本人。
4: 生意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0: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4: 好，我懂了。
0: 等一下。
4: 好。
0: 路上小心。
4: 嗯。
5: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
4: 啊。
5: 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好，您还需要别的吗？ 玉娇，你嫂子，玉娇，嫂子，柳亮，玉娇，廖大哥，
6: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云号了吗？
5: 是啊，
6: 我们没上满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哎呦，还真是太好了！
7: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6: 哎呦，真是说了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 这徐州会战打得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了。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4: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
6: 啊，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 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不，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笑>那太好了。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4: 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笑>
5: 嫂子，你跟我来。
4: 好，
5: 廖大哥，你也来。
6: 啊。
4: 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岳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
6: 哎，不要不要，
4: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6: 哎，世伯现在怎么样？
4: 我爹甘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
0: 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2: 怎么会这样呢？
0: 是。

0: 您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1: 好，
0: 等我啊。这孩子长得真好。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归去过武汉的事儿？
2: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0: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2: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对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你们。

0: 饭点到了，谭长官，来，尝尝我侄子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1: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克时艰，抢着吃点面吧！啊，
0: 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吗？
1: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 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0: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0: 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
1: 他若是不来。
0: 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2: 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谁说我不来啊？
0: 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尹奎兄，有面吗？
3: 有啊有啊，
2: 这部都备好了吗？
0: 哦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2: 吉山兄。 好久不见，哎呀，给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3: 您吧。
2: 不是不让你来吗？
3: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
2: 有劳永奎兄啊。
0: 嗯，我给你盛面。
2: 好，够了。
0: 一峰老弟，
3: 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
0: 啊。
3: 你有没有打算？
2: 加入国民党啊？
3: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呀。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2: 志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打击。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3: 有人呢。
2: 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
3: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
2: 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 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4: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反悔葛旅长，精诚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2: 吉山兄，您知道吗？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山，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
4: 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3: 这个事情嘛，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2: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
3: 而且诺抗挺进纵队。 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
2: 谢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那么我想请问，
3: 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是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2: 军事委员会。
4: 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2: 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
0: 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季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1: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0: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季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三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
1: 谢老弟，老寇，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1: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2: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合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3: 平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争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因为今后

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兄弟。

0: 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啊，好一点了。
2: 中秋吉祥。
3: 来，李佳，你的包裹，
0: 我的。嗯。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3: 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5: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3: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住进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边缘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了，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

0: 留给你。
1: 钱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

0: 谢谢你们。
1: 月饼做得可以啊，开门，进去吗？
2: 哎，
1: 关门。
2: 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
2: 对对对。

0: 喝口水。
1: 我不想喝。
0: 喝一口嘛。
1: 是糖水，
0: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1: 月饼。啊？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0: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1: 月饼。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哎，万福啊！
2: 哎，别别别，
0: 大爷，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1: 好。好。
0: 大爷。嗯。中秋吉祥。
1: 嗯，吉祥。
3: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4: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好。
3: 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4: 来，你试试。
3: 哦，这样。
4: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3: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4: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3: 什么仪式？
4: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

0: 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2: 为了抗日民族。

0: 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
1: 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2: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1: 金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3: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2: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我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新武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4: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2: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云奎，甚至死再多的八十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1: 况且日后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晦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纹的，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2: 无形的剑，余皇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
1: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的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2: 我会仔细考虑。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姐跟我说，她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余家。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

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不过来。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着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朱福海答应了他2件事。
1: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握手。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见机行事。
2: 他们另带梁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1: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2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2: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2: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1: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76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石墨他们救出来。
3: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4: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3: 哪里哪里。
5: 冯天兄。哎呀，冯天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林主任，
6: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3: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哎呀，
6: 你不知道我跟冯天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于小节的，对吧？
4: 对对对。
6: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4: 尝尝我这好茶。
7: 哎，好。

0: 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1: 哪里呀？
0: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1: 林某洗耳恭听。啊。
0: 第一呀，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 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嘛，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1: 客气，
0: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1: 科长，科长。
0: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 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
2: 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嗯，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3: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
2: 至于日本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笑>
3: 冯年兄啊，您是大才。 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0: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2: 孟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0: 不过。
3: 我也不会露面。那你有什么人选啊？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奎。这名字听着耳熟啊。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嗯。
0: 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2: 那个厨子。
0: 哎。
3: 孟年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 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0: 是吗？
3: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0: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3: 您客气，<笑>太
0: 谢谢弟妹了。
3: 来来来来来，
1: 喝茶喝茶喝茶，
3: 干杯。
4: 擦擦手，擦擦手。你俩分开，别走开。
5: 你干什么？给我坐好。
4: 黑哥，
5: 坐你的。
4: 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

0: 你把我爹送医院去吗？他这个病太重了。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着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你就去修豆腐吧。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我哥，你就跟掌门带句话行不行？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1: 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哇！
1: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哇！
1: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哇！
2: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6: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7: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2: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8: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7: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哇！
1: 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哎，
1: 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保持水土，

0: 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
3: 了？哎，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了？
3: 哎，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爱情撞上冰冷的现实，当婚姻被金钱、房产、血缘反复撕扯，当情理难断，便需要法律的利剑去守护边界。爱情保卫战特别策划，法律专场，特邀资深律师现场坐镇，为深陷纠葛的每一个你拨开迷雾，传递力量。
1: 那个都是我们有一个协议，都是我们俩再离婚的时候会不会参考这个协议。
2: 在新的协议里面加句话，之前你们那个协议作废了。
0: 愤怒背后是未被正视的伤痛，困局面前法律是最硬的底气。
3: 律师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感觉我俩这日子就已经没法过下去了。
2: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0: 爱要有温度，更需要尺度。爱情保卫战法律专场，以法为名，为爱坚守底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5: 爱情保卫战。
4: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法律专场特别节目，特别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敏律师。在这个真相大公开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律师呢会根据嘉宾提供的证据进行这个证据是否有效性的普法。那在我们的爱情法宝的环节当中呢，律师会给出一些相关的法律的锦囊妙计，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好了，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嘉宾。
6: 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44岁，来自河北，壁如电视维修工。刘女士，45岁，来自河北，职员。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7: 这次来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1: 我们2021年离过婚，我当时没有法律意识，自己受了委屈，最后还稀里糊涂的净身出户了。之前我吃的亏不想再吃了，复婚以后我想维护住自己所有的权益，所以这次想请律师好好帮帮我。
8: 他复完婚以后都跟掉钱眼一样，啥都想争，净想填上掉馅饼的美事儿。
7: 你们现在的感情是一个什么状态？
1: 我俩现在分居了，我还想跟他离婚，就算不离婚我也想吓唬吓唬他。我想让律师帮我撑腰，让他明白如果再离婚，孩子财产都得重新分配。
4: 刚才看这个小片当中说你们还曾经离过一次婚呢？
1: 是，那是在2021年。有一天呢，我带着我们老大上我们婆婆他们家吃饭去了，这孩子淘气，我都打他去了。我们婆婆吧心疼孩子，我他都上那儿躺着去了，他这一躺着我了，我都碰着我们婆婆了，说他都不敢了，都冲过来打

0: 我去了，脑袋我了都磕墙了，当时我都捂米了。
1: 我也不小心碰上你了，我哪成想你磕墙上啊？
0: 他都已经说这是个误会，我都认为这是个假报，
2: 就这一件事就离了。当时
0: 脑袋他打我了，
2: 所以那次等于就是你要求离婚，最后就离了，然后你啥也没要，孩子
0: 脑袋我净身出户了。
2: 李先生，我还以为你们之前就很不愉快，这是一个导火索，还不是？那你咋就当时没把老婆哄好呢？
1: 那我也劝了，我认为这不是啥忒大事啊，
2: 没哄好，
1: 没哄好
2: 就离了。那后来咋又复了呢？
0: 2023年吧，他妈吧都三番五次的上我们家赔礼道歉呗。
1: 完
0: 了，我也是做嘛，我有两个孩子了，我不能说是让我俩孩子没有妈。可是复婚以后回去了，我总觉着我在他们家抬不起头来。就是在我们俩结婚一年多吧，完了我们都是跟婆婆公公包喝着过，不忒方便，我都咬牙吧给婆婆在我们跟前买了一个牢房子，12-3万吧，这个钱是我出的。最近这两年吧，这牢房子列入拆迁计划里头了，大概得40-50万块钱吧。完了我就问他说，你看咱们家现在俩孩子上学的上学，花钱的地方花钱，能不能让这个父母给我们拆迁款的一半？
1: 他说是自己出的钱，这钱呢是父母给的聘礼钱。
0: 你都是给的啥钱？他也是给的我的呀。
2: 哎，这个得让律师界定一下。
0: 我是点着问问，像头一个事儿都是他打我的，这个算不算是假报？还有都是说离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协议，再离婚的时候会不会参考这个协议让我净身出户？
3: 那个肯定不是家暴，我相信他也是无意的，可能用力过猛导致你摔伤了，不是说为了打你。我觉得这个算是什么了，不经意的一个事件，只能这么讲。第二个问题呢，你是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那个签的那协议是吧？
0: 对，
3: 那就按照那个内容来执行了。
2: 他的意思是如果这次复婚了再离婚，那个第一次离婚协议
0: 会不会就拿这个当参考？
3: 有用有用，那个还是生效的。哇，
0: 那我还是净身出户啊？
3: 不，你重新再签协议，把之前的作废掉啊。
0: 我还有问题，如果要是说我跟我们婆婆公公要这一半的拆迁款，我有没有这个权利？还有都是我这个12-3万的这个钱是从我这儿拿出来的。
3: 是这样的，你这个房子现在登记在谁的名下呀？
0: 我们婆婆的。
3: 就是你当时这个钱你有没有备注是借款？
0: 没有。
3: 你没有备注借款，那法律上推定是赠与。那么而且这个房子现在又登记在你公婆的名下，在房子拆迁过程中他只会和房屋的所有权人去签协议，他不会考虑到你的，所以这个钱呢属于你公婆的个人财产，和你们没有关系。
0: 那可是是我出的呀。
3: 但是你现在又证明不了是借贷，那只能推定是赠与。
2: 所以你看啊，法律维护的是法理，咱们如果讲情讲爱的话，你跟婆婆关系好，婆婆说我都给你，是不是？
0: 我当时我是忒傻，我也不懂法，我也不明白。
2: 你别着急，我不是说了吗，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但如果你跟婆婆关系好，感情深，老人说我的就都是你的，拆迁款将来媳妇儿都给你，这也有可能呀。好，这个法律问题问清楚了啊。那你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我在那跟他离婚。
2: 怎么又离婚了呀？
0: 都是因为啥？他都是天天的好吃懒做，在家啥也不管，都是个甩手掌柜儿。再说了，我从小是跟我奶长大的，我奶在去年的时候都跟我说，那个我们不有个小老二吗？让小老二啊，那这个随咱们家的姓，我有一套房，我都给你。因为这个老年人他不都有这个姓氏观念吗？我们下一辈这嘎达没有结户口本的。
2: 然后呢？
0: 我都琢磨，我奶给我一套房，都是多多少少的，他也能值个40-50万呢。完了，我都挺高兴，我都跟他说去了，他都不干。
1: 儿子必须得随父亲的姓儿。
0: 姓谁也是咱俩生的，那你还得套房呢？
1: 我媳妇儿问吧老师，我老儿子刚9岁，他是不是也是未成年人呢？他太太给他这个房子过继给他，这个可以过继吧？
3: 我们民法典现在有规定的，孩子既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是你的观念这个不做评判啊。第二个，9岁的孩子也可以接受赠与。
1: 我还有个问题，老师，我媳妇上头我还有这个叔叔，我认为他们是第一继承人。
3: 你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新的法律知识点，就是这个顺序。
1: 对对对，
3: 我们国家顺序是这样的，有遗赠，首先是按照遗赠。什么是遗赠？他赠给了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重孙子他不是你的奶奶的法定继承人，这叫遗赠，这不叫遗嘱。那么我把我的房子赠给我闺女，而不赠给我儿子，这叫遗嘱。为什么？我儿子和我闺女都是法定继承人。 然后呢，先是遗赠，再是遗嘱，最后才是你说的法定继承。
2: 听明白了吗，先生？
1: 嗯，明白了。
2: 哎呀，说来说去，反正也没听明白，为啥要离婚？到现在也没说明白，为啥要离婚呀？
0: 我都觉着现在我都是不管是离婚是复婚，我在他们家我都一点地位也没有。
2: 怎么没地位了？举例。
0: 嗯，都是我们那个老房子吧，那个
1: 老家的
0: 一个房子。
2: 怎么就是房子？你们家那么多房子呢？
0: 老家那房子要装修啊，我都找的那个装修公司的老板，他也认识，挺好这个人。我都晚上啊，我都找着我们婆婆、我们公公，还有他，我们都一块吃了顿饭。吃完饭回来了吧，这我们公公都不干了，都破口大骂呀，都说我跟那个装修公司的老板有事儿。
2: 啥意思？
0: 都是人家喊了我一声爽，他都说我跟那个装修公司的老板有事儿了。
1: 这也是误会，老头是这个思想封建点儿。
0: 不是封建，他咋不说你呀？
1: 说我儿子媳妇儿你们，你用啥招呼爽爽爽的啊？都因为这个生气了。
2: 那你们没安抚一下你媳妇儿受伤的心啊？
1: 我相信他。
2: 我说你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心，
0: 他可不会这个。
2: 行吧，那所以你觉得他们家人不把你
0: 我得赔点我不当回的事儿？
2: 事儿最后怎么收场的呀？
0: 我都回麻家了，跟他分居了，现在大概分居了有两三个月了吧。
2: 就是两三个月前老公公骂了你，你到现在都没回家呢。
0: 对，
2: 你把气儿都撒老公身上了。
0: 那你这不是他爸吗？我都是现在我想问问，如果要是说我让我们公公跟我赔礼道歉，您说这个我有没有这个权利？还有都是我们公公让我拿出证据来，我不拿这个证据可不可以？还有现在吧，我们都是说分居了有两三个月了吧，我都是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3: 第一个呢，就是你公公啊，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你所谓的出轨吧，这个肯定不合适，严格来讲是要赔礼道歉的。但是呢，在执行过程中，你想老人年龄那么大，可能落地呢比较难一些。
0: 我都是心里忒不平衡。
3: 你不平衡，但是你老公一直选择相信你啊。
2: 说白了，你老公支持你就得了呗。
3: 对呀、
2: 是不是？咱是跟老公过日子。那刚才这个女士还提出了说，因为现在已经分居两三个月了哈，是多长时间的分居就可以自动离婚了？
3: 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自动离婚这一说，要么你们协商离婚，要么你协商不了之后，你到法院打官司，让法院去判决你们离婚。分居满两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他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2: 那如果这个时候已经分居了两年了，其中一方还是不同意离婚，那这个主张离婚的人能够把这两年的分居生活作为法律依据去主张离婚吗？
3: 可以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方你不离婚的话，第一次啊，你如果在法院判决的话，法院不会判决你们离婚的。让你们回去再考虑一段时间。
2: 多长时间呢？
3: 通常是六个月。
0: 还有那个时候不懂法，也年轻，净身出户了。我们这个复婚以后吧，我都多了个心眼儿，我都让他写了一个这个承诺书，承诺以后吧都是这个工资啊上交给我。
1: 啥都管着我，像出现朋友聚会，我得先跟他打真情，我也不能总让别人请我呀。
4: 存款现在都在妻子手里。
0: 我们也没有啥钱，因为那十二三万我都已经给我们婆婆买房时了。
2: 反正他的工资都在你手里呗，他现在花什么钱都得跟你要钱。
0: 他工资都2000块钱，完了还有跑外卖啥的，完了都这个钱他都不给我。
2: 那干嘛去了这个钱？
0: 他拿着钓鱼呀、或者说是那个买这个金币呀、纪念币啥的，他都这么花了。
2: 那你介意吗？
0: 我肯定介意。您说我们家吧，现在都是这个条件是啥呀？老大现在上高三了。就上这个一个小班一节课就700多块钱，小老二吧那个上个这个兴趣班啊辅导班都是大概都是花在孩子身上的，这个钱都得是照着4000-5000块钱，我一个月都挣5000块钱，他给我2000块钱。好了，那您说过日子这个柴米油盐哪个都不是钱呢？我现在我都是一分钱我都不说掰成两半花，我都掰成80班花。
2: 所以你这两个月的考虑到底是离婚还是让他把钱都给你？
0: 其实老实跟您说，我也没点着说真是说上这儿跟他离婚来了。我都是点着都是以这个法律的角度吓唬吓唬他。
2: 找个撑腰的律师是吧？
0: 对，我都点着找着娘在这儿给我撑撑腰。
2: 吓唬到了没有啊，先生？
1: 我一直得听他的，他让我写啥我得写啥，他让我兜啥我得兜啥。
2: 我觉得也是，不过既然写了东西了哈，是有证据的，那这个所谓的承诺书、保证书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我们还是请律师来过目一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相大公开。 本人李某某自愿承诺什么？
0: 自复婚当日起15年有效期内，全部收入统一交给妻子，我保管。
2: 啊，
0: 保管跟分配，即日起正式生效。
2: 先请律师解读一下这个承诺的法律效力。
3: 是不是当时写了这份承诺之后才复婚的？
0: 是。
3: 这个承诺呢，在法律上没有强制执行力。
0: 那可是都是说，要是说以后喽，我都是说，比如说我要是说上那个这个律所啊，或者说是公证处，就是起草一个这个具备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东西。
3: 我建议你去公证处公证一下，因为公证处的法律效力比较强。
0: 嗯。
3: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你这种承诺，你让公证处去公证，人家大概率不会给你做公证。
2: 哎呦，这还有啊，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给他妈埋放的这个钱，当时我问他，他认不认？他说的他承认这个放这个钱是说我出的。
3: 这个呢，对，因为对方承认了嘛，他自认嘛，自认的话是他确实收到你的钱了，这个没有争议。但问题是收到钱这件事是认可的，
0: 嗯，
3: 但是我收到你的钱是什么性质呢？到底是借贷关系还是赠与官司？这里面你们倒没体现出来。
0: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能推断为赠与。为什么不是借贷呢？因为借贷要具备两个法定要件。第一，我旗帜鲜明地告诉你，这个钱我是借给你的啊，你什么时候还我，要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第二个，他确实收到了你的钱，你现在只具备了一个条件，就是对方承认收到你的钱了，但是呢，他没有承认说你们双方是借贷的意思。
2: 法律相关的这个都已经给大家解读清楚了啊，那两位今天具体的诉求是什么？
0: 我都是说点着在我们家有点人权，让他把这工资吧都交给我。
2: 啊，先生有什么诉求吗？
1: 我认为他管的，对我管的太严了，太多了。
2: 啊，
1: 而且他，哎呀，事儿忒多。
2: 所以你希望多一点空间，多一点自由的空气是吗？
1: 嗯，对。
2: 哎呀，也是老实人。其实你俩感情基础还是挺牢固的啊，女士。我们也听听老师们怎么去解读你们的关系。
5: 我觉得妻子你真挺逗的，你复婚前不来找律师撑腰，你复了婚之后来找撑腰。所以大哥，你认为他是真来离婚的吗？
1: 我认为都是吓唬吓唬我。
5: 对，就是来吓唬你。
1: 给我塞个紧箍咒。
5: 没错，他要让你跟他签这个协议，根本不是奔着离婚去的。但是如果你跟他签这个协议，是为了证明你要跟他好好过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想，上一次离婚是因为冲动，我觉得但凡是深思熟虑之后去离婚的夫妻，那才是真的情感破裂。但凡能触及到冲动离婚这四个字的，一定是因为过得还不错，突然有一个突发事件处理不好。那咱们就接受上一次冲动的那个后果的教训，把后面的日子该解决的问题先摆在前面，双方都有一些责任与承诺。那后面他绝对是那种好好过日子的人，
0: 我都是倒的对都不接，
5: 对，哄两次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挺想保卫你们的爱情的。
2: 嗯，
5: 咱先别说离婚了，只不过用什么方式保护，我觉得你来找律师是对的。
2: 我觉得他俩也挺可爱的，能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说白了两口子都想给我们的婚姻多增加一些安全感和保障。人家过日子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好吗，一个小事儿就上升到离婚上了，你这就有点欺负老实人了。你那次离婚就打着没想离开他，对不对？也是吓唬他嘛，你敢推我，老娘不跟你过了，这样的方式不好。先生，我是替你撑腰了是吧？
1: 谢谢。
2: 但你呀，也有你的问题。你说你父亲说这么难听的话，这也得有点算欺负你老婆了啊。你这会儿可不能和稀泥，你真的应该站出来跟你爸说，爸你这样不对。今天律师也把相关的法律问题都解读清楚了，其实你们来找律师还真不是为离婚，你是为你们小家庭想多谋点财产，好吧，继续守护你们的婚姻吧。
4: 你们俩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感情问题，你们俩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问题。没有，如果你们不把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你们还会去离婚的。第一次净身出户一气之下，对吧？
0: 对。
4: 第二次分居，这都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但实际上我听了半天，你们之间没有原则性问题。如果你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再好的感情 也都会被你们这么消耗掉的。记住了，家庭啊，不要把伴侣当成被告，不要把每次你们之间的矛盾上升为法律问题。你们之间啊，不要把我的付出都记在账上，最后呢，啊，我的委屈都要去你来赔偿，那才是你们最大的问题，好不好？
2: 嗯，谢谢老师们。婚姻需要爱情做互相的支撑和撑腰，也需要了解基本的法律相关规定来为我们的婚姻保驾护航。所以呢，我们今天请任律师啊，从这个情理和法理两方面都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未来的婚姻之路该怎么走，好吧？那接下来一起进入爱情法宝。
3: 您呢，问题在哪呢？我认为第一个呢是这个什么呀，无病呻吟。就你们现在这个事，你现在官司打到法院，法官不会判你们离婚，因为你们的夫妻感情确实没有完全破裂。
0: 是，
3: 你也承认吧？
0: 承认。
3: 我要跟男士说的是这样的，男士你还得强硬一点，主动一点，甚至关键时候你要有立场。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现在是你的奶奶，准备把那个房子过户给你的儿子，小儿子是吧？
0: 对对。
3: 那么。我们同理，当时你们不是拿了12万、13万给了你母亲吗？买房子是不是？
0: 是。
3: 那么房子遇到拆迁了，您是不是也尝试着去向你父母说一说，这个拆迁款能不能给我们分一点？这样的话，就不管成与不成，你要有这个动作和表态，那你老婆是不是对你的心里会舒坦一点？虽然这个钱我们来看是从法律上讲是赠与，但从情理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代表你和你老婆去向你父母去争取一下，或许你爸妈还愿意给呢。
2: 谢谢任占明律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明律师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关注我们北京冠霖律师事务所，可以找到任律。那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前去咨询。好，听完老师们和律师的这个解析和解读啊，我相信你们心里还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的哈。稍作思考，看看你们待会儿从门后出来做出怎样的选择。来，两位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也可以通过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受骗。好，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可以可以，出来了，
0: 我来了。
2: 那谁先说一说呀？
1: 都一句话，必须听媳妇的。
2: 满意吗？
0: 满意。
2: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0: 请亮灯吧，回家好好过日子啊，祝福你们好吗？哎，再见
1: 再见。
0: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请开门。
2: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陈，42岁，来自天津，网约车司机。小严，37岁，来自天津，全职宝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3: 这次来参加节目想解决什么问题？
4: 他背着我和他哥签了一个财产分配协议，偷拿了我家财产20万，又背着我多给前妻转孩子的抚养费。我想把这些钱都要回来，想请节目组律师帮我出出主意。
5: 他婚后性格特别暴躁，我不敢和他沟通，特别害怕他。但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问题不大，但他还是特别较真儿。
3: 你们婚后的感情状态是什么样的？
4: 水深火热吧，他总把我当外人，听谁的都不听我的，还好吃懒做，这日子没法过了。
5: 朋友都说我是妻管严，每个月零花钱就那么点儿，对我严加管控。我每天在外边累死累活赚钱，对我还不满意。
0: 其实我看年龄，男方42，女方37，都算是再次成家时候年龄不小了。啊，男生是有过一段婚姻是吗？
5: 对，
0: 有孩子。
5: 对，
0: 孩子归
5: 前妻。
0: 女方呢？
6: 我是头婚。
0: 那就发生什么矛盾了究竟？
6: 我今天来说实话，我就奔着人律来的。现在我们俩之间有点金钱上的矛盾了，就想找一个专业点律师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感觉我俩这日子就已经没法过下去了。哎
0: 呀，人律这任务重了。那咱先说你现在认为最棘手最严重的一件事。
6: 他有个哥哥嘛，但是他那哥哥常年在国外生活。本来兄弟俩商量好的是什么呢？说他哥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回来了，他呢就负责给他父母养老，父母百年归老以后呢，他父母的房产呀存款啊都归他所有。然后前些年呢，他父亲有一套房子拆迁，分了两套房，一套小一点60平呢写的是他爸的名字，大一点的105平呢写的是他跟他爸两个人的名字。他还有一套贷款的房子，我们俩现在就住在贷款那套里。本来呢那套60平米的房子是租出去的，租金呢一直就是给到他手里，我们去还房贷，就本来都挺好的。结果前些日子他哥回来了，说我没有地儿住了，就是说想要把这60平米的房子要回去。那你说这个房子你要回去之后，等于相当于我没有租金可以收了，我肯定不乐意呀。
5: 那我哥从国外回来了，没地儿住了，我能不让他住？
6: 行行行，对吧？你让你哥住也无可厚非。就前些日子吧，我在就打扫卫生的时候，从我家鞋柜一个脚旮旯里发现一张他跟他哥签的一个协议，把我们俩的存款20万直接他就背着我转给他哥了。关键那20万里面还有当时他给我的彩礼和我妈妈当时给我的嫁妆，然后我直接就跟他急了，为这事我俩还大吵了一架。
0: 先请先生解释一下。
5: 因为我哥呀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感情特别好，他本来是想留在国外的，但是就是因为在国外混不下去了，而且身上还有点债，但是呢回来没有住的地儿了，那就把那60平米呢就给他住了。本来他是老大，应该这个财产由他的一半，我就想我住大房子吧，让他住小的，我就给他补了个差价，把那20万就补给他了。
6: 那你不得征求我同意吗？
0: 对呀，
6: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5: 我告他，他更不同意了。
6: 那你明知道我不同意，你为什么还要去办这件事儿呢？
5: 我想他早晚有缓过来那一天呢，缓过来了肯定就是到时候还会把这钱还给我。
0: 那你的协议里边写了这个吗？
6: 写什么根本就没写。
0: 所以这是一个你们婚姻当中目前最大的一个过不去的一个心结哈。
6: 不止这一件事儿。
0: 还有
6: 他前面不是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嘛，本来法院定的是给他每个月1200块钱的抚养费，这个给就给，结果我一查流水才发现他每个月都给他前妻多转钱，然后还有大额的转账。
5: 因为前妻生活状况不好，养一个孩子比较费劲，然后我一看就转钱也是给那个老大，让那孩子活得生活更好一些。
0: 那你跟你妻子倒是商量一下呀。
5: 跟他商量他肯定不同意。
6: 我就觉得做这些事儿，我在我看来他就把所有人都当自己人，就把我当个外人，而且他就是个老好人。
0: 咱说到这儿了，你能理解你妻子为什么这么愤怒吗？
5: 能理解。
6: 还有我说他永远不听，就跟我要害他一样。就像我刚怀孕的时候嘛，他那阵就说我想跑网约车，我说那你就跑呗，他说摇车跑不行，我得用电车跑，租个车呗，我说你租车得多少钱呀，用咱家油车跑呢，你要是比如说你休息了不想跑了，你不挣最起码你不支出了，但是你要是租车的话一睁眼就是一笔开销。结果有一天他突然把电车开回来了，告诉我是朋友借给他开的，结果开到后来早出晚归，见不着钱，他实在瞒不住了，他才告诉我就是我租的车，当时我直接给我气哭了，钱挣不到，我马上就要生了。我当时8个多月挺大肚子跟他跑那个人家租车公司，跟老板好说歹说谈了一下午，最后把剩余的半年合同减到了3个月。就是这种事儿很多啊，这是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哎，
0: 所以他好像挺能瞒着你做事儿的啊。
6: 对，我还特别今天想找人力，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说在未来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发现了他在我跟我结婚之前有什么类似于负债一系列的，我想知道我怎么能保全住我跟我孩子的利益。
1: 这个事情呢很好解决，你们之间得签份协议，之前的债务和你没有关系。
6: 现在签也有效吗？
1: 有效呀。啊，之后你看你们怎么约定，是各自的收入归各自，还是说是你们这个财产就混在一起？
6: 我觉得这样签我就吃亏了，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1: 那你就单独签一份协议，就针对之前的债务啊，和你没有关系，因为你不知情嘛。
7: 那我给你偷偷支个招啊，下了节目追着人绿，别让他走，现场给你写一个，万一你自己写的不周全呢？
6: 行，
7: 我就特别想问先生，你老婆是不是？

0: 常对你管得挺严的，所以你就老想隐瞒他。
1: 太严了，一个月给我500块钱生活费。
2: 500块有什么可不够的呢？除了你自己吃饭喝水，你自己需要买，别的不都我给你买了？
1: 烟都是他给我买，我连买烟的权利都没有。平时跟朋友出去聚会去，其实还是 AA 制，他都不让去。
2: 他跟朋友聚会每次都喝多，您说他一喝喝到半夜3-4点钟，对吧？他有时候一回来醉醺的，他就是赶上孩子睡觉的时候老亲孩子。
0: 那他这个亲你不？
1: 也亲，偶尔也亲。对了，任瑞，对，他还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给我手机拿了个定位，这个算侵犯我个人隐私了。
2: 两口子哪那么多隐私？
3: 就是你们夫妻之间，应该是有知情权，但是通过安装这个监控，
1: 对，他没告我，
3: 这个确实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啊，不符合。
2: 其实那个手机的那个它那个功能，他就带着那个。
3: 但是那手机那是他的手机啊。
2: 啊，
3: 对吧？你肯定未经他同意，你私自打开的嘛。
2: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天天在哪儿，这事儿行不行？
1: 行吧，
3: 这就合法了，
0: 这就合法了。但是听起来他挺不情愿的。
1: 还有就是他现在呀，钱管得紧。还有一个，他现在就是态度跟那阵搞对象时跟两个人似的，以前特别温柔，特别体贴，现在就特别凶，动不动就吵。
2: 你也不考虑考虑是为什么会这样？自打结婚有孩子以后啊，我发现他现在特别懒，只要孩子醒着我就不能睡觉，所以有时候他歇班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会儿孩子，对吧？你让我睡个回笼觉，他倒好，把孩子抱走10分钟、20分钟的就把孩子送回来，说不行，我得上大号。
1: 那谁不上大号啊？那
2: 就人家上大号都是有个度的，对吧？一天你上个1次2次，他有时候一天睡个4-5次，专挑就是我让他干活的时候。
1: 我肠胃不好，我有时候吃完了我一喝凉的，我一吃完了我就想去。
0: 去看医生调理肠胃啊。
2: 看了，没有毛病。
1: 我可能有时候紧张也想去。
0: 孩子现在多大？
2: 8个多月。
0: 哟，那还是真的是时刻都得身边有人的时候。
2: 对，离不开人现在。
0: 好吧，所以今天两位来的诉求是什么呀？
2: 就是我的诉求，首先最重要的两点，就是一个是他跟哥签那协议的事儿，拿了我20万，那20万我觉得还算是我婚前的，因为有彩礼和那个嫁妆嘛，算我都觉得。
0: 就是、一，请律师帮你们把经济账
2: 对
0: 算清楚哈。
2: 对，
0: 这是第一。还有呢？
2: 第二就是像他，就以前没发现，就是好吃懒做啊，就不作为，隐瞒我，就这些事儿就让我太气愤、太头大了。
0: 嗯，
2: 我就想请各位老师帮我给他讲讲，数落数。除了他，
0: 先生有什么诉求吗？
1: 我的诉求就是平时零花钱多给点，别一个月给500了。
0: 那给多少？
1: 怎么也得800-1000。还有就是你跟那个结婚之前对比一下，以前倍儿温柔，倍儿体贴，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
0: 行，听明白了。那待会儿呢，把证据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请律师做一个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真相大公开。
2: 这是他跟他哥还有他爸爸一起签的一个财产分配，那个说那60平米的房子现在是归到他哥的名下了，105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了。你看他后面底下写着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
0: 那你想咨询律师的问题是？
2: 问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3: 我先确认一个事实啊，男方那个20万确实已经转给你哥哥了，是吧？
1: 对，
3: 其实你这个协议呢都已经履行完毕了，然后这个20万里面分两种情况，第一个，这里面20万里面有一部分是夫妻共同财产，有一部分啊是女方的个人财产。因为你的20万里面不是原来还有那个彩礼和嫁妆吗？
2: 对，
1: 那结完婚不都属于共同财产？
3: 哪呢？彩礼和嫁妆往往是在婚前的，如果你当时明确表示是给女方个人的，那是人家个人财产。比如说这20万里面有10万是您的
2: 啊，
3: 这个可以追回来。另外呢，就除了你的嫁妆和这个彩礼之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针对这部分钱呢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0: 这跟谁追呀？跟哥哥追啊。哥还钱？
2: 对，起诉他哥呗。
1: 起诉那以后我们俩不那不反目成仇了吗？
2: 那你不能让我自己委屈是吧？
0: 法律的角度解读清楚了，你准备怎么办？反正老婆不干，你这背着我把这钱花了不行。
1: 我觉得这钱不太好要回来，因为当时都办完手印了。
0: 他要想要他就可以要，你怎么把这个事儿平息解决？你得想办法呀。
1: 我想法谈去呗。
0: 谈什么？
1: 谈这个钱，看看能退点退点呗。
0: 这方法行吗，女士？
2: 行
0: 啊。还有一份证据，这是
2: 他的那个给他前妻打的那个转账，各种转账啊什么。

0: 各种记录让我给打出来了。
1: 你的主张是？
0: 我的主张就是跟他结婚以后，他每个月就是多给前妻转的，我要追回来。
2: 这过去都转完了，就甭追了，以后就尽量少给点就
0: 不行。
3: 首先呢，我能理解女士的心情，那个男方你这点做的确实是不妥，因为你这个是有生效的判决的，1200。那你多余的部分，那你首先得和你现任的妻子商量呀，你给的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呀，你一定要知道，在婚姻中，您妻子是你的第一责任人，前任不是，尤其是涉及到大额的支出，包括债务，包括赠与，你都得和你现在的妻子商量。
1: 如果他不同意，他可以追回的，你要去追回吗？
0: 追回来。
2: 这就别追了，这都转完就过去就完了。
0: 就是我告诉我还是应该告诉你，你在背着我去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开心了，不高兴了。就是本来能给的，现在我也不同意了，我必须要追回来。
1: 理解你的心情啊，法律上也支持他这样的主张，但是从情感上我们可以再稍作思考啊，行吧？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专家老师给你们的建议。
4: 我觉得你俩不是来离婚的，就是来讲个理。但是换一个角度想问题啊，如果假设你是那个前妻的角色带着孩子，你碰上这样一个前夫，他每个月多转一点，体谅你生活的不易，也惦记着孩子，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你从他哥哥的角度回来了，没有房子住，弟弟二话没说，这房子给你哥，中间觉得还差点钱，我再补给你20万，好歹把日子能够进行下去。等你宽裕了，我觉得就咱们俩这兄弟关系，我觉得做哥哥的你多少也会回报点吧。虽然这话没讲，你是不是从哥哥的角度也会觉得我这弟弟厚道？所以说这个问题真正的关键不是在于告没告诉你，而是在他成为所有人眼睛当中那个善良的人的同时，把你一不自觉地推到了对立面。所以他要的其实不是那些钱，那个钱到底要不要追回来，其实对他而言也没那么严重。他想要的是你心里对他的那个话，你对他到底这个人是怎么认定的？他真的就是那么个不善良的人吗？这些话就说不通吗？所以想想吧。
5: 男方，你说人嘛是个好人，至少对前妻对家人也都不错，对老婆嘛心里肯定也是有的，但这个行为确实不妥。其实女方这儿啊，你看现在在场啊，包括奔着人律来的，就想问一些问题，哎，我就要较这个真儿。这个情绪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对抗欺瞒，你就不能讲吗？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压根没把我当自己人呢，他心里其实可能都无数次想呐喊了，你就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而且当下看起来啊，确实不是不讲理的，其实挺好说话的。就算是你一下要给你哥20万，他不同意，他也会给你想一个办法，比如说想一个折中的方式，他也会照顾你的感受的。就卡在情绪上了，你们再这样下去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了，那也就不了了之。
6: 你说我问你啊，就这次这个钱，甭管是给前妻的还是哥哥那儿的，你到底要还是不要？
0: 要。
6: 先生，我支持你的老婆要拿回她应该有的权益。你知道什么是最令人寒心的吗？你对所有人都好，唯独对你的枕边人像是对待一个外人一样冷漠而逃避。老婆就给他500块钱零花钱，这是你刚才跟我们说的，对不对？可我明明从那个截屏上看到，你每个月可以自由的支配2500给外人。你在标榜自己是一个好人的人设的前提是，把自己的枕边人的心给伤得透透的。你作为丈夫完全不负责任，你作为父亲也没有尽责。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离婚是必然的。离婚之前，人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孩子的权益是理所应当的。醒醒吧，先生，听见没有？再不警醒的话，你真的将一无所有，他也会变成你的前妻。那会儿你给多少钱，拜托，都不好使。就这样。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任占敏律师啊，从法律、法理和情理方面给我们这对夫妻也做一个解读啊，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法宝。

0: 担心呢？一方面担心呢，你之前的孩子给的钱多，他一个是担心什么呢？你这钱给了前妻。
1: 对。
2: 其实我给的是，
0: 对吧？
2: 想让孩子多多。
0: 你说这给孩子，他就认为是你把这钱你不是给了你前妻了，因为孩子小嘛，你还是你前妻在掌控嘛，所以说你现在的妻子他肯定不舒服呀，啊，就这一点你思想有个准备，抚养费将来是会要调整的。
1: 那倒无所谓，就法院定多少你给多少，这个我是认同的。
0: 你看你老婆多看
1: 你，对，就是，但是你不能背着我多转钱，我就觉得这个钱现在我心里就是不舒服，
3: 就是逢年过节呀，转个红包你也都没问题哈。
1: 对，你给你当爸爸，你给孩子转红包，对吧？你也理当责分，但是你也得给咱俩闺女转呀，你不能说光给他那个闺女，你这闺女再小，对吧？她不会花，她妈会替她花呀。
2: 给你转就行。
3: 孩子不应该给老婆转吗？你这人
2: 转，我平时也转。
3: 好，继续听律师的。
0: 对，你到时候一碗水端平啊。第二个就是情理方面的，那么现在这个女士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变化？他就是从原来对你的信任到现在渐渐的不信任，一次一次被蒙蔽之后，现在对你开始进行查岗定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女士想找回安全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没有处理好，又变成了一种窒息感。所以说你们现在双方啊，我觉得都得调整一下，尤其是男士，一是做调整吧，如果不是调整的话，可能你们下一步的感情会消耗殆尽，这就是我的观点啊。
3: 嗯，感谢任律师。如果观众朋友想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然后呢就能找到任律师。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向他们来进行咨询。请回大门后，请回。

0: 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那添加关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大家的情感困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看一下这对夫妻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
1: 中国广电天机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请开门。快跑两步吧，还背着手呢。哎呀，
12: 不想当你老婆了。
0: 哎呦呦呦，慢点，别摔倒了。说两句吧，先生。
13: 媳妇儿，我错了，我认识到自个儿的问题点在哪儿了。以后这个孩子的抚养费，我就按正常的给。我搁那儿，我去协商，多的争取要不来全部，咱也要回来一半。然后以后有嘛事儿，我就尽量跟你多沟通，别自个儿自作主张。
0: 其实我也知道，我喜欢你本身点就是你就是一个好人，对吧？心地也好，但是就是我就是生气，你啥都不跟我商量，你就没拿我自己当个自己。

0: 人，既然嫁给你了，我就一辈子交给你了，你得跟我什么事儿都有商有量，我又不是说什么都不答应，对吧？反正就以后有嘛事儿，
1: 行，我知道，我以后咱尽量
2: 回家再磨叨吧，好吧？那真爱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拥抱吧。

0: 请亮灯，好好珍惜你们的婚姻，好好带大你们的宝宝，祝福你们，再见。
1: 谢谢任律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
3: 老人立遗嘱，把房产给保姆了，说跟保姆感情好，我们子女都气疯了。这种遗嘱有效吗？我们能撤销吗？
4: 根据民法典规定，老人可以自由处分个人的财产，有权将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如果立遗嘱时老人神志清醒，意思表示真实，遗嘱的形式合规，并且房产是老人的个人财产，那么这份遗嘱就是有效的。如果子女们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老人在立遗嘱时受到了保姆的欺诈或者胁迫等，那么就无法撤销这份遗嘱。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样？
10: 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样？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中国广电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历尽艰辛，彼此扶持。
1: 罐体下面烧了个洞，将近10万个蛋在里面，损失很大，这一罐就10几万的费用。中试的时候试一次需要10万，不知道什么能做成。
2: 开导我嘛，开始说嘛，互相鼓励嘛，还是坚持下去。
0: 匠心制作，流沙鲜香。
3: 它不仅是没黑圈，而且它里边蛋珠还很大，吃到嘴巴里啊就是 QQ 弹弹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鸡蛋。
4: 咱家那是流沙。
3: 对，而且流沙含油，软软糯糯的，只有芝麻酱那个香味。
0: 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你要干什么？
1: 这是我家，我不能回吗？
0: 昨天是你的家，今天不是了，
2: 你走吧。
3: 那你就拿着离婚协议找我来吧，
0: 到时候法院判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1: 真够狠心的你！这么大晚上了，你让我去哪儿啊你？

0: 舅啊，你可把我害惨了。
1: 哎，那孩子真没了？
2: 真没了，刚一到医院就流产了。
1: 吴姨啊，哎呀，天意啊！
2: 舅，都这时候，你咋还说这话呢？你说说啊！
1: 哎呦，哎呀呀，你看你这孩子，你就不是做这个的人，你可坐那儿去吧。嗯、怎么着？
0: 你说招娣儿怀孕这事儿吧，我帮你瞒着，瞒着瞒着，结果出事儿了吧？我把你家人都得罪光了，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你家秋玲吗？见少刚一生气，把我从家赶出来了，我没地儿住了，我就住你家，你管吃管住啊？
1: 你看你这孩子，咋还赖上我了呢？哎呀，行，有一天少刚不要你了，你就到舅这儿来，管你吃管你住啊，行了吗？
0: 我还没吃早上饭呢。
1: 没吃饭就吃饭呗。玲儿啊，你姐儿来了，给你姐儿弄点饭吃。
0: 不用他，我自己弄就行。你家有鸡蛋吗？
1: 鸡蛋这儿没有啊。
0: 哎，我自己弄去。
3: 哎呀，咱们喝口水。
4: 哎，你喝口水管啥的，来，你来，
5: 少安，快点。
6: 哎，爸，来吧。
4: 哎呀，喝点水，喝点水，
6: 弄点热水。
7: 对，少刚啊，水就不喝了，咱们快把车提着走吧。
6: 哎，行了，玩手，来来来，你喝口水啊。
8: 你这
6: 照顾
8: 你呢，这事
6: 儿。婶子，
7: 哎，
6: 来来，
7: 哎呀，那既然不着急呢，那倾倾，我还真有几个事问问你。
9: 行，来几个事问吧，又有啥事儿你？
7: 这个最近少勇和秋玲在这村子里风言风语可挺多呀。另外，我还听说怎么你跟老吴家要联合啊？
9: 我根本就没同意，联合啥联合呀？
7: 那好，那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
9: 啊。当然
7: 不是，少勇是不是故意使坏
10: 把我家招娣孩子给弄掉呢？
7: 完了，少勇好娶吴秋玲啊，这才是你真正联合的目的吧？
9: 你嘴气不出来好话是不是？
11: 少勇才知道招娣怀孕。
10: 我老李头，招娣怀孕这么大事儿，你家才知道啊？
11: 儿媳妇啥时候怀孕？我当老公公的能知道啊？
10: 小猫小狗揣个崽，主人还得知道。怎么招娣怀孕这么大事儿，你家不知道？不，你拿我闺女当啥？当畜生啊？不，你
12: 玩
13: 数玩数
12: 什么呢？
13: 玩数少说，玩数。
10: 不是，青青，我问你，招娣的孩子是不是你们老李家的种？
11: 是。
12: 别说了啊！行行，别说了啊！别在这胡说八道了。
10: 什么胡说？
12: 行了，喝点水，咱们到医院去啊！
10: 这事儿我必须得问清楚。
11: 你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拉几个粪蛋儿，不就财产的事儿？

0: 是吗？我说话算数，到什么时候招弟我都有他一份财产。
1: 嗯，好。
2: 哎，婉叔，你数耙子的，啥都划拉呀？孩子都没了，还想着替孩子争财产啊？
3: 就是、
1: 我妈说你要这么说，
4: 哎，婉叔，
2: 我这说咋了？我这说对呀？我
4: 行了行了，你少说一句行不行啊？这儿没你说话的事儿啊。
2: 好好，要不说去医院看招弟，我才不来呢。
4: 谁让死了？
2: 那走，你看这怎么真弄成这样？
5: 你呀、啊，跟你俩妈唠不坏嘴去。
1: 赶紧
5: 的，
1: 哎，
4: 行了，爸，别着急，别着急，
5: 白菜地耍镰刀，把壳全落散了。
4: 你的钥匙呢？哦，这儿呢，爸。

0: 这骨头汤炖到时候营养才能出来。
1: 哎呀太香了，
0: 给你二嫂补补身子吧啊。
1: 哎呦
0: 海海这个先放下，看这味儿。
1: 您这对我二嫂也太偏心了，没见过您这样，从来也没看您对我这么关心过。我先来吧。
0: 你这是给你二嫂做的呀？
1: 哎呀，那我可是您亲闺女，我不也得补补吗？您尝尝啊。
0: 看你双身板的面上补补吧。车来了，快点的。
1: 哎呀，
0: 快去换，快去接你来
1: 啊。
2: 哎呀，少华，你慢点，你别跑。
1: 没事没事，
2: 我一人开就行了。
1: 来
2: 慢点啊。
1: 我二嫂呢？
2: 在车里呢。
1: 啊。慢点。二嫂，来来来，慢点啊。怎么样啊？你感觉咋样？是吗？
2: 慢点，有台阶。
3: 哎呀，不用扶，我又不是伤员。
2: 当然不是伤员了，你是功臣，是咱们老李家的功臣。
1: 二嫂，你这还没原谅我二哥呢。
2: 他呀，哎呀，在医院里我这伺候的跟皇太后似的，你看人家对我这冷淡劲儿。
1: 那证明你还是没伺候好，你就得多做自我批评，你知道吧？二嫂。下次他什么时候做的不好你告诉我，看我怎么整他啊。
2: 嘿，你还厉害了，你
0: 快进屋吃饭来。
1: 来来来，慢点慢点啊。
0: 没事吧？
1: 没事吧。
0: 快来快来。
4: 对，所以你说这一罐两口鸡腿吃饭的不脸面糖没问题。把
0: 电视声整小点。
5: 网上的面条我说蘸着那个包子特别好吃。
0: 看会电视呗。
1: 不了，我陪我二嫂出去溜达溜达。
0: 啊，也中，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身体有好处。看见了吧？赵弟的情绪有多不好啊！今天这大骨头汤炖的那么好，不知可否？一句话都没说，还叫老回家。他能回家？你能让他回家吗？
2: 哎呀，爸，在医院的时候，他就对我这样，不冷不热的。
0: 就是啊。那怎么办呢？要想留住他的腿，首先留住他的嘴。
2: 留着嘴，
0: 这就是招儿。你看哈，你桂兰婶啊，帮我呀，给你整的营养食谱。
2: 给我整了营养
0: 食谱。对呀，叫你给他做呀。
2: 啊啊啊啊！
0: 周二鲫鱼汤，周三猪蹄汤，周四海鲜汤。周六酸菜汆白肉，周日小鸡炖蘑菇。
2: 这爸，这全是汤啊！
0: 你不会整干点吗？
2: 大话说的，
0: 注意每个菜都加两个荷包蛋，主食一色小米粥。
2: 猪蹄汤也加鸡蛋？
0: 对，一律加，那才叫有营养，还下奶呢。你不懂，小产比生孩子都不好。你妈生你那时候吃了一筐啊！
2: 啊，真的？
0: 那不咋的，
2: 难怪我这么聪明。
0: 狗屁，你还聪明，你自己写一遍
2: 啊，
0: 用他一看是你的笔体，这不就对你有好感了吗？啥叫有感情？一哄二疼，这就是感情。学吧，
2: 行，
0: 我哄你妈没哄住，那是她命短。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哎呀，
2: 都加鸡蛋啊？
0: 废话，不都是个写上了吗？哎呀妈呀，操死心了。
6: 对不起啊，少勇，我是来替我爸向你道个歉的。
2: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道歉。
6: 我爸的错就是我的错，你千万别因为这事儿记恨我。
2: 不管咱们现在做什么，那孩子也回不来了，都过去了。
6: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觉都没睡好，我怕你记恨我。
2: 不会的，那你今天来还有别的事吗？
6: 啊，你看这天旱的，咱们那示范园好长时间没浇水了，再不浇水的话，今年蜈蚣还种植就得泡汤。 我是来跟你商量商量，看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2: 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想了好几天了，也没什么好办法。
6: 我听说邻村那个水库被我同学的爸爸给承包了，我是想，水库的水能不能引到咱们示范园去？
2: 水库啊？
6: 嗯，
2: 这倒也是个办法。
6: 其实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之所以没说，我是觉得水库的水引到咱示范园，那两个地儿相隔多远啊？怎么也得2000多米吧？那得铺多长的管道啊？
2: 哎呀，要是能解决干旱的话啊，就铺点管道花点钱，这倒也无所谓，因为以后啊，没准还能用上呢。我就是担心，人家愿不愿意让咱们引这个水啊？
6: 那不试试咋知道呢？
2: 那你有事没有？没事咱们去问问。
6: 行啊，哎行，咱俩现在就走。
2: 好。
7: 哪儿的？
2: 哎，
7: 怎么回事？
2: 那个，
8: 我是王燕的同学吴清凉。
7: 哦，这车不。

0: 能停这儿啊，你赶紧把车开走。
1: 啊啊，好好好，
0: 来来来，咱们靠边说。
2: 哎哎，叔，你还记得我不？以前你老叫我小玲小玲的，我是王燕同学，跟她关系特别好，以前老上你家来吃饭。
0: 哦，知道知道，这想起来，想起来了啊。
2: 我还知道你老钓鱼。
0: 哦，
2: 这位是李少勇，李家农场的。
0: 啊，少勇，
1: 哎，
0: 少勇，哎，你不是在家办农场的吗？跑这儿来了？
1: 哎，是呀，王叔。嗯，你看。从您这区啊，再往我们那边去2000多米就到我那个地了。
0: 啊，哎、
1: 咱是邻居。
0: 啊啊，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这不是最近旱得太厉害了吗？
0: 啊啊，
1: 我们那边那水啊都不够浇地的了。我想看能不能从您这个水库啊，我们铺个管道铺到我那边，把水给引过去点儿。
2: 你要是不帮我们这个忙呀，我们实验田就完了，明年大规模的种植就全泡汤了。
0: 说起水呀、啊，今天实在是太困难了。今天旱的，你看。这水库啊，水位下降的太厉害了。他如果把水交给你们，那水库干了以后，我怎么办？
1: 王叔，这个您要是不给我们引水的话，那我们那些地啊，也全都泡汤了。这样，那个这水的钱啊，我给您双倍。
2: 王叔，你就帮帮我们吧，行不行，叔？
0: 这不是价钱不价钱的问题
1: 啊，
0: 这水呀、啊，我这是考虑这管道怎么铺设，怎么走向。我说的是这个。
2: 你要这么说，你是答应我们了？
0: 不答应行吗？那我女儿能饶我吗？
1: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您太好了。这是，哎，我车上给您带点东西，来来来来。

0: 哎呀，秋玲，今天
1: 太辛苦你了啊！要不是你想到这个主意，你还去陪我去找这个人，这事儿我肯定就没办法了。改天我一定好好请你吃顿饭，表示一下感谢啊！
2: 不用了。哎，
1: 我上你拿点东西，还上去坐会儿吗？
2: 哎，我不去了，跟你说两句话。啊。我看招娣还没原谅你，要不要我跟他谈一谈？
1: 不用，因为我已经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了，你别再想这些事儿了。
2: 我也给你造成很多困扰呀，要不是我，你跟招娣怎么闹到离婚这一步了？要不是因为我爸，招娣的孩子也不会没了。现在我对招娣，我真的不敢面对她，觉得亏欠了她好多。
3: 爸，你怎么又起来了？
4: 我寻思这个邵勇跟那个秋玲去联系水去，到现在还没回来，我不放心，我去迎迎去。
3: 哎，不用爸，他俩不是小孩了，能出什么事儿啊？
4: 我左六睡不着，我去一趟。
3: 别，我去吧。
4: 我去吧，
3: 你去吧，你快歇着。
4: 那给你拿着蒲扇，轰点蚊子。
3: 您歇着吧。
4: 家里小心。
2: 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儿，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对我，你会不会觉得我？
1: 秋玲，你放心吧。今天我不是说过了吗？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在我眼里还是以前那个真诚、善良、热情的吴秋玲。这一点都不会变的。回家好好歇着。
2: 好，那我回去了。
1: 好。

0: 救了吧。
1: 水来了，咱这麦子呀，有水

0: 吧，你别着急了吧，你看这水来了。
1: 这才对嘛，小麦喝足了水，活力才饱满，你才能增产呐。
0: 哎呦我的妈呀。
2: 舅啊，你还没睡呢。
3: 呀，舅啊，你来干啥来了？有事啊？
2: 舅啊，你说我咋办呀？少刚这回算是铁了心了，非要和我离婚，连家门锁都换了。你说他要和我离婚，我能咋办啊？
3: 别哭了，别哭了，我给你想个办法。
2: 舅，你有啥法子？
3: 哎，你知道你家少刚平时最担心啥事儿吗？
2: 他最担心啥？我哪知道？
3: 笨蛋，他最担心就是你儿子呗，包括你公公李继田。那你万一你儿子有个什么事儿了，丢了啥的，他不就毛了？
2: 那少刚他要真和我离婚，我就把橙子带走。我就不怕他不心疼他儿子。
3: 你光这样不行啊，你呀、啊、你得跟你公公说，得求你公公别让他把你撵走了。
2: 哎呀，我哪有脸见我公公啊，我他肯定一见我要戳我瞪大眼珠子。
3: 你说你长点脑子不啊，谁身上没有弱点呢？你得抓住他弱点去说呀。少刚身上有，你公公身上也有弱点呢。
2: 我公公有啥弱点？我不知道啊。
3: 你看他平时挺倔的吧？啊，遇到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是吧？但李继田这个人呐，咱说句公道话，他心软。还有，你就哭哭啼啼的。
2: 爸，我错了，哎呦，原谅我吧。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少刚接我回家，
4: 你干嘛？
5: 起来，
4: 起来，你起来！
2: 爸，你不原谅我就不行。
4: 那你说，你为啥把招翠怀孕的事瞒着家里人？
6: 爸爸爸，这事不怪大嫂，我不让她说的，你误会她了。
4: 你不让她说呀？
6: 起来，
4: 你起来吧。
2: 爸，这招弟确实是让我替他保密，可是我没说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舅他想让我撮合邵勇和邱玲好，想让他俩结婚。
4: 你给我出去！谁敢打你？
0: 别在这给我耍赖！起来，我打你！走，别打你！
4: 别
0: 打！
4: 别闹！
0: 出去！
4: 啊！谁让你说你？
0: 给我出去！
4: 你把这事儿说清楚了。
2: 爸呀，反正我看吧，我跟邵勇和招娣儿不都也离婚了吗？那林坤也追招娣儿，也想和他结婚。我就想，这样一来，这不就撮合成了两对儿了吗？不正好吗？
4: 那你要当媒婆，你开婚姻介绍所去，一天东家长啊，西家短啊，破车嘴，乐乐乐乐乐乐，怎么收拾都不上辙呀、啊、你呀、啊！不是，就冲你这样，生怕李家天下不乱。把你撵出去，你去不去？你说你，
2: 我真不去。可是爸，你凭良心说说，我这平常我对少刚咋样啊？我对孩子咋样啊？我是舍得吃了还是舍得穿了，是吧？爸，你看我这个人其实不坏，我就是没心眼儿，我贪小便宜，我说话嘴上没把门的，我就是老受我舅舅的挑唆。那以后我不听我舅舅的话了，行吧？
4: 吴老二还有好主意，他装腔你就放，以后你少听他的。出出出出出出。
2: 嗯，我知道了吧。爸，你说少刚他把我轰出家去，我还没敢告诉橙子呢。
0: 你行了行了，你少拿手机
2: 来
0: 干什么呀？你还不让听话，你装什么蒜
4: 呢？你下去点。
2: 我哪是拿橙子当挡箭牌吗？我是想孩子呀、啊、我。爸，你说橙子过几年他就要中考了，这孩子这么大了，这不是到时候让孩子有爹没妈，缺妈少爹的吧？爸，
4: 哎呀，以后吧，不管碰见什么事儿，你别逮过来就说，逮过来就说，这考着考着别人的感受不是吗？ 是不是？
2: 我知道吧。
4: 不能破车嘴，怎么收拾都不上车啊。
2: 那爸，爸你原谅我了吧。
0: 爸，你可别看他哭两句你就心肠软了，他这种人啊就是改不了，我告诉你说的。
4: 你站一边去。你想让我大孙子有爹没娘啊？你还想让他有个后娘啊？
0: 哎呀妈呀，反正我转不过这个圈了，慢慢转。我
4: 人无完人，改了就行了呗，干啥没完没了的呀？正事都干不过来呢。就说这次浇地吧，你要不叫人秋玲，能浇的那么及时吗？浇不上地，你秋后你收个屁呀、啊、你！赶快把人家请来啊，请人吃顿饭，表示感谢感谢，这才是个正事儿呢。人不得知道感恩吗？找去。
5: 没饭吧？啊！
2: 那谢谢爸，您原谅我，那我去准备饭去了啊，准备饭去。
0: 哎呀，爸呀，你这个心狂干犊子，你叫你滚！
3: 哎呀！
6: 爸，你找我啊？
3: 你跟少勇把那水引回来了？
6: 是啊，我们俩一块儿去找的王燕他爸。嗯，功夫不负有心人，咱这试算员啊终于有救了。
3: 哎呀，还真行啊，你说你跟这个少勇啊能说到一块儿去，想到一块儿去，做到一块儿去，这郎才女貌的挺般配的。你说当初要不是我
6: 爸，
3: 哎，这个招弟儿这孩子没了，你不跟邵勇偷偷耍口风去？
6: 你就别乱想了。有件事儿，我还真得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两家搞联合这个事儿，万一李叔那儿要是松了口，我可就自己做主了。
3: 咋的？你有啥想法啊？
6: 刚才上勇给我打电话了，说李叔因为我帮农场出力饮水特别高兴，所以想请我去吃个饭，趁这个机会我想跟他们家说一说这个搞联合的事儿。哎呀，
3: 这个事儿啊，我昨儿还是那种要求，咱们要占这个40%的股份，再就是你跟邵勇这个事儿，他老白毛他要是同意的话，你咋联合我都不管了啊。
6: 行行行，我知道了。爸，我走了啊。
4: 嗯。保酒素菜，看我们全家人都到齐了吧？就是陪你吃顿饭，感谢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们农场一把。来来来，我敬你呗！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都来吧！
4: 来来来，哎，好。能喝就干了。
6: 啊，
4: 干了干了，我也干了，来来来，好，
5: 啊，干了，爸，您慢点喝。哎呦，爸今天高兴。
4: 凯凯，
5: 喝。
4: 来，也不知道可口不可口，咱们边吃边唠，好吧？
6: 哎。
4: 啊。
6: 李叔。今天来我还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6: 我们家想跟你们家搞联合。我们会把我们的土地、机械，包括所有的经验、技术，全部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李叔，你就帮我们农场一把吧。

您先不用急着回绝我，您再好好想一想。您拉我们一把，不光救了我们一家人，您救的是把土地交给我们家的百十口的人。咱们以后劲往一处使，我相信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互相排挤、搞破坏的事儿了。您要是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地把这个农场服务好。

0: 我觉得秋林说的对。你看啊，这次干旱啊，其实是给咱们两家搞联合创造了一次新的契机。如果咱们两家真的能合并的话，那咱们的力量也会更大，效果也会更好。
1: 你爸能同意联合吗？他提没提什么条件呢？
2: 您要这么问，我就当您是答应我了。条件啥的都好谈，都好谈。
0: 看来啊，把土地集中起来才能体现出优势啊，不然的话，这一家一户对抗大自然的力量太有限了。爸，我觉得咱们这个旱田节水设施啊，也得加紧建设了。
2: 旱田节水设施，我那边有好多这方面的资料呢。旱田节水设施现在完全可以通过电脑操控完成，根据土壤的湿度合理的灌溉耕田，水利用率能达到95%，农作物喝饱了水，解了渴，咱们也能节约水资源，多好啊。嗯，我有空把资料拿给你，你看一下。
1: 好啊，我也得好好学习呀。
3: 秋玲，你看你对种地还真有研究，我真佩服你。你看你说的这科学种田啥的，我一句都插不上嘴。
4: 插啥嘴呀？你
5: 这插的，你不懂啊你。
6: 咱们今天开这个会呢，就是要讨论老吴家农场跟咱们家农场联合的事儿。现在吴老二开出的条件是占40%的股权。
1: 不行。坚决不行。
7: 吴老二这是要干嘛呀？那把所有股份全给他得了呗。
8: 他就是听了吴秋玲的话，耳根子软了。
0: 赵姐，咱别说那些没用的行不行？
1: 我跟他斗了大半辈子了，老了老了跟他握手言和够大度了，就是30%，多一分都不给。
0: 不是，光30%的股份，
1: 就是30%，这是底线。
7: 二哥，那你也不能说吴老二要多少咱就给多少吧。这样说的话，吴秋玲也有点魅力太大了吧。
0: 爸，那您看这样行不行？除了这30%的股份呢，再把咱们农场的副总经理让吴秋然做，两家农场联合了，领导层也得有老吴家的人呢，这是顺理成章的呀。
3: 我反对啊。你大哥还没当上副总呢，就让一个外姓人来当副总啊？
0: 咱们农场啊，定两个副总经理，一个是我大哥，一个是吴秋玲。
1: 赵弟儿，你是什么意见？
8: 爸，只要您同意，我没意见。
1: 你跟吴秋玲说吧，只能这样了。要再不行的话，爱找谁找谁去。
0: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散会吧。
9: 哎，二嫂。啊，哎呀，二嫂，你怎么那么傻呢？你怎么能同意让吴秋玲当副总呢？
8: 咱爸和你二哥都同意了，我能说什么呀？
9: 哎呀，反正。我讨厌那吴秋玲，你看他看我二哥那眼神，哎呦，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喜欢我二哥似的，
8: 还老为你二哥操心呢。你跟江凯怎么样啊？
9: 还那样，那就是块木头，到现在还以为我这孩子怀的是别人的呢。哎呀，
8: 都够乱的。那你婆婆呢？
9: 我婆婆也还那样。我没事的时候，我就过去伺候伺候他呗。
8: 行，他家现在不是遇着难处了吗？你多帮帮他，人心都是肉长的，早晚有一天他们能理解你。
9: 行，我知道了，二嫂。
10: 你说你让这吴秋玲当副总经理，是怎么想的呢？那个招弟心里能好受吗？
0: 是，我跟您一样，这两家搞联合，我最怕的就是招弟他不理解。但是没办法了。为了将来能成立合作社，为了咱们农场的未来，我觉得那也只能这样了。 我这心里也难呐。
10: 跟赵俊好好谈谈吧。
0: 少华，你二嫂呢？爸，我去了啊。

0: 老李家说了，联合以后咱们家占30%的股份。
1: 那可不行，那太少了。
0: 还说让我当农场的副总经理，你说人家现在老李家发展的啊，光机械就多少，1000多平方米的仓储库啊。这么细想想的话，我觉得30%都多了。爸，
2: 爸，嗯，这条件挺好的，答应得了，你省着李叔啊再改变主意。
1: 他反悔，我还反悔呢。嗯、
0: 那你说咱家现在还有啥出路啊？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是吧，秋阳？
3: 是啊。
4: 我提的那个第二个条件呢，他李金山答应了。
0: 啥条件呢？
1: 就是让李少勇娶你啊。
2: 爸，你这搞联合怎么还带逼婚的呀？
0: 你说你姑娘是嫁不出去了是咋的呀？还非得逼婚，那传出去多让人笑话呀！再说了，搞联合这事儿跟我们俩在不在一块儿那是两码子事儿，你还非逼得人家少勇写什么保证书啊？你就痛快话吧，你说你今天答不答应？
4: 你看，说说反而小脾气了，还。哎呀，也中啊！以后你就当副总经理了，跟少勇在一块工作的机会就长了。这个啥事儿他都有待于发展呗，是吧？
1: 行啊，这我就算同意了，是吧？
0: 爸，那我就真当你答应了啊！
1: 哎呀，这还有啥不算话的？哎，
4: 真挺甜的这西瓜。
0: 嗯。

0: 真在这儿呢。
1: 小斌，
0: 哎，
1: 你怎么来了？
2: 想你了，就来了。
1: 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2: 我说的就是正经的，我还不能想你了，好几天都没见着你了，怕见你，然后又想见你。我知道你最爱来这片试验田了，我就说到这来碰碰运气，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呢，老天爷有眼啊！
1: 你看咱的小麦，长得多壮实啊，
3: 真美，就像一幅画似的。
4: 是啊。
2: 不过，秋莲，你往这片麦田里一站，嘿，你更像一幅画。

这，非让我讲，那我就先讲两句啊。哎呀，从今天开始，我们老李家和老吴家就正。

0: 从今天开始，我们老李家和老吴家就正式联合在一起了。
1: 这个联合起来呀，才能做大做强啊，才能离幸福越来越近，才能奔小康走得快。
0: 我就腿儿线了，看着年轻人甩开膀子干了。行了，就说这样，下面请总经理给大家说两句。
2: 兄弟们，李家农场和吴家农场联合了，这是大好事儿。我们的队伍呢又壮大了。别的我不想多说，我只希望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你们交给我们的地啊，我们一定会精心的伺候，到年底的时候争取给大家都分红。酒席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走走走走走走啊，吃好吃好啊！来来来来，哎，来来来，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啊！来，我说一句啊，
1: 说
0: 祝这个少勇、秋玲喜结良缘啊！啊！
2: 你这满嘴跑火车，
0: 祝少勇和秋玲家的地喜结良缘，对不对？
2: 哎，这个最好。

0: 咱们走，跟我走啊！你说，肯定是来不了了，知道吗？啊，你看看，我怎么劝他都不行。哎，这厨房里边留着菜，要不一会儿你给他送去啊。
1: 行，谢谢你啊，我一会儿给他送。
2: 歇啥呀？走走走，
0: 走走，来，回来了，来来来，
2: 一起吧。
0: 来，
3: 哎呀。
0: 爸，这么早就睡了，还没吃饭吧？你看看，少爷专门给你留的你最爱吃的菜，快起来尝两口。
3: 哎呀，我不吃了，难受啊！
0: 咋了？不舒服了？
3: 哎呀，这头疼的就跟针扎的似的呢。
0: 那我看看。
3: 哎，
0: 你不烧啊？
3: 哎呀，上孩子头疼，总得发烧啊！再说我这是内烧啊！哎呀，
0: 那你忍一忍啊，我一会儿叫小姨过来给你看一看。
3: 现在就去吧，别一会儿去了。
0: 忍着啊，我这就走。

0: 来来来来，以后咱们得多多合作啊！啊啊啊！
1: 小姨，我爸生病了，好像中暑，你快回去看看他吧。这个倔老头就是死不认命，这个。你别跟李叔说我爸生病的事儿啊，人家喝那么好，我害怕影响他们情绪。哎，
2: 我知道这个，你放心。今儿是大喜的日子，你又代表老吴家，你就别离开了，你爸就交给我，我一会儿就过去看他去。
1: 拜托你了，
2: 放心吧。
0: 哎，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啊！哎，那个，你爸怎么样？
1: 他挺好的，少勇，我敬你一杯酒。啊，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不说了，来。
0: 嗨，你也少喝点吧。
1: 你少喝，
0: 我没事儿。
1: 吃吧。来，哟，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走一桌喝一杯，走一桌喝一杯。
1: 有点受不了了。
0: 高兴吧，没事儿。
1: 李叔，你看我爸不在这儿，我就代表我们老吴家敬你一个。啊。以后咱们两家就搞联合了，咱们是一家人了。啊。
4: 说的对，你爸不来也不影响这个事儿是个双赢，
0: 没错。
4: 以后咱们农场啊，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0: 好，都是一家人啊，都是一家人。
5: 跟我有啥关系？坐着
6: 去敬个酒去。
5: 坐着，来吃菜吃菜。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他个个都跑过去给吴秋玲献殷勤。这是要把他捧上天呢。
5: 你大哥和秋玲都是农场的副总，就是没人给你大哥敬酒，你知道为啥吧？
6: 为啥？少说一句吧。
5: 因为大家看着明白着呢，这两家农场一合并，将来这吴秋玲和这李少勇啊，一个是农场的国王，一个就是王后啊。哎呀，
1: 大嫂，你别胡说八道的。我二哥是爱我二嫂的，那怎么可能跟吴秋玲在一块儿呢？
5: 那可说不
1: 通。哎，没事，我搀着你吧。
0: 哎，搀什么垫儿？
1: 慢点啊！哎哎，
0: 着地儿呢。

0: 为什么救我？
1: 我没有用，
0: 你不能走啊！你给我冷静一点，
1: 你听我说。

1: 我想跳河，为了我爸我妈，我会好好活着的。
0: 我刚才看见你，你哭得那么厉害，我难过，我难过，我不能哭啊！
1: 哭，别哭了，
0: 别哭了，
1: 珊子，
0: 我就应该早点离开的，我就。

0: 弟，你别傻了，行不行？李少勇会娶秋玲的。你看不出来我这么爱你吗？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吗？
1: 李辉，对不起，对不起，咱俩根本就不可能。
0: 我不逼你了，但我请求你给我一个机会，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行吗？离开李家吧，孩子都没了，你留在那儿还有意义吗？
1: 不用你管，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天凉，别感冒了。你现在这样回家也不好，你先去我们家把衣服换了吧。
2: 姐夫啊，咋病了？吃药了吗？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3: 不用了。桂儿啊，姐夫得的这是心病啊，总是觉着心里边憋屈。
2: 姐夫，既然都已经答应人家了，就别憋屈了，日子总得往前走是吧？
3: 哎呀，说我呀，我都种了一辈子地是不是啊？你说这到了了吧，这把地都给人家老李了，人家说了算了，咱就告别不是了，你说我死了心了，我呀！
2: 别说气话了，姐夫，把身子气坏了咋整？
3: 我都不如得一场大病，我都死了得了，我。

0: 我知道你忙，你走走吧。你在这儿啊，我一想起你跟那老白毛你们，我总心里难受。你走吧。
1: 那我走了啊，姐夫。
0: 走吧。

0: 喝点水，烫着啊，冷不冷？
1: 啊！哎呦，哎呦，你俩这是干啥呢？
0: 妈，你回来了。
2: 咦，刚才我俩一起掉水里了。
0: 哎，小弟，没事，不用解释。妈，我们俩能干啥呀？
1: 小子，你到底干啥呢？你
0: 还有人在呢，你别打我！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呀？
1: 你俩这什么呀？这是？
0: 不是，你别胡说，别乱想。张弟，张弟，
1: 你跟我说，你跟赵弟到底干啥了？
0: 哎呦，妈，我们俩还能干啥？您还不相信您儿子？
1: 我相信你。你别做出什么傻事儿啊！你让你妈没脸啊！
0: 不会的，你放心吧。
1: 他穿着我裤子跑的吧？
0: 哦，
1: 我明天把裤子要回来啊！
0: 明天给您要，给您要。你快快，别生气了啊！
3: 到家了。
0: 哎，到家了。
3: 我没事儿，真的。

0: 没事，谁说你有事？
1: 你没事吧，赵勇？
0: 我没事。
2: 慢点，慢点。
1: 哎呀，这是我家吧？
3: 你呀、啊，你说喝这么多干什么呢？挨着桌的喝呀，哪桌也没少喝。
1: 你说，咱们两家怎么就搞联合了呢？怎么就成了呢？
3: 你不愿意啊？
1: 跟做梦一样。掐掐我。
0: 志远。
1: 掐掐我。
3: 掐。
1: 真的。
3: 行了，小云，不早，我回去了啊。
0: 哎。
1: 哎，你走啥呀？你回去干啥去？你
3: 不是
1: 坐，
3: 天都黑了，
1: 不能走。你得跟我聊聊天儿。哎，你就今天这么高兴，你就不能陪我聊聊天了？
3: 行，
1: 你高兴不高兴？
3: 高兴。
1: 这一高兴吧，就觉得咱俩回到小时候了。
3: 嗯。
1: 哎，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的事儿？
3: 记。
1: 就上学那会儿。
3: 嗯。
1: 有一次。咱们学校开运动会，我报名跳高，把脚崴了。你第一个跳进沙坑里，你就一下就把我背起来了。你知道那会儿，我当时都惊着了。回家的路上，你背着我，下起好大好大的雨，咱俩就在瓜棚里避雨，光顾着给我揉脚了，结果被狗咬了，是不是？
3: 人狗从后边上来，我哪知道。
1: 哎，那印儿还在不在？我看看，我看。
0: 这，哎呦，这没啥好看的，别看了。
1: 让我看。
0: 你看留这印儿，行了。
1: 哎，那印儿你得留着啊，那可是咱们初恋的印记，那很重要。
3: 我倒不想留呢，这还有呢。哎，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 十几年过去了，那天你雨中背我的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邵勇，你跟我说实话，咱们两个还有机会在一起吗？

0: 以前吧，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怪我，怪我给你造成了那么多的误会。我跟赵弟虽然离婚了，但是在我心里她还是我媳妇儿。我一直会等到她跟我复婚的那一天。
1: 明白了。以后咱两家农场也联合了，咱以后大家都在一块儿工作，每天见面，你是总经理，我是副总经理，但是在工作上我一定全力配合你，我全都听你的，你放心，只要咱们都在一块儿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赵婷是个好女人，一定要好好珍惜她。

0: shit, man.
1: 李少勇，没想到你心里还惦记着秋玲，你跟我怎么说的？你说你不会离开招弟儿，不会放弃招弟儿的。
2: 赵斌，大晚上你犯什么神经病啊？
1: 犯什么神经？

0: 你脚踩两只船，你一边拽着招弟不撒手，一边勾引秋玲，没想到你是这号人渣。
1: 你肯定又是误会什么了。
2: 别在这儿喊，过来过来，到这边说来。
0: 误会啊？什么叫误会？你当我没看见啊？我什么都看见了，耍得我们全家人团团转。
1: 我跟吴秋玲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相信？我要是撒谎的话，我就不是人。
0: 呸！你本来就不是人，像你这号人就应该遭雷劈。
1: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
0: 好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跟吴秋玲说话，你别跟他靠近，我离他远点。
1: 你说这事可能吗？啊，我们两家搞联合呢，我能不跟他说话吗？
0: 搞联合，搞联合就是圈套，你根本就不是为了吴老二他们家的地，你就是为了勾引秋玲。
1: 我看你是中邪了，你啊，你怎么蛮不讲理啊？
0: 我就不讲理了，我除了不讲理，我要打你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再。我告诉你，再动手我就还手了啊！
0: 我这臭死
1: 你！你还真打呀？啊！
0: 我真的，我非打死你！你这个小
1: 怪，你别没完没了啊！
3: 哎，哥，哥，哥，
1: 哥，又还手了！
3: 你干嘛呀，哥？你干嘛呀，哥？你打什么架呀？
0: 小姐，李少勇这家伙背着你跟秋人搞一块去了，我寻思你非得收拾他！
3: 哥，哥，你干嘛呀？
0: 去，小弟。
3: 出息！
1: 你差不多了啊，
0: 赵弟儿，你怎么一根筋啊你？啊，你为了他，你付出了多少？他呢？他背着你跟别的女人亲热去，我看着你心疼啊。
4: 哥，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跟李少勇已经离婚了。
0: 赵弟儿。是真的吗？
1: 赵姐，
4: 你别难为他了。离婚是我提出来的，我不想跟他过了，我把他甩了。

0: 爸，你头不疼了？你怎么又喝上酒了？
1: 我都是喝一口。
0: 不行，
1: 我喝一点。你看，
0: 你这身体还要不要了你啊？
1: 哎，你这孩子，我都喝一口。你看，
2: 秋玲。
0: 哎，
1: 快快快，喊你
0: 喝了。爹，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找你来就是想提醒你个事儿。
0: 提醒我什么事儿啊？
2: 以后啊，你防着点李少勇那小子，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你怎么又扯到他身上去了？
2: 我知道以前你们俩好过，建平走了，他现在又想跟你好了。前两天他跟我喝酒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不会抛弃赵姐的。你猜怎么着？他竟然偷偷跟赵姐把婚给离了。你说他是什么人？你说他不是人渣，他是什么人？
0: 赵斌，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啊？
2: 你看，你看，我就猜你跟赵姐就是一样，全中了那李少勇的毒了。
0: 你要没什么说的，你就先回去吧。
2: 哎，怎么一说李少勇你们就急啊？你怎么跟我没一德行啊？
0: 谁跟你没一个德行啊？
2: 你。
0: 爸，你怎么了？
3: 哟，二大爷。
0: 啊，
3: 来。
0: 爸。

0: 二大爷，吃根香蕉吧。
1: 哎呀，这什么也吃不下。
2: 爸，爸，爸好点没？爸，
0: 还那样。
2: 好点没有？
1: 大夫怎么说呀？是不是说我快不行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大夫说了，你各项指标都合格，说你没病啊。
1: 哎，这不对劲儿啊！这没事儿，我在哪儿都难受呢，哥。
2: 啊，医生说了，像你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了。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心理压力大啥呀？爸，你不是得抑郁症了吧？
0: 抑郁症？
2: 不。
1: 哎呀，你还别说呀，我这一睁眼睛啊，这面前就白花花的，没准都是抑郁症啊。哎呀，哎呀，哎呀，抑郁了。
2: 你说这个秋阳早不学习晚不学习，非这时候学习不在家。
1: 哎呀，我这抑郁你在这待着他也治不好啊，你赶紧回去看看豆豆去。
0: 对，秋莲，你回去吧，你回去那个照看照看豆豆。二大爷交给我了。
2: 赵斌，那就麻烦你了。
0: 哎，你赶紧回去吧，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2: 我真的挺担心豆豆的。爸，那我先回去了啊。赵斌，我爸有啥事儿，你赶紧叫大夫啊。
0: 啊，行，你放心吧。
2: 别耽误了啊。
1: 哎，
2: 咋了吧？
1: 大夫，我这抑郁了，不打个吊瓶啥的？
2: 我问了，医生说现在不能用药，还不知道用啥药好呢，再观察两天。
1: 哎呀，倒不为什么药用了不完了吗？这不，
0: 行行，
2: 赶紧走了啊，
0: 赶紧回去吧啊。
1: 哎呀，这连药啥药都不能用了，是不完了。
0: 二大爷，你先吃口香蕉吧，你这几天啊什么都没吃。
1: 我这是也不注意医生啊。哎呀，我吃一口吧。哎呀，我的天妈呀。哎呀，
0: 哎，慢点吃啊。
3: 哟，大哥来了。
4: 没人啊？
3: 没别人，进来吧。
4: 这回要有人我走。哎，有人人你走，我啥事儿啊？火急火燎的给我挂电话呀啊！
3: 还是林辉和招娣的事儿，这事儿我还得跟你说。他说要跟招娣结婚，把城里的房子都装修了。我原来想的是招娣不同意啊，他这边白折腾。这那天在你家吃完席回去，他俩在我家。
4: 在你家干啥呀？
3: 你不知道干啥呀？这招娣身上都是湿的，还穿着我的衣服呢。招娣说他俩一块掉到河里去了，我就一直在寻思这些天，那他俩怎么能一块掉到河里去呢？
4: 哎呀，哎，不，他俩不能有啥事儿。招娣那孩子我知道，他本分着呢。
3: 我那儿子不本分呢。
4: 你那么着，你要是实在放心不下呀，哪天你听我看看招娣的口气怎么样？
3: 哎呀，那就太好了，
4: 这不就结了吗？你说完了？
3: 啊。
4: 你说我还有事儿呢。
3: 啥事儿啊？
4: 8月15村里头不是要搞这个联欢晚会吗？咱俩借这个机会上台唱一个纤夫恋爱。
3: 这那不行不行，我哪敢上台唱歌呀。
4: 哎呀，有啥不行，这歌都会呀，就把那动作好好排排就行了呗，这是最好的时机了。哎，咱也不说别的，叫他们分析，叫他们想去，纤夫恋爱相当于咱俩的爱，咱俩的爱等于纤夫恋爱。
3: 那我可不敢上台，这丢人现眼，
4: 这词儿我都改好了。
3: 现成的词儿你还改啥呀？
4: 与时俱进嘛。你还听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也坐船头，恩恩爱爱，两个人都坐船头。
5: 那谁拉船呢？
4: 烧油的。
6: 莫克也主推过去欧洲杯的决赛，是目前在欧洲杯的裁判啊，在这么多年是莫克在。

0: 醒！爸，你醒醒！醒醒！你们俩这是干啥呢？这住院呢还是下馆了呢？这是？昨天把我吓死了，你知不知道？爸，你到底有没有病啊？
1: 这是臭着弯弯的。哎呀！我气来了。
2: 昨天陪二大爷喝了一点。
1: 你小子行啊，赵斌呐！哎呦，比我能喝呀、啊！
2: 二大爷，我这酒跟你比起来差远了。要想陪你喝，我还得练练呀、啊。
1: 你呀、啊，好好练吧，练好了你就陪我喝。
0: 练啥呢？练。爸，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病没病？
1: 咋的？我有啥病啊？但我抑郁是真的，跟你说，就是因为你呀、啊，我都是抑郁了。你说你这一天天呢、啊，这心就在人老李家那儿啊？你是老李家闺女还是我老吴家闺女啊？哎呀，还有你那小姨啊，你说我都病这样了，就不知道来看看我啊？昨天那救护车在村里都呼啸而过了，他都知不道。
0: 我小姨说了，她一会儿就过来看你。
1: 呀，真的？
0: 啊！
1: 哎呀，你赶紧告诉她别来了，快把这东西收拾了，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
1: 快点
2: 来呀！
1: 成啥了？快点！哎呀，快收拾收拾收拾了！哎呀，这都快找不着了，快点！
3: 来，这里。我来，你看你这，你这好几天都不理我，你这干什么呀？啊，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你就那么不想理我呀？啊？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呀？你说实话，你真的想离开我，离开咱们家呀？这办公室就咱们俩人，你想憋死我呀？
4: 仨人。
3: 什么仨人？哎，秋生来了。
4: 哎。
3: 哎，你干嘛去了？
4: 怎么一来就走了？
3: 不是，他去趟银行。
4: 哦。
3: 别把账算错了啊！没事，你忙你的。

0: 逼宫买点。
1: 今儿二大爷出院，穿件新衣服，沾着喜气，也去这医院的会诊。
2: 这花也是你买的呀？
1: 是。
2: 你走吧。
3: 走吧，回家吧。

知道吧，是吧？

0: 周盘，
1: 对，这心情不好受啊。
0: 什么好受呢？
2: 不好受，你上去啊。
0: 我上去，我兜比他强多了，我上我都不急得上。
2: 这乌拉我还真不想和你，你上去你还真干不过我庆，你信不信？
0: 怎么呢？
2: 我问你乌拉，如果这个倩女去捞，你怎么捞？
0: 咋捞呀？
2: 我告诉你咋捞，你把它抽掉，往车上来摇，直接千家的运房。
0: 你给我滚蛋！说中下道了你。
2: 不是你，你看你这是告诉你这好话呢。
3: 怎么了？这是谁惹着你了？
0: 刚才我去文化广场了，看见你小姨啊，总跟这个李金田那老白毛，哎，这家伙扭扭达达的，还唱上大戏了，还，哎呀，这哪是唱大戏呀？这就是当咱全村人的面显摆呀！就说两个人啊，我们俩搞对象了，就是这个事儿。
3: 他们俩就是演个节目。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
0: 原来你小姨跟咱家啥关系啊？那咱全村人公认的，那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呢。现在可倒好，你那小姨那会儿啊，就叫那老白毛就彻底都勾去了。我这一出来，全村人就拿我当笑柄了，就那八大碗那个熊样的，他都笑话我呀。哎呀，我都后悔了，我跟你说，我都不应该跟他老李家这农场合作，你说。
3: 我心里也舍不得小姨，那怎么办呢？我多希望你们俩在一起啊。爸，要不这样，我抽时间找我小姨再聊一聊。
0: 这你可拉倒吧，这都啥时候，他俩都啥情况了，你现在去聊就没用了。
3: 我给你倒水去啊。地上去，到底在屋里睡着呢，你看着点啊，我过去看看。
0: 你看啥去？哎，
3: 去看。

0: 再练一会儿呗。
1: 你别让我上台，你看我这心都快蹦出来了。
0: 不是，
1: 你让我回去了。
0: 不是你不练好了上台多丢人呢，再好好练练呗。
1: 我现在想走了。
0: 你看你这，
2: 阿姨，哎呦，季建叔，你们咋不都排练一会儿呢？我还没看够呢。
0: 不练了，你说这就说你练一会儿呗。
1: 哎，你咋来了呢？不管豆豆了，
3: 豆豆睡了。
1: 走，咱俩一块回去吧。
2: 去了，我走了。哎。
4: 今天真是太漂亮了，
2: 哎，跳舞跳得真好。哎呀，真是没大没小的。
5: 年轻的时候肯定好多男人追你吧？
1: 你小姨还开这个玩笑。
5: 小姨，这么多年了，你真的就跟我亲妈一样。我爸这么多年也没娶，我知道他在等谁。
6: 秋玲，我知道你想说啥。我也觉得对不起姐夫。可是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拿他就当姐夫的。我去买个东西。
5: 小姨，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跟秋阳都特别想让你跟我爸在一起。
6: 这怎么可能呢？我心里过不了这一关。
5: 为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为我们家操了多少心，失去多少东西啊？
6: 秋玲，这回听小姨的，让小姨为自己做回主。回头你也劝劝你爸。不管咋地，咱还是一家人。回去吧。
5: 那我明白了，那我回去了。哎，啊，
6: 小姨再多一句嘴，你看这建平也走了，你该做的也都做了。要是当年你爸不拦着，你跟少勇在一起，你俩志同道合，现在日子得过得多好啊。
5: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提他干什么？再说，现在少勇身边有赵弟啊。
6: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的爱情我真搞不懂。林辉为了招弟儿把城里的房子装修了，你知道吗？听说还是招弟儿的意思。你说这招弟儿到底啥意思啊？
5: 这招弟让林辉去装修了。
6: 哎呀，这林辉跟中了邪似的。我也不是说招弟儿不好，可她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
5: 这两个人要是真心相爱的，我现在觉得倒没什么。小姨，他们俩的事儿就让他们俩决定吧，你呀就别拦着了。
6: 我看现在拦了也是拦不住了。那，你快回去，我怕豆豆想。哎，
5: 叶露你也小心点啊。哎。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晴为主，但风力较大。预计今天夜间风力有所减弱，在二级上下。市区最低气温为12度，其他各区偏低1到4度。早晚温差较大，夜间请注意关好门窗。明天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格局，白天陆地上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气温小幅回升，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3到13度之间。提示您一早一晚有些凉，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整体呈现回升趋势。6号到8号的天空状况均以晴天为主，届时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12到23度。滨海新区晴，11到21度。渤海海面晴，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4到5级。

0: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3: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队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0: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只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3: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0: 里边聊。

0: 啊。陪陪吧。
1: 怎么样老爹，你辛苦了。有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0: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1: 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他，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乱招供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0: 局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1: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0: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2: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3: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2: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3: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4: 王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1: 12天了。
4: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拢共
1: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4: 我没有直接领导。
1: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4: 黄瞎子。
2: 他是行动队
1: 还是情报组的？
4: 行动队。
1: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4: 黄瞎子呢？穿闪电管。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真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闭嘴！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
0: 我这么跟你说啊，
1: 他呀，
0: 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 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1: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啊，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哎。
0: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1: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主任，慢走。拽什么拽？
3: 对。

0: 万福啊，
1: 76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
2: 这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0: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2: 对，
0: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0: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汝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

0: 作揖同事，十广八尺，身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凌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太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1: 啥心？
2: 恒心。
1: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持，无不为矣呀。
1: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这跟我整什么放屁狗苦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啊，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持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1: Yes, yes, yes。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2: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2: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的。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

0: 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1: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0: 行啊，来，哦。
1: 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0: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
1: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0: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0: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你不是沈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
3: Ada，
4: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3: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有这玩意儿？
4: 所以我说呀，这马良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2: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
4: 但是啊，田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这田家太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老跑了。
3: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4: 讨厌。
3: 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3: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不是杀鸡宰鱼都不用呢，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他丢。
4: 舍得了。

0: 傅太太。
1: 嗨，那个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好

0: 拳皇，昼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任余成岁，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妞妞，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3: 是啊，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2: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3: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2: 你嫁了他们了？
3: 嗯。
4: 雪芬，
2: 哎，
4: 给你们煮点面条，来，把这摊开。
2: 好。
4: 来，吃点面条。
2: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4: 好，放心吧。
2: 嗯。
3: 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那、

0: 姐，嗯，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被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浪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玉娇，说得真好，欢迎你。嗯，
1: 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0: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
1: 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
2: 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
3: 小心。把架过一下。
4: 就在这儿。吉日商行。
3: 我们到了，月明。
4: 到了。
5: 慢走啊，张先生。
6: 好。
4: 月明到了。
5: 刘老师。
4: 小韩，哎呀，
5: 回来了，刘老师，
4: 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
7: 哎，您好，
5: 你好，
7: 叫叔叔，
4: 叔叔，哎，
5: 小月明，进去说吧，
4: 嗯，好，我们安顿一下，
5: 好，来来，我来，我来，
4: 好，哎，谢谢谢谢，
7: 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啊，
5: 来，丁太太，
4: 谢谢，
7: 谢谢月明，
4: 玉娇。

0: 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
1: 鞋又掉了。
0: 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2: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
3: 好。
2: 姐，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
3: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2: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育婴堂去帮帮忙。
3: 玉娇，
2: 来坐。
3: 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2: 好，
3: 加油。
4: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可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儿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配件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5: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4: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常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益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为。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于顺？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5: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姿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
4: 啥意思？
5: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啊，观自在。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

0: 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人意，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1: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0: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1: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0: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1: 汪洋大海。
0: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1: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0: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
1: 怎么了？
0: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1: 说我是猪？
2: 兄弟，谢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3: 没事，我就有点咳嗽了。
2: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哎呀，
4: 安静点啊！
2: 你缓缓，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就行。
3: 嗯，
2: 哎，太爷，给你看，
4: 连带了敌兵木工，
2: 这是夫人托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她给我带来，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
4: 哎，边儿站点儿，
5: 什么呀？
2: 你看，这好像是月明华的画，是吗？
3: 还真是月明画的。
2: 哎呦，画的真好。
3: 你看，月明的家啊，
2: 玉胶带笔。哎呀，画的真好。
5: 你看，这是爷爷，这是我。我
2: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
3: 这是你吧？
2: 还有我呢。
3: 你看。
2: 画挺像，画挺像。这是夫人，这是她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
3: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

0: 我出去啊，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
1: 嗯，月民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
2: 哎，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哎，
1: 我完成了呀，但是
2: 什么？
1: 我有点张不开嘴。
0: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1: 念啊，
0: 念啊。啊，
1: 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2: 念，嗯。
1: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
0: 好，
1: 嗯，好，嗯，真好家伙，
0: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1: 真的。嗯，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0: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1: 还有深意呢。哎，太后，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0: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魁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嗯，
1: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0: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1: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0: 辛苦玉教了，
1: 真好看。你来，
0: 哎呀，好，
1: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妇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0: 什么呀？不知道。
3: 抬一下手，别给我弄。
1: 新华日报，
0: 新华日报。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了阳泉，
1: 攻克了锦行新矿。
0: 哎呀，
1: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0: 打赢了。
1: 打赢了。
0: 哎呀，那你看，保卫大西北，
4: 报告

0: 正太同浦秦汉铁路胜利展开白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1: 安长官，里边请。
2: 本特派员仅代表副司令长官，给你们自卫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不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1: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2: 有人多次反映说讷西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1: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
2: 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3: 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1: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英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兵团，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1: 这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0: 啊，他的防区呢？
2: 就在这附近，但是焦到打得不多。
1: 我刚从北顺然的回来，你以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让老弟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 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局部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部长官和韩主席。
0: 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3: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我想借你的宝弟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名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的大祭。
0: 你觉得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4: 我试试吧，好吧。好，
0: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梅艳，别来，
4: 跟他外援有关吗？
0: 是，一定要告诉老谢本人。
4: 生意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0: 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诺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4: 好，我懂了。
0: 等一下。
4: 好。
0: 路上小心。
5: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
6: 啊。
5: 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
6: 好。
5: 您还需要别的吗？
6: 玉娇，你嫂子，
7: 六大哥，
6: 六大哥，
7: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美云号了吗？
6: 是啊，
7: 我们没上美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8: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7: 哎呦，真是说了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 这徐州会战打得最后啊，我们的部队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6: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有？
7: 啊，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 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0: 那太好了，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是啊，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嫂子，你跟我来。好，赵大哥，你也来。啊。
1: 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岳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
0: 不要不要，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哎，
2: 世伯现在怎么样？
0: 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起募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 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2: 怎么会这样呢？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这边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0: 好。
2: 等我啊。
0: 嗯、
2: 这孩子长得真好。嗯。老廖。嗯。
0: 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
2: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0: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2: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
3: 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0: 嗯。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这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托饭碗。
1: 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客时间，强着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
2: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0: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2: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1: 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他要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2: 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
3: 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云贵兄，有面吗？
0: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哦，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3: 金山兄，好久不见。
2: 哎呀，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3: 您吧。
4: 不是不让你来吗？
3: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云奎兄啊。啊，
0: 我给你盛面。
3: 好，够了。
5: 雨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2: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3: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呀。
2: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3: 金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2: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
3: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这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吧。
2: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京城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3: 吉山兄，您知道吗？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2: 这个事情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1: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3: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
2: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
3: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2: 是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3: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 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季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1: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3: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季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
1: 谢老弟，老头，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6: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定。
1: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2: 林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争三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林奎兄。

0: 粉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啊，孩子们，
2: 中秋吉祥。
0: 来，雨佳，
3: 你的包裹，
0: 我的。嗯，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5: 这什么呀？
3: 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5: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3: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明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承租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兵里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了，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了。

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

0: 谢谢你们，月饼做的可以啊，开门。谢金花，哎，关门。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
0: 大爷，来，喝口水。
1: 我不想喝。
0: 一口嘛，
1: 是糖水，
0: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1: 月饼。啊？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0: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1: 月饼，
2: 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万福啊！
0: 哎，别！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1: 好。好。
0: 太爷。嗯。中秋吉祥。
1: 嗯。嗯，吉祥。
3: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4: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3: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4: 来，你试试。
3: 哦，这样。
4: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
5: 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
4: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
5: 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3: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4: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

0: 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1: 什么仪式？
0: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2: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如此分批地退出诺西。
3: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2: 谢了。
3: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2: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警，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3: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2: 丁国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4: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3: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我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配件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5: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6: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
3: 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仁贵，甚至死再多的八二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2: 况且日后，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晦气。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纹，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3: 无形的剑，李红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
2: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

0: 真诚地想邀请您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会仔细考虑。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杰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杰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杰跟我说，他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凡杰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凡杰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五六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金豆子，还当着刘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鸟、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不过来，他现在被关在七十六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两件事。
1: 第一，不必费

0: 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经济行事。
1: 他们另带梁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0: 是的，相比洛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两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1: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0: 对，
1: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0: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中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其实六号优待他，南京又很重视他，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石墨他们救出来。
2: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3: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2: 哪里哪里，
4: 丰田兄。哎呀，丰田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林主任，
5: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2: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哎呀，
5: 你不知道，我跟丰田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对吧？
3: 对对对，
5: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6: 哎，尝尝我这好茶。
3: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2: 哪里呀。
3: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6: 林宝洗耳恭听。
3: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6: 客气。
3: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想，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6: 科长，科长。
3: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嗯，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6: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2: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

0: 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1: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0: 凤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不过，我也不会露面。

0: 服务。
1: 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2: 那个厨子。
0: 哎，
3: 孟林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1: 是吗？
3: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1: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3: 您客气。哎呦，
1: 太谢谢弟妹了。
3: 来，
4: 喝茶喝茶
3: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1: 好，
3: 干杯。
5: 咱先擦擦手，擦擦手。
6: 你干什么？我坐好了。
7: 黑哥，
6: 坐你的。
7: 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5: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你就修豆腐吧。
6: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
5: 我，
6: 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5: 行，
6: 带句话行吗？黑哥。
5: 没事，太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什么？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6: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 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

0: 洞察力，还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1: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0: 嗯。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0: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1: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0: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1: 好呀，我们来看看。
0: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给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A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6个关键词，就是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1年或者2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

0: 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学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要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2: 真是太优秀了啊。
3: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4: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你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下，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点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5: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嘛。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19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T，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5: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6位同学。
5: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5: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啊，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 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5: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

0: 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1: 那我倾向于做项目。
2: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1: 啊，对。
2: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两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面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两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2: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两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2: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是吧？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1: 啊，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1: 动画没有，就建模。主要
6: 建模是吧？
1: 嗯。
6: 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哎，传兴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了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3: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4: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英华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8: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投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5: OK， 传心，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2: 好，传心，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1: 谢谢王总，谢谢。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传先你好，那个我是雄安星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两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 3D 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六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2: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0: 好的，徐传新，考虑一下，雄安星源、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新，你的最后选择是？
3: 我选择墨行文化。
0: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龚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龚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4: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天，善良的合作。
3: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星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同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5: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同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0: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5: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0: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5: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0: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5: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0: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5: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0: 说呀，
5: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0: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5: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0: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0: 我们
1: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0: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五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0: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0: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0: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七八点，然后晚上的话八九点。
2: 你说你刚进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0: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0: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八九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0: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呀？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0: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0: 10到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0: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一些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吧？
0: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0: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0: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0: 嗯，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0: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0: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0: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2: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0: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3: 就欺负你呗。
5: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0: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7: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3到10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您就用3到10个字儿回复他？
0: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7: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0: 好，
1: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2: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签

0: 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4个月，然后这4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1: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2: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3: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4: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2: 嗯，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3: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2: 对，
3: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2: 暂时不考虑。
3: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嗯，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秘书怎么办？
2: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的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3: B 呢？
2: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0: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3: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2: 不好意思。
3: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 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

0: 生气，
1: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0: 对。
1: 哭了吗？
0: 没有。
1: 为啥呢？
0: 这个东西吧，
1: 没辩解一下。
0: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1: 什么？为什么呢？
0: 就是不能。

0: 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四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哎呀，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3: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像。
0: 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4: 来，黑妈妈去吧。
3: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0: 也挺不容易的哈。
3: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弃他们，我那阵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0: 好，
3: 加油啊！
0: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四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

0: 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1: 也考虑。
0: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1: 不考虑。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每四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两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是往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2: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0: 这行吧。再偏一点就出万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1: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2: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3: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0: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1: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3: 没有销售任务。
0: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世华阳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1: 中企世华阳。
0: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4: 拥抱的力量。哎，
5: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了，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1: 现在有。
5: 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0: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
4: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0: 祝贺你啊，
1: 彤
0: 宁面试成功。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加油啊。
1: 好，
0: 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逸瑶，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1: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逸瑶，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逸瑶，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1: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1: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1: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1: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1: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1: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1: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4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8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1: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1: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1: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得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视频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0: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1: 是的，
0: 学科优势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1: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故Click 的，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0: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1: 对，
0: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1: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6个专题3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2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1到6级、HSK 6到9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0: 你们自己拍摄吗？
1: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6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

0: 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嗯，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吗？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ing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
0: 的。
2: 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000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4: 我选前者。
1: 为什么？
4: 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啊，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5: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4: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1: 他是做销售的吗？
4: 对，
3: 你愿意做销售吗？
0: 我觉得是愿意的。
3: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6: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了意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

0: 还是想争取争取的。
1: 谢谢。
2: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逸瑶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4: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1: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5: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1: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5: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1: 对，
5: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1: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5: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1: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5: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1: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5: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3: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1: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1: 接受的。
3: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1: 也考虑。
3: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

0: 一家像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1: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0: 这也就是一

0: 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1: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0: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2: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二选一，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玉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1: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玉。
2: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易遥。
1: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玉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栾云平。
0: 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一细想都摸不着头脑的健康话题。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面对这么多的医生，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吧？
3: 他是有什么样的专家，他就得什么样的病。
0: 高低给我开个方子。
2: 对，
0: 我跟你讲，朱琳，这个你绝对
2: 绝对有，
0: 你绝对有。你爱运动吗？
2: 运动。
0: 有没有运动受伤过？
2: 有，我膝盖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疼。
0: 那栾哥呢？有没有这个您或周围
3: 朋友？最大的运动就是躺着。啊、
0: 那您躺伤过吗？
3: 没有，没有躺伤过。
0: 我们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运动而受伤，而且很多人呢因为康复的时候呢不够科学，造成了终身的身体的疼痛。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运动受伤别硬扛，科学康复有良方。我身边呀几乎十个球友里面大概就有那么五六个就有膝盖的问题。爱运动的人他们免不了比如说网球羽毛球那种急杀急停，对于膝盖腰甚至其他关节的损伤，崴脚，这都是很常见的啊。那比如说您作为医生最常见这种运动损伤是什么？
4: 刚才主任其实提到了，就是说这种需要突然变向的，因为关节的作用其实活动嘛，关节越灵活它对周围的软组织的要求或者说韧带啊肌肉的要求其实就更高了。那么在这样的运动下面其实最容易受伤的是两个毛病，一个是踝关节扭伤，第二个是膝关节。

0: 假设我们现在突然间打球受伤了，怎么及时处理可以让我未来康复得更好啊？
1: 其实你会看局部的这个脚脖子有没有肿，这是第一步。如果不肿，那基本上是排除伤筋动骨这两个词。哦，对。但是如果你肿了，这就要你要判断了，是伤筋了还是动骨了。这时候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像我这样。单脚，如果我右脚突然扭了一下，然后呢，我如果你能够单脚站立，
2: 那个伤的脚，
1: 上侧，当然上侧，上侧，如果你能单脚站立，说明基本上排除骨折。
0: 我以为是让他伤得更彻底啊，
1: 不是，你尝试着，或者这个脚尖垫一垫，就是说把支撑或者力量放到你的受伤那条腿，如果你能撑得住，基本上可以排除骨折。哦，大部分情况下面还是扭了以后呢，会有局部的一点点肿胀，肿胀意味着什么？有内伤了。所谓的内伤就是毛细血管破掉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动了，那一个名字叫 RICE RICE 米饭， R 就是 rest， 其实就是休息，就是说不要再去刺激它了，你就安安稳稳的休息。 I 就是 ice 就冰，为了让肿胀的这个组织血管让它收缩，肿胀会消退。
0: 那我怎么贴有的那膏药是热的呀？
1: 对，这个热膏药就是应该到后期，
0: 就是有的膏药确实会让我们觉得热，
1: 就有些，
0: 所以应该是冷敷，不应该贴膏药，对吧？
1: 冷敷，那么或者冷敷，或者没条件，实在没条件，一般篮球场旁边都有这种自来水，水槽
0: 冲
1: 水冲，就是冲的局部，你冲个十分钟，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收缩血管。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说，其实最好的是冰水混合物，
2: 是吃啊，是冰啊。
0: 外用，如果你的舌头扭伤的话，可以，可以
1: 像声音一样有可能，当然也不要直接的接触，也可以外面裹个毛巾啊或者衣服啊，稍微盖盖，这样的话
2: 能够
1: 在4到6度，对，因为太冷也容易冻伤。这，然后 C 是就是所谓的 compression， 就是加压，反正其实就是局部的压迫。然后最后一个词是elevation， 就是抬高的意思。这是早期的，你可以在球场或者急性扭伤的时候你可以处理的。
0: 但是如果出现了骨折，这个就可能这样就不够了，
1: 因为其实骨折是医生该处理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你觉得或者怀疑有骨折了以后，减少对你的肢体的二次损伤，
0: 这时候躺平就有用，
3: 就躺，
0: 对，
1: 有条件你比较能折腾旁边的树枝啊，是吧，木板啊或者硬塑料板啊，然后放在旁边缠绕，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其他的条件，最简单就是把两个脚并拢在一起，相对固定，拿好的这个脚作为一个支撑，这个是最简单易行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怎么样一早期减少损伤，后期又能恢复得更好，那么4到8周以后你需要做一些踝关节周围相关的力量训练、康复训练跟本体感觉训练，这样呢才能让你这个环节从受伤这种状态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然后提升到一个更强的状态，防止下一次再受伤。
3: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攀岩这项运动，然后如果要是在攀岩的过程中要受伤了的话，应该怎么自救呢？
1: 攀岩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绳索保护的，一种是自由的。
2: 我的妈呀！啊，
1: 那么自由的那些呢，就是说一旦你掉下来以后，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我们叫做有他们专业的，就是说抱石的状态，就是把整个人身体卷在一块儿。那么哪里因为掉下来了嘛，哪里肉最厚哪里去垫，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你的骨骼。但是如果是你是有保护的，保护的其实就像大摆钟一样的，你一旦失手以后它是会摆动的，摆动以后就相当于你要把人咣撞在你的墙上，这个时候你要保护的是什么？把你的四肢做一个稍微屈曲的状态，不是硬生生的去撞，也不要去尝试去抓绳子或者抓那个东西，就是保持一个弹簧的一个状态，去有一个就像那缓冲的作用，
2: 悠一下啊，
1: 对，悠一下。
0: 那攀岩馆的人说，保护好我的墙。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像四肢的，尤其还有一个最，医生其实最担心的，因为四肢骨折对医生来说，其实就是时间问题，能长好。但是有一些运动损伤，比如像脊髓损伤，其实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什么？防止二次损伤。所以说一旦你掉下来以后，受伤的人如果感觉到脚有点麻了，这种感觉啊，就是你感觉到不管是手也好脚也好有点麻木的感觉，那很可能是你的脊柱，不管是你的颈椎胸椎腰椎有类似于骨

0: 折或者压迫，或者说你觉得好像中轴骨啊，从颈椎到胸椎到屁股这条，有人叫做龙骨是吧？这条骨头的有疼痛的，那么你怀疑的，就当作是这个地方有受伤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叫做平板样，就是不管你大家来其他人来帮忙也好，就是要把你整个人当作像一个平板一样的，不能扭，不能说哎我这样。翻身也好，扭过去不能，这是对患者或者受伤的时候最最最最需要那个的，因为其他的都是从医生角度来说都是小伤，是吧？不管你骨折也好，擦伤也好，无非就是治疗时间长一点，唯独这个脊柱、脊髓损伤是大问题。
1: 我就想起那句话，在生死面前啊，这些都是擦伤。
2: 还有就是摔到后脑勺。它会引起颅内出血的，就有些人摔完之后呢，他有一段时间的意识丧失，就是昏过去了。他昏过去之后又醒了，他觉得自己没事，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已经有颅内出血了，他不知道。
1: 只要撞了后脑勺，去医院拍个片子，
2: 对，哦、去看一下，以防止眼发性出血。
1: 还有一个位置特别容易受伤。腰，你就这么坐、
3: 哦，
1: 你看着吧，你这么坐一天，你坐着说话，你明天就腰疼。运动的腰伤一般怎么来处理？
0: 如果你扭了以后，哎，感觉到局部没有很明显的刺痛，第二个呢，没有出现这种下肢的麻木啊，或者说是那个大小便的不畅啊、不舒服这种表现，那基本上以早期休息为主。然后等到3到4周，就是你觉得症状没有了，然后可以做一些运动锻炼来增加你的腰背部肌肉的强度。那在这里呢，我可以介绍一个动作叫做硬拉，我可以演示一下。那你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拿比较重的哑铃啊，或者说是没有条件的，拿两个水桶都可以，稍微重一点。那么所谓的硬拉，就是主要是锻炼腰背部肌肉。可以双脚分开，跟你的整个髋关节差不多距离，等与髋等宽，然后呢，屈稍屈膝，对，然后呢，整个人往下弯腰。好了，大家会看啊，主持人现在的状态跟我状态有啥差别啊？大家看两个人姿势，你看有啥差别？
1: 没什么差别呀、啊。
4: 不是这儿还是是不是是不是这儿没使劲儿是吧？
0: 就这个意思。
4: 您这儿是平的呀、
0: 啊。对，这个是整个硬拉动作的关键点。
1: 我刚才那个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我这样，
0: 就是说你听过一个词叫做腰椎间盘突出吗？
1: 听过呀。
0: 腰椎中间有个盘，那么一旦你这个弯腰了以后，就相当于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盘你前面弯腰了，前面不是窄了吗？后面宽了吗？就把你的椎间盘往后面顶了，后面是有神经的。这样的话，其实保持了腰椎的正常的生理状态。这个时候你再用再大的力量锻炼的主要是腰椎，而不会刺激到你的椎间盘。
1: 这是一种反阻训练吗？是吧？我就发现，其实我有什么感觉？我就发现我背后的这个腰肌的部分是要发力的，核心要发力的，这就是硬拉。
0: 对。
3: 比如说像我开始练之后，教练就会说你没有肌肉不行，或者说人到了一定情况下，你肯定要就是肌肉在流失嘛。
2: 那你可以先从做平板支撑先锻炼你竖脊肌的强度，然后再去做这个动作。很多人最开始做这个动作都是错误的。
5: 因为我接触的是老年病人比较多嘛，人老了以后他肌肉流失要比年轻时候流失更快，所以说人体的你的骨骼的能够正常的站立，平衡站立其实是靠肌肉在支撑的。你肌肉流失了以后，你就没有力气去做以前能做的事儿。所以说，我们都是建议趁现在能做肌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就开始通过肌肉，对对对，这样到老了以后，你才有的消耗。
0: 对，或者说是不要偷懒，因为有时候很多老人会有这个观点，觉得因为家里的日常是烧饭的锅。有的家里不是很轻的锅，有的是很重的锅，老人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锅太重了，我要换个轻一点的。其实恰恰相反，你应该去用一些在你可以承受范围内用重一点的锅，这样的话其实一方面能锻炼到你的肌肉，第二方面能刺激到你的骨头。那么在如何去判断这个锻炼的重量，这个就其实就因人而异了。像主持人跟两位探长，你同样做这个动作能拉起来的极限重量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标准是可以衡量的。打个比方，如果你是想增加一点肌肉，刚才我示范的这个动作，如果你能做到8到12个，你拼命用力做到8个或者做到12个以后，你再做13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没力气了，这叫你能做到8到12个重量，那么对于你来说是能够很好的刺激你身体肌肉的增长的。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像

0: 有些女性朋友她是太胖了，她想减点肥，那么做什么？做20到30个的重量，哎，她觉得这个重量很轻松，能做到20、30个，这个其实对肌肉的刺激是比较少的，但对脂肪的燃烧、脂肪的作用反而倒会更强一点。
1: 比如说这个，有人就爱遛弯儿。遛多长时间合适？是时间合适还是公里数合适啊？要每天都遛的情况下，
2: 还是2万步合适啊？
1: 啊，对，
0: 首先我觉得这刚才讲的问题当中，其实就有个问题，每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就不应该每天，
0: 不应该每天。包括不管你是劳动也好，运动也好，活动也好，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会发现，哎，好像
1: 老干一个事儿就不行。
0: 对，运动的人，去健身房，你会发现他越练越健康。但是有的人公认劳动，你会发现他越劳动越累，越劳动越累。为什么？就机体是有个恢复的过程。那么我现在机体状态是100分，但是我如果给我1个小时去健身房锻炼，它其实整体的状态是变成80分的。然后你睡一个晚上，第二天休息，它会变到101分。也就这也是为什么你锻炼了，充分休息了，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好了，到101分。然后你隔一天再去锻炼，哎，下来了81分，休息了102分，是这么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每天劳动干同一件事情，从100到80，它慢慢还没到100呢，到99的时候你又来一下。对，
2: 所以充分运动也要充分休息，
0: 充分休息。
2: 你们喜欢徒步吗？
1: 走
2: 山什么的？
3: 还可以，
1: 是这能接受。
2: 那你徒步的时候，你包里面背了一些应急的药品？
3: 没有，
2: 没有，
3: 全是拍照的。哦，
2: 它只有应急的这个自拍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去徒步的话，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我们今天就玩一个开包，看看一个专业的骨科医生如果去徒步的话，他的包里面会装什么样的应急物品。
0: 那么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
2: 这是棉球、
3: 驱蚊液、
1: 冻疮膏。
3: 夏天去应该不用吧？
0: 对，这个是冬天用的。
2: 碘伏、创口贴，还有一个绷带。
1: 你看，
0: 就是你会发现，主要集中在还是在
3: 外
0: 伤和外伤，就是怕你摔伤、手撑了、皮擦破了。偷懒的情况下面，如果是我，我可能最主要的就带两样东西，我会带一瓶矿泉水。
1: 哦，怕渴。
0: 哎，一方面，一方面可以喝，还一方面呢，万一有点擦伤，可以冲，因为毕竟荒野当中或者说野外的这种溪水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干净。这些棉球也好，绷带也好，我可能这几样物品呢，就是会拿一块毛巾，干净的毛巾
1: 就可以擦汗。
0: 擦汗，对，擦汗是日常用的，万一需要特别用途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包扎。那么刚才讲到，其实讲到骨折，其实也是一个，尤其是爬山徒步比较容易摔伤、手撑地，或者是一扭以后脚撞伤或者骨折的。以前你看电视里面需要搞个绷带啊、缠牢啊，是吧？如果你没有，其实你把你的手插到你的兜里面。
2: 哦，您户外徒步穿衬衣打领带儿，
0: 就说万一有点除了不是皮肤之外出血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很慌，是吧？这个呢就涉及到你，出血以后，出血是到底是伤到了动脉还是伤到了静脉？那么动脉是一般是鲜红的，静脉是暗红的。所以说，如果你看到出的血是暗红的，那其实基本上关系不大，你只要局部的压迫或者说是按压局部的伤口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鲜红的血，甚至有时候比较形象的就像喷水一样的滋滋，对，这个时候呢就要压迫在什么，就跟我们用那个浇花一样的，你要堵牢进水的那个口子才会让这个堵牢。所以说一般情况，假如这里出血，因为心脏在我这边，这边下去以后这根水管是这么流的，这个就用手指压在静心段，基本上就不会出血。哦，
2: 这些确实可以给我们提个醒，日常的我们要去徒步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护，尤其是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0: 是的，
2: 然后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家人。谢谢沈医生，谢谢。我们有时候在想啊，我们能不能当牛马的时候，在办公室我们摸鱼也可以有点对身体肌肉啊，包括身体各个组织的一个锻炼。袁山经常这么做。
4: 我经常偷懒嘛。
2: 行，袁山教我们几个动作吧。
4: 可以，没问题。就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啊，上边在工作，我们的腿下面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我们叫足蹦的训练。首先可以双脚呢这个勾脚尖儿，哎，左右相互勾脚尖儿，
1: 有力配合。

0: 对，游离配合，没错。左右各做50次，然后呢，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颈前的这个肌群得到一个锻炼，然后呢，我们再把腿往回收一点，然后做一个抬后脚后跟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是收缩我们小腿后侧这个比目鱼肌群，对，然后呢让我们小腿得到一个收缩。做做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脚伸出来以后，这个脚圈向外啊绕50次。然后再向内绕50次，腰坐时间长不舒服了，我们可以一左手抵住右腿的膝关节，然后右手呢放在椅子背后面，然后我们慢慢的向后转，拉伸我们腰部的肌群。
1: 然后后座同志说干嘛有事儿啊？
0: 你说你别说，然后反过来再来一句，真有事儿。对，左右的就有牵拉。同时然后我觉得颈椎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一只手拉住椅子侧面，另一只手呢放在耳朵上以后，我们再做做扩胸。这个你就是坐着的时候都能把这个从头到脚都能练一遍了。
1: 行，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无论是在户外还是在家里面，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的各个关节更加的健康。那么接下来有请沈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2: 那么运动损伤康复呢，需要遵循休息、消肿跟循序渐进的三个原则。那么急性期啊，热敷控肿止痛；恢复期呢，热敷促循环，配合轻柔的拉伸与肌肉力量的训练。康复中呢，避免过早剧烈运动，注重呢动作的规范性。最后呢，需要加强薄弱肌群的防护。日常呢，做好热身、放松，同时呢强化肌肉，从而呢稳定关节，从而降低整体的复发的风险，兼顾恢复效果与长期运动安全。
1: 接下来这个议题呢，其实是所有女生更加关心的体重。你一般是通过节食呢，还是运动呢，还是？
3: 我最开始是通过节食，然后现在是运动居多，但是要是碰到急速想瘦身的话，还是会通过最直接的就是不吃。我好像成年之后就没有说是有下过100斤，我对这个不是很执念，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体重要维持在100几斤是最好的。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坚持运动，保持原生好体态。但是很多女生现在有个执念啊，李医生，就觉得自己超过了100就是个胖子。
4: 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其实我们在制定目标体重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说是忽略身高的。我们有一个判断我们身材是否标准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法，就是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它的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说你70公斤啊，1米8，你就70除以1.8的平方。
1: 大概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健康的？
4: 18.5到23.9之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型。
1: 那您目测我，您觉得我的 BMI 超标？
4: 我感觉您的 BMI 应该是超的，因为据我所知您经常健身，所以我感觉您身体里应该肌肉特别多。
1: 我在每年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都显示我是肥胖。
4: 是的。
0: 我也超重。
1: 我就想，我这十几年我的衣服都没变，但是我确实体重是150。
4: 体检的时候我们那个报告它只会通过 BMI 来判断您是否是肥胖还是超重。其实 BMI 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一个欺骗性的，就是我们经常买肉，我们会知道就是同样体积的肉，瘦肉比肥肉是重很多的。有的人甚至 BMI 会超过28，就是达到这种肥胖的标准，但是我们一做身体成分发现它的肌肉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但是它的体脂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体型。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有的人呢他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一测他的身体成分，他的体脂率非常的高，有的时候能到40%以上。这种情况呢其实有一个词儿叫瘦胖子，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 您是骂了胖子还是骂了瘦子？
4: 他也就是他是一个 BMI 标准的胖子。
1: 是不是您作为营养师的话，就通过肉眼就一看这人可能是某种疾病的潜在的患者？
4: 有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人，我就觉得他将来肯定会得三高。个体型
5: 叫什么苹果插个插筷子是吧？
4: 对，它的中间很圆，就像一个苹果，然后四肢非常细，就像四根筷子插在上面。然后这种体型呢，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叫中心性
3: 胖肚子。
0: 我们中医管这个叫痰湿的一个体质，是吧？
1: 中焦肥大，
0: 对，痰湿体质嘛。
6: 要控制这个肥胖，一天吃几顿饭合适？就晚上应不应该吃饭呀？
4: 我们最

0: 最好是不要单独的去把晚饭给卡掉。
1: 那我要不吃饭吃水果呢？
0: 我们门诊还真来过这种病人，就是他就是说我晚上我都不吃饭，我怎么还那么胖呢？然后我仔细的问了一下他的这个饮食史，发现啊是没有吃饭，但是他晚上吃了半个西瓜，一个菠萝，相当于吃了两碗大米饭。
1: 嚯！
2: 所以说呢，我们要严格控制进嘴的每一个食物本身的热量。哦，你知道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骂人的词儿？嗯，碳水脸。我不说你脸大。
1: 哦，这叫碳水脸。
3: 我也听过这个，我也听过。
0: 是吧？他可能描述的就是这个人可能脸又大，然后脸上有长痘又冒油，可能是这种状态。它确实跟一部分碳水是有关系的，就是高糖的食物、精致加工的碳水，比如说像这种薯片啊、饼干呐、蛋糕啊，这种碳水化合物吃多了，确实会导致我们所说的这种碳水脸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这个正常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主食、全谷物食物，这种还是该吃正常吃，这些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呀，这个外形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2: 但是有一种人啊，他这个我看着就不太科学啊，就今天早上我跟袁山吃饭，他哐当进来之后端了一盘鸡蛋，人家自助餐，就是他就是哐当把这蛋黄弄了，把蛋清吃了，就是好多人都这么去控制，这科学。
1: 还有人的一种说法是一天只能吃一个，多了吸收不了。
3: 我听的是一天只能吃两个鸡蛋。
2: 那这个消息都是来自于不同地方。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来这个狡辩一下啊，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现在处于一个我想这个增肌的一个这个目的和这个期间嘛，它是一个我觉得在早餐里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来源。
0: 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但是我们的蛋白质来源不仅仅是从鸡蛋中获得，比如说这个肉呀、奶制品呐、豆制品呀，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是鸡蛋里没有的。
4: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在健身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摄入来源的。
1: 那这蛋白粉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挑这蛋白粉啊？
0: 我们在买蛋白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它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其实市面上很多蛋白粉，其实它的浓度并没有达到我们这需要的含量。就是我们尽量是选择这个蛋白质的浓度在70%以上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那个营养成分表，上面都会写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看它的配料表，尽量是越纯净越好，不要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挑选蛋白粉的时候，有这个分离的，有浓缩的。其实浓缩的相对来说就是性价比高一点，普通人大多数人其实选浓缩就可以了，除非有这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是对这个低脂的含量要求非常高的人，可以选一些分离的蛋白。
3: 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女性朋友生完孩子也好，或者说像我现在还没有生孩子，但是我不停的运动之后浑身都能瘦，但是小肚子还是鼓的，应该怎么解决呢？
0: 我们门诊经常来一些这种年轻的女士，就觉得哎呀我这挺瘦的看着，但是我肚子就凸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我就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其实咱们正常的人小肚子就是微微有点突出的，因为我们的内脏是在肚子里面，然后尤其是女性还有这个子宫和附件，所以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小肚子正常是突出是很正常的。对，我们看网上有一些那种特别平的腹部照片啊，肯定都是凹造型凹出来的，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
4: 吸的
2: 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肚子变小的？
0: 我们如果纯靠吃的话，说很难减肚子，我们只能是看看想方设法让它不再增肥，就是也就是我们怎么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
4: 饮食的控制。
0: 对，饮食的控制怎么减少内脏脂肪？
4: 对，
2: 我知道庄医生其实平时会有一些个比较柔和的运动，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体态变得更好。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两个？
5: 可以，就是在我们医院里边产后的那个产妇，她也可以做这些运动，还有像刚才就是说没生过宝宝的，核心力量还有盆底肌这些都可以锻炼一下。
2: 那咱们学一学，
0: 可以，
2: 好吧？来，我们上下道具，
5: 双脚打开和宽同上，
1: 和宽同宽，
5: 对，然后趴到垫子上，
1: 趴垫子上，
5: 对，然后把这个手臂压在额头上，
1: 闭眼吗？
5: 可以，
6: 别睡着了，
2: 可以闭眼，但别睡着。
5: 想象着我们那个肚子是一个以肚脐为中心的球，深呼吸，吸到肚脐的位置。
1: 我还没想呢，我这儿我想啊，把谁吸到肚脐的位置？
5: 把气哦。想象着肚子像一个球一样鼓起来，持续4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哦。

0: 老师对不起，其实我什么都没干，我就这趴了一会儿。
1: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要侧过来，
0: 你别起来了就完了。
1: 这两边都把这个肘跟这个地面垂直啊，然后下面的这条腿，
0: 嗯，
1: 对呀、啊，然后我们撑起来，
0: 嗯，
1: 成一个直线，这样。
0: 哦，
1: 对，
0: 这多长时间啊？
1: 30到60秒。
2: 这是一个侧平板，对于核心是有帮助的。
1: 对，
2: 栾哥在抖，你看到没有？
1: 因为栾哥从来不运动。这个腿垂直和肩同宽，然后这个手也是和地面垂直，跟肩膀成一条直线，
0: 嗯，
1: 然后把膝盖离地，
0: 膝盖离地，
1: 对，然后后边要成一个直线，
2: 后面成一个平板，
1: 对，
0: 是这个吗？
1: 对，
3: 应该是越往下越难度越高，
4: 对，
3: 就是稍微离地1毫米是最累的，
5: 再坚持，
2: 栾哥怎么别抖啊？怎么了？
0: 不是，
2: 咱怕什么呀？抖什么？
0: 我就觉得第一个动作好，
4: 可以假装睡觉。
0: 对，然后确实我不怎么锻炼，确实有点喘。
2: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家练的频次、强度，大概
1: 一般是30到60秒，
0: 哦、
1: 然后3到6组。
2: 谢谢庄医生，谢谢栾哥，谢谢。来，我们休息一下。再问李医生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其实刚才做这些，一方面锻炼核心，但很多的姑娘呢觉得说这么做的话是一个运动减肥的一个办法，那我们运动减肥还要注意什么呢？
6: 就是我想问一下栾哥一个问题，您在家里您做家务多还是嫂子做家务多？
0: 你看什么家务？
6: 就是烧饭呐、啊，然后扫地拖地呀、啊、这种。
0: 哎呦，这还都是那我，
6: 是吧？
0: 那个扫地机器
6: 人。那您那我正想给你竖大拇指呢。那您的这个消耗就不是太多了，平时就是我们有一个消耗叫做非运动热消耗，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除了主动运动以外另一个运动，它其实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它一天整体的消耗的能量其实是比这个主动消耗是大3倍的。如果您在家里就要是能多做做家务，其实有一个好处，一方面增进夫妻感情，还有一方面可以提高您的非运动热消耗。
0: 好好好，
6: 嗯，
0: 欢迎您上我们家做家务。
2: 所以说呢，我们要更加科学的认识，通过运动合理来减肥，然后控制好我们的一个好的体型。那么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6: 坚持科学运动是维持良好体态的关键，日常搭配拉伸、力量与有氧，放松肩颈腰背，强化核心肌群，改善含胸驼背，运动时端正姿态，循序渐进，不超负荷，配合日常站姿坐姿调整，长期坚持能舒展筋骨，紧致身形，塑造挺拔匀称体态，同时缓解肌肉僵硬。
7: 大夫，我感觉我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好像得了一种年纪轻轻感觉哪儿哪儿都是病的毛病。
4: 你说说看怎么回事啊？
7: 我这每天睡醒就跟没睡一样，就刚才我化妆，那化妆师说我这个脸不用上粉底就可以直接演僵尸了。
4: 哟，你这种情况啊是缺铁了，平时可以吃一点像牛肉啊，像猪肝啊，别光啃那菜叶子了。
7: 哦，好好好。哎，你怎么知道？
8: 我最近减肥呢，天天吃水煮菜。
4: 都没血色了吗？
7: 哦，对对对，我这手一换季的时候还起皮，还有你看我这嘴角都烂了，画上口红更明显。
4: 哎，这种情况啊是缺少了维生素 B 族，可以吃一点全谷物啊，像鸡蛋啊、瘦肉啊，三样的轮流吃。
7: 哦，好好，那你看我这脸涂什么都干，而且我这手啊指甲还特别脆，一整就劈了。哎，
4: 这种情况是缺少了维 A 和维 E， 可以吃一些胡萝卜、坚果还有蛋黄。
7: 哦，牛肉、全谷物、坚果、蛋黄。不是大夫，你直接给我开一个超市采购清单得了。
4: 您这个不是病，就是缺少了微量元素，所以说呢不能光靠吃药，得靠吃。哦，
2: 大伙看明白了吧？有时候您觉得您生病了，其实只是身体缺乏一些微量元素。那这些微量元素怎么补？怎么吃？吃多少？到底哪些是智商税呢？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藏在身体里的微量密码。我们刚聊到微量元素，问你钙算不算微量元素？
7: 算
2: 啊。DHA 算不算？
7: 算
2: 啊，算是吧。
7: 但我都不知道 DHA 是啥。
2: 不知道是吧？来给他解释一下，补脑。
5: 对， DHA 就是补脑的。

0: 对，需要补补脑啊。就是很多人对于这微量元素的理解还不透彻，能跟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1: 其实钙很多人都觉得它是微量元素，其实它是叫常量元素。什么叫微量元素呢？微量元素是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含量很低，它占人体的是含量是小于0.01%的。而钙呢，它在我们身体内其实含量是挺高的，是占到大约是1.5%-2%，所以这个钙它是叫做常量元素。
0: 那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这种微量元素都有什么呢？
1: 一般公认的是有八种，比如说这个铁呀、碘呀、锌呀、硒呀，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微量元素。
2: 那比如像我补充微量元素的话，就是靠感觉，我应该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去补呢？
1: 其实我们很多人他在补充微量元素的时候，他都是一个跟风的状态，
3: 吃吧吃吧，我也吃的，吃吧吃吧。
1: 对对对，可能一听说这个好就吃点这个，一听说那个好就吃点那个。
0: 对，他们说的都是他们说的。
1: 对对对，大多数都是这种心态。
4: 像微量元素就是小孩子会补的多一点，因为像他就是6月龄之后吃辅食的时候，然后可能辅食的结构不标准，可能会缺微量元素。或进入青春期之后，然后觉得孩子长得慢，然后开始考虑是不是孩子缺微量元素了，然后这个时候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去测，你要去测孩子的微量元素是否缺乏，然后
3: 孩子容易缺铁，
4: 孩子是容易缺铁的，尤其是青春期这个时候，然后缺铁之后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太好，很烦躁，你觉得他脾气不好，其实就是缺铁。
2: 女生应该也缺铁吧，
4: 女性的缺铁程度会更高一点，因为她又会有月经啊，一直会有就是熊蛋白的流失。
0: 庄医生是不是在您临床上经常见到？
5: 是是是，咱们女生的月经前后，尤其月经量特别大的女性，她一般还伴随着缺贫血，然后还有咱们孕期的女性，因为她就是血容量增大，还有孩子的需求，她就缺铁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2: 那我吃什么能补呢？菠菜，
1: 大家可能是受这个大力水手的影响比较多。其实菠菜里面的含铁量并不是太高，而且，菠菜里面它的这个铁的这个吸收率是非常低的。
3: 对，拿铁锅炒菜补铁吗？
1: 这里边的铁元素其实也是不是太容易吸收的。
0: 补铁剂呢，自己可以去补充吗？
1: 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去，就是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因为有的贫血它不一定是缺铁导致的。
0: 很多小孩不光缺铁，他还容易缺锌，比如说头发黄啊，肤色不好啊。
4: 还有孩子异食癖，就是他要吃墙皮，然后那可能就是他缺锌了。
1: 吃墙皮？
3: 有。
4: 对，
0: 那是缺心眼儿吧？
3: 啊，不，真是有，这不是缺心眼儿，他就是缺东西。
4: 对，
3: 有很多人都是。
0: 那哪种人最容易缺锌呢？
1: 就有好多素食者，他一点肉都不吃的那种人也是容易缺锌的，因为锌是广泛存在于肉食里面。
3: 那怎么补这锌呢？
1: 就是一个是通过饮食嘛，就是我们的这种高锌的食物，就是肉食啊，肉制品，尤其是这种海产品、贝壳类的，这个含锌量是相对高一点。哎，对，生蚝。
0: 我一刚听高锌的时候，我马上反应是高锌的工作，是吧？所以说呢，我们生活当中要高锌，身体会健康啊。那锌跟钙这个是要同时补呢，还是
1: 缺了才需要补？如果你从饮食当中能够很容易获得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额外补充的。
0: 你看我们经常说维生素 A B C D E，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分别它能管我们身体哪个部分，您能帮我们捋一遍吗？
1: 就是维生素 A， 它就是跟眼睛相关，就如果有人缺维生素 A 的话，它的首要的表现就是它的暗适应能力会下降，就是说它从一个很光亮的地方瞬间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它可能要好久好久才能看清楚。
2: 我就这样。那我可以一直吃吗？
1: 维生素 A 不建议说一直都补这个维生素 A 的制剂，如果您要是不是太缺乏的话，你很容易就补过了，就是容易导致中毒，所以还是建议从饮食当中来获取。蔬菜里面有个叫胡萝卜素啊，大家应该听说过，非常典型的一个蔬菜叫胡萝卜啊，这里面呢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的，它是能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但是我们就是注意一下，就胡萝卜素是一个脂溶性的，所以我们最好是炒一下吃，这样的话吸收率会更好一点。
5: 维生素 A 我补充一下，就是咱们的孕妇不能就是刻意的补充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A 过量的话引起胎儿的畸形。
1: B 族维生素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它有好多种，1、2、3、4、5、6、7啊。维生素 B 一呢，它主要是跟我们的脚气病有关系啊。B 二呢，跟我们的这口角炎呢、舌炎呀有点关系。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B12可能能影响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还有 B6可能跟我们的脂溢性皮炎有一些关系。有一点我需要给大家。

0: 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其实它是一个协同作战的团队，它很少缺乏就是单一的这种维生素 B， 所以我们一般要是补充维生素 B 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补充这种复合型的。
1: 如果维生素 B 族没有补好的话，是皮肤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2: 对啊，像你的唇炎呀、口角炎呀、舌炎呀，都可能是因为你维生素 B 族补的量不够导致的。
1: 那维生素 C 呢？
0: 维生素 C 的话，它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的，然后每天大概需要100毫克就够了。对于吸烟的人来说，要再多一点啊，因为吸烟的话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D 的话，这个维生素需要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重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维生素 D 不足的情况大概有90%以上。我们平时在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来源其实是很少的，主要是通过这个光照啊，用皮肤中那个合成。我们好多女性，她夏天的时候容易穿着防晒衣，捂得特别严实，不怎么晒太阳。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个高危人群。
1: 维生素 D 既然跟骨头有关系，跟钙有关系，那么骨科是不是也经常会建议大家补充呢？
3: 对，就是说，我可以打个比方。那么假如说我这里有个水盆，那么水少了也就是缺钙了，那么我需要加水，那所谓这个水其实就是钙。但是如果我嫌这个水滴下来的速度太慢了，我想把龙头开大一点，就是维生素 D。 所以维生素 D 的作用是帮助钙吸收的，所以一般是维生素钙跟维生素 D 是结合使用，能够促进我们补充的钙质的吸收。
1: 明白了，它是协同作用。那维生素 E 呢？
0: 维生素 E 的话，它是广泛存在于让植物油坚果当中的，但是我们平时在这个通过怎么炒菜的油啊，包括每天吃一小把坚果，其实维生素 E 就足够了，不需要额外的去补充，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私自的补充维生素 E 的。
1: 还有维生素 F 什么的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行。这有点难，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学了这么多关于微量元素的知识，我还是想考考两位，两位呢简单作答哈。来，第一个，维生素 C 能预防感冒吗？
4: 不能。
5: 我觉得能。
1: 那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5: 好多人说感冒了，然后吃点维 C 喝。
1: 而且我吃的那个叫维 C 银翘片呀、
0: 它能缩短你的感冒的病程，能让你就是感冒的症状稍微减轻一点，但是它没有预防的作用。
1: 好，我们再听下一题啊。网红补剂哪些是智商税？磁疗贴、能量手环、DHA、胶原蛋白。
5: 前俩。
6: 前俩我都没听说过。
1: 我没听过都是智商税啊。那看来听过的一定买过，也交了智商税啊。让这些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专门补 DHA， 但是因为 DHA 这个成分大多会给孩子用软糖的形式去给孩子补，但其实大部分的 DHA 产品它可能含糖量很高，反而补更多的糖，这个是对孩子健康是有害的，所以在买 DHA 软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DHA 的成分含量。
1: 李医生，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深海的一些鱼好像 DHA 比较高。
0: 是的。
1: 那我们是不是给孩子多吃一些这些呢？
0: 其实我们正常的在饮食当中的这个 DHA， 其实我们就是能够获得到了，也不需要额外的去吃一些 DHA 的。
1: 不用买那些跟小鱼油一样那种给孩子嘴里面硬挤那种软糖，非得哄着孩子吃，是吧？
0: 不是必须的。
1: 除非医生建议，比如说日常食物不够。
2: 就是像沿海城市的话，他们吃海鲜吃的比较多，所以他们 DHA 的缺乏并不是很多。但是内陆可能因为吃海鲜稍微少一点，这类人群可能会稍微缺乏一些 DHA。所以我们只要，但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然后就是快递都是很方便的，然后运输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内陆人也可以吃到更多的海鲜。那除了淡水鱼以外呢，我们去更多的吃一些深海鱼会更好。
1: 对，我前段时间还专门吃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三文鱼，挺好吃的。
2: 对对。
1: 下一个问题，吃虾皮补钙吗？
5: 不，
0: 其实是不补钙的。其实虾里面的钙含量确实很高，它大概是牛奶的9倍，但是呢它这里面的钙的吸收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说它的补钙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且虾皮当中的它的钠的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可能你吃了大量虾皮以后，你的钙没补上去，你血压补上去了。
1: 所以说你看，关于我们常见的微量元素，我们还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去了解。我们身体也是有很多微量元素组成的，只有补好了微量元素，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身体从不说话，也从不骗你。维生素 C 不能预防感冒，但能帮助植物性铁吸收。菠菜不补铁，补铁要吃红肉。骨头汤不补钙，补的是脂肪和嘌呤。补钙首选牛奶和豆制品。厌食、反复感染、口腔溃疡、伤口愈合慢是缺锌信号。补锌不是越贵越好，认准国药准字。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通过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身体真的很奥秘。说大呢，好像我们有四肢，但说小呢，我们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只有把这些小的和大的都搞清楚，才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的细心讲解，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1: 得到的反馈是
2: 外卖不好吃，我要离职。
3: 只是零零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1: 你一说这个，八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
0: 这样。对。
4: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1: 龙虾呢？
5: 哦，没有，是
1: 面包蟹，
5: 还那个，可能
1: 生蚝。
0: 完了
5: 完了完了完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刘毅，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会计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刘毅，是江西人，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但所有人都是从零到一开始的，所以我今天想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求得一份财会实习生的工作，目标薪资是3000左右，工作地点是北京天津附近，希望解决住宿，相聚就是缘分，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0: 好，欢迎你。你这关键词特别像歌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
1: 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呀，大一的新生啊。
0: 为什么说
1: 啥也不会？
0: 没有什么呢？你没有专业的知识吗？
1: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

0: 学习专业知识阶段吧，
1: 啊，
0: 就是实操比较少。
1: 为什么要学财会啊？
0: 当时高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让我们了解一下未来可能想学哪些专业。当时在网上有看到关于审计的工作，感觉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我比较喜欢。本身我感觉我自己数学还行，所以有往这方面发展的打算吧。然后被珠江学院的会计录取了。
1: 你好像家里不是独生女是吗？
0: 上面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1: 姐姐现在工作了吗？
0: 工作了。
1: 做什么的？
0: 这个我没有去问。
1: 啊？
0: 就是经常跳槽干这个干那个的，所以我也没有很了解。
1: 你怎么看待跳槽这件事儿？
0: 那不适合跳槽了吗？那现在可能也没有什么压力吧。那如果到时候成家了，有自己的顾虑，可能就不太敢随便跳槽了。
1: 这么说哈，你现在的状况其实跟你姐姐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不管学什么专业的大一的同学去找跟我专业相关的实习岗位。
2: 大一把一大部分精力放到学业上，但是呢，在寒暑假或者周末，你可以找你未来，比如说要锻炼你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关的。但是呢，你在大二的时候要围绕着你的专业相关的证书要做考取。所以第一份工作首先要选的是企业品牌文化比较好，第二是标准化流程管理很好，第三是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可能要用到一些你的财务常识。总之就是把你的技能和社交能力锻炼起来。
1: 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呢？台上有八个企业，可以说每个企业都可能需要财会类的实习生，但是你怎么去选，我们不能去干涉你，而更多的要靠你自己，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孩子啊特别有意思，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他呢由于家庭的这个负担比较重，父母在外务工哈，然后三个孩子可能对他的关心相对会少一些。那么他呢在高考结束之后，你去哪儿打工来着？
0: 电子厂。
1: 打了多长时间的工？
0: 两个月。
1: 赚了多少钱？
0: 6000。
1: 跟大家说说累吗？
0: 挺累的，我是包装岗的嘛，就一直就是上面有东西下来就必须得一直干嘛。
1: 啊，每天多长时间呢？
0: 每天他工作时间其实是不固定的，他是有一个产量，基本上就是8点上班5点下班、
1: 啊、
0: 但你如果不达标的话，人家会强制你加班，最晚可能要到晚上8点嘛。
1: 所以说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家庭也让他明白了，通过知识的学习，自身的提升，才能够避免受这些我们所说的体力之苦。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他来到了天津，走入了大学生活。但是你们觉得接下来的剧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他在学校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力争上游？不是，反倒是在他的大一阶段靠上课玩手机度过，对吗？
0: 也不算吧，对自己规划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吧，就不知道自己是应该
1: 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0: 对，参加社团丰富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还是好好学习拿奖学金，就很迷茫嘛。然后到了寒假以后，我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清晰的吧。
1: 你的什么同学？大学同学吗？
0: 高中同学。
1: 回老家以后
0: 啊、嗯、大一下学期我就想不能再这样子了、然后就报了那个计算机二级考试、还有那个初级会计证的考试。
1: 考下来了吗？
0: 计算机二级的证是成绩已经出来了，没有考了、初级会计证的考试是成绩还没出来，但我觉得可能成绩不是会很理想。
1: 反正就是这俩证应该结果暂时看都不乐观。
0: 嗯，
1: 我来请教一下若家财经的创始人侯总，他考的这些证是必须得考的吗？
3: 初级是必须考的。
4: 天津若家会计师事务所主营注册会计师业务，司法鉴定服务，财务咨询，税务服务，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破产清算服务，资产评估，业务培训等业务。事务所恪守独立客观、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原则，切实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3: 真正从业的这些会计人员，基础入门应该是初级会计这样的技能证，
1: 明白了，
3: 这是要有的。
1: 那一个财经类的在校生，他在大四走向社会之前，您觉得他未来几年还要考哪些证？
3: 对于技能来讲的话，一共有三类，财务专业的人员一般是初级、中级和高级，这叫技能证。 技能证是要求有工作年限的要求的，他必须有实战经验。那么初级的技能证是可以在校期间考下来。对，但是注会证因为它是一个资格证，是职业证，那么像我们这边招聘的会计，他的注册

0: 做会计师基本上在大四或者大四结束之后的实习期是应该能够考下来的，这个是不受你的工作年限限制的。
1: 除了你的专业证书之外，在大一大二就开始要备考你的四六级，因为很多大学生专业证有，但是呢英语考级没过也挺多的。
2: 我再补充一句，你要是能够考个普通话的证那就更好了啊。
3: 我考了。
2: 你考了？
3: 考了。
2: 你普通话几级啊？
3: 二甲。
2: 二甲哈，努努力，大四之前考个一乙你应该没什么问题。
4: 考不考普通话暂且不说，但是他的这种与人沟通的表达的能力是可以在大学期间去提升的。因为不要理解觉得财务类的工作就是关起门来算账，
2: 是
4: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时代的财务人员其实是需要和比如税务、银行、工商以及你自己的其他兄弟业务部门去交流沟通的，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账的。
5: 财务人员的这个跟老板的沟通能力和跟各个部门
2: 交流
5: 老大的沟通能力特别重要，这是你的未来的职业的天花板。刚才说的那个是基础，
6: 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我除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觉得也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情商啊，然后多去外面历练一下自己，不要让自己就是毕业之后只有专业能力但是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太行吧。
2: 可是我注意到在你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对于这个实习的住宿好像有一些想法和要求，是吗？
6: 因为我不是这里人啊，我大学暑假寒假他们是不让住宿的。
2: 哎呀，现在也委屈我们这些企业家了，是吧？招人还得想着管地儿住。我想跟你说，姑娘，我是在通过今天这场面试校正你和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些认知上的不同。现在有一些在校大学生，即便是马上就要走向社会，都大四了，还是严重的学生化思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学生化思维找一个活儿是什么呢？先看好不好玩，累不累。社会化思维，他第一件事儿，我能从这个实习或者工作当中得到哪些收益？
7: 我给你补一句啊，学生化思维还可以加一个啊，就是附近的外卖好不好吃？我是真遇到过，我们每年会招一批实习生嘛，那有很多实习生，结束跟我离职的原因，我有时候会去访谈，
2: 然后你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反馈是，
7: 外卖不好吃，我要离职。现在的年轻人求职也好，工作也好，基本上是我以为、我想、我认知。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就像我刚说的，因为外卖不好吃离职，我觉得我的领导没有我强，我要离职。我觉得公司的条条框框太多，我要离职。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不是我想做的，我要离职。
5: 我不认为他说外卖不好吃是真的，因为外卖不好吃，因为外卖它半径可以可长可短。他要说楼下不好吃，我能理解，但是外卖不好吃的话，他绝对是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工作内容问题，只是零零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6: 蓝总说的很对啊，可能只是不想沟通而已，自己有想法。
2: 就是外卖不好吃是个理由是吗？
6: 啊，理由啊，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2: 你一说这个，八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你别紧张，其实你现在是代表很多和你一样的零五后在聊这个事儿。什么情况下你愿意跟这些企业的老总领导去聊你真实离职的原因？
6: 我能感觉到他愿意跟我聊的话，那我肯定会愿意跟他们沟通嘛。
2: 什么样是在你看来他愿意跟你聊的状态？
6: 他愿意主动找我。
2: 那像王总这种主动找你了，会议室里就你们俩，他问你，姑娘，你为什么实习期还没满你就走呢？
6: 但是他可能只是想做个记录啊，他不是想挽留我呀。
7: 假设说不在办公室，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比如说你们的下班时间，请你们吃个便饭、喝杯咖啡的情况下，你们会愿意说吗？
6: 会。
2: 那如果要是说老总带着你一块团建呢，你会怎么感受？
6: 那肯定会有压力啊。
2: 什么压力呢？
6: 那有的想说的就肯定就不能说呀。
2: 就是你觉得只是换了一个场景，但还是上下级的这种累工作的状态在，是吗？
1: 其实如果是我跟你是一样年轻的，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跟老板、大老板在一块儿去工作。我会觉得这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机会，第二是我觉得过程当中也很开心，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是我的个性啊。
5: 你的那个跟着老板出去，我能学到东西还是在工作的思维。其实老板是想让你放松的。
8: 员工跟老板在一起，这个不放松是老板的问题还是员工的问题？
9: 这是都没问题，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如果员工和老板在一块儿，员工要肆无忌惮了，那就证明老板也没有太大的威信和威严，也就不老好管的了。
1: 哎，那我觉得

0: 那不是老板的问题吗？你为什么老让员工那么紧张？
1: 他不紧张没法管理。
2: 咱们处的不是朋友和哥们儿。
1: 对，
2: 现在就很流行掼蛋嘛，你跟老板对脸了，你是赢你是输。
0: 但是我觉得我
3: 那你回答一下，你是

0: 级小姑娘，她可能在专业知识方面现在真的是浅薄，我们用所谓的专业知识作为门槛去要求她，的的确确会让她错失很多机会。但是呢，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视角去双向选择，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领导当着全组的人说你最近工作表现很好，但你知道其他同事都在分担生病组员的工作，所以耽误了工作，你会和领导解释吗？
1: 我会跟领导解释，我会跟他说，就我们组有生病的员工，但是我们并没有耽误工作，我的同事们和我配合的都很好，这个功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2: 当你说会解释，和你后面讲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解释的那个视角还是没琢磨明白怎么说。我说第一个是领导赏识你，这是对你的当下的工作事实的认同，那肯定是欣然接受，感谢领导。但同时也可以补充的就是，其实我们组其他同事也非常棒，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同事生病了，我们没有因为这件事耽误工作进度，然后大家分别分担，
0: 所以显得我的业绩比较突出。
2: 对，
0: 在这道考题结束之后，我想我们应该让企业家给你留岗的。但是我觉得吧，你毕竟是学财会的，一点专业知识不考核也说不过去。如果你真的答得好了，这还是你的一个亮点。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些关于财会类知识的考题，每道题满分5分，请写出以下业务对应的会计分类。你只要判断借什么贷什么，金额不要求。一，公司用银行存款买了一台电脑，价税合计5000元。二，销售收到现金2000，成本1500。三，老板从公司账提走1000，用于他个人消费。考虑一下，请作答。
1: 第一个，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第二个，借商品成本贷库存商品。第三个，借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
3: 他基本思路是对的，但是不完整。就说最后一道题，老板从这个账户取走1000块钱入一个人消费，原则上你的分路是对的，其他应收款，但是老板借走的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是要归还的，如果超过1年了他不归还，那么这块是要走利润分配。第二个呢，销售商品的时候你收到银行存款是对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对的，但是销售商品的时候它是有交税的，应该是应交税金和主营业务收入。第一道题呢，可以说你答的是对的，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进那个固定资产的时候那个残值率怎么算。如果打分的话，应该是第一道题算对
0: 啊，
3: 第二道题的话应该算3分吧，
0: 3分。
3: 第三道题应该也算3分吧，
0: 及格了。
3: 对于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他能有这样的基础知识的话，我认为他还是可以的。
4: 但是侯总，我其实特别想严肃地说一点事情，就是前一阵子麦肯锡好像出过一个报告，就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 top 20的岗位，基础会计排第2。那这个其实就是基础会计里面的非常最基础的内容，对吧？
3: 是的。
4: 因为你今天是大一，你说你一无所有，我觉得不是，你还有年轻的和试错的这个机会。这个时候你反而其实是基础知识要打牢的同时，一定要去精进自己的其他的能力，包括 AI 的技能，包括现在 RPA 的那些财务机器人，包括最基础的 Excel 要精通，否则以这样的基础的话是真的很难找到工作的。
5: 未来的时候作为职前的一个财务人员，第一你要学会向上沟通，第二你要学会自己创造好的氛围。
0: 姑娘，我跟你讲，无论是4、6级重要也好，不重要也罢，无论是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好，掌握得不好也罢，其实今天在一开始面试嘻嘻哈哈当中，我就把你今天这场面试的调子定好了，而且我一上来就请人力专家给你讲，实习要找什么样的岗位，尤其是你学财务的，这第一家企业的第一段经历很重要。他甚至决定了你大2、大3、大4还能去哪儿实习。
6: 上学1年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你来找财务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成功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不管是这个暑假，包括未来的大2、大3，每个暑假一定要找跟自己专业相关的。
0: 没错，
6: 因为我们在面试的当中，比方同样这份简历，如果说你是大四的学生，如果我看到你这个实习的岗位跟你这个专业或者你要找的岗位不匹配的话，其实这个是大大减分项。
2: 龚总说的是对那个专业清晰的人的建议一定要相关，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你也预示到这个专业未来是夕阳的，没有就业岗位的，应该在大一开始为你的转专业和增加新专业考虑。
3: 财税专业大家可

0: 可能认为是个夕阳行业，其实我倒觉得真正以后的财税合规也好，还有财税行业人士也好，它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全面性的人才，它面临的是一个更高的需求，是更精准的更专业型的
1: 新朝阳，
0: 对对，新的朝阳，迭代更高端的人才，
2: 从现在开始学会经营每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在写这个简历的时候，3200的工资还要包住这件事情，如果你站在老板的角度上，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数字。所以说呢，向上管理和向上沟通，它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财务数字的分析能力和方式。你一个财务，如果你有了比你上位者的那个人的思维之后，你的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
1: 好的，谢谢各位啊。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一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我呢是洛嘉财税的啊，我们不光是企业的审计，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我们现在也在做与企业的陪跑的一个财税专项的这么一个项目。现在我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市场人员做客户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实习岗，基础薪金呢3000，实习期呢是3个月，工作地点在天津。
1: 考虑一下刘毅，选择洛嘉财经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毅，你的选择是
3: 选择他。
1: 祝贺刘毅，也祝贺侯总。去吧，姑娘，跟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你。
4: 上来之前其实没有想过，因为我的标题也是一无所有嘛，我其实对自己挺不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愿意录用我，但是没有想到人家这么信任我，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1: 侯总，我问一下，您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0: 比较喜欢运动，比较喜欢摄影。
1: 摄影？
0: 对。
1: 你喜欢运动和摄影吗？
4: 运动吧。
1: 您是哪种运动？
0: 羽毛球。
1: 我就让你琢磨琢磨，你跟他打羽毛球的时候，看你是赢他还是输他啊？带着这个问题，准备去侯总那儿实习吧。祝贺你姑娘，再见。
4: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大一的学生，大家可以勇于尝试吧，反正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大一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过于迷茫吧，敢于去尝试，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干，万一成功了呢？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步履生风，韵律为伴。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畅然，天津天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5: 大家好，我叫刘畅然，今年22岁，我的求职宣言是初心不改，全力以赴，我希望借用此平台找到一份属于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1: 欢迎你，舞蹈专业的。
5: 对对对，
1: 请教一下，这舞蹈专业的同学就一入学就得练所有的这个舞种吗？还是说有自己擅长的和学校给你们去根据个人特点去匹配？
5: 就是报名的专业是什么吧，有比如你看我们报名的是中国舞，就会练一些民族舞呀、现代舞、如果你报名的是拉丁舞呀，就可能是练的是伦巴、恰恰、桑巴之类的。
1: 舞蹈都一共有多少种？
5: 4种：中国舞、流行舞、古典舞和现代舞。
1: 您是
5: 中国舞？
1: 中国舞。
5: 对，
1: 中国舞下边还分吗？
5: 分，就分民族、民间。
1: 民族是什么样的？
5: 民族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舞蹈。
1: 各个民族特有的舞蹈。
5: 对 对, 对，
1: 这是民族。
5: 对。
1: 民间呢？
5: 就各个民间，比如民间小调呀这种。
1: 根据各地的这个小调或者它的这个音乐类型，
5: 对对对，
1: 编排的舞蹈。
5: 对。
1: 您是中国舞几级呀、
5: 我有中国舞1到9级的考级。
1: 一共多少级？
5: 一共10级。
1: 还差一级。
5: 对，这个是学生时期报考的，你看现在像大学了就要报名一些教师资格证。
1: 你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吧，什么叫现代舞？

0: 这就是现代舞啊。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这种松弛的一些舞蹈，用肢体表达情感。
0: 我刚才您跳的时候，我跟栾老师对视，我们俩乐。您乐什么？
2: 不是，他们也在乐。不是，这是您。这是就学校就这么教的。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松，
2: 那可能咱不太
1: 打破这个固有的，
2: 不太能懂这里的。哎，
0: 我看着有点像一慢动作的广播体操，我这感觉。
3: 你要这样我也行。
0: 这个是规定的吗？我结合栾老师刚才那问，这是规定的吗？
1: 也不是，他现代舞也有快一点的，也有慢一点的。
0: 你这个我是真的，这个现代舞
2: 感觉有点
0: 不推荐，
2: 可能咱不懂。
0: 对，我确实在咱们的认知之外。古典舞是什么？
1: 古典舞就是一些比较在意口眼神形，不像现代舞这么放松。就比如摆一个那个古典舞的造型吧，给大家看看，就是比如。一些类似这样的、
0: 这个我有的时候大型的晚会活动上，
1: 对
0: 吧，老师能常见。还有什么舞？流行舞。
1: 流行舞。
0: 流行舞是哪种？
1: 我不接触流行舞，流行舞就是爵士呀，一些、那些
0: 黑泡不算。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那叫流行舞。流行舞。
4: 然后就是中国舞。
0: 中国舞里头你说分民族和民间，
1: 对，
0: 这两个你都会吗？
1: 民间我接触的不多，但民族还行。
0: 民族的你会哪些民族的这个舞蹈？
1: 比如傣族啊，三道弯儿、然后蒙古族啊，就是硬腕儿，硬肩硬腕儿、然后朝鲜族呀、就是扇形手，扇形。
2: 他专业是哪个？就是那个头一个那个舞，休闲舞不是休闲，那是什么？
0: 中国舞的民族舞。
2: 那您这个得来吧。

0: 真的特别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佤族的舞蹈这么的有魅力和特色。这段舞蹈有什么样的背景和相关的信息，能够通过语言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吗？
1: 这个舞蹈用来祭祀呀，表达这个丰收的喜悦呀，
0: 嗯，
1: 这种他们主要的动作就是甩头。
2: 就在您学这个舞蹈的时候，您要深入到他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吗？佤族地区吗？
1: 需要在网上了解一下他这个背景前提就行了。
2: 那您这个就是跟老师学的？
1: 对对对，
3: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舞蹈团的演员，他也跳这个舞种，给人感觉特别有原生态的这种野性。
1: 对，
3: 但是我看他的表演和看您今天的表演，我就是整体

0: 你是很好的，确实专业学过，但是我感觉有在力度上面，我觉得他跳会让我感觉特别有劲儿，但是你跳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不敢使劲儿，
1: 你觉得力量感稍弱一些。
0: 对对对，
2: 可能是我学的还不够到位吧，我继续努力。
1: 哎，那你今天来找舞蹈教师的岗位，
2: 对，
1: 你教教他们跳吧。
2: 库里库里，各位老师不知道听没听过？
1: 什么？
2: 库里舞

0: 这位老师可以上来学一下。
1: 来呀，
0: 来呀，来呀，
1: 学呀。
0: 各位老师先腿和肩同宽，肩膀同宽，松肩但不要耸肩，放松身体。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双脚岔开的一个岔跳，手是敬礼的一个动作，这样。对，
2: 然后叫并回来还是岔？
0: 并回来。对，另一个手是这样叉腰，正叉腰。
3: 还要叉？
0: 叉腰。
3: 还要叉？
0: 老师，另一个手是叉腰，正叉腰。老师，反叉，正叉，这样。对对对，四指并拢。好，我们五六七八做一次，来，五六七八。
2: 评价一下，
0: 挺好，非常有天赋，各位老师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踢腿，膝踢。对，手是一直这样，踢四下，来来。先这样吸到这个膝盖窝的位置，然后踢出去，踢出去，六七八。第二个动作是这样，双手握空拳，大拇指握到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然后这样往里夹的这个感觉，腿是一样的，

0: 我这个往后腿往前踢还是往前腿往前踢？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
2: 哎，叶苑这个协调性可以啊，
1: 要跳起来，另一个腿要同时向上跳。
2: 文童手
3: 这样，这腿好乱啊。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腿在前手在后，是重拍。5、6、7、8，这要冲这个自己身位的八点方向，
2: 您坐着点，
1: 冲到这个斜方向八点方向，再重复一遍这个敬礼的，然后再重复一遍这个，一共做两组。第三个动作是手脚反的，这样就来回换，腿也是这样。
4: 我感觉一塌糊涂。
1: 还有什么不懂的？我再全懂了。
2: 那从头来一遍呗。
1: 那放音乐吧。

0: 跳了，没跟上。
1: 就是很快。
0: 这么快跟上这个节奏，其实挺难的。
2: 舞蹈这件事儿真的讲天赋。第二件事儿，学和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3: 第三件事儿，看别人跳。
2: 很快乐。
4: 本来录到这个点，我又困又累。刚刚看完这个四位老师的舞蹈啊，
3: 精神。
4: 我还可以再录5个小时。
3: 王老师，你看完人家这舞蹈老师教的，我们就说他教的怎么样？你感觉？
5: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因为你看人家那个几位老板那一跳一乐，他本来他也不是或跳舞的，也不是干这个，但是主要我看他是怎么教。嗯，你哪怕咱就学前仨动作，给他们都教会了。不协调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也我看了看也没有说不认真学，除了龚总有点撒不开，我看他家还有点兴趣学。
3: 龚总我尽力了，
5: 是，
6: 真是感受啊。其实我真的是认真在学，就是我觉得。

0: 上染在这教和学这上面，我觉得那个你这个教这个还是差一点。就是你看最起码说第一步一二第三步第四步至少你先教一个动作，其实你上来教完之后我就确实认真在学，但是确实有就跟不上，但是我确实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我觉得还是教学还是稍微差一点专业性啊。
1: 我有限的学舞蹈的经验是在健身房里，健身房的教练是怎么教的呢？他首先会把手和脚的动作拆开教，第二呢他会数八拍，就是我们先学第一个八拍，再学第二个八拍，
2: 四，
1: 哎，然后学完了之后手和脚挨在一起，他数着拍子给我们再去练。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你在教学经验上确实是有所欠缺的，刚才你也没有数拍子，也没有只告诉我们几组，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组，我们连动作都没记明白，就会显得就是你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只能说
3: 所以我觉得怅然别教小朋友，你就教中老年人跳舞蹈，大家就活跃高兴，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有活力。但是要小朋友，那他肯定家长花这个钱希望他体型体态呀，动作学会呀，能够表演个节目啊，就这个角度你得选准对象。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教学一定有教学方法，你的动作分解，然后呢再动作串联，再挨个检视，然后再团体排练，这个得有几步吧，咔一示范上下齐来，然后四个人上，然后我就看他们腿在我这儿来回晃，就这状态啊就有一点儿那个不像在教学。
4: 今天除了舞蹈教师的这个岗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岗位想要去试一试吗？新媒体做吗？
5: 做，我有那个自己的抖音账号。
4: 我们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朋友圈的内容被同事议论，你会怎么办？
5: 我觉得我朋友圈的内容是在分享我个人的这些一些生活，我自己的故事，同事嘛，他们只是我的一些这个同事关系的，以后发展并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可能是我的老板评论议论我，在底下评论，我可能会就是回复一下或并解释一下。如果就是和我同级的同事，如果就用一些恶语评论啊或者阴阳怪气啊，这我就直接
4: 议论审题，
5: 我就当没听见。
4: 哎，栾老师，你的朋友圈内容要是被同事们议论，你会怎么办？
6: 我也会像这样的，他当着我议论，比如我要别扭或不别扭，是我的想法。人要没当着我议论呢？
4: 你知道他们议论了呀？
6: 那我也不会，那人家随便议论。
7: 发了不就是被议论吗？
6: 这议论没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呀。
4: 其实我为什么问栾老师，你们知道吗？你们经常会在很多自媒体的平台上偶遇到观众、粉丝和路人，遇到栾老师以后拍他，我就挺好奇，就这种场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在大街上溜达，有的人拍了，正好你给闺女买一个好吃的，给儿子买个好喝的，拎在手里，别人拍了发到网上，底下有人评论，评论什么样都有，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
6: 首先必须要说一下，如果要拍到我儿子，这绝对不行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是这样，我们呀也可能是演员，也可能就是艺人吧，就从这一走一过就知道谁在看谁不在看，更知道谁在拍谁不在拍。
4: 你不介意？
6: 我说实话不太介意啊。首先这个题就没有什么恶意啊，比如我发一健身的，栾平这还健身呢，那就是他的问题，我更没有必要因为这去跟
4: 他矫情。就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6: 对，这无所谓的，要不就咱就别发，要不就敢发了就别怕。
7: 我觉得怅然的这个回答我还挺喜欢的啊。首先我们自己先得从心理上去解读这件事儿时候，别把它往坏处想，你如果不把它当恶意的东西去解读，那么它就不能伤害你。
4: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道题出得好，结合他刚才跳的舞蹈，大家想过没有，他的朋友圈内容被同事议论，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展示他的所学舞蹈，也会有人议论。
8: 但是这个议论还要分情况啊，我觉得还是本着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7: 因为今天你是过来跟我要东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那我要不评价我就不给你了，挑货才是买货人嘛。那我说哎很不错非常好，哎呀你这是天下第一会跳舞的，太棒了，再见，也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他跟朋友圈这个是两套逻辑。
4: 所以说到这儿我再帮你争取一下，如果企业家如果觉得你的性格不错，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5: 我考虑，愿意这个学习就是。
4: 还有一个，你天津籍周边城市，这周边还是都可。
5: 都可以，只要我能找到这个比较心仪的工作呀。

0: 我都愿意去这个努力。
1: 那就看看吧，来吧，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刘畅然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没事，别气馁。
0: 没事。
1: 哎。有一件事啊，可以帮你再争取一下。如果我们在场有这个北京、天津的企业，想要给员工谋一点福利，哎，比如说教教大家有什么在工作期间锻炼身体的这种课间的舞蹈的培训，其实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联系到我们的小姑娘。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但衷心的希望哈，舞蹈这件事儿，你在教学上还要多去做多尝试，
0: 好，
1: 争取早点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好吗？
0: 好，
1: 加油啊，再见畅然。
0: 再见。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王牌且小众。小众的岗位还是小众的职业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任雨欣，26岁，天津农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农学院的任雨欣，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是专攻于水产养殖专业。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想找一个关于生物医药类的技术岗位，请各位老师帮我指点一下我的专业方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专业呢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岗位。
1: 好，欢迎你姑娘。你是本科就学水产养殖的吗？
2: 是的。
1: 你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2: 一个是我不愿意离开天津，然后就找了一个本地的学校，然后呢我们这个专业在那个农学院也算是王牌专业了，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偏向做实验，特别喜欢动手啊之类的，后也是因为水产养殖的那个近几年的水产养殖的产量也是逐步在提升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的前景啊和发展都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1: 好多人对水产养殖有误解，
2: 对，
1: 认为你们这个专业将来的出路就是去养鱼养虾，然后是这样吗？你给大屏小屏前的观众还有我们现场的嘉宾们来介绍一下水产养殖专业，它学什么又干什么。
2: 就是我们水产行业就是扩的面儿，就是包含的面儿比较广，什么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然后还有濒危物种保护，还有一些那个远洋捕捞，还有就是水产品加工方面的。
1: 哪些是你这个专业在研究生阶段能够跨界去接触和融合的？
2: 应该就是智慧渔业方面的吧，就是利用那些生产机器去实地养殖，然后再去监测一些水质啊之类的，就是检测一些水产品的一些药物残留啊。
1: 哎，这个挺好的。
2: 还有就是水产疫苗啊之类的。
1: 水产疫苗？
2: 对对对，就是水产。
1: 水产也能打疫苗吗？
2: 对，是因为就是有，因为现在生病的还是蛮多的那个水产动物，然后就得研发一些疫苗，去那个去攻毒嘛。
1: 哎，你刚才说你喜欢做实验动手。
2: 之前的话就是
1: 解剖，
2: 对。
1: 你都解剖过什么水产？
2: 解剖过就是一般常见的鱼啊、虾呀、蟹呀。
1: 什么鱼？什么鱼？
2: 就是鲫鱼。
1: 龙虾呢？
2: 没有。
1: 面包蟹。
2: 还那个。
1: 生蚝，
2: 贝类的话，这块是可以的。
1: 东星斑啊，
2: 没有。
1: 其实我倒对你解剖过什么不太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你们解剖完了那些东西的处理，我比较感兴趣啊。
2: 就有的时候，反正我们应该是就拿到市场就吃了。
1: 就是都自己吃了。
2: 对，有的时候就是解剖完了之后，比如说就像病鱼就不要了。
1: 那个就是
2: 就不要了，
1: 自己
2: 掩埋。对，
1: 哦，

0: 掩埋。
1: 对，
0: 然后没病的健康的就是拿到食堂。
1: 对对对，
0: 这好。那你去买海鲜，跟你家里人父母去买海鲜的时候，你会不会运用你的专业知识啊？
1: 应该会的。
0: 哎，你会不会就是每年九月份大闸蟹或者螃蟹上市的时候，你能不能教我从那一汪水当中隔着水能够分辨出哪个螃蟹那黄是顶盖肥满高？
1: 隔着水吗？应该不行。
0: 那你要上手掂量呢？
1: 哦，应该是可以。
0: 那我还用着你？我自己不就掂量了吗？这样吧，今天我们这场面试呢，人家是学水产养殖的，为此我们节目组斥巨资准备了一些作为技能考核部分让我们任雨欣同学展示水平的道具。赶紧让我们把道具拿上来吧。哇塞，也跟观众朋友们来提前解释和说明一下，本场面试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所有道具都不会浪费啊，都会作为今天主持人辛苦工作的加餐啊，你们就不用想了，别吃这些东西，是吧？你敢拿吗？
1: 敢。
0: 你不害怕？
1: 还行。
0: 哎呀，你胆儿真大。
1: 到之前那个被那个螃蟹夹过。
0: 你被夹过？我看看啊。哎。
2: 这是小龙虾吗？
0: 小龙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学名叫什么？
1: 那个。
2: 完了。
1: 当时不知道想什么了，就是。就是我害怕说不好嘛，就是结果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就是克氏圆螯虾，
0: 克氏
1: 圆螯虾，
0: 克氏圆螯虾
3: 是，
0: 应该是，好，这个啊，克氏圆螯虾，我特好奇，大家看我手中这虾。什么颜色？同学们告诉我。
2: 青色，透明。
3: 透明色。
0: 对，所以问题就来了，我就特好奇，这个虾它有血吗？
1: 有血，是蓝色的。
0: 蓝色的。
1: 对。
0: 怎么样？问出来了吧？虾血是蓝色的。那你给我们讲讲呗，雨欣，你们是就是这个虾，它这硬壳软爪的，你们是从哪儿噗给它抽这个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日常的这个科研内容。好不好？
1: 就是从第一腹足，就是第一腹足中间的这地方入针，然后去抽血。
0: 那种蓝色是哪种蓝色？
1: 就是不是很，就是很透明那种，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哦，微微的蓝色。
1: 嗯。
0: 一只虾有多少血液？你测过吗？
1: 大概，可能超过一毫升了。
0: 那这个虾如果被你抽了一毫升的血液之后，它还能活吗？
1: 如果要是抽，不是这么多的话，然后再放回去，然后也是可以活的。然后有的，课题也可以做这种研究。
0: 好，小龙虾你抽过血吗？
1: 小龙虾没抽过。
0: 你做过小龙虾什么样的实验？
1: 这个小龙虾我好像在学校没有经历过，因为
0: 在外边餐馆经历过。
1: 对，其实就是这个小龙虾的话，因为一般，就是人就是会比较喜欢吃那个黄嘛，但是我觉得，虽然小龙虾现在养殖的环境，还是蛮好的，就是没有像网上说的就是那样就特别脏啊，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肝衣线，就是咱们所说的黄，还是要少吃不吃。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不就是知识点了吗？小龙虾的黄不能吃，怎么找？
1: 就这儿。哎呀。这是它的那个肝衣线。
0: 哦，这个学名叫你举起来，给我们的摄像机展示一下。
1: 就是肝衣线。
0: 这个就叫肝线。
1: 对，肝胰线。
0: 肝胰线。
1: 对，肝胰线。
0: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食用小龙虾的时候，这个部位尽量别吃。
1: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给它拽出来就行。
1: 它的那个重金属的负极含量会比较多。哦，
0: 那我再问一问题，有很多朋友

0: 朋友啊，这个甭管是煮虾还是说这个烹制的虾，爱嗦虾头，虾头建议吃吗？
1: 不太建议，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重金属的那个富集含量，
0: 重金属的含量，富集含量比较多。这个贝类能抽血吗？
1: 贝类可以。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毛蚶的话就会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有血红蛋白的，是因为它的血是红色的。哦。然后和咱们人类的血不同的区别就是，它虽然也是有红细胞，但是红细胞是有核的。然后，就是有，然后除了红细胞，还会有一些，颗粒细胞，还有，对，颗粒细胞。因为我做的研究就是抽它的血，要去进行一个体外培养。
0: 体外培养，培养什么呀？
1: 就是为了培养它那个血细胞。
0: 然后看它能不能复制。
1: 不是，我不是复制，就是光那个原代培养就好，然后去用那个不同浓度的那个重金属铬去胁迫它这个血细胞。
0: 胁迫？
1: 对对对，
0: 看能不能影响到它。
1: 对对对对对，胁迫的意思就是。
0: 那这项研究的意义在我们现实生，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这个毛蚶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重金属的一个标志物吧，算是标志生物。对，
0: 就从海里捞一个上来，看看它血液当中这个铬的含量。
1: 对，铬。
0: 哦，铬的含量。
1: 然后可以为那个海洋重金属污染做出一些，
0: 做一些检测，
1: 对
0: 吧？好的，谢谢，谢谢雨欣。就是今天整个任雨欣的面试到现在啊，说实话，我有点隐约的替他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在研究生这几年结束之后，怎么能够在社会上通过得体的表达和你扎实的专业知识素养，找到一份适合咱的工作。你看今天我们虽然买到了一些海鲜，但是坦白讲，我们在展示的环节更多的是靠我的主动提问，你是被动应答，就那个环节完全应该是你兴致勃勃地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知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你的表达。我们请吕欣总给你一些建议，好吗？
2: 小雨欣，我是李雨欣啊，咱俩名字挺像的，而且我也学医的。你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经历过啊。我们当年养兔子，你是水产板块啊，但其实从实验的过程逻辑和做目标，包括做课题，我相信我跟你经历过差不多的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在至少现在这个状态，在一定的科研岗位上是有一定的适配性的。但大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是你进入职场不论是现在实习生还是未来，需要去锻炼和增加的新的能力，可能也是你表达的问题啊。就刚刚那个过程，没有看到你体验你本身专业的部分。我能问你一个科研问题吗？你的课题是什么？
1: 我的课题是毛蚶的血细胞的。
2: 对，血细胞的分析和研究， 对吗？
1: 对对。
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我拿虾举例子可以吗？
1: 可以。
2: 就因为你是做血细胞研究的，我默认水上饮食应该差不多。为什么虾的血的颜色是蓝色的？
1: 因为它里面是有血蓝蛋白的。
2: 血蓝蛋白它是运什么金属离子的？
1: 也是运氧的。
2: 对，它用什么运氧？因为我们人体是用铁来运氧的，所以它是用什么来运氧的？

0: 好，那我就当这是一个知识盲区啊。但是我这暴露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你对一个事物有兴趣之后，它的上下左右都要研究到，这是一个基础能力。
1: 哦，确实可能是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
2: 没了。
1: 其实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在紧张了，就是脑子一下子就空了，嗯，就是可能我的脑子就搜索不到会那个问题那个答案了。
2: 我想问一下韩一跟远志，你们俩灭灯的理由是什么？一人给我一句话就行。
3: 沟通成本太高。
2: 好，远志呢？
4: 就是虽然不是一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对于专业基础知识的考核，在我这儿。

0: 就证明了是不是学习上还没有那么的好。
1: 好，我们先来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领导把别的同事不愿意做的繁杂琐事长期都安排给你，你怎么办？
2: 就是也是首先感谢就是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也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肯定吧。但是如果要是长期特别繁杂的事物的话，可能我就没办法平衡我现在的那个我自己的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超过我自己的这个承受的能力了，我可能就会委婉的去跟领导去说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平衡自己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了，然后可能就会拒绝一些。对，
3: 那么你怎么拒绝呢？
2: 就是我本人可能能力方面可能不太足够去平衡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和您交给我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就是很抱歉，没有办法胜任您给我的这个工作吧。
3: OK， 好，谢谢你非常诚实又坦诚的回答，反正就是实诚孩子。那确实是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你怎么跟领导沟通，让人觉得你的情商在线，还把事儿给那个很好的让大家理解，那可以委派其他人，或者是你接受哪部分你可以转移，没有听到这部分。
4: 对，
3: 我其实看到雨欣简历上还是有一点点小亮点啊，因为她相对来说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有很多奖学金荣誉，同时也参与了一些科研课题的研究，所以呢就是你的文案能力，或者是说你自己在自评当中写到的公众号撰写呀、视频剪辑呀，以及一些这种职能型的工作能力有没有，因为毕竟你找的是实习嘛，那你有比较好的研究生背景作为你的学习能力的证明，再加上你一些工具化的技能，你可以再展示一下啊，因为相对来说就是能看出你的基本素养还是在的，只是缺少社会化的锻炼。
1: 跟大家介绍一下，任雨欣今天来找的是实习岗位，工作地点有要求吗？实习的岗位地点？
2: 比较偏向就在本市。
1: 天津。好，天津本市优先。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我是嘉黑品的创始人，是做一个食品连锁企业的，所以我觉得你的专业呢，因为有这个生物化学啊，包括这个对于水产的研究和食品的这方面的一个底蕴，应该是我想可能是比较有专业的这种学习力。我看你成绩其实不错的，但是表达确实是需要能够再经过历练。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去企业实习，我可以给你一个在我们的品控。质检品控进行这个实习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它的场地是在北京，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作为你从校园到社会去历练的一个平台，是这样。
1: 好，任雨欣，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2: 你没有什么要问？
1: 没有什么问题。好的，考虑一下选择嘉禾一品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很感谢老师，就是为我留灯。但是我可能觉得，确实是我自己表现得不太好今天。就是，对不起，谢谢。
1: 好，感谢晶晶总。是因为北京离天津远吗？不是。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0: 可能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很。学名叫什么？他是用什么来运养的？
2: 我确实也觉得挺遗憾。

0: 憾的就是没有把自己准备充分的东西说出来吧，因为一紧张吧，就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是整场下来就是我脑子就是空的了有点儿。
1: 既然你做出了选择，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你可以回到学校以后，再利用最后临毕业前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去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也希望你能够在走出校园的时候，凭借你的能力和知识，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欢迎。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曲伟。
0: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轻易相信一些人发布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真了、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误区，甚至于有的时候相信谣言了。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体检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让你觉得无语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忍受不了，干嘛不让我喝水，
3: 而且提前不能让运动，
0: 让我去留尿，前头尿不要，后头尿不要，只要中间那一段。
2: 这个我还真一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配合呢？
0: 而且每次跑各种各样的科室，我在想有的是不是就我不必检查呀，有的是不是我检查多了等等等等，这种谜题总之在我心里面埋了很多很多年。
3: 而且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个心理啊，不太敢去体检，
2: 怕查出毛病了。哎，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体检避坑指南，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大家往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通用的这种套餐项目。我通常买那个男士精英套餐，1980一套，然后呢还有一个男士套餐，没有精英两个字，虽然便宜600多吧，但是就总觉得为精英这两个字多掏600多块钱
2: 值，
0: 就那个情绪，哎，对，是吧？这个应该是医生们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是不是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值得去做或必须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个我们其实可以删掉的啊？来跟我们说说。
4: 好超对胰腺的观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高龄的患者，我建议其实都改成就都做 CT 就好，当然 CT 有不如超声的地方，因为它看胆囊疾病可能会差一点。
5: 哦，上面写个类风湿因子啊，这个不是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吧？下面的男性的这个腰椎颈椎，这个是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可以没有必要去加做这个项目检测。
0: 这就在我的男士精英套餐当中。
6: 您这个套餐的它可能名字隐晦代表的年龄层次，20到30，它的套餐为什么

0: 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项是不需要筛查的。
1: 嗯，那种年轻人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传染病要查过，一些比如说甲状腺 B 超，因为年轻人发病率很高，那要查过。那么其他的，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比如说二三十岁、三四十岁这种啊，不必要查这么多。哇，
2: 刚才我把您的话划个重点，您说了，甲状腺的超声还有什么？有几个必要要做？您跟我们说一说。
1: 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胃癌家族史，你有甲状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一些遗传性很强的一些疾病的家族史，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有高血压家族史，那么这个就要重点查。
2: 刚才医生们都提到了一个，按什么来划分？
3: 年龄，
2: 按年龄来划分，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必须要做的项目推荐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另外一张板。咚咚。首先，青年、中年、老年，那来，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一看，就怎么来区分这个中年、青年、老年。
4: 我觉得45岁之下都是青年。65岁以上是老年。
2: 你是按照自己的年龄划分的吗？
4: 我是，
2: 就是你永远都是青年。
3: 那中间那段呢？中年。
4: 中年呀、啊。
2: 袁山，45岁还是青年，这个事情，
3: 好像是国际上有这么一个新的说法。
2: 你从情感上能接受吗？
0: 我们还是客观的根据这个医疗的这个数据来说。
3: 你注意啊，注意接下来你要说的、啊。
0: 那就从不客观的，那确实是。
2: 所以咱们有没有一个医学上的规定，比如说多少年龄算是青年，多少年龄算中年，然后到什么时候算老年？
0: 哎，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新的就报告啊，显示好像30到60岁都算青年。
5: 就14到18岁是能量摄取最高的年龄，从18岁到50岁是第二个档次，就说其实你把轻中之间的界限，你要画在50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又是一个绝经的年龄，一个肿瘤好发开始的年龄。
2: 那么好了，我们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的套餐，因为其中有一项叫基础项目。那么基础项目呢，这些是不是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去做的？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等等等等。
6: 我像我们医院啊，针对本院职工的一个体检呢，它规定40岁以下的就给照胸片，为了省钱；40岁以上的呢，做这个肺部的低剂量 CT。
3: 这胸片和肺部低剂量 CT 这是两个概念。
5: 胸片因为它是重叠的，它能提供的信息量比 CT 要差很多。其实做体检的最核心的思路就是要筛查肿瘤。而且好发年龄实际上是在中年以后。
2: 那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呢？我做了肺部低剂量的 CT 之后，胸片这就可以省略了？
5: 我完全可以不做。
2: 那我
5: 这是完全覆盖、
2: 来，
3: 省钱了，
2: 哥帮咱划
3: 划掉它，对不对？
2: 对，
3: 好、
2: 那我们再看基础项目，再加上中年人的这些项目，帮我们分析分析，有没有可删减的，或者还需要增加的？
6: 这个 PSA 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是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筛查指标。一般来建议呢，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去做检查，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病人，一般放宽到45岁。所以这个检测呢，就是看年龄。
4: 那这就直接搁在老年那里了，别给他划了。
5: 这个应该在中，就是你中年怎么定义？
2: 对，咱们把它先打一个问号。如果呢，我挺年轻的，我30-40岁也在中年的行列当中，家族没有前列腺的病史，那这一项其实
6: 一般没有必要去做，
2: 对吧？
6: 对，没有必要。
2: 那你看，我又省钱了。那咱们有没有还需要加的？医生有强烈建议的，在我们这个中年人的这个行列，尤其是接近60岁，比如5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
6: 一般我们建议基础项目里边便常规加潜血能不能加进去？
2: 哪个叫潜血？
1: 潜就是那个潜在的潜，
6: 潜在的潜啊。
5: 其实我觉得他在中年以后查胃肠镜就基本上到头了，你就没有必要查这个便常规潜血。
2: 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
5: 我们不统一。
6: 对，那当然是查不掉。
5: 他你中年以后你都查胃肠镜了，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看了。
2: 这一项我也打一个问号，它和胃肠镜
6: 可以。
2: 如果有了它，它就不需要了。
6: 对对对。
2: 您刚说这个潜血，我只知道潜伏、潜水，什么叫潜血？我都没听过。
6: 潜血就是便常规里边发现了有红细胞。
2: 哦。
6: 潜血是阳性的情况下，就注意点有没有消化道的一个肿瘤啊，有没有一些出血一些问题。
2: 哦，明白了。这一项呢，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熬夜，然后呢吃香的喝辣的，有可能肠道确实会出现一些隐

0: 好，我们现在说明了青年和中年了，那我们说说老年，在基础项目之上，我们这些项目有加减吗？
1: 刚才我看到这个老年这个骨密度，想起刚才您那个精英套餐里有个坑，它那里边写的叫超声骨密度，它那是体检机构为了去凑数的，可能它没有特别好的骨密度仪，就是叫双光能 X 线的那个骨密度仪器，它就用超声去做，但超声做骨密度其实已经被证明是很不准确的了。
0: 我把这个写在这儿哈，大家把这个词儿记住哈，叫做
1: 您就写英文简写吧 ，DXA。对，用这个方法去做的是比较准的，而且是做起来也很方便。
0: 对，然后呢，切记不要做超声骨密度。
1: 对，那个方式已经是被就是替代掉了。
0: 哦，好，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
2: 写的前列腺深度检查？不太懂这个检测项目包括什么呢？
3: 它会不会就是肛门指检做的前列腺那个？
2: 对，
3: 指检
2: 这个对，
3: 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项目里面，
1: 外科检查摸摸浅表淋巴结呀、甲状腺呀，包括肛门的指诊，对，
3: 包括前列腺的指诊，对。
0: 把这一项呢，我们打一个问号。在老年的这一项当中啊，有没有你们觉得还需要加的，但里面没写的？
4: 肿瘤标志物检查应该放到中年也得查。
0: 哦，那我们把它划过来，它也应该过来。
3: 你这里有个女性盆底功能，为什么会放到那个老年的那个地方？
2: 在泌尿外科中呢，就是说老年女性啊，尤其是顺产的、多产的老年女性，她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盆底肌肉松弛，会出现一个压力性尿失禁。我不能笑啊，一笑裤子尿湿了。
0: 你一笑都会笑尿，
3: 对，
0: 你一高兴一着
4: 看去了。
0: 对，这个自己都能检查，所以这一项呢，咱们就可以把它划掉了，对吧？好，有没有还额外要添加的？
2: 现在呢，就泌尿外科膀胱癌的发病率，就是发现现在也逐年的在增高。就这腹部 B 超，你看肝胆胰脾肾缺了一个膀胱的 B 超。
3: 还有你这里有个头部 CT， 还或者磁共振。一般来说，我们讲做这个，要不看血管，脑血管的，你直接去做个平扫，我觉得没什么用。
0: 平扫在哪里啊？我都没看见。
3: 那就是头部 CT 或者
4: 头部 CT 或
3: 者
4: 老年、第二个
1: 没写增强的，就是平扫。
3: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专门去做它，我是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4: 对，
0: 把它拉掉。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但是呢，也千万不能因为体检，然后人家没给你写一些项目，而把自己特殊的体质或应该加的项目给漏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我有时候特别忍受不了，就是让你空腹。我有两次半夜我渴得不行，我忍到早上六点，我忍不住了，我今天不体检，我先喝水。
3: 我在想啊，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做胃肠镜要麻醉的，那你可能真的要严格的进食的。但是如果你不做麻醉这些，你是早上抽个血，抽血我们吃饭吃这些，比如说头天晚上进食不够，那主要是对我们血糖血脂有影响，是对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包括我们肝肾功能也不影响
4: 的，不影响、
3: 你早上你要喝点水有什么关系？你喝点水去做体检好了，不影响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麻醉的话，做胃肠镜，我觉得你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哇，那李医生，您去体检的时候，您会渴了早上喝水吗？
3: 喝点水啊，没关系。
0: 哇，医生们怎么都这么叛逆，却要求我们不喝水？
3: 这是可能为了就是告知比较简便一点。
4: 对，
3: 你喝点水对你没有影响。
0: 那你说有的老年人他经常还吃一些保健品，包括补充一些维生素，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第二天的体检结果？
2: 维生素 C 是个强还原剂，他有时候吃长期口服这个维生素 C 以后啊，能够使尿潜血本来是阳性的变成假阴性的，应该体检之前那个两三天呢，如果能停用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5: 我说体检前一天是不让饮酒吗？
4: 应该是不叫。
5: 比如说我体检前一天我就不饮酒，那出来一个数值是准确还是不准确？可是我长期的生活状态，
3: 他是天天喝酒的，那你就天天喝吧
4: ，那你就喝吧。
0: 我是这样的，我就每次呢把所有需要抽血的这种项目啊，各种各，我就集中到一次，反正扎了一针就一次性抽到位。那有时候去抽四管，有时候去抽六管。都他们都拿干啥了，就抽一大管拿去就完了吗？
1: 它不同的检查用的仪器不一样，它有些需要有抗凝剂，有些不需要抗凝，有些我要检测全血里边的东西，有些要血浆或者血清。
6: 我八卦一个啊，就是这个

0: 个那些血抽完了之后干嘛，就是是扔了吗还是干什么去了？
1: 这专门的医疗废品的收集程序
2: 的，收集
1: 这个不能乱扔的，
2: 不能乱扔，
1: 这不能乱扔。
0: 你看我们这些人对于体检是吧有多么大的误会。
3: 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体检呢不是越规

0: 发现异常啊，不要过度的恐慌，也不能置之不理，及时的复查，科学干预，学会理性的看待体检，避开误区，才能够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守护自身的健康。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特殊的拍卖会。今天不是拍卖古董字画，拍卖的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极易流逝的且非常珍贵的健康的身体机能。希望今天的所有竞拍者能够守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正式开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十年的肝功能的健康指标，请出价。这位朋友他出价了。那么接下来十年保持心态的平衡，来守护您的肝以及您的胰脏健康。还有人加价吗？这位朋友他加价了，您追加的是少应酬，少喝酒，尽量早睡，平和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们接下来的拍品是长期稳定的血压，准备好了吗？请竞价。这位朋友，您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尽量不动肝火，少生气，平稳住自己的心态。还有人追加吗？少熬夜，不生气，要时时刻刻的关注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这样自律的生活，您愿意为他买单吗？恭喜你，成交。所有的健康都是从当下做起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有一些小小的异常，我们总是不会当一回事，有的时候拿起体检报告，总觉得里面的一些小细节扔在旁边不管，好像以后它自然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藏在体检报告当中的隐形杀手。哎，你们每次看你们的体检单吗？
1: 看那不干嘛花着钱啊？
0: 你看得懂吗？主要是那些数值我真看不懂，
2: 主要看结论，我们就看结论。
1: 而且它不有那个上下箭头吗？嗯，那还看不懂吗？
0: 那就如果上下箭头超标了，或者这东西少了，你又能怎么着？
1: 我得看超多少啊？人比如20，我600，那我跟我得瞧去啊。嗯，你比如他59，我62，那我觉得就无所谓啊。
3: 是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台湾血红蛋白。本来是5.9还是5.几是正常的，你6.几，这个弄得宝就是糖尿病了，那就不一样的。嗯，哎，还有一些指标呢，虽然说看起来很高了，但是实际上是没多大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抗体升高，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全是正常的，这个高点低点，它只是一代表了这个，你可能有点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对你们生活啊，对什么没有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还有我们普外科，我们肯定知道 CA199，升高的很多可能是胆囊炎引起的，但是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啊，不行了，赶紧去查。这个医生问了之后还不行，还找另外一个医生，最后还去做那个拍的 CT， 我都见到过的这种的。
0: 您说的这是一类典型的人，各种医生给他说没事没事，他都不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跟我一样，就心比较大。我真的经常体检报告往那一扔，我就算了，就过去了。我这种是不是也不太对？也是另外一个
4: 其实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已经有了很多症状的话，那就针对这个项目的结果去专科的去处理。那如果觉得没什么症状，且指标在这个范围不是有很大的波动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这件事儿。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跟脊柱有关，因为现在很多人颈椎啊、腰椎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有的人很疼痛，拍片子也没拍出什么问题来。那有的人呢，拍出了问题来，然后他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明显的症状，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5: 有症状和一些指标的异常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但是指标异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有症状，片子上没事儿，相对还好一些嘛，说明你的症状不一定是由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去导致的。但如果说你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你不去调整生活状态，还是久坐呀、劳累呀，再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做手术去干预的了。
0: 我有一次也发现，就我两年的体检报告里面，骨密度确实有一些降低。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提高重视，要抓紧补钙啊等等？
5: 那个骨密度检查的时候，它分3个档，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就很轻微的暴力就骨折了，那很危险。那么骨量减少呢，如果说您这几年它在减少的一个区间内，但是整体变化不大，那么呢您主要以调整生活维持

0: 尤其像男同志的话，那如果说我是女同志，体检的时候发现骨密度是一个骨囊减少的情况，并且它还处在一个绝经，哎，刚绝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要想一想要不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体检报告当中的任何的细节，都是为抵抗未来的健康风险做准备的。其实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分发了一个时间胶囊，是对未来十年的自己许下的健康承诺。我们已经聊完这些了，我们把自己的时间胶囊与大家分享分享。来，曲哥，您写的稍微有点满，您要不然给大伙说一说啊。我们的第一项呢，就是拿到体检报告，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项指标？
2: 这个怪我没审题。哪一项我把我可能有问题的我全写上了。
3: 我是比较关注血糖，可能会有点这个家族遗传史。
1: 各位把它翻过来让我们看看呀，
3: 那
1: 怎么还藏着掖着呢？
3: 能改吗？
1: 您不能改。不能改。好，来，我们看一看史医生，您写的第一项体检报告您最在意的是？
4: 我以为是看患者的报告，
1: 写自己的，
4: 对，写自己的。
1: 一开始审题都没审对。
4: 对呀，你这也没说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呀？我就是喜欢看总胆红素嘛。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肝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它主要是代表未来嘛。因为真的有问题的，会胆红素上去嘛，就是不更黄的话，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肝病。
1: 于医生。
5: 我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最在意的是个肿瘤标记物。
1: 好，马医生。
0: 我跟于老师一样，也是对肿瘤标记物还有影像学检查是比较在意，就是因为我们体检的目的嘛，要么是看自己的慢性病控制的怎么样，要么是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不好的病，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6: 我的话就是血糖还有血脂。
1: 因为你这么年轻你担心这干什么？
6: 就是因为我又爱吃爱喝点，或多或少会担心一些因为吃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血糖血脂会比较在意。
1: 李医生您呢？
7: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都是血糖。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我妈他们那边的很多人都有糖尿病。我现在还挺着呢。
1: 加油，挺住。
7: 对，
1: 我在意的是我的心电图每次的指标，因为我做了一个基因筛查，它是79%多的几率会得心脑血管，所以我极其在意我每次这个心电图的结果。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啊，报告中哪个异常提醒过你要重视健康了？
3: 我是尿酸，因为我尿酸有点高。
2: 我颈椎曲度后弓，
1: 前面还有肺结节，你重视的东西太多了。于医生。
5: 我原来也关注尿酸，后来我发现这个尿酸呢跟饮食啊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医院体检呢每年呢都是8月份，我每年都是体检之前回老家海鲜加啤酒啊，吃的比较多，每年回来查这个尿酸都是高。我想先不吃药，我说先控制饮食吧。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基本上能降到正常了。后来我发现了规律，我就不太害怕了。现在关注血脂了。
1: 老家的黄蚬子长肥了。
5: 对了，
1: 皮皮虾长肥了。
5: 我老家是丹东的。
1: 马医生呢？
0: 我写了三个肝功、体脂率和肺功能，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体脂率还比较重要吧。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疾病都是一胖毁所有，好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跟肥胖都有关系。
1: 难道不是偶像包袱吗？您这对乐队形象是吧？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你最想改掉的一个伤害身体的习惯是什么？
5: 就是熬夜。
0: 熬夜，
6: 我也是熬夜。李老师，
7: 我好像跟他们都一样哎。以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值班的时候熬夜，
5: 值班多，
7: 养成了一身本事就是熬夜。现在不怎么值班了，是吧？一天到晚都想熬夜，
1: 舍
7: 不得睡。
1: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7: 对，
1: 就是我们医生的写照。您呢？
4: 我写的打游戏，我要是来劲儿了呢，我就得打半宿，然后就也是熬夜，
7: 也是熬夜。
1: 我说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你对十年后的自己有怎样的健康期待呢？
3: 我期待你要说像现在一样，它是肯定不行了。我写的是我想退步的慢。哦，
2: 就四个字儿，保持现状，
3: 这不就分肺之想吗？
2: 但是人说的是

0: 不是，你看十年
1: 啊，
0: 没问题。20年我退步的慢点，10年没问题。
2: 首先这个心态得有啊，那其他的几位医生都跟我们分享分享。
3: 我跟栾哥比较像，就是希望退化的慢一点，体检报告中箭头少一点就行了。
4: 我也差不多，保持能够下降慢一点。主要是10年之后我精力还可以，就挺好了。所以我现在经常去撸个铁啊，我觉得很有用处，很有用处。对对对，
0: 增加肌肉。
2: 袁山，
5: 我这就是能少掉点头发，少掉点头发。
2: 中年人有很多不容易，但是掉头发很容易。石老师，
6: 我其实就是这几个月抖音突然火了嘛，一下工作量就上来了。我就原来比较平稳的生活就打乱了，所以我就写的就是坚持住吧。
2: 人红的烦恼，
6: 对，这个还是挺累的，就是打游戏、踢球这些活都干不了了。
2: 但是我同时希望您真的有很多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医学常识，这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然后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题，你为健康许下的承诺是什么？
7: 我写的是戒掉坏习惯，
0: 我是保持好心情，就是坚持锻炼吧。
5: 我这就是好好睡觉，按时吃饭。
3: 我之前因为我是比如说玩乐队，然后他一般演完出啊，可能会喝两杯啊，然后待一会儿啊，但有时候你一绷不住，就把放松变放纵了。然后后来我就给自己提了一个小要求，就叫戒烟少酒，演完就走。然后后来呢，就感觉这个就挺好的，并且我确实戒烟成功了。
2: 这改名栾哥开始多了一个爱好，戒烟了，玩乐队。李医生，
4: 我刚才在外面他们叫我写的，我想了半天，我想了两个字，克制。那我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熬夜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克制啊，包括我今天。我饮食平时蛮注意的啊，那么今天觉得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好吃，搞了两个，吃了两个，来之前吃了两个，我觉得这不克制。还有我们经常是做完门诊或者下手术的时候，要克服我自己的这种懒惰的心理，不去撸铁，这个其实也是要克制住这种自己的这种。
2: 哇，这是高级的克制，一个是管住嘴，另外一个是迈开腿。
4: 对。
6: 其实你看我写的是活一天算一天。
2: 哎呀，
6: 这个是啥意思？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发掘的，我还得适应新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变化，新事物还要接触，你可能还得调整。
2: 所以这不是一句丧计划，这其实是积极心理学。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可能过得不健康不养生，明天还没有来，我抓不住，我此刻当下今天过好自己，心情好，身体棒，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承诺。你看，这是一个时间胶囊，我觉得这是对未来10年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承诺。10年之后，当我们再拿起这个板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光胶囊当中，我们今天对10年之后自己那个许诺，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一办到。祝大家健康。那接下来有请麻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体检报告里的异常指标，像什么三高啊，或者某些激素的增多减少，常常是身体在发出的无声预警。早期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们可以悄悄造成心、脑、肾、眼睛、骨骼等靶器官的损害，忽视这些信号容易拖出病来。建议大家认真解读每一项结果，早发现、早干预、早调整生活方式，把健康风险挡在前面，别让小异常变成真正的健康隐患。
2: 哎，有没有发现，就咱们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吃东西肠胃特脆弱，稍微吃点辣的腹泻了。
7: 对对对，
2: 然后呢，久坐之后还上不出来。
7: 我还起夜，我觉得。
2: 包括咱们有时候这坏习惯，在马桶上哐当一坐，刷手机。是吧？外头敲着门，这不是家人都你再等等，是吧？
0: 我发现男人基本上都爱在卫生间里待着，
2: 为了躲老婆，
0: 那就不知道了。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别不当回事儿，上厕所真能上出病。上一次 被别人教怎么上厕所，还在幼儿园。再咱们再学一次。来，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早上

0: 蹲厕所最好。你们的生物钟呢？
1: 这就是我的生物钟。
2: 我也是，我也不是说最好，我觉得就有，
1: 那就挺好。
0: 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培养一个正确的生物钟，尽量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伴随着太阳我们如厕最好。
3: 其实早晨你有大便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你离上一次这个吃饭比较远嘛。
0: 但是好多人早上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忙或者怎么样没留出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错过了，结果这一天就没上，你该排出去没排出去，是不是就搁肚子里？
3: 明天再排呗。
0: 那你明天就忘
3: 了，
0: 后天再排。
3: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其实两天排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真的足够压力了，你能排出来就完。
4: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憋这个粪便，这是这个根儿的问题。
0: 还有人在上小便的时候说，坚决不能说话，说话会漏气。
2: 我听过是小便的时候那个扣齿。就是多扣齿对你也有好处，在你小便的时候，就想起就跟等红绿灯提纲似的，就是增加锻炼的机会。
0: 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偏方？等红绿灯提纲，
2: 只要见红绿灯你就提纲十次。就比如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已经在提纲了，对吗？
0: 哎，你怎么知道？
2: 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对，你就是增加在这个做操的机会，我是这样理解的。
0: 哦，
2: 但确实我听说过。
0: 有道理吗？就比如说我们小便的时候不让说话，
5: 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什么道理？
4: 不，这个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没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小时候就真的有听说过，说话排大便伤元气。
1: 我就在想象这个场景
4: 啊，
1: 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一边说话一边排的。
2: 怎么不会呢？原来那个厕所不都是对着脸的？怎么对呀？
3: 我跟你讲啊，我们小的时候上厕所的这经历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厕所上出病来。为什么呢？那小时候胡同嘛，就是好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得走15分钟呢。
2: 嚯
3: 啊！然后吧，又
2: 你回来又想去了。
3: 对呀、啊，为了防止这问题，你就一次得拉好长时间。
4: 哦、
3: 你懒得去嘛，每次都憋得挺粗的才开始。我到那儿，我拿本书，蹲那儿看，
2: 没完了。
3: 再过一会儿，邻居来了一个，聊两句，然后过一会儿。他走了，我还没完呢，我这书没看完，看完起来走了，这都起都起不来，知道吗？这个不是好习惯。他最后就上大学才发现自己肛裂了嘛，他就是那个生活环境造成的。
0: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祝福语，祝愿大家都刚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你看有人说了一天一便才不是便秘，但是呢，刚才史医生说了，你两天便一下也没事儿啊。便秘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吗？
5: 它好像我们按照以前的说法，按照定义的是大于3天以上，
3: 对
5: 吧？
3: 对，
5: 对你一天两次大便也是可以，
3: 也两次，
5: 只要
3: 不
5: 要大于3次以上，对吧？
2: 不要过度紧张。
5: 对，
3: 腹泻和便秘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不要稍微的一天没结就觉得自己便秘，然后一天拉2-3回就觉得自己是腹泻，好多人就是胡乱焦虑。
5: 但是有一种情况，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3: 对，
5: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的。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3: 它肠道是不是缩窄了？
5: 对，
3: 给你的塑形了，这个是要小心的。就是容易便秘的是老年女性，因为盆底肌肉松弛以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0: 好多人脑梗是因为上厕所在那硬憋，
3: 因为他确实出不来。你看他总在蹲，然后核心的那个粪块他出不来。
5: 因为这个开刀的，
3: 对，开刀的都有啊。然后而像你说的脑梗，这个都是憋不出来。
2: 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4: 还真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揉腹的方法，或者说通过穴位的按摩。我今儿教大家几招。
0: 来呀、
4: 啊，哎，来。那比如说啊，有些人想排尿排不出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穴位叫做中极穴。那中极穴呢，在于我们肚脐正中下4寸的位置，持续的点按。
0: 你在我的手上，别在我肚，你在我手上给我演示一下点阵的力度，我大概就知道了，和手机震动的力度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能感觉它颤抖，就这个。
4: 对，
2: 你把手机搁那儿，我给你打一电话，
0: 是不是也行啊？
4: 哎，不行。

0: 人们行啊。
1: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大便困难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刚才老师说了，哎，揉腹及按揉我们的这个天枢穴和我们的这种大横穴。天枢穴呢，在我们肚脐旁开两寸的位置，还有我们天枢穴再旁开两指，就是四指的大横穴啊。这个两个穴位呢，也是我们可以帮助排便的穴位。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手背上，啊，我们的腕横纹找到以后，四指。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可以哎按一按，啊，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针灸常用的治疗便秘的穴位，按揉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2: 良好的心态，
1: 是的，
2: 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原来听过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说，千万不要错过自己清晨起来的第一缕便意。如果有了便意，
3: 赶紧去
2: 要去，
0: 好有诗意，
2: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咱们上大厕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良好的这个用纸习惯是吧也很重要。你像我随身就带的是湿的厕纸，因为曾经说过说用干的用久了就容易
3: 就是干沟疾病了。
4: 痔疮跟我们的用干湿巾应该关系不大，但是生了痔疮之后的这个保养啊，实际上你用湿纸巾啊有很大的关系。
5: 对，其实我也是自己做了那个肛周的手术之后才开始学会去保护它。那其实就像我们几位老师说的，用这个湿厕纸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咱们节目组也给准备了这个小道具，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特使劲的去使劲的刮呀擦呀之类的，轻轻的。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粪便的性状比较稀，残留的比较多，你可以先用干纸大概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再换成湿的纸呢，向一个方向或者向不同的方向哎擦上它两三次，轻轻的擦擦就行，不要尝试使劲的刮呀，然后使劲的去捅，甚至把有些人会把这个手指头塞进去，去这样都不对。
3: 我是准备就再装一个那种冲的马桶，家里以后就现在回家的时间少，对，就用那个冲水马桶就行了，就把擦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将来老了，你的那个这个蹲这种能力就越来越差了，你就我觉得到晚年的时候就用了这个玩意儿，我是想好了。
2: 我们再看下一个。前列腺不好的人坐着尿更健康，你们平时是站着尿还是坐着尿？
6: 坐位排尿呢，盆底的肌肉呢更松弛，对于前列腺的压力更小，但是也不是特别建议，因为男的毕竟还是站立位排尿多一些。
2: 但是有的人说了，说你站着尿，然后呢你撒到处都是，你让女的接下来人怎么上啊？
5: 其实我一直是在家里，我是坐着尿的。
0: 真的？
5: 就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尿出去了或者溅出去了的话，你还得擦。我后来想算了，我就别我到时候弄完了我还得擦嘛，我干脆我也坐着得了。
4: 其实也是对女性这个的一种尊重。
5: 对，所以最终还是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站着就站着，媳妇儿让坐着就坐着。
2: 你们平时会刻意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颜色吗？
7: 我就随意看一看。
2: 能看出什么门道吗？健不健康，好不好？
7: 我觉得我感觉是越淡越好。
2: 越淡越好
7: 啊，这是我的感觉。
3: 我是看不出来，希望专家教教我们。
2: 那行，那这样吧，那咱们上一组道具，我们调配了一些跟我们不同颜色尿液比较相近的液体，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有的尿液是提示有健康风险的。我们这些啊模仿尿液的液体都拿饮料调配的，这不同的液体颜色代表着咱们不同阶段我们或者不同身体状况排出来的尿液。有请于主任过来帮我们分析分析。
3: 真能排出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吗？
5: 不，一个人是排不出来的啊。
7: 但是真有这种颜色的。
6: 对对，真有这种不同的患者那排出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2: 行，咱们先说一个最健康的，再说一个最不健康的，我们再依次分析啊。
6: 这个呢，你看是淡黄色的啊，清澈透明的，
3: 这是真的，
6: 正常的尿液啊，这是正常的尿液，
2: 正常的健康的尿液。
6: 对，
2: 最不健康的应该是哪一种？
6: 剩下都不太健康。
2: 哦，行，
3: 这个也不行吗？
6: 你看这个呢，就是你看泡沫比较密集，就是说很长时间不消散的，这个就注意有没有淡白尿的。
3: 哦，
2: 好的，
6: 这个呢是个叫淡粉色吧，
2: 它看着是稀有味儿的。
6: 就这个呢，注意点的是不是因为食物，你看红心火龙果呀、紫菜头啊，还有药物利福平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呢尿里边发红、发粉色，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也不除外是血尿。
2: 哦。
6: 这种是呢

0: 就是深黄色的尿液，深黄色尿液主要是什么？尿液浓缩，就憋尿时间比较长了，喝水少，出汗比较多，这个脱水了。它尿液浓缩以后啊，刺激尿道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说对，这个是模拟的，应该是酱油色或者是深红色的尿液，这种多见于严重的溶血、剧烈的运动，需要急诊就医。
1: 这个是吧？就感觉这个人马上能产石油了，
2: 是吧？这色儿多深呢？这个呢？这个颜色也挺深的，细节是个食用油的颜色。
0: 这个模拟的是一个深茶色的尿液，注意点有没有肝胆的疾病。同时呢，观察这个人呢，巩膜有没有黄染，皮肤有没有黄染。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及时就医，他注意点是肝脏的情况。这个呢，这个乳白色的尿，这个呢有点纯白了，就纯白了，就
3: 是说不太像。
0: 对，混浊尿呢，多见于是什么呢？泌尿系感染，这个结晶尿，就是尿里边结晶特别多的。
2: 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尿出，反正有点浑浊的感觉。
0: 哎，浑浊的尿，对，那是伴有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了。
3: 这
0: 个是淡黄色，
3: 挺鲜艳的。
0: 这个是淡黄色的尿呢。就是说咱吃什么呢？维生素 B，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后容易出现这种淡黄色的尿液。这个呢是模拟的，应该是个血尿。这个血尿呢就注意的是什么呢？
3: 膀胱癌。
0: 大家第一个结石。有的结石呢是无痛性的，就不疼的结石，但是也有血尿，还有一个泌尿系肿瘤这些情况。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工作中，不是说所有的尿液有异常了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定得去认真去排查有没有异常的病变。
1: 祝愿大家都能够尿出这种健康的尿来啊。好，谢谢于主任。
0: 好，
1: 接下来请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上厕所是日常小事，却直接影响泌尿系统、肛肠、前列腺等多器官的健康。长期的错误习惯，如憋尿、久蹲、错误清洁等，会诱发痔疮、尿路感染、前列腺炎、便秘等多种疾病，甚至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通过纠正错误，养成科学如厕的习惯，坚持简单的养生动作，可有效地预防相关疾病，守护泌尿系统与肛肠的健康。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可能是浮萍，但是呢，我们要深挖的话，发现它底下是千丝万缕的身体内在的一些个病症的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非常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花向荣失踪以后，刘文昭做过最坏的设想，那就是他落在日本秘密特工组织的手里。他曾经见过日本宪兵队的各种刑具，其残酷性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由此而推论，秘密特工组织的刑罚应该比宪兵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想过，花向荣在惨无人道的刑罚面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可是当他见到花向荣的尸体时，发现他不仅没有受酷刑的折磨，甚至连最简单的刑罚痕迹都没有。难道花向荣的失踪只是简单的失踪，和所谓的秘密特工组织没有一点关系？

0: 先回去吧。山木姐，我能再看一眼尸体。我很奇怪，我一直在找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死了。
1: 你不是说他已经不是你的素玉太了吗？还找他干什么？
0: 是，我是这么想的。也许他因为知道了是谁泄露了神域计划，才会死的。
1: 可他已经死了。
0: 死人是还能说话的。谢谢。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会长，你在想什么呢？
0: 方子小姐，你不觉得他很平静吗？
1: 是很平静，
0: 也很安详，
1: 像睡着了一样。
0: 这就说明杀他的人他一定很熟悉。我终于知道谁是神鱼计划的泄密者了。

0: 刘会长，这是松田洋行。
1: 龟田少佐，我带你来的就是松田洋行，咱们要找的就是松田浩。

0: 저 형, 저 시간 나니우스로
1: 화小荣死了，我怀疑是你杀人灭口。葛将军，我把。

0: 神谕计划的泄密者交给你了。
1: 山木大佐，现在请允许我把整个的事情重新梳理一遍。当初，松田浩是从我这儿得知了您的神谕计划，然后，他马上就把神谕计划告诉了和他暗中一直有联系的花向荣，花向荣很快就失踪了。然后，紧跟着。 咱们运给原田师专的军火，就被共产党新四军给截获了。那么，就是在前天，我去找过松田浩。当时丰子小姐也在场，我们两个一起去找的松田浩。我去的本意呢，是想证明松田浩跟共产党新四军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只有让他把花向荣女士给请出来，才能证明这一切。 可也就在我去松田浩先生那儿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边，花响荣女士死了。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证明，这是一个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甚至于比神谕计划还要周密的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让您。 通过松田浩的红十字会来运送这批军火，这样反而我们落入了他的计划。第二，我太天真的相信松田浩还是一个忠实的日本人，他不可能将原田师团置于死地。一切都证明我是错的，而且还导致了花向荣莫名其妙的死亡。 我愿意在整个事件中接受皇军的任何处罚。

0: 宋殿军，一个十分完美的结局，不行吗？
1: 这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像个共产党抗日分子。
0: 怎么会这么巧呢？
1: 不是这么巧，而是刘文昭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给他准备的一样。
0: 是一个聪明的人。朋友还是敌人？
1: 他根本就不是人，是一个妖魔。
2: 看来我们只能相信他了。
3: 不可能。
1: 我还有一张牌。

0: 村林先生。
1: 怎么样？他还没有醒过来吗？
0: 没有。听医生说，他这个是受到极大的心理刺激而引发的大脑休克。这种昏迷可能很快就会醒，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只要看他的身体素质跟抵抗压力的能力，他的枪伤还没恢复，身体素质当然不行。

0: 小何，小何姑娘，
1: 宋念先生，我试过很多次了，不行。

0: 等他醒过来，立刻向我报告。现在，可能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认清那个人的庐山真面目了。
1: 是。
2: 外边的人都说刘老板风流成性，妻妾成群。其实我清楚，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媳妇，一个彼此坦诚、心心相印的女人。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快17年，可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17天。可是我们都没有后悔过，都没有背弃和忘记过对方。这已经不仅仅是缘分那么简单，也不是爱情这种空洞的字眼可以解释清楚。你的甜就是我的甜，你的苦就是我的苦。准确地说，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龙丫头，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堂堂正正地进刘家祠堂再拜一次堂吗？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3: 他这两天一直都这样吗？
4: 应该找个机会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3: 陆小河医院的事怎么样了？
4: 很难，医院早就已经不是医院，是一张。

日本人早就编好的网，就是铜墙铁壁的给我救。我已经对不起这孩子的父母了，我不能再对不起他。就是让我金镶玉死，我要把他给救出来。

0: 啊，谢谢邵总先生。
1: 你来干什么？
2: 是想看看我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3: 宋天君，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我真没想到啊，我们久别重逢没多久，我就让你两次失去了自由。这次会不会比上次重一些？没逼你自杀或者是剖腹吧？
2: 这跟你有关系吗？哼，你不是牧师，我也不需要忏悔。
3: 忏悔的应该是我。你看当年咱们是多好的朋友，我怎么会把你给出卖了呢？
2: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人。
3: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毕竟走的是同一条路嘛。
2: 和你？
3: 那当然
2: 了。
3: 你看啊，我们虽然是殊途，但是同归呀。你背叛了你的国家，我背叛了我的国家，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李文昭，请你出去。
3: 宋天君，你这是何苦呢？现在的天下是皇军的天下，你可是近水楼台呀。你说你好好的做生意不好吗？啊，干嘛偏偏和自己的国家过意不去呢？中国人喊喊抗日也就罢了，你一个日本人，你喊什么抗日啊？啊，还有啊，你这个松田洋行啊，如果想卖的话，你可以卖给我，我恒泰可以把它给买过来，啊。
4: 爹爹给。
3: 对了，价钱不可以太高，太高的话我就买不了了，因为最近我这手头不宽裕。

都到这份上了，还不肯露出你的真面目？好啊，你就慢慢装吧，不就是陪着你捉迷藏吗？老子有的是时间。

0: 何か収穫があったか。
1: いえ、何も。
2: 勝負は、リベンジャー这个人奇怪的很，聪明的很，从他那里套句话，实在太难了。
1: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刘文章并不知道密码本，因为当我跟他说幻想中有东西给他的时候，
3: 他脸上吃惊的表情并不是装出来的。装出来的神情不会是那个样子。
0: 那么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3: 告诉方子

0: 老爷，老爷，刘三怕，
1: 刘三怕，
0: 醒了。

0: 醒了吗？
1: 醒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2: 小何，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行？快。小何，你要这样的话，你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的。
3: 妈妈，是谁杀了我妈妈？啊？
2: 还能有谁？
3: 刘文昭，是刘文昭。
0: 他不仅害死了你妈妈，还出卖了松田先生，害他被关进了宪兵队的大牢里。
3: 我要杀了他，我要报仇。

0: 吃一口，小何。
1: 他们几个人呢？
0: 哦，可能去散步了。
1: 你觉得好点了吗？
2: 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姐也是为你好啊！对不起，她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关系，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要记得吃药啊，吃药身体才会好的。

0: 掉了。
1: 哦，您放着吧，一会儿我给他吃。

0: 我已经查清楚了，这儿就是他们新的落脚点。明楼西园后面有绿道，打完我们可以安全脱身。记住，速战速决，打完就走，不许拼命。
1: 哼，姑奶奶命比他们值钱。
0: 再检查一次武器。
1: 医院那边有问题吗？
0: 没问题，都准备好了。走。
2: 这次行动大家一定要小心，制止成功不准失败，明白吗？
3: 那个日本娘们已经走了，带走了6个人，现在在医院里剩下的大概还20来个，3个人在病房，4个在走廊，其他的都在锅炉房附近藏着呢。明楼戏院打响之后，这里一定会出现暂时的混乱，这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带领你们的人解决走廊那4个杂碎，没问题。
4: 没问题。
3: 老赵，你的人解决掉病房那3个人，带领小何迅速离开，绕过水房到后墙，我会在那儿接你们。
2: 那他那个男朋友怎么办？
3: 愿意走就一块走，不愿意走就随他去吧。
2: 知道了。
3: 大家注意掩护，注意隐蔽，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花显荣同志的女儿，明白吗？
5: 明白。
3: 大家注意安全，分头准备了。
5: 好。

0: 刘先生，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1: 是，
0: 电台电话都不要动，口头传达我的命令，所有钱都交走，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0: 快救人！快走，
1: 李律师，
0: 自己人，快走！快点走，快走！

0: 我们这就出来了，人呢？哎，人呢？刚才还跟着呢。
1: 不是老赵你啊，一个小姑娘你都保护不了，你干什么吃的？
0: 要不我再回去找找。
1: 巧巧，别搞得惊了，赶紧撤！哎，
0: 快点！
2: 张慕君，应该立刻派人去花园路10号保护刘会长和他的夫人的。
3: 你的意思是，
2: 文昭君是皇军的朋友，他的安全也很重要，不是吗？
3: 来人！命令龟田少佐立刻赶到花园路7号。

0: 姐，没受伤吧？衣服烧伤了算不算？算，回去通通烧掉。
1: 把枪放下，是我，快，跟我上车，快！
0: 怎么把刘长官已经动了？
1: 你妹妹特训组是吃素的，只有你们在战斗吗？啊，快上车！

0: 为什么要跟他们走？
1: 他们不是自己人吗？
0: 我又不认识他们。
1: 不认识？那他们为什么救你？
0: 我哪知道呀。
1: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
0: 回病房喽。
1: 回病房？回去合适吗？你刚才也看到了，那三个人都不是好人，他们是来监视你的。
0: 要不我们去杀刘文昭吧？
1: 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杀呀？哈！哪来的？给我！
0: 我刚才在病房捡的。
1: 给我，给我！
0: 不给！不给！我要用它杀刘文昭。
1: 哎，你别闹！
0: 我不给！我要杀刘文昭。

0: 是。
1: 刘会长。
0: 啊，那个老爷在房间呢。
1: 喂，
0: 哎，不是不是，太君，什么事啊？我给你通报一声，我家老爷最讨厌这半夜有人打扰他了。
1: 讨厌？抗匪进城捣乱，我奉大佐阁下的命令来保护刘会长和夫人的安全。喂，走。
0: 哎，太君，你听我说啊，太君。太君，我给你通报一声啊，太君。哎呀，太君，你看，你这都弄啥了呀？
1: 我们在。
0: 哎呀，太君，这啥东西啊？
2: 老三，是不是偷看我牌了？
3: 谁偷看你牌？我自己
2: 怎么没偷看了？我看看你什么牌？
3: 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撕烂你嘴，你信不信？你
3: 撕一个谁？
2: 我告诉你，
3: 哎呀，
2: 你走开！钱拿
4: 了
2: 干什么？我告诉你，干嘛拿我的钱？
3: 把你点的炮，
2: 什么
3: 点的炮？
2: 我拿干嘛呀？你
3: 数数你自己的。
4: 这晚上饭都不吃了，就要打牌。你说这打的，你说哎，你说这俩女人这多麻烦。哎哎，少佐太君来了，这干嘛呢？照顾照顾啊！
2: 怎么回事？赶紧倒茶！
4: 这不懂事儿的了，你看这不懂。
2: 告诉你啊，
4: 太君，太君，
2: 那个，
4: 哎呦，我家里边有女人就是烦，要不您坐会儿，坐会儿。
2: 刚才我大太君差点糊了。
4: 哎，你们俩别打了，照顾照顾。
2: 哎，这样不算啊，重新来。
3: 凭什么重新来呀？
2: 我刚才大太君差点糊了，我都要重新来。
3: 就是钱都没还
2: 我，
3: 我
2: 聊什么
4: 可听？我让客厅陪您聊会儿，好吧？
2: 我看了。
4: 别吵了，哎呦，来来来，
2: 我大太君差点糊了，
3: 我给你拿
2: 回
3: 来了，
2: 我拿过来，
3: 钱给我拿过来，我
2: 笑什么呀？
4: 哎，招呼好其他的太君啊！
0: 中，
4: 快去。少佐阁下，这么晚了来我这儿，到底有什么事儿？
1: 刘会长
4: 啊，
1: 抗匪进城捣乱，大佐阁下担心刘会长的安全，怕有人混进府里，我可以搜查一下吗？
4: 瞧您这话说的，什么搜查呀？您到我这儿来。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搜查都难听啊！别说

0: 随便啊，看见什么好东西您都拿走，这是我的荣幸，咱们是好朋友对不对啊？
1: 刘会长，您是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
0: 先喝口茶，喝高兴了随便搜。
2: 日本人来这儿干什么呀？
3: 那还用说，一定是来保护刘文昭的。行了，我们走吧。
2: 我不，我杀刘文昭。
3: 小何，这么多日本人，我们怎么进去？
2: 再等等喽。
3: 小何，我不希望你冒险。
2: 我不走，要走你自己走。
3: 小何，要杀刘文昭，我们有的是机会，何必急于一时呢？阿姨还没下葬，你要是出了什么三长两短，可怎么办？走，回家。
2: 好吧，那就再让他多活两天。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就这几个抗日旅分子吗？人很多，他们来的突然，走的也很突然，可以肯定，是一支非常狡猾、非常善战的队伍。桃花源特务王子，他们不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吗？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太让我失望了。大佐阁下，江口城里一定隐藏着一支非常可怕的地下组织，而且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地理位置。
1: 桃花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他们的地下组织依然神秘，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作何解释。幸运的是，陆小河还在我们的手中。
2: 盯紧他吧，
1: 凡子，请不要再辜负我们的信任。
3: 这么大的事，你们也敢瞒着我？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长官？
4: 对不起，长官，请你谅解。我呢，是为了给老四报仇心切，所以呢，没来得及跟你商量，请求长官原谅。
3: 原谅？我原谅你管用吗？
4: 我敢肯定的说，从你们这次愚蠢行动的开始，松田号的眼睛一刻也不会离开花园路10号了。
3: 刘老板，你取得一点信任不容易，现在全得泡汤。

0: 老爷怎么这么说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啊。
1: 他要不这么说，就不是他刘三怕了。也不知道人救出来没有。老三，你赶紧打听打听。
0: 嗯。

0: 住在明楼戏园对面的是什么人？
1: 好像是一个日本的秘密特务地下组织。
0: 名称代号有多少人？涉及的范围有多广？
1: 我也是刚刚抓住一点苗头，我正在深入调查。
0: 马上去查，向我报告。
1: 好，那我走了。
0: 走吧。

0: 倒的，费了这么大劲儿，牺牲了好几个同志，还是没有救出小何。
1: 这也不能怪我们，老赵已经把人都给救出来了，就在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又走了，
0: 还是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小何现在人呢？
1: 又回医院了。
0: 又回医院了？
1: 我也觉得很奇怪，小何好像根本就不想跟我们走，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0: 不想跟你们走？现在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把小何救出来，他现在留在江口不仅他自己很危险，刘文昭同志也很危险。
1: 明天花小龙同志下葬，小何一定会出现，到时候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0: 明天花小龙同志下葬吗？
1: 啊，我听侦缉队的人说的。
2: 这个陆小何不愿意跟咱们走，肯定啊有极大的隐情，估计跟林浩然有关系。
0: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小何救出来。
2: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明天想办法再拼一次。
2: 昨天的麻烦还没解决呢，还拼？
0: 明天是花小龙同志下葬的日子，可能是个机会。

0: 你们来干什么？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你明天真的打算亲自给他送葬？还说我们冒险，你才冒险呢！花想儿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如果你去了，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明天我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你们谁也不要拦着。
0: 老爷二姐说的有道理，你这样去比我们的冒险行动还要冒险。你送他最后一程，在这儿送也是一样的。
1: 我不去，并不见得能够消除他们的怀疑。我去了，未必就不能解除他们的怀疑。没明白，什么意思啊？
0: 最可怕的小偷，并不是那种鬼鬼祟祭的，而是大大方方的。我们越是坦荡，他们就越糊涂，也许能够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可问题是，老爷，你跟老四的身份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释，还是会引起怀疑的。
1: 哎，你上哪儿去啊？这话还没说完呢。
2: 不就是送个葬吗？有什么的呀？ 我还跟你们说，明天不光我去，还要邀请松田昊这个老狐狸一块儿去。我要让松田昊在老四的坟前下跪赔罪。从今天起，一切冒险行动取消。
1: 哎，还说我们冒险，他才冒险呢。
3: 请慢用。
2: 文将军要去给那个女共党送葬？啊，是，我的还请邀请松田昊跟我一起去。
4: 可以解释一下吗？
2: 你看，我们两个人呀，都有去给花向荣送葬的理由。花向荣呢，生前是松田昊很好的朋友，我呢，我就不用说了，对吧？ 花向荣是我的四姨太，虽然曾经是，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吧。

0: 这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可以去送葬的理由。其实中国人看似很注重这个红白喜事的，红嘛就是几杯酒，白就是几滴泪。您说我说的对吗？
1: 还有期待的理由吗？
0: 啊，昨天晚上的事情啊，我听说了，潜伏在江口的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啊，是非常的嚣张的。我是这么想，如果明天恰巧这些共产党也去给华强荣送葬，或者呢，他们是想把松田浩给救出来，无论他们什么目的来，咱们都有可能和那些共产党碰面的，那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省了咱们每天云里雾里的老找他们。其实啊，成全别人的时候，也就是成全自己，您明白吧？
1: 恐怕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吧，啊？
0: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华强荣是我的四姨太。不管怎么说，也曾经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想送她最后一程。
1: 好吧。君子要穷人积美吧。
0: 哎呦，
1: 我等你。
0: 那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哎，对了，那松田浩还在侦缉队里边关着呢。让他出来送葬，是不是您得去通融一下？
1: 好的，好的，没问题。答应了。
0: 哎呦，谢谢谢谢。
2: 参加花小龙的葬礼，是刘文章自己提出来的？
3: 是，太不可思议了。总会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去想、不敢去做的事情。
2: 是啊，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3: 你说的对，如果他真的是我们敌人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2: 胖子，你还是早点从华阳路十号搬出来吧。
3: 为什么？
2: 如果刘文昭不是敌人的话，监视他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他是敌人的话，桃花源的新地址这么快就暴露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3: 您的意思是说，我在监视他们，反而被他们给利用了？
2: 小心点为好啊。
3: 是，
4: 我们也要去。
0: 我跟你们俩说啊，姨太太就是姨太太，在家待着，你们又不是保镖，去什么呀？
4: 我们想送送老四。
0: 你们听着啊，现在日本人已经发现江口已经有两个金国幽灵，日本人正在绞尽脑汁的找你们两个。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经常在人家眼皮子底下晃悠，迟早要暴露的。谁也不许去啊！我去换身衣服。

0: 方小姐，怎么不去吃饭呀？
1: 我不饿。
0: 好，那走吧。
1: 哎，二夫人、三夫人不去吗？
0: 他们去干什么呀？跟一个死人还争风吃醋啊？啊，上车。
2: 难怪不让我们去呢，原来车里还坐了东阳贱人。哎，你说他不会假戏真做，跟着人来真的吧？
3: 你不是更了解他吗？你说呢？
2: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很了解他，现在我发现，其实我根本不了解他。
3: 放心吧，老爷带着松田昊和樱木芳子去，不为别的，就为了亲眼看着他们在老四的坟前赔罪。

0: 哎，宋建军，假装不认识我啊？
1: 刘会长，多谢你给我这么一次机会，能跟花夫人道个别。
0: 当然你得谢我了，这事要没我的话呀，你现在还关着呢，肯定没有今天这机会啊。当然了，山木大佐能够同意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给花夫人下葬，还得是你的功劳。嗯，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你不会是让我给花夫人陪葬吧？
0: 哎，不会的，我是那种伤害朋友的人吗？
1: 刘文昭，我真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说话会脸红。
0: 脸红？宋天君，花想荣是怎么死的你心里边比谁都清楚。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用你们的话说，你们就是同志。那么一个同志死了，另外一个同志去参加他的葬礼，这事儿是我促成的。我办这事儿为什么要脸红？嗯，上车吧。看到了吗，方子小姐，这个就是你们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上车吧。

0: 么这是？
1: 不要这样！
2: 这是有阿姨灵魂。
0: 小何姑娘，在灵棚前面不能打吊唁的客人，啊？我能进去了吗？

0: 今天呢，我要和荣丫头成亲了，请你答应把你的妹妹嫁给我。
1: 我刘三怕呢，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同豌豆一样的心。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一定让荣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阳光灿烂，红红火，口说无凭，洒血盟誓。
0: 宋天君，该您了。
2: 我来给你送行了，也把这只害死你的日本狗一起带来了。虽然我现在不能替你报仇，但我也能让它跪在你的灵位前

0: 向你磕头赔罪。我发誓，总有一天我会亲手宰了他。
1: 得了，按规矩，你应该下跪的。

0: 小何姑娘，
1: 不要太难过了啊！
2: 谢谢松田伯伯。
3: 松田浩，你不想跟小何姑娘解释一下吗？

0: 节顺便。
1: 刘文章，
2: 小子，
0: 哎，桂天君，我觉得呀，还是把他给放了吧。这孩子呀，刚死了母亲，难免会冲动的啊。
2: 不要，
0: 小何姑娘，小何姑娘，不能在林鹏前边开枪的，这样你母亲会走得不踏实啊。再见。
1: 刘文

0: 你有没有发现，那孩子好像已经疯了？刘文昭如果是共产党，日本人会不会杀他？当然会了，但问题是，你怎么让日本人相信他是共产党？当然有办法了。
1: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要说刘文昭和我妈妈是一块儿的，她也是共产党。你说日本人会不会相信？
0: 他真是共产党？
1: 管他是不是，只要我一口咬定他是，他自然就是了。我要看着日本人杀刘文昭，我要看着他们狗咬狗。

0: 陆小何是真的疯了吗？我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错乱现象，是因为受到极度刺激而引发的。他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很疯狂。他说他要指证刘会长，是共产党。是。不过，一个疯子的话，
1: 我倒觉得可以试一下。 你立刻去安排一下，我要去见大佐阁下。
0: 是。

0: 好，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来是想求大佐先生放了松田先生，他不是共产党。
0: 哦，你有什么根据？
1: 因为真正的共产党是刘文昭，松田先生是被他陷害的。
0: 你怎么知道刘文昭是共产党的？
1: 我妈妈跟我说的。
0: 你妈妈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1: 具体的时间我也记不清楚了，可是我妈妈经常跟我说刘文昭是共产党，他是抗日英雄，他专打日本鬼子。你别看他表面上是汉奸，那他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曹营心在汉你懂吗？就是狼外婆。狼外婆就是他在外边敲门要吃了里边的小白兔。
2: 打不了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没疯，我敢和刘文昭当面对质。
2: 对质？
1: 我愿意对质，我要亲手扒下他的狼皮。
3: 王子小姐，其实说句心里话，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你记着啊，这花园路十号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你欢迎你随时回来啊。
4: 我也不想搬出去，这儿挺好的。可是我舅妈非让我跟她作伴。
3: 哎呦，就别骗我了，你舅妈呀不是想让你跟她作伴，你舅妈是怕呀这花园路十号多了一个东洋的姨太太。
5: 老爷，老爷，商号来电话了，请您过去。
6: 事儿停机了，
3: 我是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5: 好像是比大声一样。
4: 你快去忙吧。
3: 我，那也行啊，那我先去看看。你快点，帮着方子小姐收拾收拾，把这个方子小姐给送回去啊！
5: 快，走，
3: 帮提箱子去，重。喂，什么？啊？哦，陆小河想要见我。恐怕不是见我这么简单吧。哎呦，瞧您说的，我害怕什么呀？有山木太君保护我，我还怕一个小女孩啊？瞧您说的。那行，那我过去啊，我过去，马上到。哎，
4: 怎么回事啊？
3: 陆小河说想要见我。
4: 陆小河在山木次郎那儿，
3: 说是要指认我是共产党。
4: 你不能去，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3: 不去那不是也说不清楚吗？
4: 去了危险，不去也危险。
7: 谁说的？离开江口就没危险了？
3: 那咱们前面做的一切就全都前功尽弃了。我这个汉奸还没当过瘾呢。
7: 你想过死汉奸的瘾啊？
3: 未必啊，你们好好想想。我总觉得小何不应该这么做，而且他手里边也没有我是共产党的证据，口说无凭，
4: 那就会出现另外的麻烦，不是你出事儿，就是小何出事儿。

0: 我跟你进去吧。
1: 你跟我进去干什么？
0: 那丫头敢胡说，我一枪崩了她。
1: 你还不想把我给崩了呢？
0: 以前吧，特烦你张嘴，又啰嗦又讨厌。现在，特希望能把死人说成活人。
1: 死人是说不活的，别把活人说死就好。
0: 你要出不来，我也不活。
1: 行了，你就别乌鸦嘴了，没事让你说成有事了。
0: 你当心点啊。

0: 你也想得出来啊？啊？
1: 还有更狠的呢，只要你不死，我都会一样一样的试出来。
0: 哎呦，咱俩有这么大的仇吗？啊？
2: 你说呢？
0: 我觉得没有啊。
2: 那要不要我说给你听啊？
0: 可以啊。
2: 十年前，是你害死了我的爸爸陆通达。那个时候，你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条狗。十年后的今天，你又害死了我的妈妈。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哎哎，不对不对，你等等。哎，你不是说我是共产党吗？共产党怎么害共产党啊？那不等于是皇军打皇军吗？是不是？
2: 我不管，反正害死我妈妈的人都不能有好下场。
0: 小何姑娘， 你是不是应该看看医生了啊？
2: 没有哪个医生能治好我的病，除非你死了。
0: 哟，你这是说疯话呢？你这个，你觉得这个皇军会相信你的话吗？
2: 当然会相信啊，我有好多证人呢，有松田伯伯，有林浩然，还有我妈妈，还有好多好多人呢，都能证明你是共产党。
0: 小何姑娘，你是不是真的得去看看医生了？你这么说话，这不是在侮辱皇军的智商吗？
2: 你太小看我的智商了。
0: 小何啊，哎，你是不是真疯了？
2: 我没有，我就要在这儿跟你玩。
0: 你这么玩也玩不起啊！
2: 哎呦，玩不起也得玩，我跟你玩定了，玩到底，玩到你死。刘文昭，你给我听着，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
0: 哎，不是你，我小花姑娘，我跟你说啊，这一提起你妈妈了，我跟你说，我可跟你妈妈也当年也有夫妻之分，是吧？我看在你妈妈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啊。但是你别这么玩了啊，你这不是玩火自焚吗？你这不是
2: 夫妻情分？你也有脸提夫妻情分？好啊，你自己去跟我妈妈说，看她认不认你这个害了她又杀她的汉奸狗贼、伪君子。
0: 皇军，
2: 狗贼，
0: 这疯了，这是
3: 贼！
2: 汉奸！汉奸！

0: 完全是疯话，一点价值也没有。
1: 哎，山木君，啊，
2: 林家俊，
1: 啊，
2: 你可以走了。
1: 啊，哎，我跟您说啊，那个小何呀，肯定是一个疯孩子，他肯定是疯了，咱是不是应该带他去看看医生啊？
2: 他是不是疯子，还要进一步检查以后才能知道。你可以走了。
1: 哎，那他呢？
2: 我们会找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法。
1: 哦，
2: 卡梅达，我给你去了。
1: 哦，哎，那就是一个疯孩子，刚失去母亲的一个疯孩子。
2: 去，
1: 哎，哦。
3: 山崎
4: 松田、君たちの

0: 文章，你给我听着，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你自己去跟我妈妈说，看他认不认你这个害了他又杀了他的汉奸狗贼。
1: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妈妈也不会放过你的。
2: 怎么了？
3: 小何对我的指证几乎没有一句是冲着我来的，倒是有几次提到了他的妈妈
2: 花小龙。
3: 他跟我说，问我敢不敢去见他妈妈，好像在暗示我什么。
2: 他的意思是让你去坟地见他妈妈。
3: 有这种可能啊，去坟地。

0: 别动，不许出声，不许跑，跟我走。哎，你什么人呀？哎，你不是齐老板的儿子吗？怎么玩？
1: 走，走，走，往前站着别动。
0: 他来了，刘老板。哎，
2: 林浩然，你不是小何的男朋友吗？我等了你很久了。
0: 等我？
2: 没想到吧，像您这样的大汉奸也会有今天。刘文照，你给我听好了，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的败类。
0: 今天，我们要替全中国的人民判处你死刑。我明白了。陆小河把我框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对吧？
2: 陆小河舍身取义，就是为了让你这种不耻于人类的狗汉奸，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0: 不，让一个女孩子替您舍身取义。
2: 你好意思吗？别看了，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人。刘文章，我们共产党是非常讲道理的，在你临死之前，可以给你一次申辩的机会。

0: 真的是共产党吗？
1: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0: 你们都宣判我的死刑了，我还说个屁，直接动手吧。

0: 林浩然，陆小河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出。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小河舍生取义，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不耻于人类的狗汉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这是小何委托我交给三怕爸爸的。
1: 三怕爸爸？他还记着三怕爸爸呢。
0: 小何说，三怕爸爸最喜欢看《桃花源记》。
1: 桃花源记？
0: 他特别嘱咐我，一定要亲自交到三怕爸的手中。本来这件事是应该他自己办的，他一直特别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林浩然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
1: 他早就知道林浩然是……哎，但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做是等于出卖自己啊。
0: 有些事情一定会有牺牲，
1: 可牺牲的不应该是你们呀。
0: 每个中国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都应该付出自己的一切。你走吧。
1: 那我走了。
0: 爸爸，
1: 哎，
0: 保重。
1: 谢谢。

0: 文昭很清楚那位男学生为什么自杀，他是在用鲜血在向自己传达一个信息，他是安全的，是不会被出卖的。刘文昭敬重那位可敬可爱的学生，但却无法接受发生在眼前的残酷现实。他从来都把残酷的斗争当成一场游戏来做，在嬉笑怒骂中接受输赢胜负的结果。可今天他心灵再次受到撞击，他发现自己不但不如陆通达，不如花小荣，甚至还不如一个比他年轻20岁的可爱学生娃。但有一点是值得他自豪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民族。这样的民族是谁也不能战胜的。
1: 怎么回事啊？枪是怎么回事啊？你没事吧？
2: 走吧，回去再说。

0: 这写的什么呀？离奇古怪的。
1: 这是用生命换过来的，肯定有牺牲的价值。
0: 会不会是电报的密码呢？
1: 密码？
0: 跟我来。这都是我们截获的神秘电报，我试着用了很多办法都破译不了。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截获的，我觉得跟那次的军火有关系，所以标记为 JH1号。

0: 自从他进来之后，一直都这样，疯疯癫癫的。
1: 林大人。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2: 是。
3: 石沟火车站接火，桃花源。老爷没错，小何给你的就是破译神秘电报的密码。
4: 哎，桃花源什么意思啊？
3: 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的代号。
4: 那陆小何怎么会有这个什么代号啊？这东西啊，
3: 一定是华小龙。他已经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困境了，所以就做了两手准备，把一份密码给了小何。小何同样知道自己也无法摆脱困境，所以让他的同学来替他完成。
4: 那就是说，陆小何早知道刘文昭不是汉奸，他天天喊着要杀刘文昭，其实在保护他。
3: 没错，这次对峙也是他刻意安排的，只不过他没有办法亲手把密码交给老爷。
4: 这孩子太厉害了。
5: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马外婆，马外婆。
1: 小何姑娘，
5: 杀他，
1: 你好点了吗？
6: 你好点了吗？
1: 小何姑娘，你的办法成功了。刘文昭那个大汉奸已经让山木次郎给打死了，
6: 让山木次郎给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啊，
1: 你已经替你母亲报仇了，
6: 替母亲报仇了，报仇了！
1: 小何姑娘，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6: 知道，知道我是什么人。

0: 才是真正杀死你母亲花小龙的凶手呢。
1: 杀死花小龙的凶手？
0: 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1: 他是怎么死的？
0: 我是用碎玻璃、碎碗

0: 一片一片，一把一把的塞在他的嘴里。
1: 一片一片，一把一把的塞在他的嘴里。
0: 他哭，他跪在地下求我，我就没有停手。
1: 跪着求你，不停手。
0: 他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1: 很多很多的血。

0: 先生，怎么样？
1: 他根本就没有疯，完全都是装的。
0: 他肯定是共产党。
1: 这都不重要了，关键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当面指证刘润昭，而且他那些疯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0: 的吗？你告诉我，我应该是高兴还是应该哭？记得我和你说过，我不希望小何和我们一样，过这种刀尖舔血的生活。该牺牲的让我们牺牲，该付出的让我们付出，不要让孩子你走我们这条路。他们应该过平静的、没有任何风险的生活。说句你肯定不爱听的话，今天的这个结果是我以前最不愿意看到的。可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好愚蠢，好自私。小何的同学当着我的面打死了自己，在失去生命的同时，脸上竟然还笑得那么灿烂。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孩子们是不是幸福、快乐，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那位男同学是这样，小何是这样，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1: 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她吗？我妈妈等着你，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她吗？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我妈妈等着你，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
2: 到底是信口开河呢，还是想暗示点什么？
3: 方子小姐，你让林浩然立刻来见我。
4: 我已经一天没有见到他了。
3: 他不是每天都要向你汇报情况吗？
4: 是，可是今天他没有来找我。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我妈妈等着你呢，黄泉路奈何桥阎王殿每一扇门都给你开着，你敢去见他吗？
3: 独带几个人跟我立刻出城。
4: 是。

0: 什么发现也没有。
1: 我就不相信陆小河说的真是疯话。刘文昭也不会是听不明白。搜，继续搜，扩大范围，方圆一公里，仔细搜查。
0: 是。
2: 怎么了，
3: 老爷？所有的电玩都已经破译了。桃花源是日本特高科在江口设立的秘密组织，直接受土肥原的领导。这个组织不仅在江口有，包括西川、重庆都有。宋田浩是江口组的负责人，
2: 说明这个特务组织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了。宋田浩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还记得他去荣东做买卖，其实做买卖是假呀，

0: 从事特务活动才是真的。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就在老蒋忙着剿共的时候，日本人已经为全面的侵华战争做好准备了，把这个密码本赶紧汇报给上级。
1: 我知道了。
0: 还有，跟上级请示一下，要抓紧时间把陆小河给救出来。
1: 嗯，我现在就去。

0: 林浩然应该是昨天中午之前被杀的，凶手和他的距离不超过2米。昨天中午之前，
1: 刘文昭是昨天上午10:40离开的滨江路5号，他
0: 应该有这个时间。所以说，是刘文昭杀了林浩然。
2: 陆小和庄峰卖傻，处心积虑要和刘文昭见面，暗示他到墓地里去。不会是仅仅为了杀一个林浩然啊？还有别的原因吗？陆小和应该很早就知道林浩然的身份，如果要杀他的话，不会等到现在。而且，他肯定不会让刘文昭来冒这个险。
3: 先把他带回去吧。
1: 小何被关在日本人的军医院里，那儿的防备看似松懈，实际很严。除了医院本身有一个日军小队的守军外，龟田的宪兵队不超过5分钟就可以赶到。
3: 看来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啊！而且都会暴露。你跟他汇报了吗？
1: 我们必须要先想出办法来。
3: 哎呀，有什么办法能够既救出小何，又不暴露刘文昭呢？
1: 那要看松田浩和樱木芳子是不是已经发觉了。
3: 出去转转吧。

0: 在车里等我，看看有没有尾巴。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墓地看看。
1: 去墓地干什么？
0: 老爷能听得出小何给他的暗示，松田昊会不会也能听得出呢？
1: 一东洋鬼子能听得中国话就不错了，还懂什么叫暗示？
0: 千万可别小看了松田昊，他十多年前就来中国了，对咱们国家的了解不见得比我们少。等着我。
2: 花想荣留下的密码非常重要，使我们能够掌握桃花源在全国其他地方的行动情况。上面非常的重视，还特别提出对我们嘉奖。
3: 我现在没时间想什么嘉奖，我想怎么把陆小河给救出来。
4: 好，你马上拿出一个营救方案，我们一起研究。当年你能把他从我的手里救走，我相信你同样有办法能够把他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3: 别小看松田昊，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物。
4: 还有比你更可怕的人吗？

0: 那天小树林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难道他真是刘文昭杀的吗？
1: 我相信你说的话，陆小河绝不是让刘文昭去杀人的。
0: 陆小河怎么样了？
1: 医生已经检查过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0: 间歇性？间歇性精神分裂症。
2: 会长。
1: 会长好。
3: 早上好。
4: 会长好。
5: 会长好。
3: 会长好。怎么样？拜托各位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6: 会长，清单都列出来了，不过就按我们全年的盈利也弥补不了上一次的亏损呢。
3: 如果把松田洋行上一次的亏损忽略不计呢？
6: 那样的话基本可以持平。
3: 方子小姐，得麻烦你件事儿啊，麻烦你去趟监狱找一下松田浩，拿这份清单呀跟他摊牌。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商行是跟你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我绝对不能给那皇军的败类买单，对不对啊？
1: 会长，我有话想跟您单独谈谈，可以吗？
3: 啊，没问题。哎，你们先出去休息吧。啊，
7: 休息是吧？
3: 嗯。方小姐，请。
1: 谢谢会长。
3: 请坐。
1: 刘会长，我和舅舅谈过，请他帮忙讨松田洋行的账。舅舅说，松田洋行的损失应该算在抗日分子的账上。
3: 为什么呀？
1: 也就是说，恒泰应该为他们买单。
3: 哎呀，为什么替他买单呀？他是帝国的败类呀。
1: 松田先生不是帝国的败类，他跟您一样，是为了帝国工作。
3: 啊？哼，是吗？
8: 老爷呢？
0: 老爷刚来电话说不回来吃了。
8: 跟谁吃饭去了？
0: 松田浩。
8: 谁请谁啊？
0: 松田浩请老爷。
8: 下去吧。
0: 走。
8: 看来这回真要出问题啊。
3: 宋天君，找我。小何，

0: 多投入。
1: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忘我的境地了。这种境界不是你我想进就能进得去的，不是吗？小何姑娘，你的浩然哥死了。
2: 浩然哥死了，死了，死了。
1: 他也流了很多像我们一样鲜红鲜红的血。
2: 一样的血？
1: 我们再做一个游戏。
3: 孙天俊，这是干嘛呢？
1: 打死他。
3: 啊？哎，什么？
1: 这样的话，他也会流出很多很多鲜红鲜红、很美丽的血。来。
3: 哎，什么？哎
1: 哎哎哎，好，只要抠一抠这个扳机，一切都会发生的。
3: 哎哎哎，我有这种玩笑可不能开啊，宋天君。哎哎，你是不是疯了你？
1: 二，
3: 孙天浩。
1: 三。刘文照，现在你还觉得他疯了吗？嗯？
4: 我觉得呀，你疯了，真的，你真疯了，我在门口等你。
1: 看住他。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疯子，有很多种。从病理现象上来说，大致分为精神分裂症、妄想症、自残症，还有虚幻症等等等等。你觉得陆小河是哪一种？
4: 哪种？
1: 他哪一种都不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装疯。
4: 这还是装疯？您是不是嫌他疯的不够啊？
1: 真疯跟装疯有很大的区别。有些人明明很聪明，可是总是喜欢装疯卖傻。可是他们对基本的病理又不太了解，所以只能够鹦鹉学舌，就像你刚才看到的那样。
4: 哦，鹦鹉学舌。
1: 文兆君
4: 啊，
1: 到我家喝茶吧。
4: 啊，好，那就麻烦你了，添麻烦了。啊，多走多走。

0: 여러분. 文昭君，
1: 嗯，
0: 去过墓地吧？
1: 墓地？什么墓地？
0: 花祥荣花夫人的墓地。
1: 去过呀，不是跟你一块儿去的吗？
0: 可后来呢？
1: 后来就没去过，人都死了，就让他入土为安吧。
0: 你不想再去看一看小何的母亲，你的四姨太吗？
1: 什么意思？
0: 可你明白陆小何在说什么？不是吗？
1: 什么？
0: 陆小河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个对峙的场面，不就是暗示你要去看一看他的母亲吗？

0: 任昭静，千万不要跟我说你没有听懂他的暗示。
1: 哎，宋天君，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暗示啊？怎么那么一个疯孩子的话你也信呢？
0: 没想到一向光明磊落的文昭君今天是怎么了？
1: 我依然是光明磊落的，我怎么反而觉得你有点不磊落了？什么意思？陆小河是个疯孩子，他说什么话我是真听不懂，也许你能明白。
0: 陆小河根本就没有疯，这你我都很清楚。我后来去了墓地，还去了墓地后边的小树林。知道我碰到谁了吗？
1: 谁呀？
0: 林浩然。
1: 林浩然，陆小河的男朋友啊？
0: 是。
1: 他在那干什么呀？给花小龙守灵啊？
0: 这个可能文昭君比谁都清楚，不是吗？
1: 我真的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啊。
0: 林浩然死了，是被人杀死的。
1: 死了？
0: 这是不是很巧啊？
1: 我怎么会死？
0: 和你没有关系吗？
1: 林浩然死就死了呗，他死不死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0: 好了，文昭君，我的确是找不出文昭君去过墓地的证据，也没有办法戳穿你的谎言。我看还是按你说的吧，直截了当。文昭君，杀了他。
1: 杀了谁？
0: 陆小河。
2: 刘文昭对宋天浩的测试确实有过准备，也做过许多设想，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对方会提出这样一个近乎残忍到极致的方法。愤恨之余，他不得不承认宋天浩聪明，他的这种方法确实是最直截了当，也是最有效的。
1: 哼，宋天元，您不是在开玩笑吧？让我去杀一个疯孩子？
0: 我可是看着朋友的面上给你一个杀人灭口的机会啊。
1: 你可真够黑的，你用这种方法来试探我是吗？
0: 就算是吧，因为你太不让人放心了。做人是这样，做生意也是这样。
1: 我明白了，你这是不相信我，你这是逼着我当共产党。
0: 你是不是共产党谁说了都不算，这要看你的表现了。
1: 不是，我什么表现呀？我必须杀一个疯孩子才能表现出对皇军的忠心，是不是？
0: 别人怎么表现是别人的事情，对于你来说只有这样。文昭君，你实在是太狡猾了，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情。
1: 我有那么复杂吗？我
0: 这已经不重要了，好在我找到了一条直接而又简单的办法。文昭君，你我之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没有第三种关系。

0: 字儿写不错啊。怎么了？
1: 一定是松田浩给他测试题太难了，他想不出办法。
0: 不就一松田浩吗？现在我就宰了他去。
2: 快把我宰了吧。
0: 行，别弄这些烂字儿了，到底怎么了？
2: 你们说说，我是当关云长呢，还是当蒋干呢？
0: 你想唱戏啊？
2: 要当关云长就好办了，

0: 咱们现在呢，马上就卷铺盖卷走人。花园路十号，从今天开始，寿终正寝。如果当蒋干就麻烦了，我得杀人呢。
1: 杀人？
0: 你们谁比较心狠手辣？
1: 当然我了。你说吧，你要杀谁？你让宋江三更死，我绝不留下到五更。
0: 不是杀宋天浩，
1: 那杀谁啊？
0: 陆小河。
2: 宋天浩的杀手锏是让你杀陆小河？
3: 刘文昭下步会怎么做？会杀陆小河吗？
4: 哼，肯定不会。
3: 他总得给你个交代吧？
4: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到底要看一看刘文昭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交代。
0: 小何不能死，我也不想死，你们说怎么办吧？
1: 好办。老三，救人事你想办法，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把小何得救出来。松田浩那儿交给我处理。
0: 松田浩在等着你去救人呢。今天晚上军医院肯定是戒备森严，如果你们去的话，只有一个字儿，死。
1: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哎，松田浩能够出此下策，说明他已经江郎才尽了，等于是赤膊上阵。他想赌，我就陪他赌一把。
1: 怎么赌？
0: 是啊，怎么赌啊？
1: 为谁呢？

0: 这就是刘文昭想出的办法，
1: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2: 也是一个愚蠢到家的办法。他自己身处险境，不说，还极有可能把特星组完全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
1: 陆小荷豁出性命把我们带来桃花源的密码，我们有责任保护他。
2: 那也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啊。
1: 刘志豪，咱们都在一条船上，不能所有责任都让刘文昭一个人扛吧？再说。
2: 不是有人打入桃花源内部了吗？不是吗？
3: 戴局长命令我们蛰伏，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弃用。
1: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它牵扯到整个江口特行组的命运。
2: 为了一个丫头打乱戴局长的蛰伏计划，
1: 这个丫头牵扯到刘文昭的命运，牵扯到整个江口特行组的生死存亡。
3: 金香玉。
2: 你们联手害死了我的孩子，还要让我帮忙救刘文昭的孩子吗？
1: 孩子的事和刘文昭没关系。
3: 你敢说没关系？一个无辜的生命，成了所谓感情的牺牲品。
1: 你是要报复要挟我吗？
3: 我为党国付出的够多的了。
1: 偶尔有点私心，也没什么。刘志航，你当初堕胎的时候就该想到，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4: 要报复你，冲着姑奶奶我来。这件事你必须得帮。你要不帮，信不信我做出什么事轰动整个江口？
1: 让你没法向上面交代，
3: 我不信。

0: 哎，怎么样？他们俩谈的怎么样？
1: 很难。刘志航的报复心理太重，已经失去理智了。
0: 哼，这小子是逼着我出面跟他谈的。
1: 他已经把私人恩怨凌驾在工作之上了，你还怎么说？
0: 不管怎么着，你得想办法找他谈一次。宋天浩说，离杀陆小河的日子

0: 只有两天。
1: 你这种反常规的做法风险很大，我没办法向上面交代。
0: 哎，冠冕堂皇的话咱就不用说了。我的哥，咱俩聊聊这桌子底下的话行不行？
2: 好啊，你不是很喜欢玩感情游戏吗？我也一样。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被你们给扼杀了，换做你，你会怎么样？
0: 你看啊，陆小河做出的贡献呀，你得到了上面的嘉奖，对吧？可是他呢，现在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你，
2: 我敬重他，我可以为他申请党国功臣的称号。
0: 他才不到十八岁，
2: 可是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呢，我找谁说理去？
0: 哎，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去当真汉奸？
2: 什么？
0: 我要当真汉奸。
2: 又吓唬我？你和金镶玉还真是步调一致啊。我告诉你，我不怕，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不就是当汉奸吗？不就是要毁掉特刑组吗？不就是要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功亏一篑吗？在乎，你尽管去做，去他妈的什么赵先生，去他妈的什么党国，我只想为我的孩子报仇。
0: 哎，为了报仇，毁掉党国的前途都在所不惜呀！
2: 党国的前途那都是些屁！我告诉你，别说你刘文昭来了，就是委员长来了，也不会改变我的主意。
0: 老三，进来吧。
3: 老爷，
2: 去他妈的什么赵先生，去他妈的什么党国，我只想为我的孩子报仇。
0: 哎，快点，连夜赶往重庆，交给刘长官的长官，明白吗？
3: 是，
0: 去吧。
2: 等等。刘文昭，你又黑我，
0: 我也没办法。哦，对了，如果谁敢挡架的话啊，格杀勿论，速去速回，快点。
3: 知道了，老爷。
2: 你站住！刘文昭，你赢了。
0: 我的哥，说句实话，你的孩子没了，我跟你一样的痛心，因为那个孩子姓刘，跟咱们一样，死了以后是要进刘家祠堂的。

0: 先生，我们刚刚接到南京组的密电，他们正在调查一个共党的地下组织，要求我们押解陆小河去往南京。陆小河？
1: 是，他们说陆小河是共党在南京、上海、江口三地的秘密联络人，
0: 很有价值，需要我们配合。
1: 电报核实过吗？
0: 密码、呼叫方式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打电话核实一下啊。是，先生，刘文昭好像有一大笔生意要做。
1: 什么生意？
0: 还不大清楚。

0: 我是钢铁敏夫，请讲。
1: 钢铁少佐，请问你们是不是要押陆小河去南京？
0: 是的，陆小河是共产党在南京、上海、江口等三地的地下党秘密联络员，对我们调查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很大的帮助。涂飞元将军对此非常重视，请你们务必配合。
1: 嗨，
2: 先生，已经确认了，电话是南京组的钢铁少佐接的，他说这是土肥原先生的意思。
3: 真是太奇怪了，我们刚要用陆小河给刘文昭施压，他们就要陆小河去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营救计划。
2: 可是所有的联系方式都配得天衣无缝，不像是有人在捣鬼。

0: 渤海之滨，中心天津生态城，一座银色巨鲸静卧浪涛之间。它有鱼跃入海的身姿，一如伸开手掌的遐想。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海洋博物馆。自2019年开放以来，国家海洋博物馆的15个展厅、2.3万平方米的空间，静静诉说着蓝色星球的亿万年史诗。人类探索海洋的千年足迹，在此凝结成永恒的坐标。
1: 通过这个，大家要了解的是海洋文化的博大精深。景观的这绿化，按照我们中国园林也好，绿化也好，这个传统的一些理念，我们的中轴线把陆地和海洋很好的把它连接到一起。有一个厅，跨海岸线，它完全是一个开放形态，从海上看过来更壮观。
0: 二楼展厅的玻璃窗框住270度的震撼海景，早已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取景框。若从海博馆码头乘游船出海，海风掠过耳畔，海上故宫的雄姿便在波光中舒展，解锁另一种震撼视角。船行向西，追随摩托艇的掠影，拱桥连缀的流线型海岸线正铺展绿意，与海博馆的银灰轮廓形成默契呼应。这就是南湾公园，拥有281公顷的水域，是滨海新区最大的内湾公园。九座造型迥异的桥梁，将湾内浪涛状的岛屿织成翡翠项链。
2: 南湾公园的建设是以好奇海乐趣湾为主题，将海洋探索的科普性与趣味互动的一个体验感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综合性的滨海公园。它集生态修复、休闲娱乐以及这种滨海文旅为一体，是亲子旅游的一个很好的目的地。
0: 这里没有禁止触碰的警示牌，只有浪花递来的邀请函。南湾公园独创的生态礁石区，是渤海馈赠的自然课堂。涨潮时，随海水而来的鱼虾

0: 在此安营扎寨，孩子们的小网一兜，钓竿轻扬，都足以让雀跃的笑声漫过整个午后。
1: 近海的这些泊岸的设计也都是考虑了这个安全的防护，比如说它离近岸大概2米的距离，肯定是半米以内的水深，家长带着孩子都能够比较安全的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呀，或者是玩水的一些项目，这也是我们新区比较开放这样一个设计理念吧。
0: 暖阳下，南湾公园的草地和沙滩上长满了五颜六色的帐篷。西部岛屿沿海建有人工沙滩，后方是儿童乐园，配套设施都穿着幻彩外衣，受角度、光照等因素影响，能呈现出不同色彩。这里不仅有适合低龄儿童玩耍的滑梯、秋千、摇摇椅，大型跷跷板、攀爬墙也成了青少年和成人重拾童趣的游戏乐园。然而现在南湾公园内的绿色生态来之不易，眼前这片盎然绿意曾经却是眼睑吞噬的荒芜。
1: 在做这个南湾公园之前，这块都是围填海造陆形成了这样一个滩涂和荒地，除了沿地剪棚和衬柳之外，几乎是寸草不生。南湾公园的东边与渤海湾相连，我们这边虽然是内海，但是风浪大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有一些海浪会拍上来。我们设置了比较多这种礁石，通过这种自然地形的抬升，我们把绿化做到了它的长水位3米5以上。这样的话，即使在风浪大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保证我们比较好的一个绿化效果。
0: 在盐碱地改良这场与自然的对话中，泰达绿化集团的设计团队交出了智慧答卷。抬高种植区地势，筑牢生态基底，铺设土工膜阻断海水侧渗，潜密式暗管排盐法，这项国家发明专利如大地的毛细血管，悄然阻断次生盐渍化的蔓延。如今这项技术已在滨海新区孕育出数千万平方米绿地，并远播江苏、河北、山东、辽宁等沿海省市，成为改善我国沿海生态脆弱区的绿色引擎。
1: 波浪形的平面设计呢，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丰富的水动力，海水能够得到一个自然流速的一个变化，产生它的自我净化功能。然后我们通过盐碱地绿化的专业措施，然后将这块地方做得绿树成荫，湾近滩美。
0: 清晨7:30，国家海洋博物馆南广场的晨光里，一场半程马拉松正式启幕。这场以半程花路、半程海为主题的赛事，汇聚了近万名跑者。当古老渤海见证着孩童戏浪的天真，跑者追风的热忱，这条串联起博物馆智慧与公园生机的海岸线，已成为渤海湾蓝绿生态带最动人的注脚。在这里，人海共生的诗篇永远镌刻在行动的轨迹里。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海河蜿蜒曲折，东流入海。河海交汇处南侧，天津港宝石区临港区域内，生长着一座中国工业区内最大的人工湿地公园。这里水面开阔，绿意盎然，亭桥点缀其间，花草掩映石岸，水鸟在芦苇间或游弋觅食，或掠过水面，一幅绿色自然生态画卷。
1: 公园的桥啊，数量比较多，目前是一共是33座。这个桥梁的设计呢，主要还出于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通过桥梁的构筑，减少行人对我们植物、水体的践踏，保障整个生境的一个平衡。
0: 水和植物是这里至高无上的存在。从2009年着手建设1期，到2020年2期工程完工。临港生态湿地公园已接近200万平方米的总面积，实现了对区域内工业尾水零污染的净化处理，成为一处综合性的开放自然空间和候鸟保护区。
1: 宝石区临港片区规划定性是工业积极区，世界级的化工产业基地，船舶维修基地。这个区域内的污水的处理的废水的尾水处理，是当时生态和环境的一个最主要的面临的问题。
0: 除此之外，围海造陆对当地自然生态的破坏也亟待解决。要发展，更要生态，成为泰达园林设计院接手这个项目时首要考虑的问题。
2: 公园湿地一期呢，以这种蝶变为整体的设计元素和意象，以这种卵蛹蝶三个元素为主要贯穿到全园当中。那么卵呢，就是这个调节塘整体的形态像卵一样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沉淀和过滤。那么到浅流湿地当中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它的整体形态呢也像蛹一样的这种。那么最后的流入到这个景观湖当中，形成了蝴蝶的造型。
0: 羽化成蝶，在这里。不仅是设计师铺陈的美学巧思，更是水清流静、澄澈新生的焕新之旅。水底的机制与栽种有序的芦苇协同作用，让流经这里的每一滴水得以净化。
2: 我们在潜流的水下面其实也做了很多过滤的基质，石子啊，还有一些碎屑粒的，通过一定配比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过滤组团。
3: 这芦苇呢，就是一个天津的一个乡土的植物，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植物。它就是生命力比较强劲，它有这个粗壮的这个根状茎，一年可以串5米，水体净化的能力特别的强。水体富营养化了嘛，水体里头的氮磷钾特别多，通过它呢，这光合作用啊，什么吸收啊，把这个水体呢就净化了啊。蒹葭苍苍，白露微霜，蒹葭就是说的这个芦苇。
0: 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朴素的芦苇耐盐适生，静默拔节。水岸交界处，则是水生植物与陆生乔木共同织就的立体画卷。四季轮转，景致如诗。一路之隔，二期湿地蔚然铺展。这里以家园为题，利用一期的再生水资源，恢复和改善原生湿地系统，恢复湿地生态群落。设计者们的综合考量正重构着海河河口地区120万平方米延伸湿地的样貌。
2: 湿地二期呢，对水的处理呢进一步的精细化的管理。我们做了

0: 一个这种湿地的一个恢复重建区，那么对水质的一个这种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包括了水源平衡水质的一个进一步的处理，当水质合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湿地的一个保育区进行一个生态补水。
1: 渤海湾滩涂湿地是东北亚水鸟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吹田造陆带来了向海而兴的产业先机，也让养育万千候鸟的海上草原逐渐沉寂。生态系统重建，恢复生物多样性，让更多的候鸟回归，是这片公园湿地的新思考。
0: 第二次南部的是核心的保育区，那保育区当中呢，为鸟类设计了不同的这个栖息地，不同的梯度、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水深，那适合不同的鸟类来栖息。那么我们改变它的这个外围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水位呢，可以对核心的岛屿呢进行补水，创造更多的这种泥滩，尤其是为我们的恒鹬类的鸟类进行进一步的繁育和保护。
1: 初冬，南迁的候鸟陆续抵达这片临海湿地，这里是它们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丰茂的水草、鱼虾，以及人工栽植的各类浆果，将会为它们的长途跋涉提供能量。公园内，无论是栈道穿行，还是在地堡静观，亦或登临高塔，让出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聆听自然轻语。
0: 整个生境从破坏再到逐步的一点点的恢复的过程，你能看到它的群落的演替的过程，新植物逐渐的繁茂生长，然后再招引，不论是这昆虫、动物以及鸟类的不断迁徙，这个是非常让人兴奋的。
1: 这片枕河傍海的人工湿地，在十几载光阴的沉淀与滋养中，重焕蓬勃生机。自然生态的葱茏肌理与人文环境的韵味相融相生，最美的风景就生长在人与自然相互成就的平衡里。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当海棠结束绚丽的花期，万物并秀的夏天就来了。初夏的早晨，凉爽舒适。已经退休的刘中年，每天送完孙女上学后，总要去附近的绿道公园走一走。
1: 以前在绿道做监理工作，我们虽然说在这儿工作吧，也在附近住。在绿道建设以前呢，就是特别脏，也特别味儿。建设完了，我们就是天天溜达溜达，空气也好，那个树木也整个从那个种的，带着孩子，连溜溜弯，绿道建设的比较好。
0: 一座以铁路为轴线建起的带状公园，悄然蜿蜒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之中。和刘中民一样，常来公园里含饴弄孙的人们，大多居住在周边，他们亲眼见证了昔日废弃的铁路沿线变成了今天这番。

0: 精心葱郁的模样。复原的车站场景，无声地讲述着陈塘庄铁路支线昔日的荣光。甲午战争之后，遭受战败之苦的清政府宣称，要例行以修铁路、开矿山为主要内容的实证。1908年，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签订，清政府借款500万英镑，从英德两国手中夺回了津浦铁路的修造管理权。从天津到江苏浦口的津浦线，贯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仅用14年便建成通车。但天津总站起点该建在何处，迟迟未能选定。
1: 因为津浦铁路就是从1908年开始修建的时候，因为迟迟定不了这个总站的首站是在哪儿，所以就先从这个陈塘庄这开始修。你要修这个铁路，它需要大量的材料，是吧？这些所有的材料先通过运河，它用河运到这个陈塘庄车站，然后从车站再发送到这个沿线各地，就是需要往哪修的话，就需要的材料，它是这样。
0: 1909年，津浦北段首站确定为赵家场，也就是今天的天津西站。陈塘庄铁路变成运输物资的支线。随后时代更迭，几经战火，陈塘庄车站和铁路一直被保留和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的雄厚力量催生着新时代的巨变。1953年，天津市决定在陈塘庄铁路以南及土城一带建设整片的新兴工业区，市机械局、建材局、化工局等14个系统相继在这里建厂。而经过重建的陈塘庄支线和陈塘庄车站，则成为沟通工业产区的生命线。
1: 就是通过铁路的运行，是带动了这个陈塘庄这一带地区，甚至河东地区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后来我们的就随着这个公路交通逐渐的发达，实际上代替了铁路的运行。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后来随着这个企业的转型，好多其实企业要么迁出了，要么有些企业已经面临着这个经营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它这个铁路的作用也逐渐在弱化了，所以逐渐的这个铁路就慢慢的给这个算放弃了。
0: 世纪交接，发展转型，海河两岸再无鸡声隆隆。但这条从清末民初走来的陈塘庄铁路支线，却成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化为支撑这座城市内在品格的重要基因。如今沉寂多年的工业遗产又活了过来，在不破坏老工业城市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一座焕然一新的城市绿道公园出现在市民的生活中。
2: 大家呢来到了这个绿道公园之后呢，可能一下就觉得哈，它的空间的辨识度是很高的。原有的铁路的这种交通的标识在里面，还包括一些这种原有的工业的精神在里面哈。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在地的元素和它的一个总特征，把它原汁原味的完完全全的把它呢保存下来，然后呢把它呈现出一种呢现代的生活的方式在里面。
0: 总长7.7公里，面积48万平方米的城市绿道公园，同样用14年建成。在这里，季节和主题的变换，使步行成为一种丰富的空间体验。按原比例复刻的信号灯、火车、站台，上世纪的南来北往，宛若重现。铜壶刻镂，窗间过马。曾经的闸口车站已然改头换面，而行走在钢轨改成的步道上，穿越的不仅仅是铁道，更是京城100年来的沧桑巨变。
2: 这个项目的里子呢，就是在地人文；它的面子呢，就是生态大绿慢行系统。它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城市的绿色的生态廊道，也就是说呢，在绿道公园呢，它

0: 它的绿化的覆盖率呢，在全市的各个公园当中它很高，它达到将近75%吧。我们当时呢特别强调哈，一年当中呢春夏秋冬三季花开不断，四季呢绿树成荫在里面。
1: 今天的绿道公园草木繁盛，工业锈带以城市锈带的完整形象示人，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有效激活天津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国庆假期前三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近300万次，受新能源车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影响，明后两天下午15时至18时，本市高速公路将出现充电高峰。假期过半，京津冀短途列车加密上座率超90%。
0: 国庆假期，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与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天津节日消费市场活力。
1: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长假消费热情。在天津，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补贴500元，家电产品最高补贴可达1500元，实打实的优惠吸引众多市民进店体验选购换新。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天津还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为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潜力，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十一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券涵盖汽车、餐饮、电商、文旅等多个品类，与汽车、家电、数码及智能产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发力。从全国看，今年国庆假期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加速落地，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还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假期消费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来看天津日报的消息，今年的国庆黄金周也是商圈消费换新期，一批新门店、新品牌集中落地，商文旅场景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假日消费动能。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我市重点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前四天实现销售额15.4亿元，同比增长1.7%，到店客流量达1038.1万人次，同比增长2.5%。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近300万人次。
1: 国庆假期前三天，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旺盛，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运行平稳。10月1号0时至10月3号24时。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充电量达到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使用新能源汽车长途旅行趋势愈发明显。分区域看，10月3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10月4号有30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辽宁等省。为应对充电高峰，各地多点发力，国家电网公司已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余的服务区布置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并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每日预测，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动态调整部署。
1: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全市高速公路预计将于明天迎来返程高峰。
0: 记者从公安交管部门、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等部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全市高速公路整体呈现出城快速拉升、中段高位平稳、返程集中回落的变化特征。预计明后两天下午15时至18时，本市高速公路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潮汐性和时段集中性明显。受新能源车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影响，上述时段将出现充电高峰。据公安交管部门预测，国庆假期本市高速公路新能源车出行约210万辆，日均约30万辆。京沪高速唐官屯服务区双向、长深高速汉沽服务区双向、荣乌高速大港服务区双向、京津唐高速东丽服务区北京方向、京哈高速新安镇服务区北京方向、长深高速津南服务区深圳方向、京石高速静海西服务区天津方向等可能出现充电排队。从全国情况看，交通运输部提示，今天开始，全国高速进入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今天11时至21时，明天10时至22时，每天10时起，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时后逐步回落。
1: 假期过半，周边短途游错峰出行的游客开始增多。
0: 天津西站加密了往返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方向的列车车次，行程大都在2小时之内。其中，从天津西往返北京南的高铁列车增加了1.5对，往返大兴机场的列车增加到了10对。短途出游的旅客行程安排比较紧凑，针对这个情况，增开的车次到达天津的时间集中在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之间，方便游客们安排白天的行程。
2: 我是从白天过来的，大概5多分钟，很方便。想去天津之眼、古文化街和五大道去看一看。
0: 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光是车次加密，每班车的上座率基本上都能达到90%以上。
3: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持检票机，然后我们就可以查询在天津西站的上下车人数。比如说像这趟车6295次列车从石家庄开来的，大约是下车420人左右，往常的话也就100人左右。
0: 车站工作人员全员坚守的同时，还从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招募了20多名志愿者，在换乘引导、电梯值守、乘客服务等方面做好协助。
4: 在上岗之前，我们做了电梯紧急制动和突发情况如何处理的一些培训，让我觉得这次假期非常有意义。
1: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获国家数据局认定，成为生物制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链主单位，这标志着天津工生所生物制造行业数据建设工作迈入了全新阶段。为助力国家数据战略落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奠定基础。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5: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在山东青岛，我国首个海上

0: 助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个总重近1.7万吨的巨无霸是怎样建成的呢？一起来看一看。
1: 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富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幺幺气田助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注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核心设备是平台的心脏，建造安装则是平台的骨架。由于工艺流程异常复杂，东方幺幺气田助碳增气中心平台搭载低温脱碳系统、余热回收装置、有机朗肯循环发电机等关键设备240余套，设备集成度高，工序密集交叉，相互干涉多，对安装精度和重量载荷控制提出极高要求。
2: 平台体型虽大，但关键设备达240多台套，空间布局紧凑，大型设备吊装难度高。项目创新应用数字化技术，采用全过程仿真模拟、多台吊机联合作业等手段，把安装精度控制在毫米级。
1: 吊装之外，焊接是这座巨无霸面临的另一道难关。海上风浪流大，腐蚀性强，平台应用了大量的高强钢，超过58%的有色金属管线。平台管线总长超27000米，电缆总长可环绕北京五环3圈多，整个焊缝总长度超过了15万米，施工难度显著加大。
3: 这是36寸的铜镍管线，也是国内平台上最大的铜镍管线。我们为此开发了全新的焊接工艺，通过全闭环、全流程的质量管理，我们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达到了99%以上，为后续项目的施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中心平台建造完工后，将于本月运往海上开展安装、连接、调试等工作，预计2027年投入生产。平台设计天然气年处理能力超16亿方，每年可注入二氧化碳约120万吨，助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加快绿色化、低碳化发展。
0: 昨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阶段。
4: 水库截流的同时，灌阳抽蓄地下厂房和输水系统的施工同时推进，在地下百米深处，总体积相当于15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的地下厂房基本开挖成型。据了解，广西抽蓄电站群由南宁、桂林、钦州等地的9座电站构成，总投资超700亿元。预计到2030年，广西抽水蓄能在运规模将达到880万千瓦。
0: 昨天，我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5: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治灾过程跨国界严禁，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6: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5: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经过昨晚的大风，本市的气温有所下降，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空气质量优，体感偏凉，白天晒但早晚温差较大，出门记得加件外套。前两天天津北部刚经历大风降温，今天风力已减弱，但山区的阵风可能稍大，去蓟州爬山逛景区注意防风。市区方面，预计今天京城还会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格局，白天陆地上有3级左右的西风，不过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3到13度之间，提示您一早一晚有些凉，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整体呈现了回升趋势。6号到8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9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南去往北京南的高8936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高8864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12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5号成都东至宜宾加开乘5673次，10月5号宜宾至重庆西加开乘5582次，10月5号至6号贵阳北至从江加开高8793次，10月6号至7号成都东至松潘加开乘5684乘5685次，10月6号成都东至宜宾加开乘5675次列车。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5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呼和浩特白塔出发的 CA8139次，成都天府出发的 CA958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去往上海虹桥的 CA2825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因京济高速车流量较大，部分设施存在了老化问题，日常栈道养护施工易造成车辆拥堵，为保障通行服务水平，计划采用集中封闭施工模式开展养护作业。本次集中封闭养护施工分4个阶段开展，施工周期自10月9号起至11月6号截止，封闭段落依次为主线72公里到88公里、88公里到97公里、59公里到72公里、45公里到59公里，24小时断交施工，共封闭23天。继续来看新闻。盘活闲置老旧建筑，引入特色商业载体。假期里，游客们走进京津冀，在独特的历史建筑、厂房街区中解锁新体验。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
2: 这也是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后迎来的首个国庆假期。建筑本身始建于1715年，清康熙年间，属于天井式环廊结构，修旧如旧，利用原有的古戏台搭配环形走廊和木质座椅，营造老北京茶馆的氛围。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每天上演。
3: 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4: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风风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2: 这些小店中不少都和陶瓷体验相关。假期里，京津冀3地游客在这里体验拉坯、画瓷，

0: 带走一件茶器或摆件。街区里还推出了瓷运三字队等小游戏。而在陶瓷漆厂老厂房的旁边，还保留着磁州窑岩店遗址，游客们还能了解到当地的制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
1: 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2: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
0: 天津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纺织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为了更好保护建筑原貌，街区对发电厂外观进行了修缮，内部开阔空间，正适合搭建一方舞台，提供给热爱话剧的游客们。剧本的设定就在百年前的天津，通过自己的演绎，可以感受天津的民俗文化。街区里已经有十几栋建筑陆续盘活，假期里餐饮、面包、烘焙等业态上新，平均每天接待游客量20000人次。
3: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新鲜的元素加上老的建筑，感觉又是变得年轻了。
4: 国庆长假，东江综保区夜间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海风市集文旅场景让市民游客在星光海浪中感受别样的假日浪漫。
5: 国庆期间，海风市集成为夜间东江的一抹亮色，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游客三五成群品尝美食，挑选好物。沙运广场的啤酒交易所融合金融元素与啤酒文化，以科技感、趣味性、互动性成为东江新打卡点。
6: 早上出发了，然后在这边周围玩了一下午，很开心。然后晚上这边不有一个市集，已经定好了，是晚上一定要来这边。
7: 立足于东江，青海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资源，秉持着这个畅游海岸，然后是文化赋能、全民共享的这么一个主旨。
4: 国庆假期，京城海河两岸秋高气爽，风光正好，市民游客结伴漫步河畔，赏景打卡。假期中，天津公安民辅警全员在岗靠前值守，把安全守护铺展到海河沿线每一处点位，全力保障海河沿线游客人身财产安全，让八方来客带着安心与笑意，真切感受京城温度。国庆假期，深圳小伙儿在天津之眼奏响歌唱祖国，现场观众齐声合唱，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
8: 再来一遍什么？

0: 妈是天津人，我从小在深圳长大，从小到大没怎么回过天津，然后这次就回天津。我妈说很多漂亮的地方很适合我吹一下小号。海河的桥确实很漂亮，
1: 很有特色，是不是？
0: 对对对，天津人民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有趣，就每个人说话都像说相声一样，心情轻松，能玩在一起。
2: 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爱好嘛，带他我们在桥边走一走，他自己就有感而发吧。这个演出我是他的第一观众，从小就是。
3: 国庆假期，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专题展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
4: 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专题展览聚焦平津战役参战将士，共展出300多幅图文资料，通过珍贵历史照片、手稿书信、口述史料等，生动还原战士们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历史事件。展览筹备期间，策展团队专程奔赴重庆、贵州，走访綦江博物馆、四渡赤水纪念馆等兄弟展馆，多方征集史料，收集到60多个鲜活的长征历史细节，其中就包括杨成武回忆红军将士冒着严寒和炮火赤膊上阵奋勇作战，用竹筏强渡乌江，独腿将军钟齿兵在娄山关战斗重伤截肢，凭借顽强意志单腿走完长征，红军将士翻越夹金山，克服高寒缺氧，互相扶持闯过雪

0: 山绝境的经历。
1: 像这样的细节在平津战役参战将领的长征回忆里面是比比皆是，用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经历把平津战役与长征的历史建立起内在的联系，通过他们的视角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一步探寻他们赢得平津战役胜利的制胜密码，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
0: 长征专题展将持续至明年五月底，后续还将推出线上云观展和外地巡展。国庆期间，馆内还同步开展红领巾少年志愿讲解、专题研学、红色影像展播等多场配套活动。
2: 带着孩子吧，也是来那个学习一下，让孩子更能够体会到，就是我们先辈给我们打下的江山吧，非常非常不容易，却让我们更加的珍惜当下的生活。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虽然我们没有吃他们的苦，但是我们这一代的路也要自己走完，也要自己走好。
3: 本月起，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视光中心、视觉质量检测中心增设晚间视觉训练时段，通过延长服务时间、优化诊疗安排，为市民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专业化眼部康复服务。次推出的晚间训练服务覆盖周一至周日，从17时到19时10分，增设两个训练场次，充分适配患者课后、下班后的空闲时间。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研考的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
0: 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在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方面，自2027年研考起，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同时，为优化服务，系统也配套提供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
3: 针对炒货商户融资痛点，在市公共信用中心、静海区发展改革委指导下，王口镇政府、静海区公共信用中心、天津农商银行联合举办“炒贷贷”专项产品联合宣传推广会。天津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炒贷贷”产品及专区服务同步上线，商户足不出户即可在线申请，快速获贷。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4: 记住，我们就是要对准这个火焰的根部，然后站在上风方向。
0: 国庆假期户外露营野餐，这些要注意。
5: 大家一定要用水把它浇透，确认完全熄灭之后再离开。
6: 要注意这个，不要超负荷用电。
0: 中国大戏院上演全本《霸王别姬》。
7: 这出戏呢，当时是梅兰芳先生跟杨小楼先生在中国大戏院首次合作，
8: 能够亲临现场的去看，更震撼。
5: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惊喜。
0: 石家庄重定龙兴寺主体建筑大碑阁历经2年修缮，这个假期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参观。
3: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京城将会继续维持晴好天气格局，白天陆地上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不过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3到13度之间，一早一晚有些凉，提示您要适时增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整体呈现回升的趋势。6号到8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是在14到16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来，进来进来。
1: 来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2: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
0: 嗯，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
1: 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
2: 行。
3: 哎，找谁呢？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租完了，你上别墅租去吧，啊。
4: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5: 多谨慎呢。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3: 以前叫烧伤了。你咋还管治安呢？
5: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你是要租房子吧？
3: 啊，

0: 这是我们人体之长膜短黏膜跟导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这个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那就是支撑，不能脱离。我给你割了。
1: 算了，我回家想想。
2: 住口！
0: 开始手中止血的药啊！住口！哎，你是给我多少遍了？在诊所不要这样的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啊，杜医生、杜大夫啊，
3: 你啥事？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没？这有租客。哎，还好，就这屋，30一个月，别出给。 能喝能做饭啊！
4: 你开咋样？
5: 那能不能月底结？

0: 农家村到这规矩。
1: 哎呀，我先挂了。
0: 哎，啥意思吧？你不是？
1: 咋了？啊，哎呀哎，咋了？哎呀呀，我没动。哎呀呀，你咋了？
0: 老郑脸不大。
1: 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0: 啊，不是，你干啥？
1: 来来，我看。
0: 干啥嘛？
1: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0: 儿。
1: 叫我给看一下，叫我给看一下。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来，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
0: 哦，
1: 来，这儿啊。嗯。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给你行个棍啊，粗一点的啊。
0: 哦，哎，不是就一个房子吗？你不至于吗？啊啊，老板！哎，老板，别干啥嘛！
2: 喂，别，你胡喊叫啥呢？给你治病呢。
1: 那别动，别动，别动啊！
0: 不要，不要，
1: 就这儿啊！
0: 对对对，哎呀啊
1: 啊啊！低头，低啊！哎呀呀！哎呀！哎呀，咋样？
0: 啊？呀？呀？哦，神嘞！你还有这手艺呢？
2: 牛皮不？哎呀，我这伙计可是三代单传的正骨专家，这你们都是同行，要不然我咋能带到你这儿租房子呢？
0: 刚才咋不是？
2: 咱这伙计为人低调，人家不让说。
1: 等等我走。
0: 哎，别，郑主任。按你说的嘛，月底见。
1: 不合适，房子坏了，你这规矩。
3: 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啊，哎，哦，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1: 咋？
0: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我抽一半。
3: 三七，
0: 四六，
1: 成交。啊？
4: 还是您中哪个味儿？你能干得很，
5: 还行啊。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4: 都有。
5: 那还让谁做的好？
4: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嗯。我吃好了，先走了。
6: 我送你。

0: 哎，过分了，
1: 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0: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1: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他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才说你被糟蹋了。
2: 他把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拿过去。天哪！
3: 你被宋慈救了，又被楚家河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吗？你
4: 哎呀呀，你再保怪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假卖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造揍人？你
4: 行了行了，帘子，你把油纸都给我抽
5: 来了，
4: 送来来，一个尖子。
5: 青哥，回来了。
2: 这是，哎呀，这傻瓜，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手没事吧？哎呀，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6: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嘛？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6: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6: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你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6: 行，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0: 不知道。
1: 把东西拿走。
0: 我不，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这不能扔！好好的姑娘，这不能扔，扔了以后晚上上不了厕所了。
1: 流氓！
0: 上个厕所不就流氓了吗？哎呦！
2: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贴了一脸的条子，
3: 变好啊！
2: 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啊！
4: 你嚷谁呢？你误人不觉你怎么样？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2: 别！
4: 哎，你一脸条子，你还支愣什么？这还要我的腰里的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新鲜你还想捡漏呢？
5: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娃娃上来。
0: 对，放去！
6: 快点！
0: 你给我捡这么多废纸！
7: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额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烫手，闹心。蒲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8: 晴儿，眼睛咋红了？哭了？
9: 没有，刚才睡着了。
8: 啊，第一天排练感觉咋样？啊？
9: 正常。
8: 正常是个啥嘛？
9: 就是没有不正常。
8: 刘洪斌来过没？我寻一下住的地方了，就在焦家村，回头去看一下。
9: 我去叫师傅，你们给我排一排戏。
10: Oh.

0: 我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1: 好不好唱？
0: 那说不上好唱，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2: 啥流派？他沈吉星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0: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美得很。
2: 美锤子！
0: 你商量算。来，继续，继续。
3: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那房地房不给住，还不如住了呢。哎，
1: 洪斌哥，你东西落屋里了。乖，回去跟你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
0: 哎，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自己开会了嘛。
1: 啥啥？别给我乱扯套。
0: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儿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1: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睁眼不吃，算未到少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吗？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钱的私仆。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行娥，新调来的。嗯，
3: 就县局他那个孙女娃娃嘛。
2: 对对对对对。嗯嗯。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3: 我就是一个穷苦的，我能关照个啥？
2: 哎。
3: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啊，敲的是戏的灵魂。哎呀，还是个内行的，那你是个干啥的？哎，哎，这，对对对，哎，老胡，你还别说。
2: 你这背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哎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着人生也有。嗯，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但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
1: 点儿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哎，
3: 你给我教敲鼓呢，还是教做人呢？
1: 看你妄想学啥呢？我跟你说啥？哎，开玩笑，别怕。
3: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1: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
3: 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很多。你别说，你还有点下子啊！
1: 还行，肩膀轻松多了。
3: 啊，你把这个琴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
1: 哎，
3: 我钱呢？
1: 吓我！
3: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3: 哎呀，那你放心，你卫生你那事儿包我身上啊。
1: 哎呀，
3: 放心。

0: 谢谢，再来哦，没问题没问题。好，下次一定给你钱。哎呀，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等一会儿，上次我就舒服点。来，慢点儿。哎，开到开台阶哈，慢点儿慢点儿。哎呀，还有我跟你说，这儿这个拷贝的生意，我听别个考量下就可以了。老杜，
1: 哎，
0: 来看一下，那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
1: 哦呦呦，
0: 拷贝，
1: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
2: 上岁数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呢。
1: 这疼不疼？
2: 还好。
1: 这你
2: 腰断了？哎，这疼。
1: 哎，你来来，不不来来，腰落上。
0: 哎呀，妹儿，你这腰咋那么恼火哟？你摆个摊摊儿，出得比我早，收得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2: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呗。
0: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吧？
2: 没有，我买断了。
3: 哎，买断了该更有钱嘛？那你还一个人出摊儿？
2: 给娃了嘛？
3: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呐？
2: 没有。
0: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2: 嗯，好，谢谢啊。
0: 医生你靠着，我出去等他。

转过来。口罩摘了。

0: 啥时候学的手艺？
1: 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儿。
2: 所以你怎么考嘞？好了。
1: 那我还差一些呢。
0: 不能翘太久。
3: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能直起来。
3: 是舒服了吗？哎，让我跟你说手艺好啊。嗯。哎。
4: 咋样？
0: 好得很。
3: 好样的。
0: 多少钱？
3: 应该十块吧。
4: 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了。
1: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明天。
0: 过两天吧。
1: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0: 再说吧。
3: 走了哈，陈爷。
5: 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6: 干啥呀？又要相亲去啊？
5: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

0: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1: 马阳贵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0: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1: 你不懂。
0: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宫丽丽去较劲儿呀？你成天盯着疫情鹅干啥？
2: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招，
3: 哼，蹭得很。
4: 来，把我炸死！来来来，来啊！
3: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2: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3: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2: 站那儿，走不了。
3: 是啊。那给哥几个赔个不是啊！这我妹嫂打俩姓，今儿这酒我请了。哥几个继续奏乐，继续蹦跶。
2: 不赔啊！
3: 滚！对不起，给哥几个道个不是，赶紧走，别丢人现眼。走！啊，没事
2: 没事
3: 啊，
2: 没事了，来，咱继续跳来。
5: 别扯拉我！你放开我手！放开！哎，你给我放开！
3: 碎女子逞啥能呢嘛？啊！要不是刚我罩着你，都交代到这儿了。
5: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3: 哼！要不是看你省钱的，真懒得理你。
5: 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演英雄救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
3: 呀，你就闲得根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去，谁有伙计法器？
6: 那你晚上睡哪了吗？
7: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吗？哦，吊打背三半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6: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戏子。
7: 这呀，你这说的影响母子感情呢。
8: 不是，
7: 这事情我自己想好了啊，你不用操心了，就这样。
9: 找谁啊？
10: 哎，索呀！哎呀呀，我寻你呢嘛，找的就是你嘛！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0: 找我？
1: 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2: 韩总。你手上这一套，我告诉你啊！哎
1: 呀，别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团长，哎，你咋来了？